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本节目由

0: 怎么样？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啊！
1: 老三、朱子、强子，过来！
2: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从据点的后侧包抄。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3: 捡便宜？怎么捡？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我兄弟的，快去！兄弟们，走！
4: 别想了，疯子，到。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面布了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0: 明白。
1: 大哥，
0: 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处处这口气。
1: 就是嘛，
0: 哎，
1: 兄弟。
5: 你这脑子有点意思，那你以为呢？我们船长那可是行，别瞎评了，上车，大哥，上车，走。迈克，足元注意，前方地上可危，気をつけろ。
6: ついてこい。

现在玩就喜欢这个玩意儿，谢谢你们啊，兄弟们！

0: 看看活了没有，二哥，二哥，我二哥呢？在这儿呢！
1: 大哥，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陈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钱大哥，兄弟向你辞行。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2: 真的要走？是。好，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祖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
0: 钱庄还有赌场方面的生意，就交给我家嫂子去打理了。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大哥豪迈，兄弟。
2: 我就不推辞了，大哥，临走之前有句话想跟您讲。
0: 什么话？说。
2: 你朕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
0: 兄弟提醒的对。
2: 兄弟，
0: 一路上小心。
2: 大哥，就此别过。
0: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报告，我军在青头镇的驻地，被一伙不明身份人摧毁。刚其哨所和吉川大尉不幸殉国。
4: 青头镇是武汉道西南的拐点，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3: 还不能确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5: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4: 嗨。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大爷，怎么样？好一点了吗？柱子哥，柱子哥，咱们还要多远才能出鬼子的包围圈啊？
1: 估计快了，再有100里地就到安全地带了。
2: 全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
3: はい。
4: あ、お前も。
3: 社長。

0: 是他们的。
1: 哎，
2: 处长，林克柱子两个人，我到了海海马还想撤离，我给厂子留下来顶着。
3: 能不能管得这么紧？我盯着，我等他们走。
1: 少废话，服从命令，退。
2: 处长，走。
1: 是。

我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坐。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
1: 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了。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1: 就头里阿给到。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2: 头儿，别管我，快走啊！
4: 闭嘴！哟，是哟，哟，
1: 那，过！你给我跟着，强子，过来。

0: 大哥，今天可真倒霉啊！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1: 走，过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2: 兄弟们，走！
3: 上！好。哎。
4: 快点！

上他家的话溜溜的，命丢了，说什么都是扯淡。屋里外六点这方向回头。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
3: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3: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我，真的不要。
0: 上来，我背你。
3: 不行，子怡，
0: 快上！
3: 这怎么行呢？
0: 不行，不行，
4: 我来。
0: 住嘴！
2: 阿姨，快上！
4: 走，白阿姨。

白沢閣下、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を進め、慎重に。急げ。はい。

0: 告、これです。バカ。
1: はい。
0: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0: 有动静，兄弟们，散开！
1: 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

0: 大哥，女人。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着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哎呦，兄弟啊，可以啊，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1: 好，好，好，好。
2: 动一下你试试。
0: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
3: 上！
1: 快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给你，放他们走。
1: 你说放就放。
2: 柱子，柱子。
1: 不过，冲你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这几个女人嘛，老子全收了。
0: 你敢？
1: 兄弟们，撤伍！
3: 他奶奶的，找鬼子干活！

要救老奶，就冲你刚才说那句话。

0: 不要给你留下来，你是大鬼子，动手！
1: 我把这姑娘带到安全的地方。
0: 你怎么办？
1: 我要去把老太太救回来。
0: 胡四，大哥，带着那几个娘们先撤。
2: 那你呢？
0: 老子留下来，小鬼子干。
2: 你先走。
1: 心里的收天井砸死我，照顾好他。谁要是动了一根红毛，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兄弟，我留下了几个人，记住，别硬扛。
3: 啊，
0: 俩子，你们留下，其他的人给我撤。
1: 大当家的。
0: 没错了，保住，撤，
1: 把车带好。
4: 大爷，大爷，
2: 哎，兄弟，一会儿跟鬼子交火之后，我们把守鬼子，你从那个方向，
5: 明白？
6: 我俩完全封鎖されたから、奴らは負けるんだ。各小隊長を呼び出せ。合流した後、相手を一気に潰せ。
7: はい。彼女をどうしますか。
6: 大佐の命令で、鎮天砲関連の女は全部捕まえるんだ。連れて帰るんだ。
7: はい。
6: 周りの林をよーく操作するんだ。行け。

0: 柱子，别过来！
1: 你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
0: 柱子，别管我，快走！
1: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
0: 快走啊你！
1: 放下枪！
2: 我能得出今天拯救这些人。
1: 跪下！跪下！

答应，对不起，我不能丢下你。

0: 隊長、一人発見しました。
1: 撃つな。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吹か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
4: 7天内，
0: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0: 抗凝脂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凝脂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凝脂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
2: 7天内
1: 发现买贵了退，
2: 7天内
1: 发现没有效果退，
2: 7天内
1: 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3: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凝脂菌粉1箱只要99元，
1: 对，
3: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凝脂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凝脂菌粉，武夷山凝脂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凝脂菌粉，举办凝脂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凝脂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2: 7天内，
4: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没错，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3: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3: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1: 对，
3: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
3: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
2: 7天内
1: 发现买贵了退，
2: 7天内
1: 发现没有效果退，
2: 7天内
1: 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
0: 7天内
5: 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0: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2: 7天内，
4: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

0: 和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
3: 7天内，
2: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不看你一个つもりですけど。途中山の強盗に拉致されました。
5: 彼女はなぜ黙っているのか。
4: 姉です。生まれつきの障害者です。話できないってね。
5: 口が聞けない。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清廉铸魂，守正立身。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就你一个人啊？其他人呢？
1: 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
0: 土匪？嗯，白阿姨，白阿姨他们全都被抓走了。
1: 子阳，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0: 那你呢？
1: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敌是友。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在哪儿？
0: 在那边，在后山。
1: 你找个地方躲好了啊！
0: 天王哥，我跟你一起去啊！
1: 听话，躲起来。
0: 我。

0: 快点，来，派几个人出去盯一盯，有什么情况赶紧汇报。
1: 明白。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好。
1: 好。
2: 好。
3: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
4: 是。
5: 山老大，把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
6: 我看。
5: 他们是凶多吉少喽，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 对不起，哎呀，你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7: 是，
8: 谢谢大哥。

0: 哥，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
1: 怕他个鸟！兵来将挡，你来突眼，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2: 连正规军都被鬼子打得都盔卸甲的，咱行吗？
3: 你小子要再整他人之心，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崩了！
4: 三儿，
3: 怎么回事？
4: 没事儿。
3: 怎么样？有情况吗？鬼影子也没见一个。
4: 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下回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3: 没那么简单，还是要盯紧点儿。我这眼皮子跳得厉害，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4: 大哥，你也别太担心了，就算小鬼子真的摸上来，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3: 嗯，盯紧点儿。
4: 好。
5: 哥们，罩子都放亮点啊！

0: 你什么人？都听着，
1: 鬼子就在这附近，不管现在谁开枪，都会把鬼子引过来。
2: 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1: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你说见就见。枪放下！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2: 走！
3: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了。
2: 一群废物，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1: 嗯，说的没错。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2: 盯紧了。
1: 放心，我不会杀害他的。

0: 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你的人？
1: 怎么？
0: 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啊！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
0: 三儿，
1: 怕死不？
2: 不怕。
0: 好，视我如豹子的兄弟，兄弟们，我上！
3: 哎呦，这个！准备动，到了打死！放开我老大！放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1: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0: 老大，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着是累赘。
1: 好了，把那个带出来。

0: 返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んだ。山田、戦闘準備だ。はい。
1: 天王哥。
2: 你们俩没事吧？
1: 没事，多亏了这位山老大。这是白阿姨跟铁柱哥。
2: 他们怎么了？
1: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胆小鬼！
3: 啥？我是胆小鬼？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四哥不会有事吧？
5: 我和玄，那哥们长得跟凶神似的，你们再盯着，我进去看看。

0: 是你小子把鬼子带来的是吧？
1: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
0: 哎，
2: 不是，
0: 这是谁是老大？
3: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1: 兄弟们，听他的，
0: 先打鬼子。
1: 好。 等等，让你的人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
4: 你想得美！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哎，
1: 把这俩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
5: 四儿，
1: 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几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想活。
6: 明白。
4: 胆小鬼！
1: 闭嘴！
5: 臭娘们，你懂什么呀？
4: 一帮大老爷们不敢打鬼子，光欺负几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1: 放屁！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儿子，咱们俩关在后面去。
0: 是，走。
4: 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对，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0: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1: 带走，带走，带走。
4: 天放哥，保重，
1: 保重。
0: 走。

0: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1: 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全军覆没的。哎，
2: 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
1: 对呀，兄弟们，各自先都藏好了，等小鬼子一进来，哼，
0: 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1: 兄弟们，都躲起来！
3: 藏！
1: 你跟我来。

0: 松本さん、待ち伏せに注意した方が。
1: 待ち伏せ？刀と槍で？冗談じゃないよ。全滅！

0: 我们必须在墙外马上突围，
1: 外面全都是鬼子，
2: 咋突围呀？
0: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把所有的兄弟都集中一块，准备突围，快去！
1: 是。
3: 来关西路，
4: 咱现在
3: 在
4: 这呢。
3: 哎。

0: 哥，我们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没地儿待了呀！
1: 天放哥，
2: 我们怎么办？
3: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们这牙口到底行不行。
4: 废话嘛，都烤熟了，啥牙口也能嚼得动。
0: 大哥，赶紧拉火车，不撤的话就都大没了。
4: 放屁，往哪撤？四周围都是鬼子，
0: 与其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与其等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兄弟们，动手！
5: 好，
6: 都别动。
7: 是。
8: 前面是。

0: 你给我说，想死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1: 再让耗下去，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0: 现在抽腿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

0: 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早晚一日一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1: 天王哥，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2: 死？为什么要死？
3: 难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0: 家人怎么没了？哎，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
1: 看来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

0: 報告します。後ろから逃げました。
1: なんだと？くそ、山田、全員裏山向け急進軍だ。
0: はい、出発。

0: 天王哥负责把小鬼子引开，我带你们下山。
1: 鬼子绝对追天王哥了。是啊，不行，我要去找天王哥。
0: 你懂不懂这事啊？我对那些个兄弟和你天王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你们这样冲出去，要不枪就进去了。
1: 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0: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王哥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们两个的安全。
1: 是啊，青青，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王哥添乱吗？
2: 好吗，听你的。行了，我走吧。兄弟们，咱们从这儿分开吧。记住，你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好自己。你们往这边走，快！
3: 倒车。
2: 兄弟，把你的枪留下来给我。哎，躲好了。
4: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山田、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の山村に戻れ。急げ。
5: はい。大体ついてこい。

0: 天放哥了吗？
1: 不等了，等摇滚乐一反应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
0: 谁？
2: 子怡，
0: 静静，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1: 行了行了，别废话了，别走别说了。
0: 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天放哥呢？

0: 喂！
1: 走，小心点啊！

小鬼子给引开，你往那边跑，快点！

0: 我们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眼看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哎，他们两个呢？
1: 紫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怎么了？
1: 你和他们说什么了？他们为什么对你这么客气？
0: 没说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们，如果对咱们粗鲁的话，会有人对他们不客气。
1: 你认识他们的军官？
0: 不认识。
1: 那你为什么这么说？
0: 如果他们不放了咱们的话，天放哥一定会来找他们算账的。你不相信？
1: 我信，我绝对信。
2: 松本さん。

0: 疯子，
1: 疯子，
0: 疯子，疯子，疯子，
2: 担心，他还活着。你们很快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3: 放你娘的狗屁！
1: 柱子，
2: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1: 柱子。
4: 林安，以前用过枪吗？
5: 没有。
4: 敢不敢用？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0: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
1: 我们怎么办？
0: 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
1: 那我
0: 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他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0: 我要找到仙界的美女，明白？月月，怕不怕？
1: 嗯。
0: 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进据点。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 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字字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 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 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 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1: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 味儿清清易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1分钱，还包邮送到家。

0: 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

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从前都在问编辑一说，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
11: 厨房里最常见的它，竟然和防癌抗癌还有关系。
8: 它能够辛温解表散寒，再一个降逆止呕去水饮。
11: 简单两味食材，自制茶饮，帮你去除痰湿调体质。
12: 很香，
13: 但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
12: 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8: 这两个药材啊，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
11: 六字中医保健操，助你疏通经络，告别息肉结节。
14: 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针对结节脐肉的病因啊，总结一套方法，概括起来六个字：一举、二揉、三摩。
11: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耿建国主任，为我们带来中医调理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精彩马上开始。
1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0: 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来，两位嘉宾哈，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猜猜看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宝贝。
2: 我猜啊，一看宝箱出现在咱们节目当中，就是专家有备而来，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而且有效的一个法宝
0: 啊。没错，的确是专家给我的，但这个东西吧，我觉得称不上是珍贵，因为它很常见。来，郎婷猜一猜看。
3: 你这个连范围也不给就直接让猜，我说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告诉我们吧。
0: 行，我可以先告诉你们哈，但是呢二位也可以来猜猜看哈。这个东西呢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是有关系的。我可以告诉二位，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隐藏在身体的两大隐患，结节和息肉。
3: 那肯定这个宝贝就是能够对结节和息肉有好处的了。
0: 嗯，好，这样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哈，我来揭秘一下。咱们每一个人家里面肯定都有，只要你做饭就会有这个宝贝。
2: 做饭就得有，
0: 而且还不贵，
2: 赶紧看一看
0: 菜市场里到处都是。当当当，就是它了，生姜。
3: 生姜，
0: 嗯，
3: 咱们这个讲结节和息肉也有几期节目了哈，也没听说这生姜对结节和息肉有帮助啊。你这
2: 是
3: 忽悠我们
2: 俩。这个生姜能够帮助结节和息肉干啥呢？
0: 两位嘉宾提的问题特别好，相信很多观众和两位嘉宾一样都特别想知道，厨房里啊天天可以看到的这个生姜哈，和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那面对结节和息肉癌变的风险，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他就是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耿建国主任，掌声有请。您好，耿主任。
4: 你好，你好。
0: 又见面了，欢迎您。
5: 耿建国，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中医临床基础学系主任，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华医学会评委，国家科技部科技成果奖评审专家。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第一个问题就想赶紧请教一下您，今天这个生姜啊是您给我的，到底这个生姜和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结节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4: 那现在先不揭秘
0: 哦，哎，
4: 等等咱们再揭秘，
0: 先保密一下。
4: 先保密一下，
0: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这个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答案就在里面了。
6: 在今天的节目中，耿主任为我们带来了很多针对不同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但是在为大家揭秘这些小妙招之前，耿主任先要帮大家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耿主任，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很多朋友有这个结节呀、息肉，为什么手术切除了之后还会再反复的发生呢？
4: 因为这个结节和息肉啊，它的产生有它内在原因呢，所以你光把这个结节和息肉给切除了，但是它这个基础你没有改变。我们中医啊有一句常说的话呀，阳化气，阴成形，水遇到寒可以结成冰块，那么那热一融化，那么冰块变成水啊，这就是这个阳化气。如果融化之后啊又遇到凉，它那个寒的环境没有改变，它仍然还可以结成冰块。再一个，像地里草，我们庄稼地里长草，我们要把它拔掉，但是一下雨这个草又长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拔草，而且还要改良这个土壤，
0: 嗯，啊，
4: 让它失去生长结节这个土壤和基础，
0: 嗯，
4: 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可能和这个体质有关系，是不是？
4: 对，
0: 嗯，好。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2: 耿主任，刚才咱们说了这个结节和息肉和人的体质有关。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跟我一样，赶快知道这什么样的体质容易被这个结节和息肉给找上门了。
4: 一般认为中医说。

0: 九大体质，是吧？其中比较常见的和结节息肉关系比较大的，一个是这个肝郁气滞。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常见的就是肝气郁结，
0: 哎，我们又叫肝郁体质。
1: 肝郁体质、
0: 常常会出现疝太息、两胁胀痛，因为两胁是肝经循行的部位。
1: 对。
0: 或者有身痛，或者有两个少腹的胀满不舒服。
1: 哦。
0: 情志不畅，这人现在就生活压力比较大，容易导致这个情绪的波动。
1: 对。
0: 就这种体质，也比较常见。因为我们认为啊，这个气和血的关系，气和水的关系，气行则血行，气行则水行。如果气机不畅，气机瘀滞了，它会导致血液的瘀滞，运行瘀滞，还会导致水停，水停就会酿成痰和湿，聚集在一起，就容易产生结节、息肉或者增生。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哈，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和息肉的体质就是肝气郁结。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情况呢？
0: 女同志偏多一些。这个家务事也比较多，这个在家现在女同志也都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相对来说实际上她负担比男的还大，长期情志压抑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体质。这个通过敲打这个肝经的一个经脉啊，能够这个疏肝理气，调畅肝的气血的运行，对这个肝郁气滞啊有一定的帮助。
1: 主要是因为经络对于人体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0: 对，这个肝经啊，这个起于啊人体这个大足趾、大敦穴，然后循着人体的这个大腿的内侧往上走，行于人体的两侧，最后到头。你说这个经络在人体是很重要，我们认为这个经络是内属于脏腑，外络于直节，它是连人体上下内外的一个桥梁。所以通过疏通经络，实际上也能调整脏腑的功能，除了能够疏肝理气，除了能够理气活血之外，它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实际上对脏腑的功能也有帮助啊。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了解更多有关于疏肝理气的小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大体质是肝气郁结，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大体质就是痰湿。痰湿的朋友会有哪些表现呢？
0: 形体肥胖，腹部胀满，面部多油，头晕胸闷，困倦乏力，大便黏腻，舌质偏胖大，这个舌苔偏厚腻。你像这种体质的人就觉得身体是很困倦很沉重。另外什么叫黏滞啊，你看他排出来大便黏滞，
1: 粘马桶，
0: 黏滞不爽。小便有时候浑浊，白带比较多。脸上啊有时候啊像蒙了一层油垢，另外出汗它也发黏，这是它的特点。这种体质也容易导致结节和息肉的发生。因为这个痰和湿聚在一起，久而久之可以形成有形的肿块，我们叫结节，叫息肉。在皮肤上我们常见有些脂肪瘤，很多很多的，我们称为痰核。也是痰湿体质常见的症状之一。
1: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类人群是痰湿体质的高发人群呢？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早晨吃一点急急忙忙上班了，中午吃个工作餐，晚上有时候需要加班，有些不加班，晚上聚在一起又喝酒又吃东西，是吧？熬夜所进的食物得不到及时的消化，就堆积在体内，它不能变成正常的营养物质，气血营养全身，而是变成反而为湿，反而为痰，反而为浊，停滞在体内，久而久之是不是就成痰湿体质了？
1: 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高发人群有哪

0: 西安哈。好，生活不规律的人，容易暴饮暴食、抽烟饮酒的人，那想问一下耿主任，那针对于这个痰湿的体质，能不能给出一个中医的小方法，帮助他们去调理一下呢？
1: 一个陈皮，一个藿香，这两个药材啊，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都是偏温的。陈皮是偏温的，
0: 对，
1: 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藿香也是偏温的。藿香是由芳香来化湿的，所以两个都偏温，都能够化湿。
0: 那今天耿主任也把这个好喝的代茶饮带到现场了，这样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郎平，好，谢谢。哇，这个还挺烫的哈，我们今天
1: 不拿喝
0: 代茶饮，很香。
1: 如果用了陈皮更好。
0: 两位嘉宾觉得味道怎么样？
2: 就单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因为这个味道非常舒服，很润，然后，想要直接深呼吸把它吸到肺里面去，所以我都舍不得喝。
0: 你舍得舍得，我们这有一壶
3: 呢，
0: 我一会儿给你多冲泡一些。
2: 味道也很好，
0: 好喝是吧？
2: 对，
0: 郎平觉得呢？
3: 我觉得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1: 它还能通窍，对鼻炎还有帮助。
3: 对鼻炎还有帮助。
0: 对于节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2: 耿主任，刚才咱们聊到了前两种这种易发体质哈，第三种我看那个地方写的是脾肾阳虚，这一类体质的易发人群是哪些呢？
1: 实际上啊，痰湿的体质和脾肾阳虚的体质常常在一个人身上出现，
0: 同时伴有啊。
1: 实际上这脾肾阳虚的体质，我们在那个九种体质里边就是叫阳虚体质。为什么提出个脾肾阳虚啊？因为这个脾和肾呢，它是特殊性。脾为后天之本啊，脾和胃啊是两回事儿。这个脾啊是主要作用是什么？主要作用是运化。它把我们吃的生冷的、热的、荤的、素的吃到肚里，都是要靠阳气来消化它。消化完之后，把那精微的物质啊，就是气血啊，通过脾的上升的功能，传输到肺，通过肺的布散，把这营养布散到全身，营养全身。所以脾的功能主要体现在阳气的功能。肾呢，我们常说它是人体的根本，
0: 先天之本。
1: 先天之本有这个。
0: 来看一下症状：
1: 形寒肢冷、面色黄白、腰膝酸软、下肢水肿、小便不利或者小便清长。它是两个表现，小便不利会出现下肢水肿，但是肾的开合不利的话，一方面是开而不合，就小便清长，晚上夜尿也频繁；一种是合而不开，小便不出来，或者排着不畅，水就停留在体内，出现水肿，大便稀溏。见于阳虚的体质。
4: 耿主任提醒大家，要想有效预防结节息肉不复发，首先就要认识自己的体质，再选择合适的应对方法。如果您没有记住各个体质应对方法的话，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公，里面就有详细内容啦。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耿主任就要为我们揭晓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哈，针对这个脾肾阳虚的体质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调理一下呢？
1: 这个脾肾阳虚啊，一定是要温脾温肾。刚才我谈这个生姜，拿它来代表了一种温的阳气。那生姜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食材啊。
0: 对。
1: 每天可以说
0: 我们天天用，
1: 它能够宣通啊。它是散的，它是辛辣的。我们这个在民间感冒了，喝碗姜汤，出点汗就好了。它能散风寒，再一个它能够暖胃，还能够化水饮，辛温解表散寒，再一个降逆止呕，还有一个温胃散寒，还能去水饮。脾肾阳虚单用生姜不行，一定是既有温脾的，也有温肾的。
0: 明白了，那我总结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这个生姜拿来。

0: 哎，和这个我们说的结节息肉有关系呢，是因为很多体质的朋友啊，他得这个结节息肉就是因为身体太寒凉了。
1: 对，
0: 而我们生姜呢有一个温阳的作用，
1: 对，
0: 所以可以中和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嗯，好，那今天橙子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可以温阳的一个小食疗方，是不是？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也是跟这个姜有关，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个粥。
1: 嗯，
2: 那我用的呢就是生姜、肉桂、桂圆，然后和这个小米粥然后煮在一起。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不知道这一个办法对不对哈，耿主任，因为我每次煮的时候呢，其实是用这个桂圆这种甜甜的一个味道，可以来中和这样姜的一个辛辣，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在入口的时候会好受一些。那这四味食材把它熬成粥这样来服用，我不知道对这样的一个应对是不是有效的。
1: 可以，你看这四味药里边啊，这个肉桂啊，
0: 嗯，
1: 它是温肾助阳散寒的，这是温肾阳的有了。
0: 对，
1: 这个生姜呢是温胃的，温胃散寒的，但是这两个都是辛辣。
0: 嗯，
1: 加了一个这个桂圆呢，桂圆也是偏温的。
0: 嗯，
1: 它能够养血。
0: 嗯，
1: 另外呢，它是甜的。
0: 嗯，
1: 可以矫正这个辛辣的味道。
0: 哦，中和一下。
1: 啊，它能够补气养血。
0: 嗯，
1: 还能够安神。
0: 嗯，
1: 这个桂圆，更可贵，它是虽然是养血的，它偏温。
0: 哦，
1: 就说这个小米，它是我们北方常用的食材，它也有健脾养胃的作用，滋补胃气，健脾养胃，这四个配在一起，对于脾和肾偏寒的人有一定的帮助。
0: 好，
1: 味道也不难喝。
0: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今天啊，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孙阿姨的家中。孙阿姨在前段时间的体检当中呢，发现了一个甲状腺结节，很担心，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了定期体检的重要性。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孙女士，也正是通过定期体检，检查出了自己身体内的健康隐患。
6: 去年的时候我去检测身体，我觉得自己没什么，结果呢拍了个胸片，说我有甲状腺结节。
3: 虽然在体检中检查出了结节的问题，但身上似乎并没有出现太明显的症状，这让孙女士感觉有些奇怪。
6: 我之前听了说得了甲状腺结节，这个嗓子会不舒服，吃东西会受影响，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后来一问医生，说我这个结节定期检查就可以。
3: 即使自己的病情不算严重，孙女士也不敢掉以轻心，而是更加积极地重视起了对甲状腺结节的干预工作。
6: 当时我在网上查了查，说结节其实都有癌变风险，对我来说这身体里像埋了一个炸弹一样。大夫虽然说现在我的情况不严重，但我自己也想办法改善一下。他们说按摩能消结节，我现在每天坚持早晨

0: 起来按摩10分钟，晚上睡觉前按摩一下，坚持了有小半年了。
1: 除了坚持按摩以外，爱养生的孙女士也开始重视起了对自己体质的调理。
0: 之前我一直手脚冰凉，有时候天气一凉我都穿两层袜子。我看网上那个症状说我是阳虚体质。我买了黄芪和人参一起泡水喝，

0: 结节。
1: 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
2: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孙阿姨是有一个甲状腺结节，她听说这个按摩这个结节能够消结节，所以说每天按摩自己的甲状腺，而且呢她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阳虚啊，每天就吃大量的像黄芪啊、人参啊，所以她的这些做法是否正确呢，耿主任？
3: 这个我觉得呀，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你这个按摩呀能不能按下去现在这个不好讲。如果你按不好的话呀会伤你，因为它不是专业的。再一个，他自己认为他手脚凉是阳虚气虚，
2: 对
3: 吧？
2: 对，
3: 首先说这个手脚凉原因很多，阳气虚可以导致，因为阳气虚了，这个阳气不能到达四肢了，它会出现手脚凉。那还有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内里有热呀，内里有热，这个热淤积在体内发散不出去了，也可以出现手脚凉啊。另外，如果是阳虚了，你不是用补气要解决的呀，因为气虚是阳虚之见，阳虚是气虚之肾，你用补气药是不对症的。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在散结节的同时一定要治疗他内脏功能的失调。你像这个甲状腺结节，包括乳腺结节呀，这都和肝的经脉循行有关系啊。你看肝的经脉循行人体之侧，包括甲状腺这个位置，包括这个胸的两侧啊，这个有一个方子啊，清肝热、散肝郁啊、消结节、消征。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这有柴胡，这个柴胡呢是常用的药，入肝经的，
2: 对，
3: 它能够清肝热，也能够疏肝理气。
2: 对，
3: 浙贝母它是一个散结化痰的药，我们在治疗结节和息肉的时候
2: 常用。
3: 黄芩也是入肝经的，黄芩苦寒，清肝胆热，
2: 去火。
3: 玄参是一个清热养阴散结，还能利咽，还能通便。生牡蛎软坚散结的，香附梳理肝气的，川芎活血的，而且能理气，我们称川芎为血中之气药。这一味药既能够理气，还能够活血。夏枯草入肝经，清肝热，散瘀结。实际上柴胡和苏寒散和什么方子这个加减呢？和一个夏枯草、玄参、浙贝、生牡蛎，这四味药，再加上柴胡疏肝散，这样一个组合，总的作用是清肝热、疏肝解郁、散结活血、消征，是这么一个作用。
1: 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观众提问。他
2: 说：“主任您好，我在4个月前 CT 扫描发现有0.3毫米的肺结节，4个月做了 CT 复查之后。”

0: 发现了两个肺结节，较大的是0.4，这样的情况严重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缩小结节呢？
1: 它这个结节啊，一个是就两个，再一个不大，5毫米以内，我们称为微小结节。你定期观察。当然也可以，我们用中药来调理，来干预它。在控制它生长。这个一般0.5以下的微小结节。0.5到1厘米的，我们称为小结节。如果是0.8厘米以上，就要重视了。
0: 要重视啊
1: ！它一个是这个个头啊，相对的比较大一点。另外还要看它的形态。光滑不光滑，边缘
0: 规则
1: 规则不规则，
0: 有没有分叶？
1: 哎，有没有分叶？有没有毛刺儿？有没有这个血流的供应？等等，这个要定期观察。
0: 好，特别感谢耿主任的回答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今天呢，耿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结节的养生操，这样我们也请上耿主任的学生张明轩上台来一起教我们来做一下，有请。
2: 好，谢谢主持人。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这么多年啊，针对这个结节体质啊，息肉啊，哎，针对它的病因啊，总结了一套方法。
0: 好，
2: 概括起来6个字啊，一举、二揉、三摩。先说一下这个一举，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出处的啊，它是来源于我们的八段锦当中的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举三焦啊。我来呢，我先演示下动作啊。
0: 好，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好，动作呢非常简单，我们呢这个自然站立啊，然后呢挺胸抬头，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呢在腹部交叉，双臂向上抬起，到胸前的时候呢翻掌向上啊，然后高高的举起，手臂呢往上搁到头，同时呢我们的眼睛呢往上看，看我们的手背。好，然后这样下来，这个动作其实很多人都练过啊，都熟悉啊。这个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啊。
0: 对，这个是经常做这个八段锦的朋友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2: 对，
0: 这是第一个动作，一举。我们来看一下二揉。
2: 啊，第二动作揉，揉哪里呢？它揉一个穴位啊，这个穴位呢叫章门穴。
0: 章门穴。
2: 对，文章的章，大门的门。
0: 章门穴在哪个位置呢？
2: 章门穴这个位置呢，按照术语讲是在第11肋元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方便取穴法啊，就是说首先我们呢双臂下垂，
0: 自然
2: 下垂，对，然后呢我们屈肘，让我们这个肘尖和我们这个身体啊同一条水平线。好，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就叫章门穴啊，所以呢经常呢按揉这个穴位。
0: 其实是不是我们叉腰的这个位置哈？
2: 大概其实就是，大概其实
0: 就是那位置，我们这个叉腰的位置哈。
2: 对，
0: 附近。
2: 对，两个方法，一个是掌揉，一个是呢我们大拇指啊
0: 按摩
2: 啊指揉啊，两个方法都可以啊。对，这是章门穴。
0: 章门穴二揉，揉的就是章门穴。
2: 对，
0: 我们通过揉这个穴位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这个作用呢，一会儿由我的老师来讲。好吧。
0: 好，三摸。
2: 简称叫摩，全称叫摩肋。我们知道了第二个穴位章门穴之后，那么第三个动作我们就会了啊，沿着我们这个肋缘啊，从一侧向另外一侧去磨啊，注意啊是单方向磨啊，单方向磨。好，这么来回啊，双臂这么来回交叉啊，来回去磨，叫摩肋。
0: 磨肋。
2: 对，如果说感觉到平时爱生气啊，情绪波动比较厉害，这老是这个感觉心情不舒畅啊，我们经常去磨一磨，
0: 好，
2: 揉一揉啊。对，
0: 好，特别感。

0: 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三个简单的动作来改善结节体质，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谢谢。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首先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这三个动作，用来改善结节体质。对，那想问一下耿主任，为什么说这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结节体质呢？
2: 首先这第一个呀，一举，这是举三焦。三焦是什么呀？中医的一个固有的一个名词。
0: 嗯，
2: 要说三焦很大，上焦心肺，心和肺。
0: 嗯，
2: 膈以下是脾胃。
0: 嗯，
2: 啊，有些人把肝和胆也放在中焦，
0: 哦，
2: 下焦是肾的膀胱等等等等。
0: 嗯，
2: 三焦起什么作用啊？三焦是人体水和气运行的道路。
0: 嗯，
2: 如果说三焦通畅了，水和气运行正常，
0: 嗯，
2: 是不是就不容易导致气滞，就不容易导致水停？这是不是对这个预防结节有一定的帮助？
0: 嗯，
2: 这是一个。第二个揉章门穴，章门穴是肝经的穴位，同时又是脾的募穴。揉这个，一个是疏通肝经，
0: 嗯，
2: 梳理肝气，再一个也有健脾作用啊。这一个穴位能够对两个脏器都有帮助，能够协调肝脏和脾脏的关系。
0: 嗯，
2: 我刚才谈了这个脾胃最容易受到肝胆的影响，它俩关系最密切。
0: 嗯，
2: 啊，关系会失调，脾常寒而胃和肝胆常热。通过揉按这个穴位，一个是梳理了肝气，一个是健运了脾气，调整它的功能，它俩功能正常，有利于防止结节的产生，或者是有利于消散结节。
0: 嗯，
2: 啊，当然仅靠它只是一方面，啊，咱们还得用药。最后一个就是摩，啊，也是基本上从这个章门穴这块过来的，啊，
0: 嗯，
2: 啊，疏肝理气的作用，啊，所以这三个穴经常做一做，有这些作用。
0: 嗯，总的来说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情绪很重要。
2: 对，
0: 因为我们都说疏肝理气，疏肝理气。
2: 对，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5: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6: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4: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今天特别感谢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中医通过不同的体质来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
7: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杨思景，我，
1: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2: 陈团长，
1: 你们中国人不。

0: 那个言而无信，
1: 放了你娘的狗屁！
2: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还不会杀你。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調査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你们都往后退！
1: 不知道哎，
0: 跟我来，把地上的桥全部带走，快，往这边走。

0: 三儿，老子，大哥给你们报仇了。
1: 大人在哪里？小鬼子，我是你祖宗！
2: 来人，谁？谁给我来？

0: とこの目で見たい。
1: どうすまに。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把枪放下！
1: 就有了噻。

0: しょ。鬼塚大佐に報告しろ。
1: はい。
2: もしもし、何だと？くそ、何があっても絶対逃がすな。牧野。
0: はい。ご指示ください。
2: 一個中佐を連れるんだ。新天宝が私の手で捕まえる。
0: はい。
3: 妈，怎么了？
4: 我在想，人老了就是不忠人，就是个累赘。
5: 八阿姨，您别这么说，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4: 青青，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很。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3: 行了，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您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疯子，你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强子了没有？
6: 没有，还没到会合地点，我就晕了，然后就被鬼子给抓了。
7: 天放哥，这小鬼子怎么办？
8: 为啥不避着他？
3: 因为我答应他了。
8: 跟鬼子还讲信用？
3: 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人。

0: 那你
1: 不懂。
2: 懂，我懂。
1: 江思讲话，
3: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1: 团长，
2: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4: 放你娘的狗屁！
1: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还不会杀你。

0: 城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要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事情你不用管。

ことだ。さあ行こう。ノロノロしないで全員集合だ。

0: 先打车斗，你左我右，
1: 明白。
2: 先头这边，
0: 一、二、三。

0: 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不行，白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
1: 白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了。
1: 我也没了。
2: 向こうの弾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
1: 守衛呢？

0: 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我和头就去找阎王了。
1: 这话说的，跟我没事了，
2: 没事了，太好了，走。

0: 谢谢，我来盯着。
1: 没事，你照顾好白阿姨。

是头上的。天放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哨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
1: 报告！
0: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闭嘴！
0: 那些都是蠢货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覆没。
1: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
0: 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1: 松本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
2: 属下在东北时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1: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诚、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0: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松本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1: 太晚了，松本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给你十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0: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3: 是你逼我的。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还不是最坏。山田有消息了？
2: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0: 怎么样？
2: 他们全军覆没了。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希诺，
0: 在哪儿发现的？
2: 距离我们20华里。
0: 也就是说，再有30-40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2: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0: 立刻电令度假铺守卫队，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出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2: 嘿，
0: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0: 拦住他们。
1: 是，太君。站住，太君。
2: 哟西，花姑娘，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3: 我们回家。
2: 回家？他是你什么人？
3: 他是我当家的。
2: 当家的？那我做你当家的。
1: 做什么吧你？
0: 玩个！
3: 不要伤害他，过来，他有病。
0: 病？什么病？
3: 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
1: 太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病啊！你给我滚！滚滚滚滚！
0: 白哥，该死，统统该死！
3: 当家的，
4: 你个没用的娘们，这你别忘了给老子买酒喝，你不要都卖出去了啊！那不瞎当个鸡，我打死你！我
5: 打我了！你打我干什么？你又喝酒了？你神经病！
4: 还手！
5: 谁给你打我了？你喝什么酒了？你住手！
4: 他娘的！有事回家瞧去。知道这什么地儿吗？住！啊！你欺负我家妹子啊！当我让你闷人了！
6: 我怎么欺负他了？怎么了？
4: 我揍你！我
5: 哥，你别打了，你打死他怎么办？
0: 你去给我丢命！统统给我滚！
7: 是太君。
0: 让他们都滚！
7: 滚！快点走！
0: 走！
8: 快走！快走！快走！慢点！走走！快走！慢点！慢点！
0: 야사라잡이러저리만니가사

0: 我要坚持一下。
1: 听话，把我放下。白阿姨，
0: 白阿姨，
1: 白阿姨怎么了？
0: 没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
2: 白阿姨，
0: 真的，听话。要再这么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00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免费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

0: 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拿出手机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

0: 字汉字，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免费送，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打开微信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打开微信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的意思是，
3: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2: 那么说，他们在重庆是有奸细了？查，马上去给我查。
4: 是。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7: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8: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9: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7: 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1: 我说过了吗？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0: 不走，
1: 走。
0: 查查柱子，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
2: 天放，我求你了，把我放下。
3: 不，
0: 你是我妈。
1: 可他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
0: 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1: 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天放，
0: 天放，把我放下。
1: 妈，您说的对，
4: 错的。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
1: 一起走，走，
0: 服从命令。
1: 天放，赶紧快，快来呀！
4: 好，
0: 大爷。
1: 现在怎么办？
4: 抢了柱子，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1: 走，走。
5: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嘿，
6: 前进。

0: 你爹交代，放我下来！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0: 没事吧？啊！放下，放我下！
1: 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2: 没事吧？啊，妈，妈，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
1: 没事的啊，没事。妈，
0: 你快走！
1: 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
0: 妈，
1: 坚持住。
0: 妈，我成了。
1: 妈，没事。妈，答应我，答应我，别死。

0: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妈，妈不能再拖累你了。
1: 妈，你这怎么就拖累我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的。
0: 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的。你听话，妈不能活，好好活着，打鼓励自己，妈，是这样。

0: 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0: 妈。
1: 陈长官，你醒了。
0: 前方，哎，别动，别动。

0: 他怎么样？
1: 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0: 天芳，节哀顺变。
1: 天芳，
0: 你们认识？
2: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儿。
0: 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2: 我知道，这位让司令杜兄你担心了。
1: 天芳，我不是想瞒你。
2: 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公骨，理应放弃私情，以公事为重。
0: 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您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2: 天芳无能，让你们操心了。
0: 天芳，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哎，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2: 杜兄，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你好好休息。

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打鬼子。 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

0: 你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2: 杜部长，我还想再待会儿。

0: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对不起，我还有事儿。

0: 司令，日军空军刚刚对我平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
1: 欺人太甚了。
0: 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2: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0: 司令息怒。

0: 事件在下调查过，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你的意思是，
1: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0: 那么说，他们在重庆是有奸细了。查，马上去给我查。
2: 是。

0: 天放，特战部行动总陈天放向您报道。
1: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国恨家仇，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天放，节哀顺变。
0: 请您放心。

0: 休息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1: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
0: 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修城。
1: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0: 说。
1: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0: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1: 谢谢司令。
0: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请问去年有何贵干？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1: 宏源兄啊，果真是你啊！哎呦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笑>
2: 真的想我了？
1: 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笑><笑>
2: 看看，还记得他是谁吗？
1: 这是天放，
2: 楚伯伯您好。
1: 好，这是一表人才啊！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快请，请。楚兄，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喝的老酒。
3: 文兄，你这就见外了。
1: 那我就多谢了，多谢了，收了啊。
3: 请，
4: 来了，上茶。
1: 天放，坐。

0: 田芳啊，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
0: 哦，这样啊。

0: 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做过。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悠然在目。
1: 主父，师之国难，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
0: 好样的，胡延兄，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这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2: 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0: 这怎么叫添乱呢？蒋委员长都说了，
2: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2: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
0: 啊，没问题。阿哥，
3: 哎，老爷，
0: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3: 是。
4: 谢谢主伯父。
0: 哎，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5: 走。魏兄，还有什么吩咐？
2: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
0: 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2: 好。
0: 哦，对了，天放，一会儿我让账房给你拿20两银票。
4: 楚伯父，银票的事儿就算了。
2: 天放，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4: 是。
0: 哎，这就对了。阿芳。
6: 哎，老爷。
0: 小姐呢？咱们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6: 回老爷话，小姐和荷花在后院呢，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0: 这丫头，
2: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0: 好吧，那就请。
7: 媛儿啊，

0: 这样，过来。谁啊？本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1: 飞儿见过刘伯父。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哟，官儿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
2: 惭愧。
1: 惭愧什么？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0: 飞儿，不可造次。
2: 飞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
1: 真的？咱们俩比试比试。
3: 比试啊？比试什么？
1: 比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0: 飞儿，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2: 哎，
0: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
2: 我看挺好，有个性。雨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0: 好啊，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太好了。
1: 爹。
3: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2: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跟我们一起干小日本。

0: 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1: 成天像个假小子，谁敢娶？
0: 不敢娶就别娶。伯父吉祥，侄女告退。林凤，你等着。
2: 飞儿，
3: 回去了，见笑了。
2: 我看挺好。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还行吧？
1: 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2: 是啊，就是太大了，没有爱华救助站住的习惯。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0: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怎么了？
3: 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4: 哎，怎么见我来就要走了？
0: 对不起，军务在身。
4: 那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0: 改天吧。
5: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
2: 是的。
5: 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2: 你是？
5: 我叫楚菲儿。
2: 哦，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王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6: 谢谢菲儿。
5: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怎么称呼你们俩？
2: 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7: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
5: 坐。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2: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5: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2: 谢谢。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5: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
2: 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
5: 你们想学功夫？
8: 天放，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0: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8: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0: 明白，你的意思是现在特战部要即刻撤手？
8: 是。
9: 够不够
10: 厚？
9: 要是不够的话，回头再给你们
10: 两
9: 块
10: 纸。
9: 东西买回来
10: 了，爷爷，
9: 谢谢。
10: 子英，你回来
1: 了。哎，这位是？
2: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11: 你好，子英，我叫楚菲儿。
1: 啊，
11: 你好，以后你们叫我菲儿就好了。
1: 子英，子英，菲儿会舞

0: 拜他为师。你呢？
1: 怎么了？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2: 站住！什么人？
1: 你是？
2: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0: 随红姐。
3: 随红姐。
0: 菲儿，这是随红姐。
1: 天放呢？
0: 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4: 找我有事儿。
5: 天放哥。
1: 有。
4: 跟我来。

0: 陈天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
1: 有什么事儿？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
0: 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对，
1: 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其实，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0: 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他们说想学功夫。
2: 学功夫？
1: 对。

0: 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虚。

0: 传播场，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

0: 由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小雨，16到26摄氏度；德州小雨，13到25度；聊城小雨，14到25度；泰安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菏泽小雨，17到26度；枣庄小雨，18到26度；济宁阴转小雨，15到25度；临沂小雨，17到26度；日照阴转小雨，17到24度；青岛晴转小雨，18到25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威海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潍坊阴转小雨，17到28度；淄博阴转小雨，15到28度；滨州小雨，14到27度；东营小雨，16到27度；济南小雨，16到26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3: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2: 好。
0: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4: 站住！
5: 快点！哎，滚开！哎，
4: 站住！站住！
5: 哦，这不是人，你让走偷了。哎，别动！
6: 这些人是我找的。
7: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8: 保定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7: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9: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7: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10: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3: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7: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1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12: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7: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13: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14: 呛呛呛！哎。
7: 以园林为墨，古建为媒。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5: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1: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啊。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你一大老爷们儿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楚飞儿，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
2: 冯子，啊，冯子，
1: 哎，
3: 你打不过就想跑啊？教都教。

0: 你说呢？我那是没准备，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看呐，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少落井下石，
0: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1: 疯子说的对，可是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儿，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儿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0: 真的假的？
2: 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来，
3: 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哈。不必了。
2: 林
3: 芳，你什么意思啊？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我看。
4: 要不我们看看？看什么看？
0: 。
4: 好。
0: 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
5: 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重复数字是什么？
0: 4、5、9。报告大佐，
6: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5: 嗨。
7: 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8: 进来。
9: 处长，
8: 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9: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8: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

0: 为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2: 明白。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
0: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1: 您的意思是，
0: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3: 是。
4: 哎呀妈呀，太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
3: 呀，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
4: 哎呀，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见过种地？你种过？
3: 见过，
4: 我种过，
3: 你种过，
4: 嗯，
3: 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4: 嗯，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
5: 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3: 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5: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哎，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6: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3: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7: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4: 我们是在种地。
6: 种地？
3: 说种地，对，
7: 说种地。
1: 坐。怎么？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那这样，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
3: 啊！菜够吃，
6: 够吃啊！
5: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1: 说我什么？
5: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1: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5: 行，怎么试？
1: 那就明早8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向右转，跑步走。

0: 说吧，什么事？
1: 住手！到，出来！是。
2: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贼啊，你怎么暗算我？
4: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0: 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1: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2: 集合，
0: 目标好深。出发呀！
1: 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们几个先转转，我去去就来。
1: 你干嘛去？啊？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2: 不是还有这个？
3: 没听说呀。
4: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们搬到顶上啊。哟，这位长官，您是想过来赌两把？
5: 这位兄弟，你们掌柜的在吗？
4: 赌钱这事不用找掌柜的，我就能做主。你要是手头紧的话，我可以借你点。
5: 白吃白拿可不是我的习惯啊，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

0: 爷通告一声啊。
1: 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你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2: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
1: 兄弟，罩子放亮了，假郎这种西北货闷大爷，你可打算算了。
2: 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1: 好吧，你等着。
3: 那玉佩的人呢？
1: 哦，在外面候着呢。
3: 快请进来。
1: 哎，是。长官，请。
2: 您是掌柜的。
3: 长官，你这块玉佩是？
2: 是一位兄弟送的。
3: 啊，你是陈长官？哎，
2: 在下陈天放。
3: 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
2: 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只是我欠他的太多。
3: 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2: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4: 头，这么快就完事了？
5: 啊，赢了输了？
4: 啊？
5: 啊，
2: 输赢都无所谓。
5: 到底是赢了还是输啊？
6: 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轻你个头。
5: 走。
6: 忠言逆耳啊。
7: 一会儿你们随便挑，
8: 在讲什么
7: 跟我说。
9: 真好看，
10: 好看啊！
9: 嗯，
10: 送给你了，多少钱？老板，
11: 啊，这个一块钱。
10: 好，
9: 谢谢菲儿。
10: 别客气。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
9: 这个怎么样？
7: 好看，好看。
10: 来，
11: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10: 好看，喜欢吗？
9: 嗯，
10: 送你了，
7: 谢谢菲儿。
10: 别客气。哎，怎样？过来。
7: 这个喜不喜欢？
10: 适合你，怎么样？
7: 你总是成天放，装什么装啊？
10: 喜欢就拿着。
7: 老板，这对，这对，这对啊，这个还有它，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
11: 这些一共十块钱吧。
7: 哎哎，抢钱！
11: 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7: 一会儿再说。
11: 这哎哎，
7: 对啊。别动！
11: 那。
7: 站住！
11: 滚开！
7: 站住！站住！
5: 头儿，这不是圆圆吗？遇上小偷了！哎，都别动！
2: 这些人是我找的，练练他们。
7: 林鹏，你给我站住！站住！什么都还我，拿来！
12: 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

0: 场都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1: 放屁！
2: 亲自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1: 贝尔怎么办？
3: 让他们尝尝不能问咱们的厉害。
2: 想玩玩，奉陪呀、啊。
1: 上。
3: 钱包是谁的呀？
0: 是你的。
3: 你说什么？听不见。
0: 是小姐你啊？不，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爷爷不是他的。姑奶奶饶命。
3: 那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晚饭呢啊！滚！快！
4: 哎，可以啊。
3: 漂亮。赶紧走。
5: 行啊，头儿，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6: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5: 还要学开枪啊？
6: 走。

0: 张老板吧。
1: 货在车里，钱呢？
0: 打开看看。咋这么一点呢？
1: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啊。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得紧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1: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偿。
0: 那就拜托了。
1: 不客气，走，
0: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吃饭。
1: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2: 没什么。
3: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4: 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2: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5: 天王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2: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倒了好几个，是吧？
0: 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天开始练枪。
3: 好。

0: 我测试这么多，这边。
1: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2: 给我看看，
1: 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3: 还没有，不过，
1: 说，
3: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2: 在哪里？
1: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3: 是。
1: 等等。
2: 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3: 明白。

0: 毛瑟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连击。
1: 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归还训练，我们将淡化性别。
2: 少吓唬人，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1: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2: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想错的地方。
1: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3: 是。
4: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心，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首先，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心平衡。
1: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这样，既然你说你自由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行。
1: 是。
2: 怎样？

距离25米之外，枪口对准目标我们的下部位置。目标我们的下部位置。

0: 这个端着，干嘛？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的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圆圆，再帮我拿一块石头，
1: 还要一块？
0: 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
2: 要射击，对，三点一线瞄准，来，侧过来，轻轻，拿稳。猴儿，怎么了？
3: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
2: 我知道了。
4: 主飞，
2: 到。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5: 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啊！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2: 哦。
5: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报告，陈长官到。
6: 好，快请。
5: 请。
7: 杜兄，你找我。来。
5: 天放，先坐下。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坐下，咱们慢慢说。哎，这个电文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7: 很好，那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
5: 行。
7: 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5: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7: 好。
5: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7: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5: 用不着。
7: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了。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5: 当然可以，我就知道你要看，
8: 都在这儿了。

0: 你们大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我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怎么？
1: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四洞幺，四洞幺，哦，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0: 等等，
1: 怎么？
0: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哎呀，
1: 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0: 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出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好极了！哎，
1: 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0: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个暗桩。
1: 好。
0: 那我们分头行动。怎么样，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当然，
2: 不信你试试。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
3: 为什么让我休息啊？今儿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没有。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 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儿。免费送啦！知名
4: VR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R 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R 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 VR 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VR
5: 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 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 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 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价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 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

0: 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

0: 我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兄弟，回头见。
3: 兄弟，不见了。
4: 杀！杀！
5: 怎么办呢？
6: 不要着急倒下，
5: 再往前多走两步。
6: 你们再往前走了两步，后面的人就能再往前多走。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等党红军的战士死到延安的门前，那是延安。
1: 军最后的胜利，冲！这是最后的斗争。在看我，还在看我。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啊，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3: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3: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 那我呢？
4: 我可长大很久喽！
5: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 好，
3: 哈哈，好开心！
4: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6: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
5: 炸药？
4: 对，我现在怀疑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
5: 会是谁呢？
4: 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
7: 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
8: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9: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
11: 是不是来了？
7: 审判。
1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

0: 不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透视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对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668-3636。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9: 楚菲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8: 陈天放，你过河拆桥。

0: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小姐，到底怎么了？是不是那个陈天放啊？
1: 菲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老爷，
2: 究竟怎么了？
3: 陈天放过河拆桥。
2: 过河拆桥，
1: 什么意思啊？
3: 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
2: 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了？
3: 他让我回家休息。
4: 那这是对的嘛？
2: 这说明啊，他心疼你。
3: 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
2: 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
3: 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为他说话。
2: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
3: 是，有心赶我走。
4: 菲儿，告诉爹，你怕不怕死？
3: 什么意思啊？
4: 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3: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
4: 嗯，这才像我楚雨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她。
3: 哎，爹。
5: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得怎么样啊？
6: 还行吧。
7: 行吧。
5: 就你们这个底气啊，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6: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7: 是啊，是啊。
6: 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5: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
8: 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
6: 天放哥，我明白了。
8: 明白什么了？
6: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7: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9: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5: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0: 陈天放，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
10: 你我的赵四。
0: 老爷，
5: 楚伯父您来了。

0: 话，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2: 楚伯父，来，请坐。
3: 天王，
2: 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3: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4: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4: 你胡说！
0: 菲儿，
4: 爹，你看他。
2: 天王，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心动？

是为了菲尔的安全考虑，那更没法交代，对吧？

0: 来了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走，干过去！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
1: 要缺点啊！
0: 这上峰说没说啊？这皮包弹是干啥用的？没说，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哎，
2: 对，补给。看来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笑>好，
0: 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确实不功劳。
2: 银座。
0: 咱们，还是老规矩，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
3: 是不宜迟，
0: 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3: 是，
4: 是。
0: 各位兄弟，把炮弹给我搬到弹药库。还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靠近。
5: 是。

0: 道子阁下，信鸽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太好了，木叶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
1: 时间到，这样，行吧，大家，一起，我们留下来。
2: 哎，
3: 李工，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4: 陈凡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0: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2: 别卖关子。
0: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天放
2: 哥，有多少敌人？
0: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
5: 给你们十分钟时间准备，行动！是。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6: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仅仅全力吗？啊！来
5: 这儿，给董兄弟看看。哎呦，这么多！哎，
6: 张老板，你真是雪中送炭啊！
5: 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们？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这个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我
6: 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
5: 点点。哎，
6: 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5: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 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啊！哈哈。

0: 子夜，
1: 怎样？
0: 第一次干得不错。

0: 听见了没？啊，
1: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
2: 他娘的，东方子出事了！尹总，咱们怎么办呢？要我死了，先回去，到时候再去行事。
3: 枪比刀好使。
1: 你们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3: 还搜？走。

0: 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异常。
1: 。
0: 是。怎么样？
2: 我
0: 要不要告诉天文哥？
2: 先不用，躲起来。

0: 住手！都是自己人，起来吧。
1: 怎么是你啊，
2: 陈团长？我们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
2: 出意外？他倒不担心你们出意外。菲儿，
1: 没事吧？
0: 没事。
2: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
0: 炸药？
2: 对，我现在怀疑。 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会是谁呢？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 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0: 明白。

0: 赵姨夫。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敢打听啊？
1: 嗯，好吧，继续警戒。
0: 是。

0: 还没休息，
1: 赵营座尚未休息，英伟哪敢擅离职守啊？赵营副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
0: 怎么，
1: 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0: 有营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 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英座慢走。
2: 听赵的，就是狼子野心。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
3: 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暗中查老子。
2: 做错的事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迟早是个定时炸弹的。
4: 看来是窝的不耐烦了。
2: 要不咱们……
3: 不行，
2: 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面查下来，我们的事弄不好就漏了。
3: 那怎么办呢？
4: 大师姐。
3: 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弄一个阴谋殉职。
2: 对呀，
3: 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嗯，这两天把丹药固定紧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不许进去？
2: 是。
3: 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就别怪我张某人。
2: 这手拉了。
3: 明白。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2: 还有不到100枚。100枚，够了。
3: 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
2: 哎呀，等鬼子飞机一来，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数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
1: 银座高进，
2: 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
1: 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是。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5: 不仅如此，
6: 先放任我。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
5: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湘鄂边境，已达1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 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
7: 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8: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9: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
8: 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9: 明白。啊，司令，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明早7点向重庆出击。
0: 嗨。
3: 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4: ，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3: 孙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庄的驻地。
4: 现在？
3: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庄。
4: 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3: 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于未然。
4: 消息确切吗？
3: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4: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尚未破译啊。
3: 天方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4: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排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峰怪罪下来就不太……
3: 一切由我顶着。
4: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
2: 我是孙明。哦，
0: 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住口！
0: 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1: 对，马上，
2: 立刻。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3: 万州驻防。
4: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5: 拖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4: 是。可是要被上方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5: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
0: 一拍两散。
6: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7: 说。
6: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8: 高炮营。你先下去。
6: 是。
8: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哦，司令，
8: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8: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9: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8: 队员
10: 到。
8: 船王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10: 是，我马上去办。
8: 田芳，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10: 是。
9: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11: 万州？
9: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11: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9: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11: 明白。
12: 明白。
9: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12: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
1: 还没有。
0: 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2: 报告营座，高炮已架好。
3: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3: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3: 此人不能再留。
1: 明白。
4: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四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1: 快点！等我他娘的给老子慢一点！

0: 张营长，我是张四海，两位是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可以看一下吗？ 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
1: 炮弹放在哪里？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2: 林总，
0: 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2: 都布置好了，只是
0: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杨警，您坐。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把弹药箱打开。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8: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在看我，还在看我，
1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

0: 一起喝。
1: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0: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0: 好。
1: 哈哈，好开心。
2: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3: 谁跟你一起过来的？还有水壶，他在哪儿？
4: 在弹药库里面。
3: 里面马上就要炸了！啊！都别过来，原地后撤！
5: 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6: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波夫斯75毫米口径 M1929高射炮专用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个准。
1: 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
0: 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1: 翠红，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2: 把下面那箱打开。
0: 一不做二不休，几个胆家伙，给我上去！等等，老头，胖子，你们两个留下，等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脏我都给我解决了。
3: 是。

0: 两位，
1: 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2: 我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
1: 老子就不打开，你能怎么样？
2: 再说一遍，打开。

0: 张营长，你知罪吗？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1: 真的，
2: 弹壳里面是空的。
0: 停停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李参谋，你张营长，你想活命吗？行行行，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做你就作罪。 天打雷劈！
2: 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
0: 我自己，李参谋。

0: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1: 那你什么意思啊？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0: 子，啊，再快一点！你是想让我造反？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笑>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
2: 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3: 银座，爹，我担心你啊！
2: 闲吃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3: 银座，
2: 留了他们，咱们就是个死啊！蠢货！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3: 知道了。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2: 好死不如赖活着。好了，听你的，
3: 反了！

0: 我是高炮营副营长肖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原来是陈长官。
0: 营长呢？
1: 啊，营座陪了军统的人去弹药库了。
0: 弹药库。
2: 秦长官，跟我姐也不说话。咱们真要把这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0: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0: 秦长官，您弄得太好了！我怀疑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
1: 我知道了，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心腹比较多，我担心。
0: 谢谢。
1: 副座，
0: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2: 是，
0: 抢他出去，
2: 到，
0: 跟我走。
2: 是。

0: 这里都是一片灰烬，你们是。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
1: 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
0: 找两个人，押着我走。李参谋真是高人呢，做事是滴水不漏啊。佩服。
2: 过奖。
0: 把李参谋绑上，
3: 是。
0: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现在行了吗？

0: 陈队长，救我！
1: 这里呢，你他娘的敢耍我！
2: 郑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1: 姓赵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林总，
3: 林总出事了！哎。

0: 清剿奸细，谁敢听乱，格杀勿论。
1: 兄弟们，不要听到胡说，杀了他们！
2: 是。
1: 孤惑军心，妖言惑众，分明是日本的内奸。招呼声，
0: 都别动，别动我就打死他！
3: 陈队长，救我！
1: 闭嘴！
0: 因为你啊！谁跟你一起过来的？还有水火，他在哪儿？
4: 在弹药库里面，
0: 里面马上就要炸了！啊！都别过来，全给我撤！
4: 大红，大红。
5: 你别过！你别过！你别进来！你别过！小红，
0: 小红。

0: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太好了！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三架日军飞机，太好了，扬我军威呀！司令，当服一大白。那内奸呢？
1: 张思海被处决了。
2: 报告大佐，
3: 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

0: 这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1: 什么？为什么？
0: 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三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2: 怎么会这样？信哥呢？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报告大佐，百元将军要您过去。知道了。
3: 将军，桂中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
4: 嘿，
3: 桂中无用，请将军责罚。三架飞机，你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 是我们最大的耻辱。属下明白。而用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4: 嘿，
3: 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4: 行动。
3: 嘿，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的鞠躬认错。
4: 摇尾乞怜，
3: 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
4: 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3: 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
5: 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属下明白。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不错。 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整了脸面呢。
6: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5: 嗯，这次成功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7: 明白。
8: 明白。

0: 呢？
1: 司令，孙师长，
0: 坐吧。
2: 陈队长往华南一聚倒，有点钦佩。
1: 孙师长言重了。
0: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放地网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1: 司令谬赞，天放愧不敢当。
0: 你不必过谦，高发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2: 高发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君做责处。
0: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战血偿。
1: 司令，您的意思是？
0: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依据我高炮营之实，
2: 军长，日军大本营远在武汉，就算我们想雪耻，也是鞭长莫及啊。

0: 孙市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风吗？
1: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堪一击啊。
2: 孙市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0: 天放，你的意思是
2: 天放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0: 好，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3: 是。
4: 牧野，牧野，
5: 嗨，
4: 大佐，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6: 大佐，新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4: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6: 大佐，您的意思是
4: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
6: 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4: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6: 大佐，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4: 不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文熙大火，我们又何必客气？
2: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调好了没有？
7: 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2: 好，没有问题的话，明早八点准时出发。
7: 是。
8: 干什么呢你们？
9: 都在呢。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2: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7: 是。
8: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
8: 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2: 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8: 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1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8: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楚天放，你别欺负人。
2: 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
8: 我不怕。
2: 但我怕。
8: 你怕什么呀？
2: 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圆圆、青青和子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
8: 好，那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
8: 那我走了。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们。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0: 好，我说话算数。

0: 水红。
1: 李参谋，真巧。
0: 对呀、啊，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这是去哪呀？
1: 去慈安会馆。
0: 崔红啊，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
1: 好，谢谢。
0: 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
1: 好。
2: 随红姐，你怎么来了？
3: 静静，天放呢？
2: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
3: 走了。去哪儿了？
2: 他
3: 对不起，无可奉告。
2: 菲儿，随红姐，我们也不知道天龙哥去哪儿了。
3: 知道了，圆圆。
4: 随红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3: 谢谢你，子英。
4: 菲儿，你不该那样对随红姐，
3: 我信不过她。
5: 来。咱们现在去军部。

0: 主任，合作让你去一趟。
1: 知道。
2: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到。
3: 谢谢。
4: 谢谢。
3: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4: 好。

0: 师座，华中，你怎么来了？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战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1: 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是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0: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1: 师座。 您心情不好，
0: 可报应出事。

0: 虽然蒙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阿忠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1: 事做严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好，
0: 好，胜不骄，败不馁。
1: 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0: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是。
1: 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天放回来了，恐怕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2: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还是过犹不及啊。

0: 停车！是陈队长吧？
1: 陈天放。
0: 陈队长，前方不到十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
2: 知道了。
3: 工作
2: 到，
3: 让兄弟们下车集合。
2: 对。
0: 陈队长，这是到武汉的救援二号和联络方式。
4: 好，
5: 乐极完毕。
1: 兄弟，辛苦了。
0: 陈队长，
2: 走，
0: 报警。

0: 到这个下午阳明殿。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大佐阁下，你是说
1: 乌鸦回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2: 放松警戒，准备请君入瓮。

0: 找谁啊？
1: 听说您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0: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要给你们吃？
1: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领个的好手。
0: 家是哪儿的？
1: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0: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凤。哦，就让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千赴武汉。
0: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1: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
2: 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为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1: 道理是如此。
3: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1: 韩浩、荣毅，据我了解到的情报。
3: 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呀，都相当困难。
1: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3: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1: 不在一个地方。
3: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
1: 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两地相距20华里。
0: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1: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3: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1: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0: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1: <笑>
3: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熟虑有吗？
1: 鬼子的防守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0: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1: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嗯，感谢。

0: 什么情况？小鬼子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啊？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的敌阵地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0: 恐怕没那么简单。
2: 不是你担心有埋伏？
1: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3: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 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 不赚盈利，只攒口碑，免费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喜讯。

0: 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拿出手机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4: 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5: 黄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6: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7: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8: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9: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10: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11: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12: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媒。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3: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3: 他想干什么？
2: 很显然，这次

1: 他们日军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这么难洗的污渍，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 B 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用新
2: B 浪免搓皂粉。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走进百姓生活，拓展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好干净啊！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汰渍没问题。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 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5: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6: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
4: 让它
5: 继续走下去。
4: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
1: 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嘿，头，难道真这么算了？
2: 我说过算了吗？
3: 对，我他娘，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
1: 头，你看我说的对吧？
2: 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1: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究竟是陷阱？
1: 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
4: 进，
1: 头儿，
2: 准备出发。
1: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2: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1: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报告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少佐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1: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0: 嗨。

0: 愛するんだ。おい、
1: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2: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
3: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
4: 木隐，发现什么了？
5: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3: 马上返回基地。
5: 嗨，
3: 回基地。
6: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1: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0: 好，那现在怎么办？
2: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20万。
5: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4: 嗨，大佐阁下。
5: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4: 没有。
5: 一心守护。
4: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5: 好了，一群白痴，已经打草惊蛇了。
7: 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4: 嗨，
7: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4: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8: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七。
9: 田七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8: 嘿，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你马上让内山来见我。
9: 嘿。

0: 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思是想拿下这儿。
1: 都盯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0: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上。

0: 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报告大总，天气来电，弹药已经备好。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田心。
1: 去吧。
0: 嗨。

0: 怎么样？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又是鬼冢？
1: 对，鬼冢，
0: 我们的老对手了。
1: 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0: 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1: 他想干什么？
0: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

0: 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1: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2: 刚刚问过天气，一切正常，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1: 那就好。
2: 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0: 属下明白。
2: 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
1: 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0: 嗨。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
1: 鬼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0: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2: 头儿，
0: 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2: 日军大队。
0: 刚才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走。

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扔后边林子里了。好，走，马上回去。

0: 動があります。
1: 鬼塚大佐の言う通りだ。石膏を出せ、見てみろ。
0: はい。山口君、君の正体、前方へ捜査に行け。
2: はい、ついてこい。
0: すげえ。
3: 朱子，一会儿你跟强子他们到对面的树林里假装交火，等鬼子的增援部队一过来马上撤离。
4: 明白。朱子，你可别真冲自己人开枪啊。
5: 哦，强子，你是不是骂我？我有那么傻吗？哎
4: 呀，说不定防万一。
3: 都记住了，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4: 放心吧，头少不了的。
6: 头，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3: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面喊。
0: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
7: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
3: 等柱子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就给他们喊。
0: 逃げた！逃げた！
7: 逃げた！
3: 喊一遍！
7: 逃げた！
3: 记住了，
4: 是，
3: 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0: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
7: 后面喊。
0: 逃げた、逃げた。
3: 千万不要把顺序搞错了。
4: 放心。

0: わかるだろう。
1: 閣下になんか言われましたか。
2: 輸送は明日にする。この安全を守らなければ切腹しかない。
1: わかりました。
3: 明天天一亮你就即刻出发，抓紧把弹药运回基地。
4: 嗨，大佐阁下，是不是出了什么变故？
3: 通讯警卫队在北山弹药库附近遭遇了一伙不明身份敌人的袭击，幸亏神川及时赶到。
4: 难道是陈天放？
3: 十有八九。之前我们基地出现的异常，或许就是他们的试探之举。现在看来，他们已经把目标盯在了弹药库身上。
4: 他们是贼心不死，大佐请放心，我会尽快赶到弹药库，确保下一轮轰炸行动的顺利执行。
3: 去吧。
4: 嗨。

0: 的。
1: 等等，完了，
2: 完了，
1: 还挺快，但是还是比我慢点。
2: 废话，躺的人和站着人能一样？
1: 对，
2: 知道就好，事不宜迟。

0: ジェマ早く来なさい。開けてくれ。
1: 鍵は少佐が持ってます。
0: 若者、水口するな。
1: はい。

0: 哥，弹库炸了！
1: 看见了。八嘎！得手了，动车！
2: 是。
1: 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得手！
0: 妈的，哎，报告，
1: 我哥带你在那给もしもし、聞こえないのか？もしもし、
2: 翔さん、新川翔さん、翔さん、大丈夫ですか？
1: 急げ、通信基地を包囲しろ。罠に落ちた。
2: はい。
3: 我自己不会看。
4: 才回来，队长呢？
5: 应该快了。
4: 就走这么点路，就穿成这个样子，看你们缺脸。
3: 头儿，顺利完成任务。
4: 撤吧，撤吧。这刚刚开始的，往哪撤呀？通往弹药库的电话线切断了没有？
6: 切断了。
4: 柱子呢？
6: 房间里受灾了。
7: 集体见。
8: 是是是。
9: 头，
10: 一会儿看我手势，在外边放几梭子。
9: 好。
11: もしもし。
12: 報告します。
11: 弾薬庫が襲われました。増援をお願いします。
12: なんだと？敵の数は、新川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だ？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

0: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大豪的阎王门前最后一仗，让大红军的战士死到阎王的门前吗？这是阎王！
1: 军最后的胜利，
2: 这是最后的斗争。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道原因？我不知道。
3: 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3: 那再增加十个人？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
4: 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炸了！太好了！
1: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2: 哦，鬼冢真的会上当吗？
3: 他别无选择。兄弟们，走。

小子，你带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明白。冯导，你到对面的岗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朱导，跟我来。

0: さっきの人は。
1: ここですけど。
0: 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0: 方だ。死んでを追え。死んでを追うんだ。早く。命令を実行するんだ。
1: 急げ。投影しろ。決して入らせるな。

沈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房少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重之。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在三上堂，除了神谷局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自相让，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局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
1: 遭遇敌人的偷袭，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2: 不知大副怎么样？
1: 哦，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副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0: 不知计划什么时候行动？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多谢神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1: 有劳。清水，松哥，
3: 请。

0: 办得漂亮，恭喜你，杜秋，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
1: 你说呢？你小子，来坐。
2: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房副部长房少明、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近卫内阁高层。
3: 从房一贯的主和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
2: 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武延长的多了，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
3: 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目前上峰怎么看？
2: 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0: 明白。
3: 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房先实施监控。
2: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 势必让他抓住把柄。

0: 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1: 好，
0: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1: 好，我知道了。任务紧迫，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0: 哎，你这么急啊？

0: 徐殿，
1: 哟，随红，有事儿吗？
2: 天放呢？
1: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2: 啊，对不起。

1: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2: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还用说？
1: 嗯，
0: 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随便，比什么？
3: 比速度吧，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子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谁赢，怎么样？
4: 好，比就比。菲儿，这不公平。
5: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
4: 怕什么？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
6: 子英。
1: 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6: 赢你们，小儿科，头比可以，咱先让他20米。
1: 用不着，
0: 事罗子事嘛，一会儿见分晓。
6: 好，那咱们就溜溜。
0: 哎，等等，
1: 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好，
0: 一言为定。
1: 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清楚了。开始吧。
0: 天放，
7: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
8: 张妈，天放回来没有？
0: 哦，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
8: 哦。
7: 哎，
0: 孟小姐，你慢点儿。
7: 记
8: 住，不择手段。
7: 傻了吧，傻了吧。

0: 怎么崴了？疼吗？
1: 我看看。
0: 啊！
1: 轻点，轻点。
0: 那裤衩别拆，我看见了。
1: 轻点。

0: 太能跑了。
1: 可以啊，子英，吉日不见，刮目相看啊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2: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1: 真不知道这个菲尔是怎么教你的。
2: 菲尔是这么教的。
1: 雷顿，雷顿夫人心。
0: 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2: 不跑了，我认输。
0: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莫青青。

0: 信我。
1: 打住了，打住了，我们赢了！
2: 真的是不择手段啊！
1: 怎么样，认输了吧？
2: 认输。
0: 那你刚才说的话
2: 算话。
1: 太好了，太好了，说要算话
2: 算话。

0: 我跟菲尔没什么。
1: 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知道原因？
1: 我不知道。难道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0: 最后。

0: 你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1: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 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啊？
0: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0: 既然你也不想说，那就给我们彼此之间留点时间和空间好吗？
1: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
1: 4年了。
0: 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
1: 我们感情很好。
0: 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1: 我们只是有一点点误会。
0: 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
1: 我听说了。
0: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还谈什么感情？
1: 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0: 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
1: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1: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
0: 我没有。
1: 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地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
0: 害。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
1: 很好，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0: 好像不太对。
1: 子怡，你要不要一起来练？
2: 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1: 再来。
3: 嘿啊！糟糟糟糟！
1: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0: 多练几下就好了。
4: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你是说日方让我出来主政？是，
1: 日本内阁说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以推动先生出马。昔日勾践能忍胯下之辱，我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令某救国之道啊！只可惜，知我者又有几人呐？先生的苦心，东平明白。蒋某人心胸狭隘，性格阴险，若知此事。 不知会有何等举动？重庆现在是抗日的重中之地，任何意外情况都会被认定为正常。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这里就不再是久留之地了。
2: 先生说的对，我已经秘密知会的日方，他们不日便会派人护送先生离开重庆。
3: 越快越好。
2: 东平明白。

0: 将軍、そろそろ行きましょう。
1: はい。

0: 先生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1: はい。
2: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一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3: 说说你的计划吧。
2: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3: 潜入防公馆？
2: 对。
3: 以什么身份潜入？
2: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3: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
4: 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2: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免费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拿出手机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

0: 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免费送，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打开微信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打开微信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

0: 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的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4: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给我们编辑一生，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2: 华师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8: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3: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1: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2: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
3: 走进百姓生活，透进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
4: 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你怎么能够让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11: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10: 楚雨山？
11: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员极

0: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天放，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1: 司令，人选已经有了。
0: 谁？
1: 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佣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红。
0: 天放，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2: 说说你的理由。
0: 随鸿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我相信你的判断，可是天放，你现在跟随鸿的关系，
1: 天放绝不会阴私匪公。
0: 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 是。
3: 我是申公，
4: 山先生，你好，来来来，
3: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4: 稍等那边，来来。
3: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
4: 有请。
3: 是。
4: 楚先生请。
3: 兄长，
4: 雨山，又老了。
3: 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
4: 坐。
3: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最近房上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
4: 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
3: 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妄然下结论。不过，我们不得不防，
4: 那是应该的。
3: 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4: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防公馆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4: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3: 废话。
4: 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3: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好吧。让我想想。
4: 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妥。
3: 哎，
4: 我可是有条件的哦。
3: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替条件。
4: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胖负责？
3: 是。
4: 那好，你得答应我。
3: 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菲儿，
4: 啊，
3: 你敢不答应？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好吧，准了，
4: 谢了。

0: 陈先生，请。
1: 好，深谷先生。
2: 梅东平先生吧。
1: 啊，正是在下。你请坐吧。
3: 深谷先生，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

0: 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1: 无妨。不知方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0: 一切就绪。
2: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

0: 走吧。特战部那边还适应吧？
1: 杜部长对我很照顾。
0: 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岩部长给你布置了吧？
1: 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0: 这次的行动是监视房少明。
1: 我的任务是什么？
0: 以佣人的身份进入房公馆，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房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
1: 是。
0: 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1: 天放，
0: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
1: 明白。
2: 请慢用，
3: 谢谢。
4: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3: 销办生意，货运。
4: 货准备好了吗？
3: 正在备货。
4: 打算怎么运呢？
3: 川西路途崎岖，一时还没想好。
4: 关于出川的道路，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
3: 是吗？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田坊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
3: 陈田坊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5: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越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租不出。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房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的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随时有可能出逃。随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房公馆。
1: 明白。
5: 房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
6: 明白。
5: 疯子会在房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7: 放心吧，长。
5: 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5: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1: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5: 我再重复一遍，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1: 明白。
5: 强盗，由柱子配合你监视防空馆外围的一举一动。
2: 是。
5: 朱飞儿。
8: 啊，在。
5: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通城蹲点。
8: 老通城。
5: 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通城吃早点，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8: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5: 你带上紫英、青青和圆圆，由他们3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8: 是。

0: 请进。
1: 申先生好。
0: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1: 这是房贡卡职务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0: 好，替我谢谢梅先生。
1: 申先生，你。

0: 东西给他了？
1: 给他了。
0: 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
1: 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
0: 咳血？
1: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什么？肺痨？
2: 是。
3: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儿啊。
2: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隔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4: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2: 那神谷那边
3: 先接触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
2: 东平明白。我去看看。
4: 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0: 怎么回事啊？
4: 张妈，
0: 大呼小叫的。
4: 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5: 快把她扶起来啊！
4: 是，张妈，哎，张妈，来。哎呀，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6: 对不起，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
3: 真晦气，
4: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3: 行了，没事就好。
4: 快谢谢梅先生。
6: 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4: 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6: 我怕是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4: 这可怎么办呢？
3: 要是干不了啊，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4: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3: 那就再找一个吧。
4: 啊，
3: 哎，找到人身时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4: 明白。干嘛？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汉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房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哎，送走了张爸，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值啊！
2: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说什么呢？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值岗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3: 不敢，
1: 不敢。
3: 这个地方啊，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2: 哟，李管家。
3: 哟，孙队长。
2: 这是谁家姑娘啊？
3: 啊，张妈。

0: 是病了吧？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嗯，不错，这姑娘不错。那肯定是啊，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我们进去了啊。
1: 好好。
0: 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
2: 哎，
0: 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2: 还不谢谢孙队长，好，孙队长，你先忙啊。怎么样了？进去了。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
3: 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可是这房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呐，
2: 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篓子来，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
1: 李管家，麻烦你了。哎，
2: 没事儿。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1: 知道了，
2: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
1: 好，知道了，
2: 好。

0: 说什么？
1: 看到刚才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0: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
1: 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
0: 记得呀。
1: 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2: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3: 对啊，黄少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2: 那怎么办呀？
1: 走，现场
4: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2: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等方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1: 不必了。
0: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你是新来的吧？啊，
2: 是。
0: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2: 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0: 请坐，房先生随后就到。
1: 谢谢。你是哪儿人呢？
2: 安徽芜湖的。
3: 我是逃难出来的。

0: 家里人呢？都没了。
1: 方先生对下人很好，你要长在眼里尖儿，要勤快点，懂规矩。
0: 知道了，
1: 你下去吧。
2: 请喝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啊，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神谷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3: 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那是啊，
1: 带我看一下。头儿，
4: 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恐怕没那么简单，继续监听。
4: 神谷先生，怎么了？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
1: 您是说那个女孩？我也只是猜测。
4: 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我们就将计就计。

0: 方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啊。那是那是，不知方先生何时回府？
1: 方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福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
1: 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2: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3: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房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1: 就是啊。
0: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
4: 通知柱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5: 是。
4: 铁厅，亏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5: 是。
4: 房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已经对你心存怀疑。 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
0: 方先生，申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

0: 看来楚玉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1: 怎么抓紧？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2: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0: 凭你？
1: 是。
0: 我听说沈谷先生身体有恙，
2: 不错。
3: 在下身患肺痨，衣食无多。
1: 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
0: 看来我
2: 王某人在你们眼中。 不过尔尔，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3: 什么声音？开门！臭娘们，让我进去！开门！开门！
2: 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哼，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
1: 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沈谷先生，你说一说吧。
2: 我们怎么才能离开？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如就告诉他们。
3: 什么？
2: 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
1: 房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
1: 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哎呦！
0: 哎，师傅，师傅，没事吧？哎，师傅，
1: 没事。什么破东西这是？给摔了我了！把东西给我拿走。哎。

0: 沈先生，你有事吗？
1: 消息送出去了。
0: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1: 陈天放是不是就在外面？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方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等会儿，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原价490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 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 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
3: 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
5: 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0-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 不得重复领取。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4: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 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

0: 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0: 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真这样的话，随红可就危险了。
6: 我把二号画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
7: 如果真的是他，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这不正是房少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
5: 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见义母随红。
6: 好。
5: 老大，继续监听。

0: 员会去成都、昆明做抗日巡讲。此时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
1: 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
0: 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2: 东平，咱们到老同城吃早饭吧。
3: 房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
4: 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5: 房先生说的极是。
3: 那就请吧。

0: 他真的要跑，冯导，在我回来之前，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你马上去跟柱子强子会合，突击防空管，救出翠红。
1: 是，
0: 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1: 放心吧。
2: 前面就是老同城，房上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3: 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
2: 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小姐，何花，小姐，真的是你。 我想死你了！
3: 好了，哎呀，好了，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自生自灭。随便你。
1: 好，我同意。你是大小姐，你得说我算数。好，好，好，算数。那好，我把小姐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
2: 二楼清场了吗？
3: 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4: 王先生，韦先生，二楼请。

0: 小姐，您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不够，进来。
3: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公馆。
4: 日本人进了防公馆？
2: 你确定？
3: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4: 看来姓房的是要行动。
3: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4: 导演，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日程安排是什么。
5: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3: 对
6: 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2: 这真是一个出逃的好机会。
3: 司令，进入防公馆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房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2: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3: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2: 说，
3: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公馆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4: 搜查防公馆？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
2: 国民党的副部长。
4: 你我脖子上可只长一个脑袋。
3: 司令，可是
2: 不用可是，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公馆内，
4: 只要房少明
2: 没有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3: 是，
2: 杜爷，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3: 是。
2: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
4: 对姓房的全面监控，
2: 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3: 是。
2: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
4: 别说搜查防公馆，
2: 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3: 天放明白。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
1: 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
0: 应该说差不多。
1: 那你的计划呢？
0: 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听他的话，走吧。
1: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0: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
1: 不劳您挂心。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0: 猜对了。
1: 但房什么时候出逃？
2: 他走的时候
0: 我一定告诉你。

0: 干嘛你？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
0: 哎，救命啊！来人，快来人！来人呐！
1: 快点！
0: 哎，来人，来人！救命！
2: 快！怎么回事？快！快！
0: 警察，我不认识他。
2: 说什么说？快快快，直接说去！走，走，
3: 走！
4: 哎，小姐，有理发吗？
5: 不用。

0: 情况怎么样？你怎么不听了？窃听器被发现了。
1: 什么？
0: 随红呢？
1: 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还劝随红姐尽快离开防空关。
0: 头儿，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
1: 不可能。
0: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红姐下手？为什么又劝他赶紧离开呢？
2: 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随红，让他尽快逃离防空关。

0: 来了，
1: 跟上徐明的车。
0: 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
1: 给你加钱，快点。
0: 好嘞，走好了，走嘞。
1: 快点，哎，快点呀、啊！
0: 好嘞。
1: 快点快点，你倒是快点呀，跟上，快点快点。停车停车，
0: 小姐，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1: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2: 崔红有回应了吗？
3: 还没有。
2: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紧急标志，让他迅速撤离。
3: 好。
4: 要是崔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关。
5: 我去。
2: 你去他未必会跟你走。
5: 我去告诉他那个人是日本特工，他一定会走的。
2: 别给我整了，在方没有逃离之前，崔红应该是安全的。
1: 累死我了！
2: 发现什么了吗？
1: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2: 怎么回事？
1: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2: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5: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
2: 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
5: 那你的意思呢？
2: 按既定计划执行。
6: 沈谷先生说的没错，他蒋介石对我王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
2: 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7: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2: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窃听装置。
7: 梅先生，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吗？
6: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
7: 明天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
6: 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
2: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
7: 什么都不做。
2: 什么都不做？
7: 对，明天房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
6: 那你打算干

0: 那我呢？明天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
1: 夫妻？
0: 怎么不愿意吗？
1: 好啊。
0: 你分头准备。
1: 是。
2: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
3: 小姐，你看看这件好不好看？
2: 这件，这也太素了吧！
3: 不好看，换一件。
2: 好吧，
3: 你再选。又不是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
2: 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范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难看，
3: 再换。好，你总是有理的。这件呢？
2: 这个，你觉得呢？
3: 好看倒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0: 谁？
1: 我。
0: 走错房间了吧？
1: 明天方是不是要搬出？
0: 是。
1: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2: 有变化？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0: 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
2: 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
0: 他那是关心你。
1: 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0: 嗯，满意了，我要睡了。

0: 走啊。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法王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形成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撤。

0: 请。王先生，
1: 一会儿按照我说的，一切正常。
0: 王先生，请。
2: 王先生来了，
3: 王先生来了，
2: 王先生
3: 来了，
2: 王先生，
3: 王先生好，
2: 王先生，
3: 王先生好。
4: 大家安静一下。
5: 诸位，眼下正是战事蔓延、国难当头之际，今天方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要的不是掌声，也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变不明啊，今天就请方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方先生。
6: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7: 少明此来
6: 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8: 带上所有的人，
9: 可他们都是汉奸啊！
8: 服从命令，
6: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

0: 不应该跪舔，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我的意见更加坚强，更加栖其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 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1: 站住！站住！站住！

0: 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果然是你设的圈套。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1: 随鸿呢？
0: 随鸿？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 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也想和你一战，可是今天时间不对。

0: 这边，冯先生，你没事吧？
1: 加强警戒，注意保护。
0: 防务部长，您也受惊了。
2: 说，
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2: 殿下，
0: 时局混乱，属下奉刘洪元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
2: 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谋杀。
0: 冯先生息怒，绝无此事。
2: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房某人已经一忍再忍，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走。
3: 注意行军。

0: 真憋屈，陈林发，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要往里钻？
1: 因为我别无选择。
2: 头儿啊，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0: 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房少明该蠢蠢欲动了。
3: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2: 那委员长那边呢？
0: 我会去争取的。朱导，看看随后那边有没有回应。好。哎呦，申谷先生！哎呀，申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4: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说吧。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现在？
1: 对，因为对于你来说，隐瞒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真的是个日本人。
2: 涛，怎么样，柱子？隋红姐回应暗号了，说什么了？她说要坚持到最后，把任务完成。走，涛，
3: 还是让我去吧。你跟柱子负责在外围随时接应我。
2: 涛，
4: 这是命令。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免费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

0: 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拿出手机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

0: 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免费送，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打开微信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打开微信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保定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揽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

0: 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2: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3: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4: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5: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透视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对眼光的时候呢，那个眼光师非常耐心，眼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9: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黑警专线400668-3636。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养肠胃好消化的粥，山药小米粥。做这道粥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小米少许、铁棍山药一小段、枸杞几粒。咱们先把小米啊淘洗干净，清洗干净的小米啊用清水简单的泡几分钟，好放到泡着。然后我们处理山药，山药啊要去皮儿，切成小块儿。锅里加清水，点火，水烧开。好，水开了，我们先呢放入小米儿。大火煮开以后啊，咱们转了小火，现在又煮了10分钟，我们把山药块放进去，

搅拌一下，继续小火慢煮10到15分钟。好，盖上盖儿，小火慢煮10到15分钟之后啊，咱们煮到这个小米开花了。好，来看看。

哎，现在小米啊变得粘稠，开花了，山药软烂，咱就可以关火出锅了。那么最后啊，撒上几粒的枸杞点缀一下就可以食用了。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我说哈、今儿我看见垃圾桶里边有好几个香蕉皮，谁带的香蕉啊？
1: 哎呦，你这眼睛啊，你怎么净往垃圾桶里看？怎么着？
2: 我这叫眼小聚光啊。到底谁吃的香蕉啊？哎
0: 呀，是我，我吃了两根香蕉。
2: 不是，你是带了很多的香蕉吗？你也不给我们分一点，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吃独食呢？
1: 是啊，正好我有点馋香蕉了，你让我们也尝尝。
0: 有有有，你看我买了好多香蕉。最近啊，我这个肠胃不舒服，需要香蕉来帮忙。
1: 肠胃不舒服要靠香蕉？哎呀，思佳，你说说你的肠胃到底感觉怎么了？
0: 就是我最近感觉我消化不太好，这个肠胃呢一直不太舒服，吃东西呢没有胃口，整个人呢也感觉没有劲儿，就连我平时最爱吃的那个小奶茶呀、小甜品，我吃着感觉都不香了。
1: 所以说你想通过吃香蕉，来调理肠胃。
0: 我听说这个香蕉啊润肠道，所以我就想着买来吃一吃。
1: 哎呀，这个思路有点问题啊。其实呢，香蕉本身呢性质是温和的，另外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啊，对一些岁数大的人呢，养护肠胃，帮助促进排便，增加蠕动，还是有帮助。但是这事儿，
2: 对，这个肠胃啊，咱说它得是慢慢的去养，长期的去护啊。
0: 这个我知道啊，但我是真心想要好好的养我这个肠胃，但是吧，我不知道那个香蕉没有熟透，又青又硬的，我当时还想着，不都是香蕉嘛，能有什么不一样？结果啊，吃完肚子感觉越来越难受了。
1: 你原来吃是没有熟透的香蕉。那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你像平时啊，大家不知道啊，那个发青的，摸起来硬邦邦的，那叫生香蕉。它的鞣酸含量特别高。一般吃了呢会增加什么呢？是收敛作用。说一般吃了会觉得挺硬的。
0: 对，
2: 粗糙
0: 是，
1: 而且呢肠道不顺畅。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有关于这个香蕉的小故事啊。
0: 还有小故事呢、那赶紧和大伙来说一说，让我们来听一听当年的事儿。
1: 这个呢，我小时候，说实话，我是农村孩子啊，在我小时候，这个香蕉是实打实的稀罕物。平常是很难见到的，因为什么？香蕉是产于南方。那么在七八十年代，说实话，我们的运输条件呢，包括什么所谓冷链技术，非常有限。那时候基本上就没听过冷链技术啊。
2: 对，
1: 南方水果运到北方来讲，一成本高，再一个呢，损耗太大，时间又长，你就运过来香蕉呢，说实话，都是轻轻的，你包括当时山东。你要吃个香蕉，它都属于奢侈品了。所以小时候啊，谁说家里有个香蕉吃吃？那馋死人。所以那时候呢，我家正好有那么一点儿啊，我母亲呢，老娘啊，就我就缠着她，我想吃啊，就给一点点。就一两口嘛。这个时候呢，老娘啊就笑着，经常把我拉身边说：“哎呀，急不得呀，香蕉没熟透，皮儿还青着呢，你吃了肚子不舒服。”因为老话说呢，香蕉不午熟，吃了堵肠胃；香蕉长麻点儿，润肠采灵验。因为我老娘是赤脚医生嘛，所以经常说这些老话，说香蕉都捂软了，熟

0: 透了你再吃，那才养人。
1: 那您能受得了吗？
0: 嗯，
1: 小孩子不都这样吗？啊，越不让吃，这心里头可就越惦记哈。
2: 对，
1: 就跟猫抓的一样。
0: 我常说嘛，25只老鼠藏心里嘛。
1: 对，
0: 百爪挠心，
1: 百爪挠心。
0: 对，所以说那时候小在家馋，
2: 嗯，
0: 不懂一些道理。有一回实在馋得忍不住了，就趁大人不注意，
2: 嗯，
0: 我就偷偷掰了一块发青的香蕉，躲到一边草垛子边，赶紧就剥开了。哎呀，还以为什么好宝贝呀，是吧？这么难得的宝贝，结果这一入口又硬又涩，可一点也不好吃。你说它也不是很甜，你咽也不是，吐也不是，还舍不得吗？
1: 嗯，
0: 结果吃了硬撑咽，
2: 嗯，
0: 没过多久这肚子难受了。就那股子不舒服的滋味，
2: 嗯，
0: 我到现在都记得。
2: 没想到陈老师您小的时候也这么贪嘴啊，看来这个生香蕉还真的是不能够随便瞎吃。
1: 那我们平时怎么判断这个香蕉它熟没熟啊？
0: 嗯，
1: 就看它青还是黄吗？
0: 其实来讲判断香蕉熟没熟，
2: 嗯，
0: 您记住这些话，一看
1: 啊，
0: 二摸，三闻。
1: 哦，
0: 一看皮儿要发黄，
2: 嗯，
0: 带点小麻点儿，就像什么呢？长了雀斑一样。
2: 哦，
0: 这是真正熟透的标志。
1: 嗯、
0: 二摸
1: 啊，
0: 手感呢软软糯糯的，不硬不僵。
2: 嗯，
0: 你轻轻一摁，
1: 嗯，
0: 还有弹性。
2: 哦，
0: 三闻，拿到鼻孔这儿凑近一闻、
1: 啊，香甜的味道，
0: 哎，就香味啊，特别浓郁，
2: 扑鼻而来。
0: 哎，香味越浓，这个香蕉越熟。
2: 嗯，
0: 这样香蕉呢，吃才香甜，才真正说养肠胃的。
2: 嗯，
0: 是吧？那么要是说买到了生香蕉啊，您也别着急，啊，我记得老娘说了，要捂香蕉，
2: 捂
0: ，
2: 嗯，
0: 这一捂这香蕉呢，有个小窍门，
2: 嗯。
0: 喝什么呢？就把香蕉和熟透的苹果放在一块儿，
2: 嗯，
0: 让这个苹果呀自然散发着的果香，慢慢把这个香蕉催熟了，
2: 嗯，
0: 等到香蕉捂到金黄软糯了再去吃、嗯，哎，这时候最养人。
2: 这下我算是听明白了，原来吃香蕉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和讲究呢。
0: 嗯，其实很多人呢，这个肠胃不顺呐、啊，肚子胀啊，排便费劲呢、啊。往往出现在生活当中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上面。
1: 嗯，
2: 是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常常被这个便秘反反复复的折腾着，特别难受。那陈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支支招，怎么才能从根上把这个肠胃给养顺，摆脱这些烦恼呢？
0: 别着急呀、啊，是吧？这个便秘来讲，确实啊，咱们说生活方式问题啊，
1: 对、
2: 嗯，
0: 挺普遍的。另外是什么呢？咱家那个马桶，我一直说那个坐便它不科学，
1: 不科学
0: 啊、嗯，适合女性用，男性就不适合，是吧？蹲便最好，但是岁数大还蹲不起来，
1: 是
0: 啊，腿疼，所以平时锻炼又少，久坐不动，饮食上更有问题了，
2: 嗯，
0: 偏油腻，是吧？人的肠胃呢，很容易给堵车，但是调理肠胃呢，一定要遵循是循序渐进，
2: 嗯，
0: 不能急的，不能乱。你找对方法才管用。
2: 嗯，
0: 这叫思佳。
2: 嗯，
0: 你要想把你的肠胃呀彻底养好，关键，
2: 嗯，
0: 内环境好不好？
2: 哦，
0: 内环境有什么呢？
2: 嗯，
0: 肠道菌群。
2: 肠道菌群、
0: 嗯。对，
2: 所以说要想肠胃好，这个肠道菌群就得好。
0: 当然了，那么肠道菌群要平衡了，人的消化吸收才能顺畅，你的肠胃它自然就舒坦了。
2: 嗯。
0: 说实话呢，不但肠胃好，连带人的血管啊，包括里边的内容物血液，都跟着受益和健康。
2: 嗯，
0: 咱就说今天你拿来的香蕉，这里面什么最好啊？一是富含钾，另外是大量的膳食纤维，
2: 嗯，
0: 特别丰富。它不光能促进肠道蠕动，能够帮助调节菌群平衡，另外也能稳代谢、护血管的作用。
1: 嗯，
2: 哦，也就是说连这个血管都跟着受益，是不是？
0: 是的。而且香蕉里边富含大量的多种矿物质元素，刚才我说到钾了，
2: 嗯，
0: 对吧？人不能缺钾，人缺钾就没劲儿了。当然，你多钾了，你也没劲儿，很巧妙，对吧？那么钾什么作用呢？
2: 嗯，
0: 帮助我们排出体内多余的钠。
2: 嗯、
0: 就你吃盐太多了，
2: 是，
1: 嗯，
0: 嚼两根香蕉，
2: 嗯，
0: 所以对我们调节血压，
2: 嗯，
0: 养护血管那就有帮助了。另外呀，这个香蕉里含有的维生素 C 呀，你吃啊才能增强免疫力，所以呢，换季的时候多吃点儿，还能帮助减少感冒。
2: 嗯，
0: 那么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呢，是帮助我们呢。

0: 保护神经系统啊，我们叫什么呢？就躺平瘦，就是靠的大量的 B 族维生素，躺平了都能瘦，就这个作用。所以这么一吃上一根，你会觉得快速的缓解疲劳，恢复精力。
1: 听您这么一讲啊，我算是彻底明白就这香蕉有多好了。我们家小二，陈老师你也知道，他是打小这个肠胃就弱，
0: 不爱吃，
1: 哎，稍微吃的不对付呢，就胀肚子，就没胃口。当时愁的我跟我爱人呢，天天是变着花样的给他做，做什么呢？就做这香蕉。今儿做个香蕉饼，明天呢弄一个香蕉奶昔，哎，反正是换着花样的哄他吃。您别说哈。就这招特别管用，吃完没多久，哎，就感觉他那个肚子哈就舒坦了，然后慢慢的呢，他的饭量也跟着上来了，
0: 可不是吗？你看，会用巧用，它就有作用，对吧？其实来讲，我们说熟透的香蕉呢，本来应该是温和养肠胃的，所以孩子吃要会什么换花样，对吧？让他做爱吃的样子，
1: 对，
0: 那么吃了效果自然更好。所以说，你看了。天下父母的心呢，都是什么呢？记在孩子身上。所以看到了孩子难受，当爹当妈的呢，往往比自己生病还揪心。哎，为了让孩子能够舒服点，多吃口饭，那真的是想出了不少的妙招。不过呢，这也说明什么呢？其实呢，在生活方式的改变当中啊，我们要找对路子。这份细心，这份耐心，还真的是能换来好效果。
1: 对，就是小小的一根香蕉哈，它在咱们中华的饮食文化里头，也是大有来头的，也是底蕴很深厚的。而且我知道是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吧。这个香蕉呢就已经是南方地区珍贵的果品了，而且当时呢也是被当作上等的贡品送到皇宫。那个时候它还不叫香蕉呢，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干蕉。
0: 没错。其实呢这个事儿我在古艺术上也看到过，比如说汉武帝对它的格外的喜爱，而且呢特意在皇宫那个福利宫里边引种栽培，专门派人进行养护，这是妥妥的皇家专属养生佳肴。你想那时候老百姓你很难吃到的。
2: 叫皇家养生果，难怪这么咬人。原来啊，从古代就被认可了。
1: 对，后来的这个历朝历代的名医典籍啊，对这个干蕉的养生功效啊，也是赞不绝口。不管是最早记载植物的叫《南方草木状》，还是《药学经典本草纲目》，是吧？里边都是清清楚楚的写着，说这个干蕉啊，味甘气和，养阴润燥，调理人的脾胃。而最为古人看重的一大妙用呢，就是刚才说的，它能润肠通便，能够调理我们的肠道，就帮人们解决这个排便不畅的烦恼。
0: 其实呢不光是古代，哪怕到了咱们现在今天，这个香蕉也是难得的养肠胃的好物。哎呀，我要考考你俩，你知不知道这个香蕉到底是怎么一点点来养护我们肠胃的？
1: 一点一点的养肠胃，
2: 还真不知道。
1: 不知道，要不您说说吧，给我们长长见识。
0: 其实呢，这个香蕉里边藏着一个养肠小秘密。这里边还有特殊的一个养分，相当于是肠道有益菌的一个营养餐。
1: 啥呀？
0: 我们叫做益生元。
1: 这个词
0: 听熟了是吧？
1: 对，
0: 益生元呢，它自己不被消化吸收，但是专门喂饱肠道里那个好菌，让这个好菌呢长得壮，活力足。你想，这个肠道内环境自然就稳了。
1: 是，
0: 当然了，你的肠胃也会变得越来越舒服，越来越顺畅。
2: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哈！没想到这个益生元对肠道有这么多的帮助，今天啊也算是学到了。
0: 所以说香蕉呢，把我们的肠道养得这么好，靠的其实是里面含有的益生元。而且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帮忙，因为啊，香蕉里有好几种好东西凑到一块儿了。就组成了一支益生元小分队，一起护着我们的肠胃。
1: 它是一个小分队。都有谁呀？
0: 第一个成员，那就是果寡糖。
1: 果寡糖，
0: 专门给肠道里有益菌呢提供营养的，让好菌变多，坏菌变少。那么第二个呢，叫果胶。

0: 啊，果胶，你想想，带胶字儿啊，黏黏糊糊，
1: 是
0: 我们的胃黏膜，
1: 保护胃黏膜，
0: 而且双向调理肠胃，所以你看便秘的时候，帮着你来通畅，拉肚的时候呢，它又变得温和收敛，顺便啊，把肠道里边那些垃圾给清理干净了。那么第三位是什么呢？叫抗性淀粉。
2: 抗性淀粉
0: 就是它消化的比较慢。哎，既能够养好益生菌，而且还能够平稳血糖。就算血糖偏高的朋友，你也可以适量的吃一吃，放心吃。这几样就是益生元里的得力帮手，它们一起发力。那你想，你用它好，自然的肠道它就变得健康又顺畅。
1: 是，这么一看，它是一个宝藏食材呀。
0: 对呀，而且里面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什么呢？香蕉被誉为天然的快乐水果。
2: 快乐水果，这名字听上去就非常的喜庆，吃了以后还能变开心啊，陈老师。
0: 那你吃完高不高兴？
2: 确实挺高兴的。
0: 香香甜甜的，舒服啊。因为香蕉里边还有什么呢？有色氨酸。色氨酸呢，帮助我们身体合成让人心情舒畅的物质。所以你心烦了，压力大的时候，吃上一根，你会变得很轻松。再加上本身呢，它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B6，还有钾元素，那也能帮助我们呢稳定情绪，缓解疲劳。这个人呢，自然就少生气，少烦躁了。
2: 哎，这让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奥运会的时候，打乒乓球，每一次这个运动员休息的时候，都会吃上这么一根香蕉。
1: 对对
2: 对，对吧？
1: 还有网球的选手都这样，
2: 对，都会吃香蕉。难怪我感觉我最近情绪啊稳定了不少。原来啊是吃香蕉吃的，还真的是小小香蕉作用强，调理肠胃心不慌，舒缓情绪气色好，常吃快乐。又健康，
0: 自家这段顺口溜说的可真溜。
2: 我肯定是得了您的真传了。
1: 美的都不行了。
2: 那陈老师啊，咱们说了这么多香蕉的食疗好处，我就想知道这香蕉啊，怎么样才能够做出又好吃又养生的一些新花样？
1: 这个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哈。就是能不能把它做成什么美食？就回去啊，我也给家里人露一手。
0: 什么都污不了你俩这张嘴哈。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老少皆宜的香蕉蛋羹。这道菜呢，性质温和，对平常养护肠胃有很大的帮助。今天呢，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做香蕉蛋羹。要准备的食材有啊，新鲜熟透的香蕉一根，鸡蛋两枚，温水150毫升，白糖少许，熟芝麻少许。首先呢，把鸡蛋打入碗中，加入少许白糖，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直到那个蛋液变得细腻，然后呢，慢慢加入温水，边加边搅拌，然后把香蕉去皮儿，

0: 切成小块。放入鸡蛋液当中，轻轻地搅拌均匀。最后啊，把碗放入蒸锅当中，水烧开，转中火蒸8到10分钟，直到那个蛋羹凝固，也就是用筷子轻轻一戳，没有那个液体流出来，就可以关火了。最后啊，上面撒点熟白芝麻，放温一点就可以食用了。
1: 哇，这个

0: 香蕉蛋羹也太好吃了吧，软糯香甜，入口即化，吃下去啊感觉这个肠子都热乎乎的，一点都不刺激。
1: 是好吃又营养，我估计哈，我们家那俩孩子肯定特别喜欢。这个其实就是家常食材的神奇魅力。
2: 哎，所以说这种简单又养人的家常做法，还有不少呢。我呢再给大家伙分享一个啊，就是做这道香蕉蛋羹的小窍门。你做这道菜的时候，水温要适中，一般呢40度左右为宜。而且一定要过滤一遍那个鸡蛋液，这样呢那个蛋羹啊更加嫩滑，没有蜂窝状。香蕉蛋羹做好以后啊，放微一点再去食用，这样能避免太烫刺激肠胃。
0: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关于刚才陈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些，您都学会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微信网友发来了哪些问题呢？
1: 好，我们先来看微友叫老陈爱生活。他说，陈老师您好，我今年56岁了，常年呢被这个便秘的问题所困扰，有的时候呢是3-4天啊才能上一次厕所，感觉这个肚子啊硬邦邦的，都鼓得老高，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甭提多难受了。平时呢也经常吃香蕉，可是怪得很呢，有时候吃的呢能顺一点，有时候吃的呢反倒觉得这个肚子更胀了，然后我这个脾胃呢还虚寒啊，一吃凉东西就拉肚子，生冷的东西呢不敢碰。想问问您，像自己的这种常年便秘然后又脾胃虚寒的人，到底应该怎么去吃这个香蕉才能真正的管用？还有就是平时啊能不能天天吃，还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麻烦您给指导指导。
2: 咱这位朋友您好，哎，你这个问题呢问得挺关键的啊，就很多人呢不会分辨这个香蕉熟没熟，所以呢今天教大家几个简单实用的小技巧。第一，看表皮儿，熟透的香蕉皮儿啊是色泽金黄，表面一般带有均匀的小黑点，它不是发黏也不是腐烂那种黑啊。那么这样的香蕉软糯香甜，是最养肠胃的。那如果香蕉青头没有麻点儿，挺硬实的，那就是没熟，又硬又涩，千万不要用来调理这个便秘。另外是什么呢，您脾胃虚寒，我一吃凉拉肚子，您记住了，别生吃也别空腹吃，咱们把香蕉剥出来以后啊，上锅再次蒸一蒸，煮一煮，或者呢用点什么呢，生姜片配合着温热了再吃，这样既能保留润肠通便的效果，还不伤脾胃，特别温和舒服。当然了，这个量也不能用多了，一天一根啊就足够了。您坚持吃上一段时间啊，肠道蠕动正常了，那么排便自然就轻松顺畅了。
0: 是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刚才陈老师说的这些您都学会了吗？选香蕉啊要选带点麻点的熟香蕉，一天一根啊刚刚好。那如果您想要了解其他方面的小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跟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好的，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1: 好，温柔的小太阳。他说，陈老师您好，我家小宝今年6岁了，这孩子打小啊体质就偏弱，抵抗力呢也比较差，肠胃呢一直都不是特别好，稍微吃多一点啊吃杂一点啊，孩子就积食然后胀气，那个肚子呢就鼓鼓的难受的，晚上都睡不好觉。他说他爸妈哈，平时工作特别忙，天天是早出晚归，根本呢顾不了孩子，所以说照顾孩子的重担呢就全落我一个人身上了。你看从吃喝拉撒到穿衣睡觉，说我这个当奶奶呢是一刻也不敢马虎，为了让孩子呢能好好的吃饭啊，能健健康康的，我真是啊操碎了心的。他说
2: 现在很多老人真是啊，好不容易到老了该享福了，开始照顾这个隔辈亲了，是不是？
0: 孙子、孙女儿哈，
2: 不容易。一边带这个什么呢，孩子吃喝拉撒啊，还要让他吃好吃出营养，担心肠胃问题，还得兼顾哎这个孩子体质、睡眠。所以老话叫隔代亲，隔代亲啊。您呢说实话不是亲的问题，而是

0: 把整个全部的心血都扑在了孩子身上。
1: 是真的哈，这对孩子真是太好了。他还说这孩子呢瘦瘦小小的，不好好吃饭呢，人特别挑食，几乎呢

0: 问问您，就是像自己家里边的这样的小朋友，能不能每天都吃香蕉？一次吃多少比较合适？
1: 那这位朋友啊，你也别着急啊，小孩啊，你想6岁是吧？那正处在一个生长发育阶段，啊，小孩的肠胃功能本来就比较弱，另外你听见了，孩子不爱吃蔬菜，平时喝水又少，所以他出现便秘啊，就是咱们身边常见的情况。那怎么办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充分来利用这个食材，比如说香蕉，来温和调理。另外是什么呢？每天给孩子做捏脊，这擀皮儿啊，
2: 捏背。
1: 睡觉前你多啊三条线儿，
2: 多擀几次。
1: 对，一下呢3次，3×3=9次。再有食疗，啊，每天呢吃上半根煮熟的香蕉，完全熟透的，在家上锅给它蒸熟的。那么这种熟透的香蕉啊，是表皮金黄，带着小麻底儿的啊。就这种已经熟了的香蕉，再次回锅蒸一蒸，这里边还有大量的益生元，还有果胶活性也挺好的，能很好的促进肠道的蠕动，软化大便，改善便秘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另外是什么呢？在平时饮食当中啊，针对孩子呢，我们做一些温和的、软烂的、好吃又好消化的香蕉蛋羹，香蕉饼，是吧？把那个香蕉给它做熟之后，这个性质更加平和，它不刺激肠胃，而且营养也好吸收。一个是通过动手帮孩子来捋顺，另一个通过饮食来帮助孩子呢润肠通便、调理脾胃，让孩子慢慢的喜欢吃饭，是吧？
0: 对。
1: 那么慢慢调理一段时间。引导孩子呢学会喝点温水儿，适当的搭配点蔬菜，这样荤素搭配好以后呢，孩子的饮食啊排便自然就越来越规律，
0: 对，
1: 那么肠胃就越来越好，越来越结实。
2: 特别感谢陈老师耐心又专业的解答。今天啊，咱们从香蕉生熟怎么分，脾胃虚弱怎么吃，大人小孩如何调理，可以说啊是讲得明明白白的，全是实用的家常养生知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呢，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最后要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免费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
5: 元的家庭洗衣神器，拿出手机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0: 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2: 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好香啊！有汰渍没问题。
7: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8: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7: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8: 不管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7: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8: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7: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9: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0: 在宁波、
11: 厦门。
9: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0: 别笑
9: 了。你选什么？
12: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9: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歌给你听。
1: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有汰渍没问题。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个村曾经穷到银行不敢贷款，乱到没人愿当村支书，村里的庄稼种一茬死一茬。
1: 我不带头谁带头？对群众有利的事再难我也得干。
2: 那瓜长得一个一人坐，一个一人搁这刮，多好的刮！这一亩地是卖两，只是一茬子卖2万2块钱。
3: 嗯，
2: 你这刮水分又足，你很好。
3: 也是咱新品种。
2: 新品种。
3: 嗯。
2: 啊，尝尝。
3: 嗯，好吃，
2: 是吧？
3: 嘎嘣脆，
2: 最好。
0: 李妹叔身陷大王寨镇河崖村党支部书记，第一次见面，他就拉着我钻进了大棚，热情地请我吃瓜。村民说，以前这地儿，别说瓜了，连根草都不长。
1: 俺村啊，有1000多亩盐碱地，要啥也啥也没有。
0: 要想带着大伙发家致富，首先得治理盐碱地。李妹叔决定带着大伙挖沟引水，灌溉洗盐，向盐碱地宣战。
1: 要是不挖河，一切都是空谈。不解决水的问题，俺村是啥也整不成。
0: 可是挖沟引河并不容易，沟要从村民地里过，树是村民一棵棵栽的，不让砍。
1: 有的个别户，他说你敢砍我家的树，我都敢掂那个瓶子死了那家鸡。我说知道这个河挖不出来，我这个支部书记我也不当了，坚决挖出来。再难再费事我也挖出来。
4: 当时人家大家伙都不愿意砍，他自己带头把他几亩地都砍了。
5: 挨家挨户的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折了1-2个月，河沟子才算开了。
0: 在依法办理相关手续，逐户做好工作后，树砍了，沟挖了，水引过来了，白花花的盐碱地真的长出了庄稼。可李梅叔没停，他想让全村人都建大棚，一个棚最少投资3-4万。村里穷，家家拿不出钱，银行更不敢贷款给村民。
5: 贷款比保守还多难嘞，他不贷给你，他把还不上了。
1: 农业银行的利息是5.78%，信用社这边是7厘多，他俩相差2厘。我就想着给群众再找了一个利息低的，真数不清。真数不清。我是每天早晨吃饭，我都上山跑，一提我都想掉泪痕么的呢，坐在那。人家真不带给我，说把我全部家当做担保，我又给人家写的保证书，有以后还不起，我都替他还。
0: 最终，银行贷款给十几位村民，共27万元。李妹叔带着村民建上了大棚。
6: 当时也是第一年嘛，没经验，贷款也没还上，都是我们李书记帮我们还的。因为在我们最难的时候，李书记拉了我们一把。
0: 第二年，大家有了经验，大棚收益逐渐好转。圣女果、黄瓜、茄子，1年2茬，家家户户都有了稳定收入。河崖村的680个大棚成了村民的致富棚。
4: 以前没大棚的时候，那一年收入都是4-5万块钱。现在我这光我自己这一年得卖40-50万块钱，从来没想过挣那么多钱，真没有。
2: 过两天咱还外出学习，把咱别光给家闷头子干。
7: 行，都相信李书记，这个你放哪去往哪去。头两年给什么学那法，现在都用着了。
0: 现在只要有空，李妹叔就会带着村民外出学习。这么多年，哪里种得好、卖得好，他就带着村民去哪里。河崖村富起来了，周边几个村也上门来讨教经验。
1: 我觉得一村富了不算富，周边村上都富了才是真的好。
8: 在李书记帮助下，俺村里流转了这400多亩地，建了这70多个大棚，村民效益很高，一亩地都达到30万，比卖树卖疙瘩、比干别的打工强多了。
9: 李书记对俺农户提供的帮助比较多。别管从哪一方面了，种苗选择了，种植技术了，施肥、农药什么的，都能提供帮助。相对来说，这块咱比较安心放心的。
3: 多挣点钱，但是不用人家来回跑了，这样也顾上孩子，顾上家了。
0: 从治理盐碱地到发展蔬菜大棚，李妹叔盘活了一个村，带富了一方百姓。
6: 李书记都是我们村里的富门，带着我们村里人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
1: 都是给大伙服务的，都是村里的服务员。这最大的心愿都是愿叫大家好富，这个腰包还得更鼓，日子还得更鼓活。

0: 兄弟，回头见。兄弟，不见了。
1: 怎么办呢？
0: 不要着急倒下，带我先多走两步。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大好的延安门前最后一仗，想把红军的战士刺到延安的门神，发，让这延安！
1: 军最后的胜利。这是最后的斗争。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
2: 时刻关注燃起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农历9月初三。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工业大省有魔力专栏关注，能够复制标准化 AI 应用场景的云顶大模型。
3: 以种试地，原本冬春季节闲置的黄河入海口中重度盐碱地上长出高产油菜。
2: 依托千亿级木材基地，曹县引导板材企业跨界宠物用品、普通木料，变身全球走俏产品。
3: 三秋生产，割地探索多元路径，护航秋粮，颗粒归仓。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云顶科技是国内能源行业 AI 大模型领域的先行者，企业联合华为发布了全球首个煤矿商用 AI 大模型，去年又把 AI 能力从矿山搬到了化工领域，推出伏羲化工大模型。从矿山到化工，这套 AI 是如何复制成功的？一起来看。
4: 到了现场之后，要看看压力表，闻一闻现场有没有异常的气味，然后听一听现场有没有异响，来判断这个工况的运行，就比较靠经验了。郭子福在鲁南化工工作了9年，以前处理指标异常得等反应出来了再去调整，前后要半个小时到40分钟，现在 AI 提前预判、提前调整15分钟就能处理完。如果原料其中的有一个硫含量上涨了。
5: 它这个指标呢，就反馈到 AI 系统中了，它就会给系统下一个指令，还会检测到我塔顶的压力有没有变化，调节呢是多维度的。通过人工智能系统，把我们人的工作量降低之后吧，我们现场的师傅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到了系统优化上。
4: 郭子福依靠的是伏羲化工大模型。2023年，为解决煤矿安全隐患识别难、人员违章监测不及时等问题，云顶科技和华为研发推出全球首个矿山领域商用大模型——盘古矿山大模型，接入10000多路井下摄像仪进行 AI 分析，识别准确率超过98%，自动巡检效率提升3倍以上。在矿山跑通后，云顶科技又把目光投向生产工况更加复杂的化工。
6: 领域，矿山场景了，视觉类的一些安全管理应用的，但是在化工上更体现在就是工艺机理，如何把 AI 融入到工艺生产之中，使我们的工业生产系统更加优化运行。大屏上这些庞杂的生产数据啊，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把这些数据投喂给
7: AI 之后呢，底层逻辑和图像识别完全不一样。那么云顶科技在过去矿山。

0: 大模型所积累的经验到了化工领域还好用吗？
1: 云顶科技把盘古矿山大模型攒下的工业 AI 方法论和技术底座带到了鲁南化工，针对具体装置做适配。
2: 一个完整的200人团队来支撑不同的行业，基于这业务专业的这个知识，迅速的这个转化成我们人工智能能理解的业务术语、知识语言。团队规模效应起来之后，可以快速支撑各种人工智能场景的一个建设。
1: 有了这套团队和机制，2年时间，伏羲化工大模型成为全国首个规模化投入使用的化工行业大模型。现在鲁南化工人工操作频次降低50%以上，单装置每年降低运行成本100多万元。
3: 实际应用场景现在产能比相对来说非常可以了，而且从节能的角度比预想到的效果更好，2年乃至3年就把你的所有这个 AI 的这个投资成本很快就收回来，把它实施到现实的这种生产过程当中去，能给化工带来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1: 目前伏羲化工大模型已落地40多个应用场景，覆盖安全生产管控、工艺优化、经营管理三大领域。
2: 我们第一个拿到这些关键数据来吃这个螃蟹，当我们真正投入产出比一个较好的一个效益之后，对未来客户的这个信任度会更高一些。
1: 今年云顶科技发布了云顶山海 AI 原生产品体系，覆盖矿山、化工、电力、新能源、油气、钢铁六大行业，350余类标准化 AI 应用场景，在200余家大中型企业规模化落地，累计创收7亿余元。
4: 工业大模型能不能站得住，最后要看它对工业场景复杂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云顶科技把工艺机理、历史运行数据和先进控制融合起来，让机器不只是看数据找规律，而是真正懂得装置是怎么运行的，说明它是能落地的生产力。
1: 从矿山到化工，云顶山海大模型的跨领域落地打破了工业 AI 单点好用难以复制的行业困境，其成功的核心是产业经验加技术底座的深度沉淀。依托庞大的产业生态形成的工业数据资源库，为模型训练、场景适配提供了海量优质样本，专业团队快速转化，让大模型从试验品变成可落地的生产力，实打实的降本增效，为传统工业智能化转型树立了标杆样本。
5: 山东乙种湿地开展全梯度盐碱地的综合利用，在黄河入海口曾经冬春季节闲置的中重度盐碱地，靠着一颗小小油菜籽，成为守护国家粮油安全的新阵地。
6: 眼下在东营市的一片片含盐量1/1000以上的盐碱地上，水稻玉米收割后，不少农户今年第一次规模种植油菜新品种国盐油一号，不再撂荒过冬。
7: 平常水稻上收割完了之后基本上就是空着了，我这边地块基本上是在1/4左右嘛，盐碱度，然后小麦的产量500-600斤，可能也就是500多块钱600块钱嘛，但是我打油菜如果我能打到500斤的话，我的收益上1000以上。
6: 农户增收账背后是中重度盐碱地开发利用的漫长攻关。作为全省盐碱地核心分布区，东营现有盐碱地面积340多万亩，占全省盐碱地面积的38%。多年来，当地通过改良土壤、种业创新，轻度盐碱地实现增产增收，但仍有60多万亩中重度盐碱地始终难以利用。
8: 像中重度盐碱地，一般是种棉花、水稻，是一年一季，一直在探索寻找，能跟这个棉花、水稻接茬种植的，又比较耐盐碱，适合越冬的这种作物。
6: 破局的关键在于观念转变。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考察调研时强调，要转变育种观念，由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向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转变，这为当地突破盐碱地发展瓶颈指明了方向。2022年，伊邦农业公司率先流转了3000亩撂荒地，建起全省首个全梯度盐碱地试验示范基地，含盐量从1/1000到1/1036，完整复刻环渤海盐碱地的真实样貌，成为品种选育的天然试验场。
9: 在全国做耐盐品种的很多，那不一定所有的专家手里的资源都能在东营扎根落地，那谁来做这种前期的筛选和抗风险能力的这种测试？那只有是龙头企业，那我们就定向的进行对接，根据问题找资源，根据资源来解决问题，这样速度就相对快一些。
6: 基地建成后，全国各地耐盐碱品种纷纷涌入，但是适合中重度盐碱地种植的越冬品种迟迟没有进展。就在大家心灰意冷的时候，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的王汉中院士团

0: 队来到这里，开展甘蓝型油菜，南菜北种，耐盐越冬的专项攻关，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1: 在南方高产优质的品种拿过来以后呢，它在越冬前能长得很好，但是一旦过完冬以后就都死了。最开始的几年我们是种在哪里哪里死了，所以呢我们其实也当时也很绝望，这个淘汰率可能在95%以上。先放到轻度盐碱地上去种，哎，慢慢的活下来。
0: 经过5年持续攻坚，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和一帮农业一起，每年从5000多份材料中反复筛选，攻克耐盐、抗寒、越冬三大难关，成功选育出中油281、国盐油1号等耐盐碱、强抗寒油菜新品种，最高可耐受12%高盐碱土壤。今年6月，国盐油1号在东营4%左右的盐碱地实打测产，亩产达到283.45公斤，比全国油菜平均亩产高出近1倍，刷新环渤海中度盐碱地油菜高产记录。盐碱地上种出了惊喜产量，
2: 这个品种里边的含油量也很高，46%。榨油的话，能够增加了20公斤的菜籽油。同等情况下的小麦比起来的话，它的节水呀达到50%以上，都是很大的突破。那还田以后改良和综合这样的一个盐碱呢，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0: 油菜新品种一举多得，令人振奋。为了让更多农户敢种会种稳增收，一帮农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一地一时一方案，手把手指导，兜住风险。
3: 在东营适合包油菜呢，应该是两个包期，一个呢是10月1前后的一个月，采用的是精酿直播；第二个包期呢，用于稻油、棉油的轮作，在11月的中旬的前后一个月，采用的就是磨下调拨这种这个栽培技术，它能够实现1年2茬轮作，充分利用好冬鲜田。
0: 技术托底，订单兜底，盐碱地油菜种植模式快速推开。今年一帮农业在东营、潍坊、滨州等地的中重度盐碱地推广油菜种植面积已突破50,000亩。目前东营市牵头成立了油菜产业发展联盟，串起科研、制种、种植、加工各个环节，推动全产业链发展。10月10号至12号，奋进155民企勇担当全省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活动在滨州举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报告会并讲话。他希望广大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要担当时代使命，提振发展信心决心，锤炼传承发展过硬本领。各级党委、统战部、工商联要为民营企业有序传承、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强保障。今天全省孝善齐鲁情暖桑榆敬老助老系列活动在淄博启动，淄博市齐享银铃主题活动同步举行，现场发布重点活动安排。敬老月期间，全省将围绕走访慰问、健康守护、居家安养等6个方面开展爱老助老活动。目前全省老年志愿者达360.5万人，70%以上城乡社区建起银铃服务队。
4: 紧扣群众高品质出行需求，山东高速集团从路景协同、服务场景、运维体系等多维度提质换新，让高速公路既有过硬的通行保障，又饱含暖心的民生温度。
0: 前不久，滨台高速淄博段发生交通事故，两车追尾后活羊乱窜，隐患极大。接报后，交警、路管、路政同时抵达，很快处置完毕。
5: 高速交警呢，也行使路管、行使养护的职责，在路上遇到散落物，我们也去捡拾。同时呢，你看路管呢去了以后，也行使我们交警的一部分职责。
0: 过去三方职责边界明确，分头推进，处置节奏要慢不少。推进一职多能源自现实需要，淄博高速交警、路政和山东高速淄博发展公司建立联勤联动工作机制，依托联合指挥调度中心实现合署办公。路管部门组建快速应急处置队伍，协助开展现场安全防护、临时交通管制等非执法类任务，交警则协助路管、路政开展路况巡查、隐患排查等工作。
6: 如果是一声令下，哪一支队伍靠着这个困难点进，我们哪支队伍就先去到处置。
0: 联勤联动模式在全省高速路网铺开后，事故平均处置时长缩短12%。今年以来，山东高速不断提升路网管理运维水平，通过沥青路面质量专项提升、推行覆盖全路网的养护数字地图、建设智慧云收费站等，显著提升人们的出行体验。改造完成的

0: 潍坊西服务区已开门迎客，这里古韵悠长，十二处微缩齐鲁景致错落分布。
1: 但是在这一个服务区里面，可以带大家一次性啊，把这个关键点全部看到，啊，把亮点全部看到，特别好。
0: 山东高速培育快进慢出服务区经济，改造升级了140对服务区，一批颜值与实力并存、服务与特色兼具的高速服务区，成为旅途新地标。
2: 是一次服务理念的重塑，我们把地方文化、特色餐饮、智慧服务融入服务区，就是让它成为展示山东形象的窗口，拉动区域消费的节点。
3: 作为全国三大千亿级木材生产加工基地之一的曹县，拥有板材加工、木工艺品两大产业集群。面对传统板材市场下行压力，他们抢抓宠物经济风口，引导企业迭代产品、打通渠道，普通木料变身走俏全球的宠物用品。
0: 在菏泽向日葵木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对一款高端宠物猫舍进行内部结构优化。专业检测显示，这款猫舍在密闭空间内，每平方厘米可持续释放70000余个负氧离子。
4: 我们有20个颜色可以选，放到家里面，它主动释放负氧离子，对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意义的。
0: 小小猫舍的核心竞争力源自这块具备负氧离子缓释功能的香柏木板材，由企业联合北京林业大学历时多年共同研发，寻求校企合作，原本是企业为了跳出传统板材低价竞争的内卷困局，打造一款面向全屋定制市场的新一代环保板材。
5: 香柏木啊，它本身自然的天然属性，它是一个隐形的净味材料。
6: 我们跟这个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进行一个合作，负氧离子涂料，纳米改性，让它能够至少释放10年到15年以上。
0: 然而，就在技术日渐成熟之时，下游家装市场却遇冷下行。企业耗费心血打磨的新技术，一时间找不到规模化落地的新场景。
7: 宠物这一块也是近几年发展了一个新赛道。县委、县政府拿出了政策，强力推进发展。
0: 看准新赛道，曹县随即引导板材企业盘活现有产能，跨界开发猫爬架、宠物猫舍等木质宠物用品。然而，贸然转做陌生的终端消费品，板材企业心里有些打鼓。
8: 专注这个板材领域20多年了，我们是想把一块板呢，这个基材呢，做精做细做好的。如果是我们再去研发宠物别墅，还有市场的开发，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啊、物力啊、财力。
0: 为破解企业单打独斗的转型痛点，曹县搭建起供需对接平台，引入宠淘淘山东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推动板材生产企业与供应链平台结对合作，共同分摊研发与推广成本。同时，在企业相对集中的普连集镇，打造宠物电商产业园，深挖线上销售渠道。
9: 争取了菏泽学院把那一个外国学院一个班融入到我们园区和平台里面，直播培训我们都是免费提供，包括商务部门了出口这一块的补贴。
0: 线上线下协同发力，曹县宠物经济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全县宠物全产业链跨境电商销售额突破1.25亿元，宠物经济相关市场主体达459家。在宠物用品板块19.8亿元的产值中，90%以上来自传统木制品企业的转型贡献。
10: 构建起覆盖宠物用具、食品、服饰、服务等领域的多链条产业格局，产品呢已经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动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11: 眼下山东秋收正由南向北加快推进，各地紧盯粮食减损增产目标，从田间收割、产后处理到粮食仓储，因地制宜探索多元路径，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到手。在灵树县店头镇，新式智能玉米联合收获机正在田间穿梭作业，摘穗、剥皮、脱粒、秸秆还田，一气呵成。今年当地全面推广这种新型农机，同步开展农机手专项培训，规范收割车速、脱粒参数等作业标准，将玉米吸收损失率稳定在1%以内。
12: 收割的时候不会出现漏犁或者是掉犁。在稻富地作业地块呢，比以前那个老机器好的很多，新设备能收150亩以上，作业质量和效率直接提升。
13: 减损就是增收，技术护航丰收。鄄城县科学规划收割区域，合理安排作业时序，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成熟期测产、农机作业指导、适时收割技术服务，指导农户把握最佳收割窗口期，用科学技术把粮食损耗

0: 压到最小。
1: 我们土肥站在林部镇楼子庄做了玉米三星试验，经过15个点现场试测，亩产量预计达到1500斤左右。
0: 田间减笋，产后接力。广饶县把减笋链条从地头延伸到粮仓，推广籽粒直收加烘干仓储模式。收获后的玉米籽粒由运粮车直接送进烘干塔，水分降至14%以下再入库，解决了小农户缺少晾晒场地、耗时长、易损耗等问题。目前，当地19处粮食烘干点所有设备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8000吨。
1: 批的粮食进去，干的粮食出来，全程不落地。咱的烘干设备能精准控温，烘出来的玉米色泽好、破损少，粮库跟饲料厂都很愿意收。
0: 秋收不止籽粒归仓，在阳信，玉米地变成粮饲双收的双料工厂。当地通过一体化果包轻注技术，把玉米秸秆连同果穗就地加工成饲草，为肉牛养殖产业提供优质饲料供给。
2: 它叫自走式轻饲料收割打捆一体机，是国内首创的技术。它最大的好处呢，在于在这个田间地头就将这个全株玉米变成了高品质饲料，最短的时间呢，减少了这个营养的流失，减少了压窖过程当中的损失。
0: 据农情调度，截至10月10号，全省秋粮已收85.6%，其中玉米已收88.5%。
3: 济宁兖州姑娘方成从借1500元买回第一批蝎子起步，带动700多户农户增收，年销售额超过2200万元，把毒蝎子养成了特色富民产业。
4: 就是我发现蝎子晚上不进窝
5: 啊，就是休息的时间不休息，活动的时间不活动，
4: 对，
5: 它上下有温差，它喜欢热。他就跑这边来聚集。如果比如说他
6: 在济宁兖州兴隆庄街道方城新建的智能化蝎房里，一场养殖培训课正在进行，这些经验是他一步步摸索出来的。起初方城为了帮家里偿还欠款，借了1500元买回来第一批蝎子，像伺候宝贝一样天天守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5: 就我走到蝎房里面，就是那蝎子它也都在那趴着，就感觉好像跟平常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突然间在那个角落里面传出来了刷刷，那天太安静了，那两声刷刷的声音特别刺耳，那时候我才一下子反应过来，那蝎子都不动了。
6: 原来当时蝎房还用着传统的火炉加温，温度不可控，蝎子全热死了。方程反复试验，摸索到了电热膜这个稳定的加温材料，掌握了成熟的养殖技术，把蝎子成活率提升至85%以上，养殖周期也缩短了一半。他还清了欠款，可想要继续扩大市场，土地、资金、配套设施全都跟不上。兴隆庄街道把蝎子养殖列为本地特色产业，争取到省派工作队的帮扶资金，
7: 这300万的资金的支持，然后再加上企业自筹的资金，这样呢，我们这个项目就顺利的得到了实施。而且我们省派工作队的资金呢，还有对村集体的分红。
6: 方程搭建公司加基地加农户联动模式，由企业统一提供种苗、技术培训、保价回收。他还创办了蝎子学院技术培训平台，累计培训农户超1000人次。徐海宝就是在这个模式下，从第一年的交学费变成了第二年的稳稳赚钱。
4: 最担心的不是回收问题吗？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销售这一块不用管，无论你产值多些，他都照单全收，挺好。
6: 如今方程的公司占地200余亩，年产出活蝎约6000斤，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年销售额稳定在2200万元以上。通过托管养殖、自主养殖、就近务工等形式，带动单户养殖年增收5到15万元。
8: 要干满全勤，就是1天100多，一个月3000多块钱，比较自由。中午也不耽误接孩子，离家也近。
6: 不止于养殖端，方程开始布局蝎子深加工赛道，与山东中医药大学等高校院所建立长期合作，共建蝎子养殖研究中心，开展两种选育、蝎毒提取等科研攻关。
5: 是计划用一个相对长一点的时间来做1到2种和蝎子有关的新药，把这个打通，真正的把这个行业带起来。
9: 我省主导创排的大型廉洁主题话剧《枝叶关情郑板桥》昨晚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专场演出，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郑板桥心系百姓、为民担当、清廉自守的先贤风范。该剧已在全国

0: 国巡演52场获得热烈反响和高度评价，下部还将不断扩大演出覆盖面，持续发挥优秀联结剧目以文化人启之润心作用，为纵深推进新时代联结文化建设贡献山东力量。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悉，山东首批2026年度稳岗返还政策资金日前集中发放完成。政策出台首月，发放2026年度政策资金2.4亿元，惠及1.22万户企业，稳定就业岗位57.6万个，以真金白银为企业减负纾困。由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世界大学生智力运动会昨天在聊城开幕，这是我国首次举办该项赛事。赛事设国际象棋、桥牌两个项目，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大学生运动员参赛，规模为历届之最。10月12号至17号，2026年U15女子垒球亚洲杯在威海高新区举办，来自中国、印度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设置小组单循环赛和奖牌排位赛两个阶段。首场比赛，中国队以7-0战胜新加坡队，拿下赛事开门红。省气象台消息，今天6时至16时，全省共有8市52县市区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0.2毫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全省最低气温15度左右。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最低气温降至8度左右。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德丽斯来啦！
4: 人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但愿人长久，相伴德丽斯。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喂，你好，
9: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8: 那再增加十个人。
9: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8: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9: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燕青丹，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

0: 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潜力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2: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4: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 协议期内谈判药品会

0: 即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富有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家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利益。

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是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

0: 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七十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十一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记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一千

0: 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2: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3: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2: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4: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2: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5: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2: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

0: 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

0: 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诗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诗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诗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2: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太字没问题。
5: 济南小雨转晴，15到22摄氏度。德州小雨转晴，13到22度。聊城小雨转晴，14到24度。泰安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菏泽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枣庄小雨转晴，18到26度。济宁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小雨，17到25度。日照小雨，17到23度。青岛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烟台小雨，16到20度。威海小雨，17到21度。潍坊小雨，15到22度。淄博小雨，13到22度。滨州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东营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济南小雨转晴，15到22度。
6: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3: 在看我，还在看我。
7: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8: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3: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8: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3: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8: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3: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8: 好。
3: 哈哈，好开心。
9: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0: 这是哪儿啊？放心，这是自己的地方。咱们这是到哪里了？这是
1: 古令。知不知道大部队到哪里了？这就是红一军团的总部。不是，我是说党中央毛主席所在的大部队。
0: 你们这干嘛呀？
1: 我要去见毛主席。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我知道毛主席在哪儿，真的，真的。你怎么知道的？我儿子李福生，红三军团的，偷回过赤水河的时候，他们一个警卫连都借给了中央纵队，专门把钉子、炸碉堡。他们在哪儿，中央领导就在哪儿。
1: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我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前些天我跟中央纵队擦了边儿，我站在队伍边上，一顿好找啊，没找见，碰见领导了，领导跟。

0: 说他受了一段时间的伤，让他就地养伤，他死活不干，又冲到前头去拔钉子去了。领导就批准我呀，说我可以到前面的石鼓镇找他去。
1: 那毛主席在石鼓镇，领导为啥要批准你去找他呢？
0: 我过不了赤水河了，所以我就想啊，我是肯定往下走不了了，要是他也走不了，我们父子俩总还可以一块儿留下来，有个帮衬照应。但是我这条瘸腿化脓了，连石鼓镇都去不了喽。
1: 放心吧，我要是找到他，我就告诉他你在这儿等他。
0: 要是他伤得重不行了，不，只要他活着，你能不能找点肉找点面做了给他吃？离开苏区的那天呢，刚好他过生日，一碗肉汤面没吃完就出发了。刚出来的时候，他跟我在一支部队上，隔三差五就跟我提那碗面，说有好几块肉没来得及吃。
1: 放心吧，我是炊事员。

0: 怎么了？行了，你们走吧，别管我了。嗯，老同志，您一个人行吗？没问题的，放心吧。那好，您自己小心。谢谢，我们走吧。再见，
1: 谢谢。
0: 知不知道毛主席在哪里？
2: 我知道。
0: 在哪里？
2: 在板桥镇。昨天晚上走的，中央领导都走了，我还帮忙辎重了。
0: 板桥镇离这儿有多远？
2: 100多里。
0: 一百多里。哎，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2: 集合，要打仗了。
3: 大家都知道，中央领导已经全部去了板桥镇，准备从板桥镇到太平坝二次渡过赤水河。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已经赶往自己的渡河地点，现在中央领导身边只有一个干部团。刚才接到通知，川军两个团正在朝我们这里包围，妄图打下这里。如果我们被拿掉，中央的处境将十分危险。我们倒没有必要和这两个川军团血拼，我们的任务是拔掉敌人占领的四座碉堡，保证从侧翼过来的红三军团

0: 派来的增援部队，迅速通过，追上中央，保证中央领导顺利渡过赤河，击退川军那两个团。同志们，有信心没有？
1: 有。李福生，
0: 走。
1: 你出列。
2: 我不出。
1: 跟你说八百遍了，你的伤还有救。老乡给我拍胸脯保证过，他们一定会把你治好的。留下来，
3: 连长，我的命是命，你们的命也是命啊。
2: 有伤就要养伤，伤好了再去送命。这次我们去送命，下次你再去，把他给我拉出来。

0: 跟我们一起走，同志们，准备出发！妈。
1: 你是谁？啊，我是336团何金宝，啊不，贺坚的哥哥贺老憨，来找李福生的，他爹，让我来看看，他还活着没有。
2: 我爹？他在哪里啊？
1: 他在固定等着你，他的一条腿没了。
2: 你告诉我爹，我不去看他了，让他好好养伤吧。
1: 连长，能不能晚一会儿出发？
0: 为什么？

0: 我想找个地方给他煮碗肉汤面，他爹交代过的，我答应了他。好，用我的战士去老田家里买点面条，还有肉。
1: 要炸的碉堡离这儿有多远？
2: 40多里。
3: 哎，干嘛去？
4: 这边拿个东西。

0: 喂，开门！
1: 小伙子，小伙子，好好养伤，我替你去炸碉堡。
0: 那怎么行？你赶紧给我开门！
1: 小伙子，招财上有张照片，你要活下去，替我把它送给毛主席。
0: 毛主席就在前面，就在板桥镇，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送啊？
1: 有个笨蛋。

0: 一直想见毛主席，想让毛主席夸他一声，但是他没这个福气了。牺牲前在照片背后画了个自己，还写了名字，要把照片送给毛主席，说是自己见不到毛主席了，想让毛主席见见他，哪怕对着照片也夸他一声。我答应了。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我问你，你为什么自己不去送啊？
0: 他死了，见不到毛主席了，我不想毛主席有危险，我不想毛主席也见不到他。不管怎么着，我想让他们见上一面。
1: 就凭你，你能让毛主席没有危险？你能让他们俩见面？
0: 我也不知道，先把这一步走出去再说。
1: 可是你已经辜负了他，你照片根本就没有送到啊。
0: 我走不动了，只能走到这儿。他不会怪我的，没有哪条路是好走的。不瞒你说，我想自己把照片送给毛主席，真的很想，可是我实在走不动了，只能走这第一步，这第二步、第三步得靠你帮忙。不过也好，我想通了，你帮我往前走是送，我帮你去炸碉堡也是送，我没骗他。
1: 炸碉堡？你知道炸碉堡是怎么回事吗？那可不是送照片那么简单，那可是会送死的，你知道吗？我们牺牲了一个又一个战士，直到把碉堡炸掉为止，你知道那会死多少人吗？我们一个加强连120多号人，现在只剩下70多号人，全都是这么死的。你路都走不动了，你告诉我你怎么去帮我炸碉堡，你怎么去送死？
0: 140里路走不动，40里路我还走得动，最后鼓鼓劲儿还能冲到碉堡跟前。
1: 好，我让你看看，我身上全是伤，手也伤了。你别听我们连长瞎说，我心里清楚得很，我根本就活不了，治不好了。反正都有人送死，为什么不干脆让我去呢？我告诉你，如果我去死，我就能救下我的战友，为什么我不去？剩下的人可以活下来，走得更远，你为什么要跟我抢呢？啊？

我只想照顾过两个人，这两个人我都想替他们去死，可结果是他们都死了，我还活着。我现在替你去死，你可要好好活着，得让我的命值回一条命。听你们连长的，好好养伤，伤养好了再去死。 别忘了照片，赶紧把它揣好。

0: 刘亮生，你怎么来了？李福生呢？
1: 刘福生他留下养伤，我去替他炸碉堡。我跟他说，好，
0: 如烈，
1: 哎，好。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2: 东子，那包烟被你小子背着我全干完了吧？算了算了，我就不和你计较了。可是，尊以养老汉家的二女儿，她真的是稀罕我多一点。我说的对不对？对就好。等革命胜利了，帮我带句话给他，就说我也稀罕他。
3: 好，如果我还活着，我就带话给他。
2: 好，好，再见。
4: 活下去。

连长，你看我们的人

0: 你是个女同志，怎么一醒来就到处乱窜？
1: 我们是五军团的，你是哪儿的？我是中央纵队，给养人的。我们在赤水河的时候去掉队了，跟其他掉队的战友在一起碰到了敌人，再后来我好像被炸弹炸晕了。
0: 我不知道其他掉队的战友怎么样了。你还有本事吗？给养连是走在最前面的部队，走在最前面的部队的掉队了，你还没本事吗？
1: 我是一直都在拉战友的后腿。
0: 我们倒是没拖战友的后腿，不过我们也掉队了。
1: 那我能帮什么忙吗？
2: 连长。

0: 队长，不行了，白狗子的增援来了，我们还是往村子里面撤，缓一缓吧。
1: 好，好跟着，别再掉队了。同志们，撤！
0: 队长，队长，
2: 我学过护理，我可以帮你包扎。
1: 要包也不是现在，等撤到村子里再说。

0: 二宝子，你他娘的吃东西的德行怎么跟个猪一样啊！
1: ，
0: 我说你这同志啊，扎个绷带怎么这么半天呀？
2: 好了，快好了。
0: 我怎么觉得好像哪儿不对啊？啊！为什么我觉得他们是在笑我？
2: 不知道啊。
0: 你这绷带扎的没问题吗？
2: 没问题啊。
3: 连长，
4: 连长，你怎么回上来了？
0: 笑个秋，老子们被包围了，你很高兴吗？同志们，突围了，突围了！有些人可能下辈子才能看见了，让我再好好看看你们。
2: 连长，他可能走不了了。
0: 你是这连里最娘们的人，你还敢说老子娘们？走，老子们继续革命！
5: 革命！
6: 革命！
0: 冲出去！
5: 连长，他们都不告诉你，我告诉你，你的绷带扎得跟个娘们似的。
4: 知道要你管闲事儿，
5: 走。

0: 老子整整一个连的兵，就剩你们几个兔崽子了。三个人一组，分散突围，机会大一些。这个女同志，你跟我一组。
1: 我叫大蓝。
0: 别打，如果下辈子我还当你的兵，别他娘的乱说。

0: 我受伤了，
1: 没事，连长，就是打中罐头了，浪费了。走。

0: 快跑！
1: 二伯同志，
2: 叶柔，
0: 关头没帮我挡住，
2: 你刚才怎么不说呢？
0: 刚才地形太开阔，我怕会拖累你们。
2: 你别说话了。
0: 没事，连长，我不。

0: 两个，你俩一人一个。记住，别当饿死。
1: 二宝，
2: 二宝，你个猪，临死了都不忘记吃，
0: 哭什么哭？没见过死人吗？
3: 我没哭。
0: 没见过死人。走。
4: 我们肯定跑不掉了。
0: 别吵别吵。

0: 躲进去。那你呢？
1: 川军最狠，找不到敌人是不会罢休的。我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0: 不行，我去吸引。哎呀，行了，连个绷带都扎不好，作为给养员的还掉队。军长，咱们吸引敌人注意力。我是连长，这是命令。
1: 我不是你的兵。
0: 是，老子的兵都死完了。
1: 我是你的兵，从你们把我捡进队伍，我就是你的兵了。你下命令吧，连长。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4: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2: 好。
0: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木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0: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跟他俩，快！
1: 走，追！快！

0: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加油！加
0: 谁先来？
11: 来，我来。
12: 来一个，
13: 来，来了。
14: 喂，你。

大师，白大师！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
小姑娘。

喂，你没事吧？我是三军团的李富生，你呢？

0: 喂，一会儿你把我给你找的那套衣服先换上。
1: 你在干什么呀？我在弄一个机关，一会儿外面万一有人进来，这个铃铛就会响。
0: 哦，我先出去盯着，你先休息啊。
1: 李福生同志，我们不应该趁着晚上赶路吗？嗨，床前明月光，人不休息会发慌。
0: 哎，你慌不慌？
1: 你念的是诗吗？
0: 当然是诗啊，你以为是什么？
1: 但是下半句。
0: 下半句是我自己写的嘛，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古人写诗，后人，后人，
1: 你去吧。

0: 山重水复疑无路，车到山前就有路。
1: 路上都是白狗子，哪有路可以走呀？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天不给路，我开路。

0: 快点，快点！站住！程建，
1: 哦，
0: 哎，这儿，走吧，
1: 哎，走，快走，快，
0: 老实点。

0: 昨天晚上对不起啊，我实在是太累了，所以我没听见。哎
1: 呀，你都跟我说三遍了，你怎么比我娘还啰嗦？你只要记得我教你的东西，万一有人来盘查。注意，有人来了。老鲁，长官，
2: 不是，为啥只有你一个人？
1: 长官，有几个村民跑了，兄弟们分头去抓，我去抓了这个女的，就先把她押过来了。
2: 确定是村民吗？
1: 确定。
2: 是吗？是非狡猾，已经有残匪扮作村民顽抗的例子。你真的确定？
1: 长官，我确定。
2: 哪个村的？
1: 爸，
2: 闭嘴！我在问他。抬头说话。
1: 喊你说话，快快快说。
0: 八斗冲村杨丽死了。
2: 听口音不像本地的嘛。
0: 随丈夫从湖北过来的。
2: 你们的保长叫什么？
0: 李福生，李老爷，
2: 赶紧把他带到镇里去。
1: 走，快点，走！
2: 站住！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好了，在这歇会儿。我刚刚是不是又犯错了？没有，你什么错都没有犯，你是个天才。
1: 天下女人皆祸根呐！哎，你怎么歧视女同志啊？哦，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娘说的。你可以看不起我，但你不能看不起女同志。我是因为我太紧张了，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正面面对过敌人。我以前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所以宣传。
0: 宣传都是搞什么的？就是写传单、写标语、写歌，
1: 写好了就念给大家听，写了歌就唱给大家听。好，那你唱歌的时候是拿着本子念的？
0: 要记下来。那你为什么不记住我的话？我
1: 已经很用力在记了。
0: 算了，你说到底啊，还是个女人。李春生同志，我再说一遍，你不能看不起女同志。好了好了，你别激动，我不说了还不行吗？你坐吧。哎呀，天下女人皆祸水啊，皆祸水。
1: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呀？怎么办？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死了人，我们俩这条路啊，恐怕比上蜀道还难呢。要是下回不能像刚刚那样，我暴露了，你就开枪把我打死吧。
0: 我不要死在敌人手上。我会的。要不你一个人先走吧。淡蓝，我们红军没有丢下同志的战士。有的，
1: 我一路上见了太多了。 那些生病的同志，那些暴露的同志，为了不连累可以继续战斗的人，可以继续生还的人，他们会很从容地放弃自己的生命。我也是红军，我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已经连累你三次了，李福成同志，我觉得你要是带着我，真的就追不上大部队了。
0: 淡蓝。 淡蓝，你错了。你以为那些人真的想死吗？俗话说，生命诚可贵。啊，不对不对，算了，我不跟你说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事情。那些人是真的走不下去了，你知道吗？而你呢？你有腿有手有眼睛，你能走能跑能跳。你却告诉我你不想走，你还是不是红军？
1: 谁都想走，但是我不行。我从一出来就开始掉队，我一直在掉队。
0: 我敢说，你见过的死人还没有我一半多。 来，你看看，这些全都是我的战友，他们全军覆没，全都死光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个个都比我李福生强。我有一个战友，他在最后死的时候跟我说，让我一定追上大部队，带上他的份儿。 带上所有人的份儿，所有人的魂儿，而我现在能带的，也就是他们剩下这些东西了。你呢？难道你就没带上谁的魂吗？
1: 有很多。其实你是可以追上大部队的。
0: 你也行的哈，不是有句话吗？掉队不可怕，只要你敢追。笑了吧，戴兰，你别担心，有我在保护你。我告诉你，我李福生不是只会做事，我很厉害的。好了，你在这边待着，我去侦查一下，一会儿我来接你。

0: 告诉我，你刚刚念的那首诗下半句是什么呀？
1: 我李富生做了那么多首诗，你说的哪一句？
0: 女人那首。
1: 哦，你等我，我回来再跟你讲啊。
2: 咋了？给老子蹲那，蹲下！
3: 没事。
2: 哎，快去帮忙吧，快点！
1: 哦，
2: 来，小弟，帮我管他。
1: 哦，小弟，
2: 好了，
1: 小弟，
2: 别想。
3: 老子等着哈，
2: 把好点，把好点。你上午是被打死老子好多顿了。哎，帮噻！
1: 哦哦。

0: 好，营长，都预准备好了。来，灯啥子呢？开始。你，我先。你们两个，我先。
1: 哎，兄弟，这啥子意思？你蠢呐！
2: 不是吃亏，就是混在你们的奢华分子。过去，过去。
3: 老总，我只是一个过路的，凭什么把我留在这？凭什么把我留在这？是看你这像个死匪！哎，
2: 别动！别动！
3: 别动！还是要说中了，明天就杀了谁？
4: 你说的对，打死我吧。
3: 人死要当灭，死了就什么都搞不成，我会想办法的。
2: 灭了就灭了吧，要不然你也会死的。我求求你了，你杀了我吧！
3: 别动！
2: 我再告诉你一遍，
3: 红军就没有抛弃统治者的战士。走，走。
5: 枪毙！

你们都是逃跑的，报告长官，他们应该都在这里，跑不动的，给老子仔细的搜，就算把铁路阵夷为平地，也要搞死把他们烧出来，杀，各位，那边。

鸡手还有两个。

0: 你们全都牺牲了，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是不是我们也逃不掉了？不会的，你先在这儿等着，我出去看看。
1: 小心！哎呀妈呀，天都黑了，我也别想遭遇外伤受。
2: 本来你出息了，藏的挺好啊。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不要再受伤，受了点伤。我们一会儿出了镇，就混在川军里面啊。现在乱着，也许还可以。等过了这一茬，坚持恢复，你想想，咱们红军队伍里面容易混进敌人吗？不管了，等出去再说吧。说不定可以混进流动的部队，要不，恐怕寸步难行。 而且你又不会说四川话，
1: 我可以学。
0: 可是你是女的，迟早会被发现的。
1: 不管那么多了，我先把衣服换了，我们出去。

0: 怎么办啊？
1: 强冲！
2: 哎，兄弟，怎么办了？还没找到石碑哦？
3: 还没有，快了！
2: 啊，辛苦了！
4: 哎，来来来，给个给个。

0: 不行，你快跑！
1: 不行，要重新洗澡。
0: 别犯傻，鹏哥，这不容易。
1: 我这就没有放弃自己同事的战士。走。

0: 队长，我现在马上就给带队人进去弄死他们。
1: 慌啥子慌？龟儿子些，弄死老子那么多弟兄，这样子打死他们太便宜他们了。弟兄们，把敌围起来烧！
2: 好，
1: 快，快！

0: 在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2: 好。
0: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0: 好干净啊。
4: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齐鲁时代楷模发布厅。本次发布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日照市委、大众报业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做好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山东是教育大省，有各级各类学校3万所，在校生2129.1万人，专任教师138.6万人，基础教育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职业教育保持全国领先，高等教育加快筑峰起势。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凝结着广大教师的心血和汗水，他们把教育家精神镌刻于一方讲台，磨砺于日复一日的坚守，笃行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今天我们要发布的这位齐鲁时代楷模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一位将生命融入教育事业的燃灯者，一位躬耕齐鲁教坛的孺子牛。在进入正式发布之前，我想先请各位记住一个日子，2025年11月8日，那一天的日照下着秋雨，雨水洒满了这座海滨小城，也打湿了很多人的眼眶。就在那场秋雨里，一位众多师生们口中行走的校长，带着对教育的无限眷恋，停下了他匆忙的脚步。年仅52岁的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他就是宋国安。他的离去让无数人悲痛万分，社交媒体上6000多万人次的浏览和悼念汇成了山海同悲的深情洪流。他的离去为何能牵动一座城的心？或许答案就藏在他29年从未停歇的脚步里，藏在他点亮过的无数微光当中。
1: 这本工作笔记，主人已经不能再翻开它了。2025年11月8日，日照实验高中党委书记、原校长宋国安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校园。笔记停在最后一页，像他29年的教学生涯，写满了赤诚，却没有句号。29年，从3尺讲台到一所所学校，他把一生走成了同一条路，而这条路最难走的一段，是从2016年那个夏天开始的。
2: 2016年的8月，我一个人可以说是怯生生地走进了莒县一中的大门，非常荣幸地成为了莒县一中人。
1: 怯生生是他的自谦，作为校长，他肩上扛着的是这所百年老校正在流失的尊严。
3: 那个年代，学校内部有些老师的干劲儿不足，凝聚力不强。
4: 宋校长来到我们学校，召开第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的时候说，我来啊就是想干好工作，我是属牛的，我要用孺子牛之心来忽悠学子，用这一个老黄牛之劲深耕教育。
1: 正是这份像牛一样踏实耕耘的初心，让他把培根铸魂、立德树人落实到办学治校的每一处细节。到任后，他先把管理的金字塔倒转，在全校推行校长为师生服务、教师为学生和家长服务、后勤为教学一线服务的理念。课堂上，他创造性提出五为主教育理念，核心只有一句话：少一点灌输，多一点思考。
4: 宋校长还提出了这个，组建过在培育团队研究清北招生政策。

用了有声有陪的方案，结束了家的生靠天吃饭的局面，帮助每位学生的成长，组建了一批鳄鱼等班级，帮助每位学生找到出路。

0: 都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1: 现在头脑中浮现最多的情景，就是每天和一中的同事们清晨一起在学校门口迎接学生，夜晚检查完学生宿舍晚修，一起行走在回学校生活区路上的情景。
0: 三年深耕，宋国安带着莒县一中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高考本科录取率相比之前提升了近35个百分点，无数农家子弟圆梦理想学府，创造了县域高中崛起的奇迹，重塑了百年名校的辉煌。这时，一份承载着全县教育期盼的更重要使命悄然落在他的肩头。2019年，他被任命为莒县教体局局长，开始直面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2: 他来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乡镇去调研，尤其是去到一些很偏远的村小，去了解他们那边的这个教育的状况，能够让农村的孩子跟城区的孩子一样，能够享受到更有质量的教育。
0: 为了提升农村的教育质量，那段时间他跑遍了全县20个乡镇、155所小学，创新组建13个教研协作区，砍掉2/3行政检查，把宁静还给校园。他启动党员校长工程，整合区域内教研力量，定期开展联合备课、名师送教、专题研讨，选派骨干力量到乡村薄弱学校挂职，推动城乡教师抱团发展，激活教育最末梢的毛细血管。
3: 协作区成立后，我们校级之间的学生活动和老师之间的交流变得多了，学生之间的一些体育的竞赛啊，还有一些学科知识、班级管理水平，还有是教育理念和教学的方法这方面呢，都有了全新的变化。
0: 正是这套从课堂、教师、管理末端同时发力的组合拳，让莒县教育事业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差距悄然缩小。短短3年，莒县教育面貌焕然一新，高考本科进县人数创历史新高。2019年，双一流大学录取人数首次突破400人。
2: 他经常在跟校长们开会的时候就会提，当一个学校的校长的时候，他只能影响这一所学校的老师，但是他现在成为局长之后，他可以去影响到我们全县的这些学校的校长，从而通过他们去影响我们全县的老师。
0: 2021年，带着振兴县域教育的实践积淀与荣光，宋国安回到日照实验高中，并担任市教科院院长。教育的舞台更大了，他践行育人初心的行动却依旧踏实笃定。
4: 前进吧，无坚不摧的勇士们，前进吧，永不服输的战士们，前进吧，我骄傲的实验学子们，胜利最终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正如一束烛光，照亮了教育改革的征途。宋国安重塑了一所校园的发展格局，也激活了一方县域教育。他始终坚信，真正的教育是让知识穿过生命，滋养成长，让每一个孩子被看见、被尊重、被托举。宋校长有这样的一本笔记本，专门记录学生们的建议。食堂的菜太咸，他第二天就去试吃，并要求调整。晚自习灯光太暗，没几天教室里就换上了新的 LED 灯。学生的每一条细碎诉求，每一个微小困惑，他都渐渐有回应，事事有着落。他早已突破了教师身份的职业边界，

0: 成为了孩子们的亲人、朋友、引路人。
1: 期待着在校园里，老师和学生都是幸福快乐的，希望每一所学校都能让师生喜爱、留恋、充满向往，多年以后回想起来都是美好的回忆。
2: 在宋国安29年从教生涯中，他始终坚信，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始于尊重，成于深耕。他踏遍校园每一处角落，用心读懂每一名学生。谁性格内向，谁容易走神，谁正需要一份鼓励，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3: 他把教育当作农业，像农民种庄稼一样去呵护学生们。
2: 每天清晨的校门口，总能看到他挺拔的身影。他早早站在晨光里，等候每一个进校的孩子，点头问好，也会拍拍他们的肩膀说一句加油，把一整天的元气和鼓励送到每个学生面前。
4: 每天都能看到宋校长笑容满面的，非常亲切的在那儿迎接孩子，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校长真是一个很有温度的校长。
5: 不管是冬天，甚至是有的时候下雪特别冷的时候，他都一直站在学校的门口，
6: 我觉得特别亲切，像朋友，像老师，更像家人。
2: 也正是这份日复一日的细致体察，让初到举县一中的宋国安捕捉到藏在早读课里的隐忧。
7: 刚开始我们以为呢，他只是站在校门口只是检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因为发现早读的时候呢，有些学生老是犯困打盹。
2: 为了摸清学生最真实的状态，他连续多天蹲点体验，亲身感受到这份饥困辛劳后，他心疼不已，于是他顶住各方压力，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7: 他想要延后学生到校的时间，往后推迟着一个40分钟。
8: 当时的时候，我们很多家长啊也是有这种顾虑，明明是高中的孩子，要这个时间要更紧张一些。宋校长说，可能晚上让孩子熬夜，他们能做到；早起可能他们是，不想早起。
6: 感觉终于睡得醒了，延长这半个多小时乃至一个小时的时间，对我们来说真的特别重要。
2: 让每个孩子站在学校中央，是宋国安坚守的座右铭。在重视学生成绩的同时，他提出思政课要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把本地红色资源搬进课堂，让家国情怀悄悄扎根学生心底。
9: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2: 一切以学生为中心的他，将教育情怀融入教书育人的全过程，开通书记校长信箱，设置书记校长直通车二维码，开展有话请和我们说校园开放日活动，一点点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每个孩子的心声都能被听见、被看见。
10: 宋校长经常说，每个孩子就像不同的种子，有的像麦子，有的像稻谷，不能强求稻谷长成麦子的模样，多一把衡量的尺子，就会多一批优秀的学生。
11: 宋校长总是鼓励我们说，可以哭泣，但不能放弃，可以跌倒，但不能爬不起，可以失败，但不能一蹶不振。这些话也成了我高中岁月和当下不断努力的支撑和动力。
2: 句句入心的勉励，化作了学子成长路上的精神底气。懂教育且爱生如子的宋国安认为，孩子们得先有个好身体，才能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秉持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坚守健康第一的育人准则，无论在举县一中还是日照实验高中，他都优先为学校添置乒乓球、篮球等体育器材，组建各类体育兴趣社团，让阳光大课间的欢声笑语洒满整片操场。3年间，日照实验高中学生体质检查优良率从40.2%

0: 提升到50.3%，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下降了2.7个百分点。
1: 那时候我们班男生嘛，会凑在一起到操场去打篮球，然后他有时候碰到陪着我们一起会打一会儿，可以说是亦师亦友吧。
0: 宋国安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行走的校长。体育场、教学楼、校门口，哪里有学生，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和他温和的笑容。他坚持为即将高考的学生每周写一封信，落款永远是你们的朋友宋国安。
2: 考试前，宋校长总会跟我说，高考就是高高兴兴的考试，让我们以积极的心态备考。考试结束之后，宋校长又会告诉我们，草间风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教导我们坚持。
3: 时间管理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行动。在被窝里拥有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今天即是最好。
0: 29年从教路，宋国安把学生二字揉进了每一个日常。校门口的晨光守候，操场上的并肩奔跑，备考时的暖心打气，成长里的默默托举。他从来不是站在高处发号施令的校长，而是站在学生身边陪伴着他们向前奔跑的同行者。
4: 各位同学们，是学校的当下，现在更是学校的未来。
0: 烛火虽隐，暖意长存，他种下的光正在一代代学生身上继续闪耀。
5: 正如一束烛光，温暖了孩子们的心房。校园里那个朝夕相伴、步履不停的身影已经远去，但那份温暖并没有随之消散。他还把这样的陪伴和温暖揉进这一封封的信里，一届又一届写下的都是叮咛和期许。而在每一封信的末尾，从来没有校长的威严落款，只有一句最朴素、最温柔的告白：你们的朋友宋国安。
6: 大家好，我叫裴俊宇，是日照实验高中的一名学生。宋校长给我们写过一沓沓信，每一封信的开头永远是一句朴素又温暖的问候：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信里他总爱先叫我们一声同学，当我们觉得向上走太累时，他说，同学，学习没有捷径可走，自律是绕不过的坎儿，不要总羡慕别人多厉害，学学别人是怎么勤奋的。当我们嫌管我们的人太烦时，他说，同学，珍惜那个愿意管你的人，那是你生命中的贵人。父母无法庇护你一生一世，你的前程比什么都重要。他还会劝勉我们默默扎根，静待花开。他说，渔夫出海前并不知道鱼在哪里，可是他们还是选择了出发，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一定会满载而归。他让我们明白了，读书是成本最低的投资，却是一生的高贵。他也许不能保证每个人都登上顶峰，但他能拖住我们，让我们不至于跌入谷底。努力也许不会立刻开花，但只要我们愿意扎根，就终会等来属于自己的春天。宋校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您的这份教诲珍藏心底，承您所愿，向阳而行。

0: 负师者，不负少年。
1: 大家好，我叫何云芳，是莒县一中2016级的学生。我的高中三年正是宋校长在莒县一中的三年，他是教了我三年的语文老师，也是陪伴了我三年的校长。今天我对我们的朋友宋国安写下了这封回信，请允许我用你这个称呼来讲讲我们之间亦师亦友的那段青春往事。某个周五下午，校园里响起一片欢呼，今天晚上要看电影了。那是新来的你的提议。学业压力大的同学们心底满满都是对你的感激，是你一次又一次的关切地告诉我们，你们是最苦最累的，希望你们能开心一点。那个夏天，我们迎来了高中时代的告别，毕业典礼上漫天飞舞着学子们写满心愿的气球，你被同学们团团围住，因为你早已成为我们最亲密的朋友。那年夏天听闻你生病的消息，我心里还在想你一定可以早日康复，因为校园里还有你始终惦念的孩子们，还有你亲近热爱的教育事业。可远方传来你的消息是永不再见。我们的朋友，你还好吗？你会不会也想念我们，就像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想念你，也想念那段滚烫的高中时光。话就说到这里吧。晚安，我的朋友。愿你安歇，睡个好觉。
2: 谢谢两位同学真挚的分享。刚才的那句晚安我的朋友睡个好觉，我想我们现场有很多观众朋友和我一样非常的动容。透过一封封真挚的书信，我们看见信里有学习方法，更有做人的道理，字字句句都是对于学生最深沉的牵挂。在宋国安的教育理念里，尊重是教育的起点，更是育人的底色。他深知想要育好万千学子，必先温暖一线师者，想要筑牢教育根基，必先守护教师初心。
3: 要学会尊重每一个同你一起生活和劳动的人，养树养根，养鱼养水，养人养心，育人之道，道在养心。我认为我们教育更需要尊重。
4: 宋国安对学生的尊重落在对每个孩子的呵护里，对教师的尊重务实而深远。在他看来，教师是教育的基石，一个不幸福的老师教不出幸福的学生。这份尊重浸润于日常，在细处无声，于大处有谊。
5: 他对我们特别尊重，永远是那句话说，哎，老师们辛苦了哈，大家都很辛苦。
6: 他是真心实意的觉得你辛苦了，而且他会告诉其他的一些中层的领导，你得去体谅老师，你得去认可老师，你要看到他的付出。
7: 宋书记说的那句话就是说，中层干部也罢，多什么也罢，都是给老师和学生服务。
4: 他的关怀藏于一餐一饭的暖意，隐于一灯一火的守候。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恰恰是他对老师最深的在意。
8: 2019年的时候，我家属呢生病住院了，因为家里有事情着急，在学校的这个教学楼后面呢拐弯的时候呢，不小心那个滑倒了。碰巧这时候呢，宋校长呢在我后面，他马上小跑过去之后呢，把我一把扶起来。这时候呢，我那个把这个家里的事情呢大致说了一下，哎，他呢就是非常关心这个事情。有时候还给打电话问家里的情况。
7: 每天晚上他就是老师都走了，好，他回到办公室把灯一关。 看着如果是教学楼里的老师在备课，只要老师不走他绝对不走。
4: 没有惊天动地的举措，尽是直抵人心的细节。哪位老师生病住院，他再忙也要挤出时间登门看望。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他批假让老师去送一送。他把老师的难处看在眼里，把老师的需要记在心上。
9: 我们现在很多老师不骑电动车吗？老师忙，有的时候就忘了，电车没电了，他不就得推着回家吗？他放下之后，在车棚里边设置了充电装置。
7: 看到老师，有些时候那个车又顾不上洗，也特别的脏，他就提议给我们，让我们总务的人员专门设了一个洗车点。他说：“老师就得有老师的形象，你不能邋邋遢遢的。”
4: 无论遇到什么难题，宋国安始终鼓励着老师们。在他眼里，每一位老师的付出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份热情都值得被呵护。
10: 他不挑毛病，不挑刺儿。一个老教师在上课，老教师头发花白，他说：“哎呀，这位老教师叫什么名字？你看他那么大年龄，上课还那么有激情，你帮我记着。”等后边开大会的时候我表扬他一下。再比如啊，有的时候偶尔经过一个年轻教师，还那种斗志昂昂的上课，哎，他说这个小青年你看上课多么有劲头啊，好好培养，就别伤了人家的心。
4: 点滴关怀凝聚了人心，也点燃了教师们的无限潜能。但宋国安对老师的好不止于生活，他更在意的是让老师站稳讲台，交出底气。
11: 我们这一个每周都有一个语文学科的大教研，宋校长都参加，而且呢，每一次这一个老师讲完课之后，他都会对老师的授课进行一个点评。在这一方面呢，我觉得他起到的这个引领作用也是非常大。
4: 在莒县教体局任职期间，他大力倡导培训是最好的福利。一年间累计投入50多万元用于教师培训，参训教师达930多人次。他心中有一个愿景，就是让教研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实践，而是滋养每一位教师成长的源头活水。
12: 我记得有一次我进行一个公开课，讲的过程当中可能当时因为一些意外的设备故障没有很好的呈现，上完课我就比较沮丧，看到我沮丧的情绪开解我，就说关注到你的付出，关注到你前期的准备，就是让我觉得就算我呈现的结果不是完美的，但是我的付出被认可了。所以我在教学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学生有一次失利啊，或者是一两次表现不好，我也不会去轻易的否定他。
4: 对于年轻教师，宋国安甘为人梯，让一代代青年教师能够站在他的肩膀上，看见更远的教育星空。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如今，那些被他托举过的年轻教师更自信地站上了讲台，那些被他温暖过的心正在温暖着更多的人。
13: 从我走上这个管理岗位以来啊，深受宋局长的这种影响，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服务者的角色，服务好我们的教师，服务好我们的学生。
4: 宋国安的笔记本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蓄过的力是今天的光。如今他站立过的地方迎来了无数道光，那光是每一个被他拜托过的老师，是每一个被他尊重过的普通人，是每一个接过他手中那束花又把它递下去的人。
14: 宋书记留给我们的这一笔巨大的财富，对我们而言也是我们学校在以后的教学管理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制胜的一个法宝，我们一定会传承下去。
15: 正如一束烛光守护了师者长路，如今那些曾经被他温暖、被他托举的教育人 正循着他的足迹接续前行，把这份教育火种不断地传递下去。今天我们发布现场特别邀请到了曾与他并肩奋斗的两位同事，我们掌声有请他们。欢迎两位，首先请两位和大家打个招呼。
16: 大家好，我是莒县一中副校长，我叫赵朝阳。
17: 大家好，我是日照实验高中数学老师姚庆霞。
15: 欢迎两位。首先呢，想问问赵校长，您和宋国安校长并肩奋斗多年，您眼中的他是什么样子的？
16: 我跟宋校长共事4年多的时间，他一直是我心中最亲的校长。我感觉宋校长性格宽厚、温和、坚定，很真诚，还有教育情怀。他到任我校不久，就给我们提出了工作的目标和方式。他说，任何时候对待任何工作，我们都要牢记三句话：我们要时刻有发现问题的敏锐，要有正视问题的清醒，更要有解决问题的自觉。我们就是带着他的三句话研究我们的工作目标，开展工作。同时他高度的信任我们年级管理团队，安排工作时他经常对我们说，辛苦了，拜托了，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这种被信赖的感觉会让你心甘情愿的很主动的把工作干好。
15: 这就是被信任的力量，正是这种真诚和包容把全校拧成了一股绳，带着学校一步一步地走出低谷。那姚老师和宋校长也是相识多年，他独特的育人和治校的理念，您觉得究竟珍贵在什么地方？
17: 宋校长是一个非常爱学习也非常愿意思考的人，他非常的懂教育，更尊重教育规律，应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教育专家。他经常对我们说，教育就像育苗一样，千万千万不要着急，急不得，要多听多磨，听多了磨多了，自然就会找到最好的节奏。他走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为这个世界留下了很多很多，我们将永远感念他，并把他的教育理念继续传承下去。
15: 宋国安把尊重两个字落到实处，既是体恤生活的暖心家人，也是助力成长的引路恩师。再次感谢两位的分享，谢谢你们。2023年，细心的同事察觉到了异样，那个步履生风、日行2-3万步的行走的校长渐渐消瘦了，午餐常常只是几片面包、一点清粥。大家劝常年透支、积劳成疾的他歇一歇，他却总说，教育是良心活，躺不下、放不下、离不开。29年，宋国安把温柔和担当全部留给师生，却把数不清的遗憾和无尽的思念留给了家人。
18: 国安，我又到你办公楼下了。以前上完晚自习，我总要到这里给你发个信息，你若有空就会隔着窗户朝我挥挥手。
19: 那时候你已经走远了，我还是站在那里看呢。我总是在想，等忙完这一阵儿啊，以后就早点回家陪你。
18: 可你的这一阵儿实在是太长了，你心里装着学校，更装着那些孩子。有个孩子高考前父亲突然去世，你拿着他父亲的手机揣摩一个父亲说话的口吻，一条

0: 苗的给孩子发信息，陪他走过高考，才告诉他真相。
1: 这些年呐，我对得起每一个学生，可我唯独亏欠了咱闺女。她高考第一天数学没考好，我从莒县赶回来，就只在门口陪她说了会儿话，又匆匆地返程了。
0: 闺女她明白，那边还有1000多个孩子也在准备高考，你得回去陪着他们。
1: 是啊，陪过那么多孩子高考，可我偏偏没陪自己的女儿走完高考这几天。这是我这个当父亲的心里最大的遗憾。
0: 还记得2021年咱去看的那片海吗？咱们一家三口难得聚在一起，你搂着我的肩膀说，老婆，再忙我也会顾念你一辈子的。当时我还笑你，一个天天忙的人怎么说起这样的情话来了。
1: 那不是情话，那是藏在心里好多年，是我一直没顾上说的话呀。
0: 我怎么会不明白，我只是心疼你，你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你自己。你的时间都给了学校，给了老师，给了学生。
1: 我总觉得自己还能行，总觉得来日方长。
0: 做了手术，医生让你好好静养，可你在家只待了5天就又回了学校。人都瘦成那样了，可你还是每天清晨去校门口迎孩子，还是一间教室一间教室的走去听课去谈心。
1: 你还记得吗？有一次我上课的时候有点咳嗽，有个孩子买了药悄悄地放在讲桌上，还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老师早点好起来。
0: 是啊，我记得。还有一次你说一个高三的孩子偷偷地在你办公桌上放了个包裹，里面是他们家自己采的婆婆丁和苦菜子。
1: 那一天呢，我在朋友圈里头写下，我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而是遇见了你们才给了我这段最好的时光。
0: 所以到了最后你还是放不下他们。手术前你紧紧握着老师们的手，只说了一句，
1: 孩子们，我就交给你们了。
0: 国安，我知道这句沉甸甸的嘱托藏着你放不下的执念。
1: 别难过，要是想我了，就去听听孩子们读书。咱们当了一辈子老师，那声音最能让人心安。
2: 亲亲吧，我走了。

正如一束烛光，燃尽了半生岁月。行走的校长停下了脚步，但他点燃的灯却从未熄灭。这束光，在他每一堂启迪生命的课堂中，更在每

0: 会如明灯，始终照亮我的求学之路。您是用赤诚与担当托举学子梦想的一拨人。
1: 很感激您，我没有辜负您，成功考进了武汉族学院，现在也成了西藏的一位支教教师。
2: 我们会永远记住您带来的所有温暖和鼓舞，您永远在我们心中。
3: 高考时，您一直守在考场之外，我们的机长告诉我们不要紧张。
4: 如今啊，我在回到军训营中，教学楼还在，玉兰花还开，只是那个当时总在晨光里笑着迎接我们的身影再也找不到了。
5: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们的朋友，我们永远怀念。
6: 对我们教师而言，您是校长，更是恩师。

0: 宋国安，这位脚踏实地的教育实干家，用行动告诉了我们何为师者，以身为烛照彻山河，何为校长，以孝为田深耕岁月，何为教育者，以心育心，以爱成光。接下来宣读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关于追授宋国安同志齐鲁十代楷模称号的决定。
1: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关于追授宋国安同志齐鲁十代楷模称号的决定。宋国安同志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四有好老师要求，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先进典型，是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优秀榜样。他的事迹充分诠释了人民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生动彰显了教育工作者锐意进取、深耕细作的实干作风，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无私奉献、鞠躬尽瘁、为党和人民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无愧为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学习的榜样。为大力宣传宋国安同志的先进事迹，省委宣传部决定追授其齐鲁十代楷模称号。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以先进模范为榜样，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把学习宣传宋国安同志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与加强教育强省建设结合起来，与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开拓进取，努力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中担当作为，建功立业。
0: 接下来有请齐鲁十代楷模宋国安的妻子杨红霞代为领奖。

有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邓云峰为齐鲁时代楷模。

0: 合影留念。谢谢，请就坐。
1: 您好，姚老师。我们都知道这一段日子对于杨老师来说特别的难熬，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发布现场，谢谢您，多保重。
0: 下面让我们有请齐鲁时代楷模宋国安的妻子杨红霞为我们点亮楷模之光。

楷模之光，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之光。楷模之光，是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光。楷模之光，是锐意攻坚、深耕教改的实干之光。楷模之光，是言为示则、行为示范的师德之光。全省16城市的地标大屏灯光闪烁，也同步点亮楷模之光，向宋国安同志致敬。此刻现场观众们手中的灯火也一同点亮，让楷模之光点亮一切向未来的美好希望。让我们再次向齐鲁时代楷模宋国安致敬。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一位位教师的言传身教足以影响学生们的一生。站在新的起点上，希望全省广大教育工作者以楷模为镜，向榜样看齐，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加快建设教育强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贡献力量。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各位观众，大家好！
4: 大家好！
3: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农历9月初3。
4: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工业大省有魔力专栏关注，能够复制标准化 AI 应用场景的云顶大模型；
4: 以种试地，原本冬春季节闲置的黄河入海口中重度盐碱地上长出高产油菜；
3: 依托千亿级木材基地，曹县引导板材企业跨界宠物用品，普通木料变身全球走俏产品；
4: 三秋生产，各地探索多元路径，护航秋粮，颗粒归仓。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云顶科技是国内能源行业 AI 大模型领域的先行者，企业联合华为发布了全球首个煤矿商用 AI 大模型，去年又把 AI 能力从矿山搬到了化工领域，推出伏羲化工大模型。从矿山到化工，这套 AI 是如何复制成功的？一起来看。
5: 到了现场之后，要看看压力表，闻一闻现场有没有异常的气味，然后听一听现场有没有异响，来判断这个工况的运行，就是比较靠经验了。
6: 郭子福在鲁南化工工作了9年，以前处理指标异常得等反应出来了再去调整，前后要半个小时到40分钟，现在 AI 提前预判，提前调整，15分钟就能处理完。
5: 如果原料气中的有一个硫含量上涨了，它这个指标呢就反馈到 AR 系统中了，它就会给系统下一个指令，还会检测到我塔顶的压力有没有变化。调节呢是多维度的，通过人工智能系统把我们人的工作量降低之后吧，我们现场的师傅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到了系统优化上。
6: 郭子福依靠的是伏羲化工大模型。2023年，为解决煤矿安全隐患识别难、人员违章监测不及时等问题，云顶科技和华为研发推出全球首个矿山领域商用大模型——盘古矿山大模型，接入10000多路井下摄像仪进行 AI 分析，识别准确率超过98%，自动巡检效率提升3倍以上。在矿山跑通后，云顶科技又把目光投向生产工况更加复杂的化工领域，
7: 矿山场景来视觉类的一些安全管理应用的，但是在化工上更体现在就是工艺机理，如何把 AI 融入到工艺生产之中，使我们的工艺生产系统更加优化运行。
8: 大屏上这些庞杂的生产数据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把这些数据投喂给 AI 之后呢，底层逻辑和图像识别完全不一样。那么云顶科技在过去矿山大模型所积累的经验，到了化工领域还好用吗？
6: 云顶科技把盘古矿山大模型攒下的工业 AI 方法论和技术底座带到了鲁南化工，针对具体装置做适配。
9: 一个完整的200人团队来支撑不同的行业，基于这个业务专业的这个知识，迅速的这个转化成我们人工智能能理解的业务术语、知识语言。团队规模效应起来之后，可以快速支撑各种人工智能场景的一个建设。
6: 有了这套团队和机制，2年时间，伏羲化工大模型成为全国首个规模化投入使用的化工行业大模型。现在鲁南化工人工操作频次降低50%以上，单装置每年降低运行成本100多万元。
10: 实际应用场景现在产品比相对来说非常可以了，而且从节能的角度比预想到的效果更好，2年乃至3年就把你的所有这个 AI 的这个投资成本很快就收回来，把它实施到现实的这种生产过程当中去，能给化工带来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6: 目前伏羲化工大模型已落地40多个应用场景，覆盖安全生产管控、工艺优化、经营管理3大领域。
9: 我们第一个拿到这些关键数据来吃这个螃蟹，当我们真正投入产出比一个较好的一个效益之后，对未来客户的这个吸引度会更高一些。
6: 今年云顶科技发布了云顶山海 AI 原生产品体系，覆盖矿山、化工、电力、新能源、油气、钢铁六大行业，350余类标准化 AI 应用场景，在200余家大中型企业规模化落地，累计创收7亿余元。
11: 工业大模型能不能站得住，最后要看它对工业场景复杂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云顶科技把工艺机理、历史运行数据和先进控制融合起来，让机器不只是看数据找规律，而是真正懂得装置是怎么运行的，说明它是能落地的生产力。
6: 从矿山到化工，云顶山海大模型的跨领域落地，打破了工业 AI 单点好用、难以复制的行业困境。其成功的核心是产业经验加技术底座的深度沉淀，依托庞大的产业生态形成的工业数据资源库，为

0: 模型训练、场景适配提供了海量优质样本，专业团队快速转化，让大模型从试验品变成可落地的生产力，实打实的降本增效，为传统工业智能化转型树立了标杆样本。
1: 山东乙种湿地开展全梯度盐碱地的综合利用，在黄河入海口曾经冬春季节闲置的中重度盐碱地，靠着一颗小小油菜籽，成为守护国家粮油安全的新阵地。
2: 眼下在东营市的一片片含盐量4%以上的盐碱地上，水稻玉米收割后，不少农户今年第一次规模种植油菜新品种国盐油一号，不再撂荒过冬。
3: 平常水稻上收割完了之后基本上就是空着了，我这个地块基本上是在4%左右嘛，盐碱度，然后小麦的产量500-600斤，可能也就是500多块钱600块钱嘛，但是我打油菜如果我能打到500斤的话，我的收益上1000以上。
2: 农户增收账背后是中重度盐碱地开发利用的漫长攻关。作为全省盐碱地核心分布区，东营现有盐碱地面积340多万亩，占全省盐碱地面积的38%。多年来，当地通过改良土壤、种业创新，轻度盐碱地实现增产增收，但仍有60多万亩中重度盐碱地始终难以利用。
4: 像中重度盐碱地，一般是种棉花、水稻，是一年一季，一直在探索寻找，能跟这个棉花、水稻接茬种植的，又比较耐盐碱，适合和越冬的这种作物。
2: 破局的关键在于观念转变。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考察调研时强调，要转变育种观念，由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向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转变，这为当地突破盐碱地发展瓶颈指明了方向。2022年，伊邦农业公司率先流转了3000亩料荒地，建起全省首个全梯度盐碱地试验示范基地，含盐量从1/1000到1/1036，完整复刻环渤海盐碱地的真实样貌，成为品种选育的天然试验场。
5: 在全国做耐盐品种的很多，那不一定所有的专家手里的资源都能在东营扎根落地，那谁来做这种前期的筛选和抗风险能力的这种测试？那只有是龙头企业，那我们就定向的进行对接，根据问题找资源，根据资源来解决问题，这样速度就相对快一些。
2: 基地建成后，全国各地耐盐碱品种纷纷涌入，但是适合中重度盐碱地种植的越冬品种迟迟没有进展。就在大家心灰意冷的时候，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的王汉中院士团队来到这里，开展甘蓝型油菜南菜北种耐盐越冬的专项攻关，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6: 在南方高产优质的品种拿过来以后呢，它在越冬前能长得很好，但是一旦过完冬以后就都死了。最开始的几年我们是种在哪里，哪里死了，所以呢，我们其实也当时也很绝望。这个淘汰率可能在95%以上。先放到轻度盐碱地上去种，哎，慢慢的活下来。
2: 经过5年持续攻坚，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和伊邦农业一起，每年从5000多份材料中反复筛选，攻克耐盐、抗寒、越冬三大难关，成功选育出中油281、国盐油一号等耐盐碱、强抗寒油菜新品种，最高可耐受12%高盐碱土壤。今年6月，国盐油一号在东营4%左右的盐碱地实打测产，亩产达到283.45公斤，比全国油菜平均亩产高出近1倍，刷新环渤海中度盐碱地油菜高产记录，盐碱地上种出了惊喜产量。
7: 这个品种里边的含油量也很高，46%，榨油的话能够增加了20公斤的菜籽油，同等情况下的小麦比起来的话，它的节水呀达到50%以上，都是很大的突破。那环田以后改良和综合这样的一个盐碱呢，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2: 油菜新品种一举多得，令人振奋。为了让更多农户敢种、会种、稳增收，伊邦农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一地一时一方案，手把手指导，兜住风险。
8: 在东营适合播油菜呢，应该是2个播期，一个呢是10月1前后的1个月，采用的是精酿直播；第二个播期呢，用于稻油、棉油的轮作，在11月的中旬的前后1个月，采用的就是磨下调拨 这种这个栽培技术，它能够实现一年两茬轮作，充分利用好冬闲田。
2: 技术托底，订单兜底，盐碱地油菜种植模式快速推开。今年，一邦农业在东营、潍坊、滨州等地的中重度盐碱。

0: 地推广油菜种植面积已突破50,000亩。目前东营市牵头成立了油菜产业发展联盟，串起科研、制种、种植、加工各个环节，推动全产业链发展。10月10号至12号，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全省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活动在滨州举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报告会并讲话。他希望广大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要担当时代使命，提振发展信心决心，锤炼传承发展过硬本领。各级党委、统战部、工商联要为民营企业有序传承、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强保障。今天，全省孝善齐鲁情暖桑榆敬老助老系列活动在淄博启动，淄博市齐享银铃主题活动同步举行，现场发布重点活动安排。敬老月期间，全省将围绕走访慰问、健康守护、居家安养等六个方面开展爱老助老活动。目前，全省老年志愿者达360.5万人，70%以上城乡社区建起银铃服务队。
1: 紧扣群众高品质出行需求，山东高速集团从路景协同、服务场景、运维体系等多维度提质换新，让高速公路既有过硬的通行保障，又饱含暖心的民生温度。
0: 前不久，滨台高速淄博段发生交通事故，两车追尾后活羊乱窜，隐患极大。接报后，交警、路管、路政同时抵达，很快处置完毕。
2: 高速交警呢也行使路管行使养护的职责，在路上遇到散落物，我们也去捡拾。同时呢，你看路管呢去了以后，也行使我们交警的一部分职责。
0: 过去三方职责边界明确，分头推进，处置节奏要慢不少。推进一职多能源自现实需要。淄博高速交警、路政和山东高速淄博发展公司建立联勤联动工作机制，依托联合指挥调度中心实现合署办公。路管部门组建快速应急处置队伍，协助开展现场安全防护、临时交通管制等非执法类任务。交警则协助路管、路政开展路况巡查、隐患排查等工作。
3: 如果是一声令下，哪一支队伍靠着这个困难点进，我们哪支队伍就先去到处置。
0: 联勤联动模式在全省高速路网铺开后，事故平均处置时长缩短12%。今年以来，山东高速不断提升路网管理运维水平，通过沥青路面质量专项提升、推行覆盖全路网的养护数字地图、建设智慧云收费站等，显著提升人们的出行体验。改造完成的潍坊西服务区已开门迎客，这里古韵悠长，12处微缩齐鲁景致错落分布。
4: 但是在这一个服务区里面，可以带大家一次性把这个关键点全部看到，把亮点全部看到，特别好。
0: 山东高速培育快进慢出服务区经济，改造升级了140对服务区，一批颜值与实力并存、服务与特色兼具的高速服务区成为旅途新地标。
5: 是一次服务理念的重塑，我们把地方文化、特色餐饮、智慧服务融入服务区，就是让它成为展示山东形象的窗口，拉动区域消费的节点。
6: 作为全国三大千亿级木材生产加工基地之一的曹县，拥有板材加工、木工艺品两大产业集群。面对传统板材市场下行压力，他们抢抓宠物经济风口，引导企业迭代产品、打通渠道，普通木料变身走向全球的宠物用品。
0: 在菏泽向日葵木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对一款高端宠物猫舍进行内部结构优化。专业检测显示，这款猫舍在密闭空间内，每平方厘米可持续释放70,000余个负氧离子。
7: 我们有20个颜色可以选，放到家里面，它主动释放负氧离子，对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意义的。
0: 小小猫舍的核心竞争力源自这块具备负氧离子缓释功能的香柏木板材，由企业联合北京林业大学历时多年共同研发，寻求校企合作，原本是企业为了跳出传统板材低价竞争的内卷困局，打造一款面向全屋定制市场的新一代环保板材。
8: 香柏木啊，它本身自然的天然属性，它是一个隐形的净味材料。我们跟这个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进行一个合作，负氧离子涂料，纳米改性，让它能够至少释放10年到15年以上。
0: 然而，就在技术日渐成熟之时，下游家装市场却遇冷下行，企业耗费心血打磨的新技术，一时间找不到规模化落。

0: 地的新场景。
1: 公路这一块就是近几年发展的一个新赛道，县委县政府拿出了政策强力推进发展。
0: 看准新赛道，曹县随即引导板材企业盘活现有产能，跨界开发。

0: 打造宠物电商产业园，深挖线上销售渠道。
1: 争取了合作学院把那一个外国学院一个班融入到我们园区和平台里面，直播培训我们都是免费提供，包括商务部门了出口这一块的补贴。
0: 线上线下协同发力，曹县宠物经济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全县宠物全产业链跨境电商销售额突破1.25亿元，宠物经济相关市场主体达459家。在宠物用品板块，19.8亿元的产值中，90%以上来自传统木制品企业的转型贡献。
2: 构建起覆盖宠物用具、食品、服饰、服务等领域的多链条产业格局，产品呢已经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动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3: 眼下山东秋收正由南向北加快推进，各地紧盯粮食减损增产目标，从田间收割、产后处理到粮食仓储，因地制宜探索多元路径，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到手。在灵树县店头镇，新式智能玉米联合收获机正在田间穿梭作业，摘穗、剥皮、脱粒、秸秆还田，一气呵成。今年当地全面推广这种新型农机，同步开展农机手专项培训，规范收割车速、脱粒参数等作业标准，将玉米吸收损失率稳定在1%以内。
4: 收割的时候不会出现漏粒或者是掉粒，在到货地的作业地块呢，比以前那个老机器好的很多，新设备能收150亩以上，作业质量和效率直接提升。
3: 减损就是增收，技术护航丰收。鄄城县科学规划收割区域，合理安排作业时序，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成熟期测产、农机作业指导、适时收割技术服务，指导农户把握最佳收割窗口期，用科学技术把粮食损耗压到最小。
5: 我们土肥站在林部镇娄子庄做了玉米三层试验，经过15个点现场试测，亩产量预计达到1500斤左右。
3: 田间减损，产后接力。广饶县把减损链条从地头延伸到粮仓，推广籽粒直收加烘干仓储模式。收获后的玉米籽粒由运粮车直接送进烘干塔，水分降至14%以下再入库，解决了小农户缺少晾晒场地、耗时长、易损耗等问题。目前当地19处粮食烘干点所有设备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8000吨。
5: 湿的粮食进去，干的粮食出来，全程不落地。咱的烘干设备能精准控温，烘出来的玉米色泽好、破损少，粮库跟饲料厂都很愿意收。
3: 秋收不止籽粒归仓，在阳信，玉米地变成粮饲双收的双料工厂。当地通过一体化果包轻注技术，把玉米秸秆连同果穗就地加工成饲草，为肉牛养殖产业提供优质饲料供给。
6: 它叫自走式轻饲料收割打捆一体机，是国内首创的技术。它最大的好处呢，在于在这个田间地头就将这个全株玉米变成了高品质饲料，最短的时间呢，减少了这个营养的流失，减少了压窖过程当中的损失。
3: 据农情调度，截至10月10号，全省秋粮已收85.6%，其中玉米已收88.5%。
7: 济宁兖州姑娘方成从借1500元买回第一批蝎子起步，带动700多户农户增收，年销售额超过2200万元，把毒蝎子养成了特色富民产业。
8: 就是我发现蝎子晚上不进窝
9: 啊，就是休息的时间不休息，活动的时间不活动，
8: 对，
9: 它上下有温差，它喜欢热。他就跑这边来聚集。如果比如说他
10: 在济宁兖州兴隆庄街道方城新建的智能化蝎房里，一场养殖培训课正在进行，这些经验是他一步步摸索出来的。起初方城为了帮家里偿还欠款，借了1500元买回来第一批蝎子，像伺候宝贝一样天天守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9: 就我走到蝎房里面，就是那蝎子它也都在那趴着，就感觉好像跟平常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突然间在那个角落里面翻出来了，刷刷，那天太安静了，那两声刷刷的声音特别刺耳，那时候我才一下子反应过来，那蝎子都不动了。
10: 原来当时蝎房还用着传统的火炉加温，温度不可控，蝎子全热死了。方程反复试验，摸索到了电热膜这个稳定的加温材料，掌握了成熟的养殖技术，把蝎子成活率提升至85%以上，养殖周期也缩短了一半。他还清了欠款，可想要继续扩大市场，土地资

0: 金配套设施全都跟不上。兴隆庄街道把蝎子养殖列为本地特色产业，争取到省排工作队的帮扶资金。
1: 这300万的资金的支持，然后再加上企业自筹的资金，这样呢，我们这个项目就顺利的得到了实施。而且我们省排工作队的资金呢，还有对村集体的分红。
0: 方城搭建公司加基地加农户联动模式，由企业统一提供种苗、技术培训、保价回收。他还创办了蝎子学院技术培训平台，累计培训农户超1000人次。徐海宝就是在这个模式下，从第一年的交学费变成了第二年的稳稳赚钱。
2: 最担心的不是回收问题吗？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销售这一块不用管，无论你产值多些，他都照单全收，挺好。
0: 如今方城的公司占地200余亩，年产出活蝎约6000斤，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年销售额稳定在2200万元以上。通过托管养殖、自主养殖、就近务工等形式，带动单户养殖年增收5到15万元。
3: 要干满全勤，就是1天100多，一个月3000多块钱，比较自由，中午也不耽误接孩子，离家也近。
0: 不止于养殖端，方城开始布局蝎子深加工赛道，与山东中医药大学等高校院所建立长期合作，共建蝎子养殖研究中心，开展两种选育、蝎毒提取等科研攻关。
4: 是计划用一个相对长一点的时间来做1到2种和蝎子有关的新药，把这个打通，真正的把这个行业带起来。
5: 我省主导创排的大型廉洁主题话剧《枝叶关情》郑板桥昨晚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专场演出，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郑板桥心系百姓、为民担当、清廉自守的先贤风范。该剧已在全国巡演52场，获得热烈反响和高度评价。下部还将不断扩大演出覆盖面，持续发挥优秀廉洁剧目以文化人、启智润心作用，为纵深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贡献山东力量。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悉，山东首批2026年度稳岗返还政策资金日前集中发放完成。政策出台首月，发放2026年度政策资金2.4亿元，惠及1.22万户企业，稳定就业岗位57.6万个，以真金白银为企业减负纾困。由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世界大学生智力运动会昨天在聊城开幕，这是我国首次举办该项赛事。赛事设国际象棋、桥牌2个项目，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大学生运动员参赛，规模为历届之最。10月12号至17号，2026年 U15 女子垒球亚洲杯在威海高新区举办，来自中国、印度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设置小组单循环赛和奖牌排位赛2个阶段。首场比赛，中国队以7-0战胜新加坡队，拿下赛事开门红。省气象台消息，今天6时至16时，全省共有8市52县市区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0.2毫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全省最低气温15度左右。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最低气温降至8度左右。
6: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温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0: 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5: 坚信我们京剧，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7: 三个三女士，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生。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幸运。
12: 华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8: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就被攻破了，你义县的城防是豆腐城防吗？
1: 防御体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对共军炮火之强大，估计不足。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
2: 不就是多了几门炮吗？怎么了？你范汉也被吓破胆了？
1: 那也不会，校长，请放心，义县。
0: 是我主动放弃的。
3: 锦州城防已经完成收缩任务，之所以让义县坚持，
1: 就是为了搞清楚共军的攻城套路，
0: 为接下来的锦水会战
1: 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情报。
0: 汉杰啊，从战术上面考虑，不是不可以这样。
1: 校长，请放心。 锦州城防无论是从外围建制，还是从城市自身防御体系，那都不是义县所能同日而语的。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之准备，只要东西两路援军尽快到位，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也好，有舍才有得嘛。
0: 啊，不过汉杰，你要记住。
4: 你坚守锦州的誓言，还有，东西两路大军，你尽可以放心，进展非常的顺利。啊，你要守好锦州，你多守一分，我们就多一分胜算，这个你明白没有？明白。那就。
5: 是。
4: 难道我们真要把全部的赌注压在这个范汉杰身上吗？
5: 我三，你想讲什么？我是清楚的。我们之前和共军作战，
4: 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取得的胜利并不大。而这次东西两路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你是担心会有变数？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林彪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还很有可能撤回长春一线啊。
5: 如果林彪后撤的话，我们的胜算会更大。是的，共军早已摆好了进攻的态势。如果现在后撤，必然会酿成大乱，到时我军各部乘胜追击。那个时候，也许在沈阳的卫立煌也会出来分一杯羹。果真如此的话，东北的共军必将全军覆没。
4: 莫三，我们有什么办法？
5: 能迫使林彪后撤吗？目前我们东西两路援锦大军已经给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这时候有一支力量绕到他的背后捅他一刀，他的后方一定吃痛。林彪也会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必定坚定他后撤的决心。
4: 长春。
5: 是的。
6: 自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后，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十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常围的方针。 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长春国民党守军军心涣散，厌战情绪和逃亡投诚现象与日俱增。

0: 不是我的司令啊，您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哎，
1: 长官，您太小看这座城中潜伏的危机了。这个时间，街上到处都是共党和乱民，如果被他们发现郑司令您独自出行，这……
0: 我要是不独自出来，我怎么能看得见长春的真实情况？
1: 可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长官你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呀！
0: 够了。
2: 都是在困境中的蝼蚁。我一个光杆司令，又能改变什么？上将，去刘世军军部。
1: 是。

0: 这儿还有茶喝，快尝尝。云南带过来的家乡茶，不过也快见底了。你要是不来啊，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1: 这信是蒋总统请我们直接发号施令吗？让我们不要继续龟缩，要主动寻求战机打出去，给林彪足够的压力。桂兴兄，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蒋总统这是什么失心疯的命令？
2: 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围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的注意力，他可真是……哎，
3: 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4: 校长应该是希望我们可以戳到林彪的痛处。
3: 要真是戳痛了，林彪很有可能派兵回来继续打我们长春。
0: 只要他分兵，鼎盛前线的国军则大有希望可以消灭共军主力，取得历史性胜利。可他们这个历史性胜利与我们有关系吗？魏廷兄，这还真跟我们有关系。
3: 到时候长春被攻陷，我们被共党消灭，这样就能使他们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你说，这能跟我们没关系吗？策生，你说的没错，我们早已成为弃子，一定是要被舍弃的。 可我们毕竟是军人，为了党国荣誉，我们还是需要坚持下去。校长搞出来这个谨慎会战计划，如果真的成了，我们也就解脱了。在此之前，用最后的力气再做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好。
4: 桂廷兄如此说，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脱的，照办就是。你们要和新七军一路做一定程度的突围努力。
3: 此外，你还要多加关注六十军内部的共党活动情况，
4: 要开展全城范围内的。 共党内应清剿行动，我军中尚好，应该不会有共党活动之迹象。泽生啊，你还是好好派人去查查吧，总会有发现的。

0: 敌东进部队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了葫芦岛，后续部队在蒋介石的亲自督导下，也离开了天津军港，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离开了沈阳。现在，敌边两条战线的将军似乎都知道了，这次是生死攸关的决胜之战，一改往日拖拉缓慢的作风，全都雷厉风行起来了。
1: 长春方面动静也很大。
2: 长春有变化吗？
0: 郑东国似乎得到了新的命令，在全城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行动，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全项工作，暂时中断。而且，敌六十军和新七军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突围，我们的防守压力增大了。只有沈阳的卫立煌暂时还没有动，但是据情报显示，他只是观望战局，有随时参与决战的可能。
3: 现在的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大军已经集结紧重，我们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蒋介石的计划其实不复杂，我们要决战，他们干脆反客为主，调动更多的兵力，也用这次决战来吃掉我们东野主力。
4: 亚龙，你们难道看不清楚吗？如果敌军各方面按计划到位，东野各部队都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
5: 那时候锦州就是东野的葬身之地。还没到这个程度吧？只要我们抓紧时间。

0: 坚定信念的去猛攻。
1: 我们东野一直是我党的主力，绝对主力，从红四军那会儿就是如此，所以东野容得一点闪失。亚楼，回师长春的方案做出来了吗？
2: 林总，做是做出来了，可是咱们能不能再讨论一下？
1: 没有时间了，必须马上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我们请求撤出锦州前线，尽快回师长春。
3: 我怕时间再晚一点，长春之地我们也无法掌握了。

0: 来，哎，哦，老总，哎，你还没睡啊？
1: 哎呀，你不是也没睡吗？情况你都知道了吧？林彪这是干什么呢？啊，走吧，看看主席睡没睡。走。
0: 你看，灯还亮着呢，他肯定是没睡呀。走吧，走吧。哎呀，这个林彪，他想干什么？各纵队都已经到位了。 义县也打下来了，现在士气正是兴旺的时候啊！林彪现在要回师长春，这不是战略转移那么简单。大军南下没几天，就不明不白的撤退了，这会造成军心浮动的。
2: 是啊，战士们不明白为什么而撤。一方面呢，部队自己会产生问题；另一个方面。
1: 如果敌人抓住战机，在撤退的同时进行反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我分析啊，林彪同志之所以这样做，是被蒋介石的袭扰战干扰了信心。主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和朱老总给他写一封信，再给他好好强调一下。
3: 劝劝他，
4: 不必谢谢。道理早讲清楚了，严词回电。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限令十日拿下锦州，命令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5: 一纵队员，他们和热河第四六八师一起从北戴河出发，要第一批北撤。
6: 四纵从兴城走，可以在锦州北。 与一纵会合，八纵、九纵目前还在集结待命。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面临锦州敌人追击的问题，哪支纵队留下来牵制敌人？
7: 还有啊，就是要提防敌袭击部队的堵截问题。廖一雄兵团啊，前进速度很快，我北撤各纵队很容易跟他们遭遇。

0: 李总，我跟罗政委一晚上没睡，早上起来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还得跟你好好说说呀。
1: 走走吧，林总，不管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你还是应该从中央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此时放弃攻坚，任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向华东、华北战场。
2: 那将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3: 你们想过没有？就算迅速地打了起来。

0: 敌军东西两路援军很快就到，到时候主客一位，我们就成了守锦州的一面。而那个时候，锦州所有的城防工事早就被我们摧毁了，没有工事，我们又是疲兵，锦州更无险可守，敌军全面围攻，那就是惨烈10倍的四平。
1: 打下去确实很艰难，但是林总，如果一旦被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那个时候。
0: 才是真正的自寻死路啊，林总！
2: 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好好想想。

0: 同志们，坐，同志们，义县这一战，我们一营那是敢打敢拼，纵队领导表扬我们了。
1: 好，
2: 好，
0: 这个韩司令说了啊，接下来攻打锦州，咱们一营还是打头阵，还要立头功。
3: 好，营长。俺要把这话写到家信里，让俺娘啊也高兴高兴。
0: 是，行，同志们，看到没有？这是我老娘给我寄的地瓜盖，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军功章了啊！大家都分一分啊！好，我们奖章了，来，别抢。这就是你们往家信里写的词儿。
1: 是啊，营长，文书教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其他的俺们也不会呀，所以啊，只能先画个图，等后面学了再补上呗。
0: 你还画个图啊？同志们，我们已经是解放军了，这个文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给你们写一首。
4: 好。

0: 我们来看看，认不认识？我认识，那不光吗？光，我认识那个名字，
1: 那个是月，那个是头，
2: 都是什么玩意儿？
0: 跟着我一起念，
1: 好，
0: 床前明月光，
1: 床前明月光，
0: 疑是地上霜，
1: 疑是地上霜。
3: 写到嘉靖里去，
0: 不是营长啊，这啥呀？又是霜又是光的，是不好听啊！再说写到嘉靖里，这灵芝也听不懂啊！
4: 是啊，营长，俺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对吧？
5: 是
4: 啊，
0: 你们这群土包子，我算是对牛弹琴了。行了，抓紧写啊，写完了好好休整，准备新的战斗。是。
6: 你们，你，隋大风，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干了？不能干，都给我回炮校去，从擦炮馆给我学，什么时候学明白，什么时候再回来。
7: 司令员，我们连的阵地是最靠前，损失的战士和损失的炮都是最多，
6: 那些暗堡都是他们新修的，我们没有侦测到呀。
0: 是啊，是啊。
7: 你们还有理了？
6: 啊！汉堡安保新修的，那安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长出来的，那汽车盖瓦不要时间，你们怎么就侦察不到？你们没侦察到，你知道你们没侦察到，咱们损失了多少炮？啊！咱们损失了多少战士啊！我看这个都别干了，都给我滚回家去！
8: 司令员。
9: 你骂我可以，但是您不要让我们回家，我们不能离开炮总，我们死都不离开。
10: 司令，
9: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烦那么大伙儿，行了。
0: 炮兵部队的任务完成的够可以的了，主席都表扬你们了。消消气儿，哎，
9: 你给我过来一趟。
0: 营长，营长，营长，地瓜干可没有了啊，想吃自己抢去。地瓜干我可不稀罕。营长，我是觉得你写那首诗真好，我想让你多给我写几首，我都抄下来寄给家里。
9: 你们看，这文化还是有力量的吧？
11: 小玲，我给你写，你回去慢慢抄。
0: 谢老张。这位刘永秀排长啊，命可硬得很呐，子弹见了他都躲着走。
11: 司令营长，只打锦州的尖刀牌，就交给我们吧。
0: 你小子是来走后门的？
11: 哎，营长，这所有同志里啊，我就觉得你最有才华。 就剩这个，还不能走个后门啊？
0: 是呢，要多少有多少。这突前的尖刀部队到底让谁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有请同志。
11: 哎，营长，下一仗咱们什么时候打呀？
0: 不是说暂时休整吗？怎么还都停下了？
11: 这首长没有首长们的安排啊！回去好好准备啊，等候命令。是。
8: 谢老张。

0: 熬的黄豆拿来。
1: 这儿。
2: 就是这儿。老韩，知道这是哪支队伍的主攻方向吗？
3: 就是。
2: 是我们的侦测工作没有做到位，虽然城墙打开了缺口，但是我们没有侦测到城墙后面敌人隐藏的暗堡和工事，以至于主攻部队在冲锋的时候造成了重大伤亡。

看着战士们成片的倒下，就是战士们多流一滴血，都是炮兵的责任。出了这么大的失误，我能不

0: 曾经的炮兵要都能像你们这样，就算没有飞机没有军舰，也一样能碾压国民党军，战无不胜。
1: 老朱啊，啊，我其实特别佩服你。
2: 为啥？
1: 当年就几门捞起来的杂炮，就敢说自己是炮兵司令，就敢想今天能拥有这么大的炮群啊，还能打炮兵发威的现代战争。
2: 老韩
3: 啊，
2: 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3: 他什么帮忙不帮忙，请不请的，有事说。
2: 我们的队伍啊，现在是没军舰、没飞机，就连这炮兵都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以后要面对敌人的全面反击，那我们炮兵要面对巨大的挑战。
3: 所以我想，即便是现在最紧张的战斗时刻，
2: 也要开展后备人才教育，
3: 战斗学习结合起来。
2: 你说的对，这个人才教育很重要，得有人跟上来，是这意思吧？
3: 战斗一定会胜利，但是教育才是真正的点亮人心。所以，
2: 我想请你这韩大司令到我的炮兵学校给我当个教授，把你那最宝贵、最生动的实战战例告诉我的学员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炮兵在战场上才是战场之王。
3: 你觉得我韩大胆行啊？
2: 咦，你看，这卖上了。什么叫行呢？你韩大胆是这个，<笑>
3: 就这么定了，随叫随到。
2: 那咱说好了，
3: 说好了。
2: 哎，行，那我就踏实。再忙你的吧，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3: 好，
2: 那咱锦州见。
3: 锦州见。
4: 司令员，

0: 怎么了？
1: 朱瑞同志牺牲了。
0: 谁？
1: 朱瑞。
0: 怎么牺牲的？
2: 朱瑞同志在一线城里踩中了一颗反步兵地雷，壮烈牺牲了。

0: 开会人都到齐了，敬。好。首长，这么大的官儿都战死了，我看共军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2: 没错，没错。
3: 干！
2: 干！
0: 你们也配做军人吗？
1: 总统，朱瑞，共产党的炮兵司令，那是一个值得你们尊重的对手。 东北共军的炮兵是他组建出来的，从无到有，而且现在实力不容小觑。你们应该晓得，他阵亡的地方是一线的阵地，你们有几个做得到？这样的对手，值得你们去学习，而不是嘲笑。
4: 能够尊重对手的统帅，才是真正的领袖。诸位，酒不是不能喝，但是要喝得名正言顺。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朱瑞司令致哀，更是向总统致敬。
5: 向总统致敬。
1: 好了，酒少喝一点，多做点事情。会议取消。

0: 一线能这么快地打下来，没有炮纵，没有朱瑞，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尽快解决战斗，敌我双方的对峙和拉锯，会使整个战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东北的局势会更加的危险。我记得。
1: 朱瑞同志写给中央的信里，他一直认为打锦州没有问题，他有一整套用炮兵作为主攻的方案，并且认为东北全境解放。

0: 只是时间问题，后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未来踌躇满志。
1: 四五年的时候，中央本来任命朱瑞来做副总参谋长的，是他说自己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一生以炮为痴，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把炮兵队伍给组建起来。他说要把自己的炮兵知识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出来。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官位，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得职，不当高官当教官。朱瑞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真正的炮兵元帅。
2: 对，炮兵元帅朱瑞同志当之无愧。朱瑞同志的牺牲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损失。
3: 主席，各位首长，刚收到的四 A 电报，林总说前电作废，东野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全力攻坚。您看。
1: 这就对了吧。回电林彪，很好，祝胜利。
3: 是。

将士们，锦州已经被共军围困了，没有退路。范汉杰将军在电话里面亲口告诉我，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等到东西两路大军完成对共军的合围。还有西路兵团廖耀湘司令，他也是有信心的，他不顾某些胆小之人的劝阻，坚决执行中央的号令，克服困难，奋勇西进。还有我面前的将士们，侯静茹将军、阙汉骞将军、桂永清将军，你们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集结，可以迅速的登船出发。将士们，我相信在几天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三路大军30万将士在锦州胜利会师。

0: 林总，牦牛屯到了，这就是咱们的新总部。林总，总统，尖峰同志刚送到。
1: 改革归改革，他为什么非要动摇国之根本呢？
0: 总统，尖峰同志在上海。

0: 他们之前在打虎行动，听说还是很有一些成绩的。
1: 有个狗屁成绩！前方在打仗，后方要安稳。这一点他不懂，永远不懂。

0: 明明放在桌子上了，怎么没有啊？不可能啊！
1: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事情你不重视就会出问题。马上要开会了，你现在让我怎么办？一直这么等吗？刚后面，这面。
0: 林总，你这个，
1: 这哪儿？落车上。
0: 林总。
1: 你没事吧？
0: 我能有什么事？我没事。
1: 越是大战在即，我们就越应该平静。
0: 我知道，我很平静，我非常平静。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

0: 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

0: 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幺，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二，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零，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2: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0: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东北方面，敌东西两个兵团进攻态势已成，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都玉明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大战。
1: 这个都玉明到哪里都要搞出点事情出来。
2: 东北大战刚刚开打，老蒋就让杜聿明趁机在华东挑事，这是明摆着让我们一心二用啊。
3: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我们的作战部门估算，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百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4: 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位指挥员，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有必胜的信心吗？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5: 恩来说的不错，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空前的决定性战役，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兵力能不能足够，能不能抵挡东西两向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在我们要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使华东战场的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啊？
2: 另外还有华北，
6: 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
2: 他在密切关注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1: 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先干起来再说，仗打起来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啊，
3: 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源供应大队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战士啊。
1: 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证围困长春的同时，还是要大胆地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县我军的压力。至于锦州前线，
7: 锦州前线将是一场血战，
1: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

0: 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九皇坑。

0: 长春方面，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1: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2: 都困到这个程度了，还被老蒋卖命啊，糊涂。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支援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3: 不，让中委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增加五个独立师，还有那边武器兵第二师和十四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
4: 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兽犹斗，
3: 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了战略意识，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2: 行，那我抓紧去布置。
5: 林总，我们现在确实是背水一战，背水的核心就是塔山。

0: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晋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小张，请看。在这里，
1: 就是因为位置重要，共军才会用重兵来防守。
0: 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好打，因为塔山无险可守，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吗？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的。
2: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住塔山。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无济于事。谨慎会战将从我军踏过塔山开始，迎来辉煌的胜利。
3: 总统，我们海军方面派出的几艘军舰弹药很充足，而且我们的大炮打到塔山绝无问题。进攻开始以后，重庆号等军舰就成为海上火力支援的平台，让共军的阵地无处容身。
4: 我们空军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动用满负荷的飞机对敌人进行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
5: 几轮轰炸之后
4: 塔山将不再有人的气息。
5: 好，
2: 如此这种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共军了？
0: 校长请放心，

0: 喀山一线由我们54军作为主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喀山，不成问题。
1: 好，诸位，我是相信诸位的，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2: 是。
3: 喀山确实难守，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罗山，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两面夹击，内外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4: 李总，我明白了，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
3: 是吧？塔山，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进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
5: 如果说锦州是关东的门户，那么塔山就是锦州的门户。塔山确实难守啊，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野部队啊，能否守住塔山攻克锦州，将面临着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
6: 是啊，也曾经预料到锦州这一仗不好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5: 这
6: 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就要如此刺刀见红了。
7: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4纵放到塔山。
8: 这两个人啊，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也算是奇招啊。
9: 我说你们这活干的能不能快一点啊，朱拱地都比你们痛快。好意思笑，行行，你们赶紧去那边去那边干活去。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长点脸啊，你们去看看人3班那活干的，给咱们都落到后边了。再说了，咱班有榜样啊，看看人大壮是怎么挖的，这深度，这速度，这就是标准，都照着他这样挖，快点！啊，哎，
10: 这不是孔小胆吗？出息了，现在当班长了，怎么样？还尿不尿裤子？
9: 谁尿裤子啊？尿什么裤子？叫啥呢？一点规矩都不懂，叫班长。
11: 孔小点都变孔大班长了，厉害厉害！
10: 走！
9: 瞅啥？
10: 赶紧吧！
12: 哎，

0: 这次防御的主力就在塔山村后这个小高地上。副司令员，您看这儿，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设置了几个出口，全部对着山顶，敌人很难侦察到。一旦他们冲上高地，他们的后背就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之下。
1: 到达火力点啊，有点意思啊！啊，
0: 这样的高地啊，位置好，落差高，射击视野也很好，非常适合做阻击任务的主阵地啊！
1: 你别动，在这等我一会儿
0: 啊！
1: 警员，
2: 副司令员，您慢点，您这刚出院才几天啊，您就不能消停点吗？
0: 副司令员怎么下去了？

0: 慢点，慢点。
1: 我跟你们说，主阵地啊，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
0: 这，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1: 放弃这块高地，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
0: 有高地不守，却去守平地，这是防守大忌啊，副司令员同志。
1: 是大忌吗？我看不一定吧。
2: 小伙子，搭把手。
0: 谢谢。
2: 哎呀，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搭把手啊！啊，
3: 哎，刘小二啊，土豆一筐啊，土豆五十。好好
2: 好，这个是翠云，翠云啊，
3: 刘啊，好的好的，刘大爷这，
4: 好嘞，
5: 刘大爷，
3: 慢点啊！
5: 您怎么又来了？
2: 我说你这翠云同志啊，太不讲理。这别人拆了门板送过来，凭啥我家的你们就不要呢？
5: 不是郭大爷，我昨儿听说您家儿媳妇儿还在坐月子，可不能没有门板啊。
2: 坐月子咋的了？那坐月子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是为咱老百姓拼命啊。这门板啊，能挡几颗子弹？这比在家挡风强。
5: 是郭大爷，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了，您拿回去吧。
2: 不要也得要。
3: 您叫什么名字？
5: 那我这就谢谢您了，郭大爷。
3: 来，
5: 李福，来，
3: 好，往那边啊，
5: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
3: 等等，
5: 给郭大爷记录一下。哎
3: 呦，谢谢谢谢谢谢的，哎，您拿这么多东西，哎呦
2: 呦，好，
5: 老乡，
3: 太沉了，
5: 你是咱们这个村的吗？
6: 不是，我是个要饭的。啊，
5: 可是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哎，你去我们那个炊事员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

0: 不死的，能好好活下去。
1: 啊，还有这个被子。
0: 怎么了？
2: 谢谢。
0: 没事就好。行，往里走吧。嗯，
1: 好嘞，好嘞，好嘞。哎，同志，
0: 谢谢了，郭大爷。哎，
1: 谢谢郭大爷，谢谢。
3: 慢点，
4: 出点力，出点力啊！
5: 开始了啊！队长，来，往上抬，
4: 出点力气。
5: 来，
4: 开始了。没有地理优势，没有火力优势，甚至连人数优势都没有，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两天，我们能扛过两天吗？副司令员同志，
6: 战场放这里，迟早成为焦土，到时候我们人都打光了，还能守得住吗？副司令员同志，你再考虑一下。嗯，
7: 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34团，守塔山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4: 是。
2: 这样，这边，就这个，这边能够直接交火。
6: 对，啊，对，
2: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6: 对对对。哎哎，
2: 好，哎哎，副司令员同志，
8: 又来了，
2: 同志，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
6: 哎，副司令员同志，
9: 侯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吗？
10: 对，目前四纵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这明显是舍高求低，仗哪有这么打的？
9: 奇才同志会打仗，会布阵。地图，
10: 哎，地图，
9: 把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
10: 塔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11: 林总，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援，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
9: 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可这就是战争。
12: 副司令，林总电报指名点将，让你去12师1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7: 看看攻势加固得怎么样了。
13: 行吗？啊？
14: 这是干啥呢？
13: 我，
15: 哎，
13: 咱们60炮过来，把它轰一下。
15: 是。
16: 哎，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17: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啊？
13: 注意避让，别伤到自个儿了啊！
17: 班长，
2: 小弟，过来。

0: 一个小小的六零炮都顶不住。
1: 那能顶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飞机大炮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阵地占领了，远警部队从你们这过去了，远警部队过去了，东北解放不了了。
2: 这么严重呀？
1: 现在给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是阵地战。
2: 什么是阵地战？
1: 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地堡、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偷偷给我躲进去，保存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你们坚守住七天到十天，胜利就是你们的。
3: 只要我们攻势垒得好，
4: 那东北一准就能解放了。
3: 东北解放了，
4: 对，
3: 俺娘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咱们一定好好干了。
4: 是，
1: 臭白有啥呀？赶紧干活！
5: 走啊走啊，快点！
6: 是这样想，咱这回啊，就按两群三线去配置。
7: 老高，
6: 哎，
7: 让师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纵队炮兵啊，尽量挨着师指挥所。哎，那个九零野炮，
6: 我打算放置七门，
7: 专打炮兵。
6: 我们会事先预测敌炮阵地的距离。
7: 不光要事先测量好，还要编好射击号码。只要步兵提出要求，我们随时予以援助，包括晚上也一样。
6: 是，没问题。
7: 闪开！
8: 同志，同志。我看你兜里有钢笔，肚子里一定有墨水，对不对？
7: 墨水倒是有，不过不往肚子里倒。
8: 那就行。我问你俩字儿，黎明的黎字儿咋写？厉害的害咋写？哎，这个。
7: 你问这个做什么？
8: 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
7: 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
8: 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是有的。
7: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
8: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
9: 柯同志，
8: 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所以我就认字儿，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
7: 小同志说得好，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你识字少，可是敢写小说。

0: 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
1: 对，同志们心都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
2: 副司令员同志，副司令员同志，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
3: 副司令员同志，
2: 对啊，他是我们四纵副司令员洪新才同志。
3: 首长好，12师35团通讯员高一宝，听你报告。
0: 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这伟大的战场，描绘这伟大的胜利。
3: 是，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0: 谢谢你。
4: 老陆，这是在做什么？
5: 啊，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石多，我们土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啊，后勤的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了，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
4: 门板做工事，家中房门。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何等重要
5: 啊！是啊，何等重要。我想，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的。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
6: 队伍中，门板、床板、箱子。柜子，好像连棺材板都抬出来了。
5: 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我们能不胜利？
4: 老罗，我倒是想起来3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5: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别说群众基础了。可这几年下来，我们成长的不光是军事力量。更是民心。
4: 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只要给他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来。

慢点啊！哎，拿好了啊！哎，秋莲，我来后面，我来。哎，别自找死啊！哎呀，慢点啊！咱们这几个箱子，姑娘小心手啊！哎。

0: 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你们要不要吃点？
1: 哎，谢谢啦。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
2: 同志，嗯，我不走了。你想参军？我想帮你，帮帮你吧。
1: 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呢。

0: 根据情报显示，敌主力堵95师，最快也得过2日才能到达。已经到位的54军和62军都不是满编，所以我们估计啊，他们正式的进攻时间应该是1天或者2天之后。
1: 只有1-2天，我们已经在努力准备，时间太少了，林总。
2: 各位首长，按照塔山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不好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3: 可能要看锦州攻势的发展来具体判断塔山要守多久。
4: 那总得有个底线呢，3天要么4天。
2: 如果敌人坚持不放弃攻击，持续给塔山施压的话，我们究竟坚持几天？
5: 塔山难守，我知道你们四纵面临的压力很大，但是在锦州攻陷之前，塔山不能丢。
0: 听到了吗？为了给你们减轻压力，东野已经决定提前攻打锦州。
1: 提前到什么时候？
0: 这个要根据情况而定。
1: 明白了。
5: 塔山绝不能丢。我知道你们四纵素来擅长打运动战，每一次都是攻坚之利刃，但这次我让你们一动不动地做防守之坚盾，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明白吗？
2: 林总，我们可以立下军令状，坚守塔山，死战到底。
6: 请首长放心，从纵队司令到各级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我们每个人都会钉死在那里，
7: 誓死坚守到底。

0: 冷啊？哎呀，
1: 这点冷算啥呀？跟当年我们比起来差远了。
0: 我跟你们说啊，二宝临江那会儿，那是真冷啊。窝头、咸菜，冻得梆梆硬，那就着冰吃啊，嘎吱嘎吱那么吃。枪栓拉不响，枪也打不了，别说手脚容易冻坏了，就这脸、鼻子、耳朵、嘴，说冻烂就冻烂。那真是冷到根儿上了。知道冷根儿上啥样吗？就这地都能给冻裂了。
2: 哎，班长，我听说还有冻死的，真的假的呀？
0: 那能是假的吗？多了去了。这人在雪壳子里待十分钟不动会儿，人就冻上了。有一回我们跟老蒋打伏击，一直趴在地上等着，左等不上来，右等也不上来，等着等着我就等睡着了。我们班长一枪托子就把我打醒了，要不是班长打醒我，我这小命早就交代到那儿了。
3: 都冻成那样了还怎么打呀？
0: 照打呀。枪栓卸下来揣在怀里给捂热乎了，要是还打不了拿尿滋，趁着肉劲儿跟他们打。那会儿我们是真盼着他们冲上来呀，只要听着枪响马上就冲过去，一打起来就热了。
3: 跟班长那个时候比，咱们现在这点困难还算什么呢？
0: 是过来，咋的？少了啊，咋的？里面要是真冷的话也都搓了。
4: 谢谢班长。

0: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都哭丧着脸，是在参加国庆盛典，不是葬礼。
1: 大林，
2: 难道他们都希望我下台吗？
1: 他们难道不晓得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扭转吗？也许不只是因为战局的忧虑，剑锋在上海的行动让党国的元老人人自危。
0: 孔令康已经发往回去了，剑锋我已经让他收手了。
1: 大林，你是要跟我越吼起来吗？ 你儿子扎的可不是我家的人，他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他的这个打虎行动，会彻底切断我们向美国输送资金的管道，会让我们的换马计划前功尽弃。大林，我们现在内忧外困，后方不能妄动，而前方。
0: 则应该有一场大胜才可以的，大林。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前方的战场，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对不起，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暇顾及。

0: 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2: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3: 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
0: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4: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5: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6: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7: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8: 一眨眼七十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得。
0: 以人民奋斗
9: 敬礼，
0: 彰显磅礴力量。
10: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河。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11: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2: 与黄河滩群众百姓潜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3: 能不能还活十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4: 中华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缩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三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三河，晋国霸业，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玉，载情载礼。
0: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
2: 荆楚之韵，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土之平乐，乘江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3: 从龙山文化让礼制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碧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0: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3000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礼制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

0: 你所找的线索就在这里面。你好，刘涛老师，我是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殷欣。
1: 殷欣老师你好，你说线索就在这里，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2: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增明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好好好，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呢，最初就是为了晋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2: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虞，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唐地，唐后来又改名为晋。
2: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2: 是吗？
3: 小麻呢？到了，
4: 到山西博物院了。
3: 没错呀，
5: 因为晋国的这件宝贝啊，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玉的美人。
2: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啊？
3: 走。

0: 颜色好漂亮，现在都很时尚。
1: 对，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刘琳。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琳老师。
2: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1: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0: 没有头绪到现在。
1: 对，
2: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组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作为主饰，同时呢还会出现有玉制或者是玛瑙制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玉组佩。
1: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佩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2: 是的，这一套玉组佩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配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璜，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配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覆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0: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1: 刚才你也说到，这上面有很多的玉璜和玉冲牙等等的，我还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纹饰的一些玉佩。
2: 这一组玉组佩呢，里面还会出现有象征礼敬天地的阴刻凤鸟纹、兽面纹，还有神人纹，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共情的人性。比如说，我们看向下方这里有出现2只大雁。商周时期，大雁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而且呢，根据《周礼》记载，雁是六禽之一。周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婚礼的时候会采用纳采以宴的礼仪，大宴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着忠贞守信以及象征美满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哈，两位老师要猜一下，在大宴的旁边有一组小括号，它也是一种动物，是什么？二位猜一下看看。
3: 你看它一节一节的，像不像我们见的那种毛毛虫、小虫子？
2: 它其实是玉蚕。这一方面说明在西周时期丝绸的已经是纺织工艺已经是很成熟了啊。第二点，蚕可以破茧重生。作为藏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物的造型出现啊，我们可以体会得到3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灵魂永生或者说是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1: 你看，从这个天地万物到你我的世界，感觉这位夫人是把整个世界穿在了身上，然后也戴在了身上。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它是真的是就是套在脖颈里边这么穿过去的吗？
2: 玉组佩的佩戴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颈部去悬挂，就比如说呢，我们挂在颈部，它的主体部分会垂坠在胸前和腹部，形成自上而下的垂坠装饰。还有一种呢是肩佩，也就是佩戴在肩部，珠串会洒落，会铺洒在这个胸前的部位。还有一种呢就是腰间细挂，作为腰饰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玉组佩呢，可以说啊是作为西周礼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地位、身份，还有美好的品德。它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节步，规范人们的行走姿态。
3: 叮当环佩戴一身，然后走起来，那步子也迈不大，手也不敢伸展，这得走多慢呀！就是。
1: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快，
3: 对，就得笔直的笔挺，就是慢慢小步挪。
2: 佩戴组佩的时候啊，就要求仪态端庄，步伐徐缓，这样呢，玉组佩才能传出非常清脆的、有节律的悦耳的声音来。如果玉声是乱的，那说明佩戴者礼仪不佳。
1: 能有这样几组玉，说明这位墓主人他应该也是很尊贵的。
2: 没错，这套玉组佩呢是出土在我们山西曲沃县

0: 着这么多温润的石头，回到了冰冷的土地当中，行走三千年的时光，缠绕的龙，振翅的雁，鱼的沧海和蚕的桑田，都汇聚到了一个地方，流经生死和朝代的更迭，来到我们的面前。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
1: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五千年，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看到短片之后，我就觉得山西是被时间偏爱的这么一片土地啊。
2: 我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山西从这里走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
3: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发掘了天马曲村遗址，而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发掘了北赵的晋侯墓地。

0: 这个国家叫侯于敬，到敬做了侯了，所以就改唐为敬。香港有一年发现了一个青铜簋，那个青铜簋上有几个字，就记录了这个事儿。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本该山西称唐，后来就变成了山西称为敬。我是在晋国的这个始封地曲沃实习过的，所以我很遗憾，1984年我在曲沃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晋侯墓地还有他夫人的墓葬没发掘出来，所以我错失了晋侯夫人。礼书上讲的是天子，就九皇祖辈，那么诸侯七皇，比方说虢国墓地的2001号墓，他就是七皇玉祖辈。但是呢，像63号墓这样的，那么多玉皇组合在一起，就比较费解了，带起来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我也带过，所以我认为这种玉祖辈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能使用。
1: 这么重视用玉的这种礼制，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晋侯夫人她在这个入土之后可以有45件玉皇来陪着她，天子才九皇，是因为天子看不见就不会怪罪她吗？
2: 有可能他是几组不同的玉组配，因为他在身上叠压着，后来呢可能把它弄成是这么一组了。我们从玉组配来看，它上面有这个绿松石的串珠，下部是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63号墓主人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推测他应该是晋穆侯的夫人去世了以后，他又续娶了一位夫人，他的儿子就晋文侯作为国君以后，地位和影响力应该是在当时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过去有句话叫母以子贵嘛，他就获得了大量的陪葬的这种玉器了。
3: 嗯，你想那些词儿，白玉无瑕，冰清玉润，作为翩翩君子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
1: 我找唐教授借一套。
3: 你如果想要佩玉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张院长一起重返三晋大地啊。
1: 虽然文物啊不会说话，但时间掷地有声，那即使几千年过去了，相同的玉声却依然在回响，玉人的舞姿也是依然婀娜。

玉就像是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到战国时的楚地，看看当时玉世界的扛把子是怎样一件绝世瑰宝。

如果说早期的佩玉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礼制的规范，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玉技术的进步，玉器的题材和制作呢都已经开始起飞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寻玉之旅吧，看看君子身上的佩玉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0: 在武汉，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可见人们对于它的重视性。早晨起来吃一碗武汉热干面，让我们开启寻玉的一天。
1: 咦，吃个热干面就过节了？老子2000年前就吃玉了。

0: 好不好听？我的交响乐团。精不精美？我的保温壶。扎不扎实？我的酒桶。哎，你们俩还不去看我的美鱼啊？
1: 哎，刘哥，这里。你好，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那今天呢，就由我带你一块去寻韵。
2: 涵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呀！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一定要找到涵怡，说涵怡知道从哪里能够寻得到宝玉。
1: 你来咱们湖北省博就对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呀，有非常多的宝玉，但是玉器界的扛把子。仅此一条，
2: 一条。
1: 今天啊，我也是请到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的程春教授，跟我们一块儿去寻玉。
2: 你好，陈教授。
3: 你好。
2: 那接下来麻烦您带我们一块儿去寻找宝玉，好吗？
3: 好的，
2: 走
1: 走。
3: 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0: 金不金子？这就是我的活宝，
2: 这太富丽堂皇了，陈老师，它是活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活动的？
3: 对，它是活动的
2: 啊。
3: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多节活环套链玉佩，它是用五块玉料雕琢成可以活动卷轴的十六节，每一块玉料呢可以雕成两节、三节，甚至四节、五节，对谱而成，切而不断。没有切断的这个连接处呢，雕琢各种固定的或者是活动的小环，最后呢，再用三个活环和一个玉销钉将它连接成这样的长长的大龙。
2: 嗯，这里边还有一个工艺叫榫卯结构，对吗？
3: 对，是在这个三个带有擦销的活环，这个活环的开口呢，用一个十字形的擦销。合成的，在侧面用一个销钉将它固定。
1: 没想到在2400多年前，咱们的工匠就能让这么坚硬的玉做到环环相扣，而且还都是活环。
2: 嗯，
1: 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啊？
3: 新疆和田玉，青白色的。工匠呢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在上面透雕雕琢出各种的龙凤蛇。细部用阴刻线刻画它的局部鸟的翅膀、龙和蛇的鳞纹。
1: 嗯，刘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2: 嗯，
1: 这上面有多少条龙？有没有挨个挨个数过？
2: 陈老师说这是十六节挂饰，然后按照古人比较讲究推崇的是对称原则来说的话，应该是16×2，32，
3: 非常接近。
2: 64，128。
3: 这个挂饰上雕琢有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
2: 嗯，
3: 每一条龙和蛇，古人都用阴刻线，非常细致地雕琢了鸟的翅膀和龙身上的鳞纹。
1: 嗯，
3: 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对称、和谐。
1: 嗯，这一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玉璧，上面的雕刻也像您说的非常的繁复。这么重的玉，应该挂在脖子上挺重的吧？
3: 这件玉挂饰呢，它是在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么出土时呢，它是放置在这个墓主人的头部。那么有专家就推测，它可能是放置在官帽上的玉璎。
2: 嗯，
1: 我觉得曾侯乙应该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玉饰，还有出土的这个青铜玉盘，都是极其的繁复。我觉得现在用 3D 打印的技术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刻出来。
3: 曾侯乙墓除了这件十六节龙凤玉挂饰以外呢，还出土了同样用活环工艺制作的4节龙凤玉挂饰，另外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主佩当中经常使用的玉璧、玉璜。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这个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有10件没有雕琢的璞料。这个璞料出土就说明曾侯乙在他生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制作玉器的玉作坊。
2: 嗯，今天可以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的不虚此行，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让我们看到了工艺惊人的玉器，还有 一中双音的巨型编钟，还有全世界最早记录28星宿的名称的衣箱啊，还有保温箱啊、烧烤盘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曾侯乙，让我们2400年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古人的高精尖的生活，感受到了先人的智慧。
0: 哎，不客气了，常来看我哟。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曾侯乙还挺好客的。我有空一定去湖北看你啊。哎，阿姨，面对这条玉世界的扛把子，你是什么感觉？
1: 可以用震撼两个字形容了。
4: 的确如此。那大家对于曾侯乙的青铜器应该都不陌生啊，像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了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它证实了我们的中国的音律啊乐理远超同时期的古希腊，包括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击缶而歌也是借鉴了他们的冰箱铜方剑缶。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玉器也是这么的精致华美啊，赶紧听我们的王馆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曾侯乙呢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姓呢实际上跟周天子姓是一样的，都是姬姓，名字就叫乙。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青铜漆木、金玉等各类文物，大概有15000多件，那么其中呢玉器就有300多件，种类多，造型丰富，制作非常精美，最为珍贵和精致的无疑就是16件龙峰玉挂饰，代表着当时先秦时期从工艺这个角度去讲最先进的琢玉水平。
6: 说到那个活环相扣啊，我就想起一段回忆，当年曹操墓发掘完了以后，受到社会的很多人的质疑，那个龟星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后边不是套了一个青铜的一个环吗，也是环环相扣。但是呢很多人说曹操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做出环环相扣呢，你看到今天这文物用环衔接这个概念啊，其实还能更早，江西新干大研究山墓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器物，这个叫蹲居嘛，蹲居在地上，双手向前，腰部其实长着翅膀，然后头部有一个鸟，你看到没有，这个鸟稍微抽象一点，
4: 对，
6: 后面串了3个环，成了3环3串，这个就是最早的能见到的这种环的实物。也就是说咱们湖北曾侯乙墓那一件绝世精品，它的源头还可以追到商代。
1: 玉的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应该也是非常重的，这么重的一个玉环挂在脖子下边当帽带应该很重吧。
6: 那肯定很重，它除了生前在特殊场合用之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们有可能是藏玉。
0: 王馆长，就是有人说曾侯乙是咱们馆里啊这个个人标签最多的一个，
5: 那么这个答案呢可以通过我们带来的盲盒里面的去找。
0: 哎，盲盒开启之后，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了里边有网红文物铜镰镜大虎小神兽，那么小小的小神兽托举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千斤重量，特别的有意思。
5: 曾侯乙你墓里面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也代表了曾侯乙他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水准。有人曾经开玩笑的说曾侯乙就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最大的股东，精致的破椅它的文物是摆满了整整2个大的展厅，是湖北省博物馆应该最大的一个展览，它的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如果说没有曾侯乙可能就很难去看到战国时期楚地那么鲜活的生活场景的一种再现。

0: 活着的时候他还是个吃货，就他储酒的那个大缸啊，就高1.3米。问题是他喝酒的时候还讲究品质，他有一个尊盘叫曾和一木尊盘，这个尊盘的底下是个盘儿，这个尊是给套入其中的，也就是尊里头装上酒，这个盘里头要么就装上温水热水，要么就装上冰块、那么温水它就热酒，冰块它就喝冰酒吧。他吃的东西你看他还要吃烧烤，所以他有烤炉的是吧？对，就这个带链条的烤炉。
1: 我听说曾侯乙的他的墓葬当中甚至有玉器是放在嘴里的，以肉的以动物的形式是吗？
2: 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个这个丧葬礼中的一种饭函。这个曾侯乙他嘴里放那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六头牛，这个四只羊，三头猪，还有啊三只鸭，三条鱼，两条狗，是吧？加起来有21个，好家伙，21个动物地地道道的吃货。多大的嘴才能盛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玉器啊都非常非常小，就像黄豆一样这么小。这个最大的一个2.1厘米×1厘米×0.2，那是这个中国微雕的一个鼻祖。
3: 那个饭函啊，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猪八戒说过一句话，他说莫要口里摆菜碟儿，他当然他那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了承诺之后然后不兑现来哄我啊。这个曾侯乙的这个嘴里真是口里摆菜碟儿啊，摆了那么多。
1: 就是说要作为一个吃货的话，其实第一你的生活环境要安逸，实力要够好，你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些精美的玉器，享受美食。
4: 通过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也知道曾国是青铜器上面的铭文里叫曾国，它跟文献中间的隋国是同一个国家。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叫吴楚之间的一个战争，当时吴国联合蔡国和唐国的军队，实际上把楚国的都城郢都攻下来了，但是楚昭王出逃，然后隋国或者是曾国的国君救了他们，所以楚国在灭掉了其他很多诸侯国之后，唯独把曾国或者叫隋国留了下来。所以曾侯乙在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曾侯乙编钟中间最核心的或者占 C 位的那件钟是伯钟，就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宗庙之器。4月17号，这个曾侯乙编钟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5: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考一考在场的各位同学们。
1: 请问随和这个词最初是指 A 一种性格， B 一种态度， C 两种宝物，请选择。好，上面的同学。
6: 我认为是 A 随和是一种性格。
7: 我的答案是选 C 两种宝物。
1: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8: 先生，您说随和是极好的品格，可这词听着就像没什么主见。
9: 最初随和是两件稀世珍宝，随侯珠与和氏璧。随侯珠的故事始于人，
10: 停车速去查看，取我随身携带的伤药来，小心敷上，用干净的布帛包扎。
9: 随侯人心，不问贵贱善恶，见伤而救之。
8: 所以，随事人心是顺势而为的善举。那后来呢？
9: 数月后，那蛇涎一枚能在夜间光照如明月的宝珠献于随侯，名曰随侯珠。象征因人心所获的至宝。
8: 哇，好神奇的珠子，那和氏璧呢？
9: 便和慧眼识真玉，知其价值连城，虽遭酷刑失双足，几次献玉其信不疑，这是和的精魂，守本真之心，不为磨难所屈。后来新君即位，闻便和抱朴弃于荆山之下，感其至诚，良弓擢之，得和氏璧。
8: 我明白了，随侯珠代表人心随缘的善，和氏璧代表慧眼坚韧的真。随和不是软弱跟随，是人善与坚韧。
9: 珠联璧合。

0: 咱们中国的这些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演变变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的随和并不等于最初的随和。那么最初随和确实就是两种宝物，指的就是随侯珠和和氏璧。
1: 和氏璧找不到了，那随侯之珠能找到吗？
2: 建史当中有没有随侯之珠呢？有很多人就推测，就是我们曾侯乙墓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在王充的《论衡》里面，他就说这个随侯是以药作珠，金药如针。汉魏的时期，他们把玻璃称为药玉或者药琉璃，很有可能哈，这个随侯之珠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出土看到的蜻蜓眼玻璃珠。
1: 好，谢谢，谢谢您。
3: 随珠金玉也印证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闭环。玉也是青铜之外荆楚先人们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4: 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世界主要古文明都达到了巅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看完了瑰丽精致的战国楚玉，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大明风华背后的皇家威严。
5: 正是因为有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玉技术，卓越的设计理念，才有了后来的汉玉天工。到了唐宋，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通的环境之下呢，玉器开始充满着意趣和风雅。到了明代，文艺范儿小清新的玉器呢，开始变得粗犷和简约起来。那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你好，韩老师。
6: 你好，刘科。我是山东博物馆典藏部的韩敏敏，今天就由我来带您一起寻玉。
5: 今天呢，我要寻找的是九流冕。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呢，这种冠冕啊，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尤其是宫廷剧当中，是经常见到的。
6: 像您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皇帝冠冕，它就是一个道具，跟真实的流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5: 接下来请韩老师带着我一块儿去寻找一下真正的九流冕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好吗？
6: 可以吗？
7: 辛弃疾。

0: 觉吧，和我书上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差不多。
1: 冕旒呢是有严格的使用规制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九流，冕冠之制呢始于周朝，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对冕服之制做了重新规定，只有皇帝、太子、亲王及郡王才能使用。皇帝用的呢是十二流，太子和亲王用的是九流，郡王使用的是七流。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像我们今天寻找到的就是九流冕，它应该就是太子或者是亲王所佩戴的。
1: 是的，这件九流冕呢是在州城明鲁王墓出土的。这件九流冕的主人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个儿子朱谭。朱元璋呢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就封他为鲁王。等到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呢，朱谭呢就来到他的封地兖州做亲王。这个孩子是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又礼贤下士，是一个博学上进的好青年。但同时呢他又迷恋长生不老之学，终日的焚香诵经，然后修炼丹药服用，最终在其十九岁时毒发伤目而亡。然后朱元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恼怒，送了他一个恶谥荒，也就是鲁荒王。
0: 这个孩子也是比较荒诞的。
1: 是的。
0: 那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鲁荒王还能够拥有这次机会佩戴上这个九流冕呢？
1: 朱元璋

0: 虽然非常恼恨，但同时又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专门委派了刘伯温看风水、找墓地，最终呢，在山东邹城境内的九龙山南麓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并按照极高的规制来给他修建了陵墓。鲁荒王墓室啊所在的地宫，距离地表足足有26米深，要经过两重巨大的石门才能进入它这个墓室。这个石门呢，每扇门上都有981颗门钉，这在明朝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可见朱元璋对这个孩子是非常疼爱的。在1970年春到1971年初的时候，山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尘封在地下500多年的珍贵文物，才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珍藏于我们馆内，其中就包括这件九流冕。
1: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九流冕，你看前后都是有这种玉珠的，这种玉器的话，在这个冠冕上有什么讲究吗？
0: 您像看咱这件九流冕，流板的正下方有一根青玉横，是青玉的，然后玉横的两端呢又各自悬挂了一个青玉圆珠，每件流上有9颗玉珠，前面是81颗，后面是81颗，总共是162颗。
1: 它这个玉珠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0: 今天这件九流冕是分5种颜色，赤白青黄黑，它分别对应着五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着这个天人合一。
1: 你看前边遮挡的这有点严实，会不会遮挡视线呀？
0: 咱就要说到这个冕流的作用了。它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遮挡部分视线，象征着帝王可以洞察大体，容忍小的瑕疵。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通过玉珠的晃动来提醒佩戴者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专注于国家大事，非礼勿视。咱再看这件九流冕的檐板呢，它是前低后高的，代表着帝王呢虽然身居高位，但也要能够低下头来倾听臣下的谏言，象征着帝王要有谦恭的美德。样式上呢，它是前圆后方的，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
1: 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顶冠冕背后蕴藏着太多的寓意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和见证到了历史的变迁，还有时代的更迭，同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千年的礼制，还有大明的风华。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在山东寻宝的话，你怎么偷懒了？
3: 我得留在家里好好的研究一下咱的九流冕，好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难题。
2: 你怎么上来就给大家出难题？
3: 来，我们先看大屏幕。在九流冕的檐板下方有一颗青玉的圆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好，谁知道？你来。
4: 我觉得这青玉圆珠应该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装饰作用，
2: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5: 这两个青珠呢，据我们那个考古研究啊，结合文献记载，叫冲耳珠，冲就是填充的冲，就是把耳朵堵住，就是意味着让神王、让皇帝要充耳不闻。
2: 充耳不闻这个词也就从这颗珠子开始的，是吗？古书上有记载吗？
6: 有一个字哈，它是左边是个王字旁，右边是个真假的真，这个字有意思，左边那个王字其实指的是玉，右边那个真其实指的是 C，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那个字，这是古书里的记载。你像这是明代的，如果再往前翻2000年，翻到诗经那个时代，其实也有这样的东西，诗经里头就提到过，有非君子充耳珠盈，他说的就是他用好的珠子来做这个冲耳，然后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放在九流冕上也是一种规格高的一个表示。
2: 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不想听什么话你才把耳朵堵起来？
5: 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传下来就是民为邦本，那王权神授，那他代表着上天来统治国民的，那他就得以身作则，做得好的，那就是说不能听信谗言，要引领带动啊，昭示天下，从理智上要规规矩矩、规规范范，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6: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啊

0: 特别喜欢在帽子上、配饰上、衣服上做文人，尤其帽子上。你看那个早期啊，这些红山文化、这个林家汤文化、石家河文化，它那个帽子，它都是要么就戴这种叫介字冠，中间高起来一点点；要么就戴那个叫羽冠，这叫冠。到了商代的时候呢，戴高冠。你比如说三清堆现在出土的那个青铜立像，就戴一个这样的冠，中间分开。还有的冠呢就很高，特别高。几年前江西人脖子上的大墓里头又出了一个，就是一个越人戴个特别高的冠，所以我们才叫正衣冠嘛，一直下来。
1: 所以说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流冕保存的这么完好，出土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种礼制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
2: 在咱们的湖北的梁庄王墓里面也出土过早期的明代的冕冠，是不是？
3: 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冕冠上面就是顶上的那个岩板呢，跟这个冠卷，实际上它已经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依据鲁荒王的这么一件冕冠，对它进行了复原。那么我们梁庄王的这一件冕冠呢，出土的时候，这个它只有140个珠子，同时呢，柳珠的颜色比龟雉中间的五种要少一种。
1: 这鲁荒王和梁庄王虽然他们分封的地方相距有点远，但是他俩是亲戚啊，是不是？
3: 鲁荒王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子嗣嘛，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直系的孙子。
1: 梁庄王管鲁荒王要叫什么？
4: 梁庄王
3: 叫爷爷，差三辈儿，叔爷，叔爷爷。
1: 刚才我们讲到战国的诸侯王曾侯乙戴的是这个高冠啊，那古代帝王之外的男子，他们要戴什么呢？
5: 叫千年礼乐归东吴，万古衣冠拜蜀王。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被称为啊这个衣冠上国，是吧？礼仪之邦。在孔子的这个学术体系中啊，他有一个词叫成人，这个成人啊是指的人的内涵的饱满。所以一个人啊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啊，他变成了一个有德性的人，才算一个人，才算一个成人。古代的加冠礼啊，它实际上对人的一种提醒。这个冠礼一般是三加冠，第一道冠很简单，是个织布的冠，举行完以后就扔了，表达的是一个孩子从小走到今天，成人了，一个阶段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那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道冠。第二道冠就是皮弁，皮弁就是武士的帽子，武士的帽子啊，表达的什么呢？是吧？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须进行打拼，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第二道冠。第三道冠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像玉冠，实际上就是雀弁，雀弁就是冠帽。冠帽它表达的是啊，一个人如果加冠以后啊，你就必须明白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所以从周代开始啊，那些士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冠。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临终的时候啊，那时也不免冠，所以啊，最后临死的时候啊，把那个帽子戴正一下。其实呢，就是说它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在良渚文化实际上就发现了这个玉冠，它那个冠啊，把那个发髻卷起来以后啊，有那个眼儿，有那个毛，然后插进去，最后啊，用梳头的梳子那种状况把它戴起来。所以你像孔子当年啊，有一句话，自行苏修以上，未尝无悔焉。很多人说啊，这个苏修是收学费，其实孔子强调的啊，这个地方不是收学费，实际上强调的是梳发修饰。梳发修饰啊，其实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能再披头散发的去上学了。
1: 那玉冠加身，气质肯定是不一样了。那刘馆长呢，今天也是带着盲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就是京畿图坦姆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的这个形制、一些文化元素，我们做的文化创意产品。因为图坦姆出土了这么多的珍贵文物，1000多件，除了刚才这个九流棉、皮鞭，还有朝服、服装，这保存的都非常好。还有明代的家具，这个墓葬出土的众多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历史都开了一个先河。包括他墓葬里边还出土了这个唐代的这个琴，还有宋

0: 代元代的书画玉带啊，这证明了何文献你的相呼应，证明了朱檀从小确实是很有才气。
1: 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跟随晋侯夫人玉祖佩十六节龙凤玉挂饰九流冕，感受了前人佩于胸前的体温，冠于发端的高洁。人们把对天空的向往，对生命的舞蹈，雕琢成玉珠玉片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再穿过时间，通过一块块玉石彼此连接。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深埋了万年的美玉，在工匠的雕琢之下，又将以何种形态承载时代的更迭和时间的记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研学团，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琢玉之道的各位专家。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琢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里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2: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的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和错误。
3: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玉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摩喉罗啊。什么是摩喉罗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玉工，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呀、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合把它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0: 好，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他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丽。
4: 绿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

0: 王的光辉。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演示二里头给您答案。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林。
2: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3000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3: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无论梁山漆器，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1: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记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洛阳是四门起席万国来的辉煌气象，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汉魏洛阳，依水畔石窟开凿，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自此定格。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三千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七十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夏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就让我们先感受一下3500多年前的都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吧。

0: 你好，琳琳。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玉老师。
0: 你好，刘老师。
2: 哎，大家好。
0: 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
1: 怎么样？
0: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0: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千年了。
3: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整个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城遗址。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6车道。哇，
0: 还挺宽的。
1: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3: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工程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1: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3: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理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藏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

0: 念，为后世的中国都城礼制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1: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哈、啊。不过呢，我是来寻找玉器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玉石作坊，对吗？
0: 准确来说呢，应该是玉松石作坊。嗯，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走。

0: 七孔玉刀，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终于看到正主了。不过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大个头。
1: 这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体量最大、形式最精美的一件玉刀。这件玉刀呢，长度达到了60.4到65厘米，宽度为9.5公分，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4厘米左右，而我们看到刃部最薄的位置只有0.1厘米，是一件有刃玉器。
0: 你看它的表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纹饰，
1: 对，
0: 这种平行线啊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网格纹，
1: 是能够体现出当时二里头工匠的高超制玉技术。当时的工匠呢，或许是拿着一些比较坚硬的尖状的工具，在这个玉刀上面来回反复的刻画，形成这种阴刻的细线纹饰。
0: 那些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玉器上刻画这么直的线，技艺特别了不起。
1: 没错。
2: 为什么要钻七个孔呢？
1: 这七个孔很可能是和当时的使用方式有关系。学者判断呢，应该是缚绳装柄手持的一种方式。
0: 手持。
1: 另外呢，从文化的继承上面来说，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晚期，在山东五莲县的丹土遗址，包含像安徽的薛家岗遗址，这些遗址当中我们所发现的玉刀其实打的都有孔，而且这个孔数都是奇数。
0: 是不是孔越多它的等级会越高一点？
1: 对的。这件玉刀呢，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打孔数最多的一件有刃玉器。
0: 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多少关于朝代更迭的秘密？赫赫夏都能否进一步改写华夏文明的历史纪年呢？让我们继续探索，继续传承。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2: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祝琳琳。五千年前，山东和河南同属于龙山文化，那这次来到山东呢，也算是回家了。
3: 哎，那欢迎琳琳来到《馆长来了》，也欢迎琳琳常回家看看啊。琳琳第一眼看到这七孔玉刀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觉啊？
2: 我第一感受就是它太大了，如果它是在一个兵戈相向的战场上，一定是一个一招制敌的武器啊。
3: 武侠小说当中有霸王枪，这件玉刀啊应该称之为霸王刀了。商周之前像这么大的玉刀多见吗？
4: 玉刀的出现很早，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像江淮地区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海带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也出现了很多的玉刀。像二里头的这件玉刀啊，这么大的体量呢，在这玉器里头啊是比较少见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里、龙山文化里都出现了一些玉刀，而且这些玉刀传到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华夏礼制的产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这个玉刀那么大，而且它肯定特别锋利，在战场上不做武器真的是可惜了。
5: 中华文明它本质上是一个农耕文明，所以初期啊，我们用的是石刀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但是伴随着阶级的分化和部族之间的争夺，战争开始出现了，本来用于农业的石器开始用于了战争。再后来，伴随着文明的演进，广域的王权国家出现了，政权开始建立了，石刀就转换成为了玉刀，而且制作得更加精美，更加美观，它就脱离了作为农具和作为武器的功能，而成为了礼制的用具。体量这么大，制作这么漂亮，而且还有七个孔的玉刀啊，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王权的象征，而不再是一种实用器了。玉器呢，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左传》提到啊，说大禹治水，大禹得了天下之后啊，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就是玉成为大家见面相互馈赠的一种礼器，所以玉文化就成。

0: 成为中国文化的礼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到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人这样这么重视玉，就是因为玉和礼相关。
1: 这件玉刀有没有专家去考证过它的主人是谁啊？有没有可能是夏王朝的某一位王呢？
2: 根据这个墓葬的规模呢，这个墓主人应当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一位贵族。二里头像这样的玉器呢，发现了很多，种类也非常的多，器型呢，一边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也创造出了一些崭新的器型，比如碧漆、玉戈、玉刀、飞牙突出的牙章，以及这件带有阴线菱形纹饰的七孔玉刀等等。这些玉器呢，在器型和工艺上融合了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个交流。这些带有明显的礼制特点的玉器呢，与早期中国礼制的形成密不可分，是夏文化的代表。
1: 肯定不是平民老百姓所用的，
2: 一定是一位贵族。
1: 二里头遗址当中呢，像玉刀这样的材质的玉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玉器呢？
3: 二里头啊，是一个以大型工程为中心，通过道路和墙垣将整个城市啊分割为这个网格状布局的一个都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啊，它的加工作坊在它的工程的南侧，各种铜牌饰上它用绿松石镶嵌的制作出来的这种以龙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这种形象所表现的那种对这个社会上层啊对王权的表现的那种器型器类。
4: 这个绿松石真的是特别漂亮，因为我平时在生活当中就非常的喜欢。我想如果我穿越回夏朝的话，去二里头做一个绿松石的作坊管理员，那您看我行吗，王馆长？
2: 那就需要您有高超的绿松石镶嵌的技能。
1: 对，这个绿松石它这个镶嵌技在出土文当中也是看到之后让人很赞叹的，是吧？
2: 对，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呢，陈列了许多件绿松石器，其中最著名的、最受观众喜爱的有两件，一件呢是绿松石龙形器，在这件龙形器上用2000多件细小纤薄的绿松石片镶嵌而成，它的器型之大、工艺之精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也是中国早期龙形器的一个代表。那么第二件呢，是最受观众喜爱的网红级的一个文物，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这件铜牌饰呢，以青铜做底，勾勒出了兽形纹，用5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而成。3000多年了，500多片绿松石片一片都没有脱落，体现了古人高超的镶嵌工艺。
3: 它是用胶粘上的，
1: 那时候就有万能胶吗？502吗？
3: 天然的胶可能质量更好，一些树脂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胶。
1: 当时绿松石它算是贵族所推崇的主流的玉的这种材质吗？
3: 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绿松石镶嵌技术最早是诞生于山东地区，我们在这个两城镇，在其他的一些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里头都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的镶嵌的护腕，包括我们在大汶口文化阶段也发现了有绿松石镶嵌的这种东西。后来这一类技术现在学界基本上认为它传到了中原地区，然后在中原地区又传到了这个夏代，我们看到了更加精美的后来发展的什么高层次的这种物品。
1: 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啊。
4: 今天王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二里头时期的盲盒，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开启盲盒。

这件器物呢，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大家看到它的时候呢，不但惊叹于它的工艺，也赞叹于它的美。每一次和铜牌饰上的那双眼睛凝视的时候，大家都会想。

0: 到一个词儿，千年的凝望。我们利用这款文物呢，制作了我们的一件文创。今天呢，希望同学们亲手做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1: 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铜制的底座。
0: 对，然后还有一包材料呢，是少的绿松石片。这个绿松石铜牌饰呢，有四个环形钮。发现的时候是发现在主人身体胸部的，所以推测呢，它应该是服饰上的一个装饰物，应当也是主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1: 这其实有点像小朋友玩的那个拼图，而且这个做成之后，它可以当车饰啊，
0: 挂在包上。
1: 现在喜欢穿汉服的朋友可以挂在身上来当一个饰品。
2: 拼这个特别有意义啊，既能体验到这个过程，又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铜牌饰，又能体会到古人在那个时代他是怎么样一点点拼起来的。
1: 没错，而且呢，很多的博物馆都用他们的巧思去打造了许多的形形色色的文创产品，也可以让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再次谢谢琳琳给我们带来的这件精美的玉器，谢谢。关于夏王朝，仍然有很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解答。但汉代的强盛呢，则是举世公认的。强大的汉朝促进了玉器的大发展和大爆发。而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件玉器啊，就来自东汉王室。

0: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东汉末年，虽然说没有了之前的强悍风采，但是呢，玉器却又来了一次大爆发。说是在定州就有人呢用玉来制作屏风，并且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名字叫神仙故事玉作屏。来到定州对我来说呢是人生地不熟，我一定要找一位寻宝搭档。走起。哎，卓玲，
1: 刘科是不是
0: 啊？
1: 欢迎你来定州。
0: 谢谢，
1: 那我带你去转一转。
0: 好。
1: 别看定州只是一个县级市啊，但是它在历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那当时的战国第八雄中山国，它的国都呢就定在定州。
0: 说到中山国的话，我倒是有所了解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就是发生于此。
1: 西汉时期呢，汉景帝刘启他沿用战国时期的旧名，把此地呢封为是中山国。那他的庶子呢刘胜也被封为是中山靖王。当然呢，定都呢也是在咱们定州。
0: 三国演义当中，刘备自称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啊。
1: 刘胜呢，他其实最大的能耐就是生娃，他一共生了120多个子女，所以很难考证刘备到底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后。不过呢，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宝物啊，神仙故事玉作屏，它却真正是如假包换的，中山靖王之后也是第六代中山王刘畅的物品。
0: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都姓刘。我也姓刘，难不成我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吗？哎
1: 呀，那可真说不准呢。那赶紧去看看你们老刘家祖传的宝物吧。
0: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一块儿去打卡定州博物馆。汉家陵阙。

0: 这就是我们门口雕塑的原型恰斯金天禄和恰斯金辟邪，它们都是刘畅墓中出土的，采用了恰斯、镶嵌和汗珠的工艺。
1: 说了这么多，刘克还没见正主呢。
2: 玉作瓶，
0: 走，咱们去看看。这就是东汉头雕神仙故事玉作瓶，它是高16.9厘米，长15.3厘米。它不是实用的一件屏风，它是一件陈设器，是中山穆王刘畅的一件家居摆件。刘畅去世后，将它放入了墓中。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玉制屏风，也是最早将众多仙人和祥禽瑞兽组合到一起的玉器实物。
3: 也就是它的作用应该是。

0: 装饰使用的。
1: 是的。
2: 您刚才说到这种神话故事，好像是我有点没有搞清楚。
3: 这其实是源于汉代的一个民间的神话传说。

0: 头戴胜，西王母周围是环绕着朱雀、三足乌、九尾狐，还有羽人。传说西王母是西方昆仑山上的一位仙人，掌管着长生不老的仙药，九尾狐负责去采集仙药，上边那个朱雀负责将这些仙药散放人间。下屏片正中的是东王宫，他接生双翼，盘膝高坐，在他的周围是环绕着龟蛇合体的玄武、羽人还有熊。东西两块屏片则是透雕了青龙和白虎，他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天地人自然和谐相生的一种景象，也表达了汉代人追求长生、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一方小小的古玉上面呢，不光是有这种古老的神话传说，而且呢是寓意这么的深刻，怪不得呢它被称为国宝级的藏品。
2: 玉质坚脆哈，这么多的人物、动物还有景物全部都汇聚到这么一方小小的摆件上，所以说古人的这个智慧和技巧啊，真是让人惊叹。
0: 这件玉屏风是用青玉雕刻而成，采用了透雕一线刻的技法，工艺水准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它可以说是东汉制玉工匠的一件炫技之作。
2: 所以说玉作屏上的每一个细节，我觉得都像东王宫和西王母的故事一样，充满着神秘还有魅力。
1: 古玉之美呢，不仅仅是在于它的晶莹剔透、温润如脂，更在于呢它承载着千年华夏的文化符号还有浪漫情怀，从远古跨越至今，传递的是人们对于天地神明的尊崇，还有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
3: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4: 大家好，我是蔡卓玲，很高兴能共同寻玉燕赵大地，相聚孔孟之乡。
3: 看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激动，因为啊，我就生在定州，真的对定州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啊。而且呢，说到这个玉作屏呢，肯定我也是知道的，就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体系当中，一个是西王母，另外一个是王母娘娘，就这两个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5: 在汉代时呢，人们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把西王母奉为象征阴的至高女神，而东王宫呢则对应为阳神，并且供奉在一起，以寄托家庭和睦、人丁兴旺的世俗祈愿。到魏晋时期呢，道教体系又把二者纳入神谱，成为掌管男女修仙之事的重要神仙。而到唐宋时呢，东王宫在道教中的地位渐渐淡化，而西王母呢则与玉皇大帝相结合，被人们尊为帝后，并最终演化成了咱们民间熟知的王母娘娘了。
3: 这么说就是王母娘娘和西王母其实就是同一个，只不过她的搭档换了，老百姓传着传着就给换了。那么西王母她跟我们的主题玉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2: 西王母啊，我们在传说当中认为她是住在昆仑山的，而昆仑产玉。比如说《竹书纪年》里面，他就说西王母在大顺的时候，她来献了玉环和玉珏。那有一些其他的记载呢，说的是皇帝的时候西王母带来了这个玉环啊，所以不管是什么时代吧，但是至少就是我们看到了西王母，她好像每一次到中原来都要带上她的特产，就是玉。
3: 就是西王母那儿进好东西啊。我们短片当中是去的定州嘛，那定州和西王母有没有什么联系啊？因为西王母好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但是定州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我们一个城市。
6: 定州这个地方属于赵地啊，燕赵之地的赵地，而赵地的祖先啊是周代的一个大夫啊，这个人叫赵父，传说他特别善于养马，为周穆王呢选了八匹良马，就是八骏，周穆王呢就驾着赵父给他的八匹良马啊巡幸天下，最终到了西王母的这个国土之上，在这里流连往返，史书上讲叫乐而忘归。后来东方的徐衍王有了叛乱，周穆王才驾着这个八匹骏马又回来平乱。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周穆王就认为赵父非常靠谱，就敕封他为邦国的诸侯，而且赐姓呢赵氏。
2: 啊，那同样是一国之

0: 君哈、啊，那别人出土都是这个玉璧玉衣，那在刘畅墓中我们还发现了这个玉作瓶，所以看来刘畅是一个艺术家，是吗，齐馆长？
1: 啊，这个墓王刘畅是不是艺术家，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不过这件玉作瓶的确是有着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一是呢，它这种由平面玉件组合成立体造型的玉雕饰品在汉代是非常罕见的。另外呢，就是它这种把人物、动物、景物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的这种创作题材呢，常常在汉墓壁画中出现，而在同期玉器纹饰中却是极为少见。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件玉作瓶堪称是汉代玉雕艺术中的稀世珍品。
0: 哎，说到这儿，我这有一道题啊，要出给研学团的同学们，也是跟神仙故事有关的，请看大屏幕。瑶池阿母起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这首诗的作者是谁？A. 李白 B. 李牧 C. 李商隐 D. 李贺，哪位同学知道？
2: 我猜测这道题目的选项选 C， 因为我数了一下，这首诗每一句都是七个字，而李商隐呢，他又被称为七律圣手。然后第二点呢，是李商隐他非常擅长写意象丰富并且情感细腻的感情诗，所以我选择李商隐。
3: 我没有读过这首诗啊，但是李商隐其他的诗我读过，我觉得李商隐的诗就是特别的晦涩难懂，但是如果这是李商隐的诗的话，这是他写的最明白的一首诗了。
0: 对，我觉得刚刚这个同学挺聪明的啊，他通过看字数啊，这是七字的，所以猜他是李商隐。
3: 哦，来，那我们听一下万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
4: 刚才这位同学回答得很正确哈，这首诗的确是李商隐的作品《瑶池》。在《穆天子传》里面就记载说，西王母和周穆王相会，然后两个人歌咏相和。但是呢，在分别的时候，西王母就问了周穆王，他说：“道理悠远，山川见之，腔子无死，尚能复来。”就是山高路远的，隔了这么远，你如果下一次你还没死的话，你还来不来见我？这个时候周穆王就回答他说，我们三年为期啊，比及三年我一定会回来见你啊。所以等到三年之期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瑶池阿母起窗开，西王母等在他的窗前望眼欲穿，而这个时候穆王那一边却是黄竹歌声动地哀，因为穆王已经驾崩了，他再也不会来赴这一场三年之约了。

无论是玉刀还是玉作品，都是被主人供在厅堂之上，而下面的这件文物就厉害了，不仅是上得厅堂，还下得厨房。

0: 如果说东汉玉作瓶它标志着代表王权贵族权威的玉开始走向日常生活，那么到了明清时期，玉的雕刻开始走向大成，在样式上也更加的生活化，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无一不可雕。而今天我来到天津要寻找的这件玉器啊，那也是相当的接地气。但是我的寻宝搭档约我见面的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五大道，难道这件玉器就藏在这洋楼街巷中吗？晚上你好。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天津。
0: 五大道这边太漂亮了，
1: 第一次来天津，我得尽尽地主之谊，请你吃顿好的。
0: 这天津人就是热情啊。
1: 是啊，
0: 天津这么多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十八斤麻花啊。哎，
1: 这些今天都没有啊，不过你放心跟我走，保证管饱。
0: 管饱就行。
1: 来吧，
0: 走。

0: 来吧，新凯。
1: 这饺子看着也不错呀，
0: 天津的美味，感受一下。
1: 你等一下，马牙，为什么每个菜里都有白菜呢？
0: 那您这一次来天津要找什么宝贝啊？
1: 我找的是翡翠蝈蝈白菜。
0: 是，我就先帮你找找感觉。你看不同的白菜，你来感受一下，从嗅觉、味觉，到它的整个的菜色，体验一下我们天津的美食吧。
1: 那我就来尝尝咱们天津的白菜啊。
0: 怎么样？味道如何？
1: 味道还真不错。但是白菜这么普通的菜，哪个饭店没有啊？那你干嘛非有到五大道来吃白菜呢？
0: 因为翡翠蝈蝈白菜这件藏品大概在七八十年前就在五大道地区。当时啊，在天津生活着很多的名人，不仅仅是名人，还包括军阀呀，还有买办，所以在五大道地区有很多的珍稀宝贝曾经流转，那翡翠蝈蝈白菜也不例外。后来解放以后，我们有一位文物专家，是在一个仓库的角落里偶然间又发现了翡翠蝈蝈白菜，才使这件藏品重获新生。星海，你现在已经来到了天津博物馆。
2: 这大门有特色啊。
0: 这个设计呢叫做六重门，代表了天津建卫600年的历史。
2: 天津博物馆太有沉浸感了。
0: 以后常来。
2: 一定。
3: 马燕儿你好。
0: 杨老师好。
3: 你好。
0: 这是我们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的袁伟老师。
2: 袁老师好。
0: 今天袁老师要带我们去看翡翠蝈蝈白菜。
2: 太好了，我听说咱们天津馆的馆藏特别的丰富，今天就麻烦您了。
3: 不客气，我们天津博物馆的玉器收藏从史前文化一直到清代，各个时期的都有，你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2: 太好了，找对人了。接下来您就带我们来个时光穿梭吧。
3: 好的好的。
2: 那边不就是白菜吗？
0: 不错吧？
2: 这雕工很棒，但是我觉得唯一可惜之处啊，这个白菜怎么有的部分是烂掉了的样子啊？
0: 所以在天津啊，我们都习惯叫它是冻白菜。
2: 冻白菜，
3: 它的高度是19.4厘米，宽是14厘米，重2公斤，

0: 实际上它有四种颜色。白菜的叶子呢，看着是白色，反射出来的有藕荷色。叶子的下面呢，有黄褐色，就是所谓大家说的冻白菜。上面的那个大腹翩翩的蝈蝈、螳螂是用绿色雕的。这几种颜色呢，都体现在这一颗白菜上。这就是玉雕匠人利用巧雕的工艺，逼真的给大家呈现出来。采用了高浮雕、透雕、镂雕，还有阴刻，还有阳线、起阳线都展现出来了。在清代，它也算是我们比较品级比较高的玉雕作品。
1: 但是我看到这个名字啊，叫翡翠蝈蝈白菜，
0: 对，是，
1: 就是为什么螳螂就不被待见，不能列到它的名字里去呢？
0: 因为这个，蝈蝈呢，它繁殖力强，寓意着这个多子多孙。因为到明清的时候，玉雕作品呢都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2: 那这样一个大师级的雕工，其实可以雕很多的题材，但恰恰就雕了一颗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白菜。是不是因为它有百财的谐音，所以深受喜爱呢？
0: 是的。第二呢，白菜的外形多数是青色和白色，齐白石呢也非常喜欢把白菜画到他的那个画作当中。明白做人是的。
2: 既然这个题材在清代特别的流行，那我们能不能考证出这个藏品到底出自哪里，它曾经的主人又是谁呢？
0: 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考证了。在清代呢，喜欢翡翠的它不是乾隆，而是慈禧。慈禧的墓中就有很多翡翠的作品，据记载呢，其中就有翡翠白菜。但是1928年的时候，孙殿英把慈禧的墓给盗了，里边有很多的无价之宝，不知道下落去哪里了。这个呢，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件？可能就是一种推测。
1: 一颗钥匙的白菜，一段传奇的经历。那当我们在展厅里静静地欣赏它的时候，惊叹于玉雕大师的巧妙构思和神奇的雕工，我们也可以听到它背后无声的语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2: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琼居生辉才是大家的心之向往。
3: 哟，马燕这次来给我们带礼物了，
2: 带礼物了，你看看吧。
3: 这哪儿来的呀？
2: 这是一位藏友啊，他去我们天津博物馆的时候就看到了翡翠蝈蝈白菜，太喜欢了，他也想把百财放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就淘了这样一件藏品。今天托我呢，请新老师给鉴定一下。
3: 我不是鉴定专家。
2: 人家说了，你这个节目看的都是好宝贝，所以让你长长眼。
3: 这哪来的？什么年代的？他自己有说法吗？
2: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走了好多的地儿，淘了很多的摊儿，最后买了这件藏品，因为它是汉代的。
3: 汉代的？
2: 汉代的。
3: 你真敢说呀。孙院长，你给鉴定鉴定。
4: 肯定不是汉代的，汉代的时候还没有用使用翡翠呢。因为翡翠啊，在中国开始使用，基本上是从清朝开始的。这个在这之前，虽然有和田玉，还有各地的，包括岫岩玉，各地产的玉，但是对翡翠的这种开采和使用啊，还是从挺晚的时期开始的。
2: 可是，在班固的《西都赋》中有“翡翠火计，刘耀寒英”的说法，那这里面的翡翠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5: 是的，班固曾经写过翡翠，张衡也写过翡翠，他们的这个话术都差不多。比如说，张衡在《西京赋》里面，他也说这个“翡翠火计，落以美玉”。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所说的翡翠啊，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玉石的翡翠，它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翡翠”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有一个部分是羽毛的羽，所以这个翡翠最初的时候是跟我们的鸟它的羽毛的颜色有关。那翡是什么颜色的羽毛呢？它上面的飞表示红色，所以翡是红色的赤羽雀。而翠呢，它下面的这个足的部分啊，它表示的是青色、绿色，所以翠它是青羽雀。所以这个翡翠这个词，其实在班固那里，在张衡那里，其实都表示的是这两种鸟的羽毛的颜色。
3: 像这种

0: 翡翠白菜，好像不光是咱们馆里有，在其他的馆里也有类似的文物，是不是？
1: 翡翠锅物白菜呢，不但是天津博物馆这件非常有名，大家知道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也有一件翡翠白菜，然后尤其是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呢，跟我们天津这件作品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它都是花插，就是它里面是中空的，可以用来插花。而且有意思的是啊，我们那个天津的博物馆的这件翡翠锅物白菜啊，上面还有一只小螳螂啊。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件作品呢，没有这只螳螂，而且我们这件作品的这形制啊，比台北的那一件呢稍微要高一点啊。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这件翡翠锅物白菜的这件作品呢，是非常有影响力啊，在业界都知道啊。
2: 谢谢马馆。哎，确实如马馆所说哈，我们的这件馆藏呢，它个头更大，雕工非常的精美。
0: 的确。
2: 而且能把这个俏色工艺掌握得这么好，恐怕不是普通的匠人。
0: 还提到了一个词，俏色啊。
3: 俏色工艺啊，从很早就出现了，在殷墟的这个妇好墓里，我们就看到了它利用玉石的天然的这种我们说是杂质的东西，来利用它来塑造动物的这种不同部位的这种形象。这个后来啊，这种工艺啊越来越发展。到了后期，这个对俏色工艺的这种讲究啊，实际上成了我们玉雕工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大家看大屏幕上，出土于济阳刘台子墓地的这种俏色玉鱼鹰，它是西周早期的，它很巧妙地利用了玉料上的这种瑕疵，雕出了那条鱼，既弥补了这个玉料上的这个缺憾，又能形成一种很和谐的这种统一性，非常这个精美。
4: 中国古人啊，认为一定要利用天然的食材的最基本的那个纹理，这个色彩。所以《周官考工记》里面就提到说啊，这个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就是要求天地之间产生的自然器物，工匠要用自己的心思把它雕琢出最美的、最有意境的、最灵动的器物。所以鉴赏玉器，我们有一个说法，说一点为绝啊，一个点是绝，说两点为俏，比较俏皮，三点为华，那就是铺开了。所以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翡翠白菜，如果它只是雕刻一个白菜啊，它就是静态的，但是当用一个自然的颜色雕琢一个小虫，这个整个白菜的动感就出来了。这就好比齐白石画的葫芦上面一定要钉一个虫，是一个意思，
0: 有很多的巧思在里边，这就是我们古代的匠人给予我们的一些惊喜啊。那接下来呢，又到我们开启盲盒的时间了，让我们一起来看。

0: 这是两件迷你版的复制品，它们的原型应该是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蝈蝈翡翠白菜，还有一件是东坡肉形石。
1: 这也是他们的镇馆之宝，我相信他们当时在自己所处的年代也是很受追捧的，是不是？
2: 苏东坡呢，在他的诗歌当中已经写过了这个白菜，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钱玄，也画过三书图，其中就画白菜呀、茄子呀这些东西。后来沈周啊也画过辛夷墨菜图，都是白菜。可见白菜这个东西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是文人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通的菜肴用寥寥硕笔把它表达出来的这样一种带有情致的意象。
1: 谢谢馆长，谢谢，当然也谢谢马燕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从泛着清幽光芒的玉刀到透着生活气息的白菜，中国的玉匠们以刀为笔刻录文明之脉，以玉为纸描画生活之美。

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溯源一块块璞玉经过精雕细刻变成哪些或古朴或清灵的精美玉器。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感谢各位馆长、各位文化学者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我们各位研学团的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玉经琢磨多成器，从雕琢神性的器物，到追寻权力的永恒，再到琢磨普世情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琢玉成器下篇，继续跟随工匠们的铿锵刻刀，探寻玉器背后的故事。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抽象走到具象，这万般万物都能成器。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件文物，看匠人如何把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到玉器当中。我们要有请三位馆长，首先请出的是故国博物馆馆长张金华，有请。
1: 美玉灼灼，极金灿灿，礼乐铮铮，这里是九州腹地，中原之州。三千年前，周风国运在此生根，三千年后，这片土地以青铜为骨，玉器为魂，将一段被尘封的史诗重新点亮。
0: 有请茂林博物馆馆长田辉。
2: 茂林虽静默，但汉风永至，愿每一位驻足于此的旅人，都能在三秦大地的西风凛冽中，在大汉工匠以形写神的虔诚里，共同感受风狼居胥的壮志豪情。
0: 接下来掌声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小飞。
3: 江城武汉与玉共生的史诗从盘龙城的夯土城墙中萌芽，与楚氏玉璧的雕琢中精进，在明清商埠中交融，最终凝成港为人先的荆楚气韵。金身玉振数千载，金犹在耳，诚邀诸君驻足聆听。
0: 好，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探寻这些雕琢精美的时光礼物。让我们先回到诸侯割据的西周，一起来解读神龙见首也见尾的玉器密码。
4: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自古夹杂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如果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三个关键词：仰韶文化、函谷关、中流砥柱。您猜到我在哪里了吗？没错，我现在呢就在多次在课本当中提及的三门峡，而且啊，这里也是大名鼎鼎的天鹅之城。

0: 不是天鹅之城吗？鹅呢？
1: 我们每年11月陆续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3月就飞走。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城市，你留下一两只不行吗？
1: 在3800多年前的虢国，有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0: 哦，那我得去看看。

0: 来到国博博物馆，我终于发现了，原来天鹅啊突然飞到这里了哈、啊！
1: 是的，
0: 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觉就是，您看它这个曲颈的动作啊，这个特别优美，好像随时要准备觅食一样。
1: 这件玉鹅呢，是出土于国君国仲的墓葬当中的。我们三门峡三面环黄河，河岸众多，水草丰沛，所以给天鹅提供了优质的食物来源。那每年来到我们这里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超1.6万只，占全国的2/3以上，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
0: 嗯，
1: 那其实除了天鹅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也非常喜欢我们三门峡这片土地，
0: 都是和这个玉鹅一块出土的。
1: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
0: 好，朋友们快看啊，来到国博博物馆啊，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什么叫玉器的动物园了。您看我们这身边这些呢，全都是玉牛、玉狗、玉猪，包括玉鼠、玉象、玉兔、玉鹿、玉虎等等等等，你们这儿的玉器动物太多了吧。
1: 这些玉器呢，多数是在国君的内棺当中，而在当时内棺我们发现了4层玉器，打开内棺盖板之后，从上至下的第一层玉器是这些玉雕。
0: 哦，就是共发现了多少？
1: 是我们发现了30多种，300余件，几乎是囊括了北温带地区所常见的动物类别。
0: 我们大家都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你来到国博博物馆就能够感受到动物园里有什么，他们这儿都有什么的玉器。
1: 是的，
0: 嗯，今天还有一个目的，来到国博博物馆呢，要找一件瑞玉，叫人龙纹玉章，对吗？
1: 是的。
0: 那、在哪里呢？
1: 人龙纹玉章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啊。
1: 走，我带您去。这个就是我们国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龙纹玉章。它的高度是33.3厘米，宽度是14.9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3毫米。在3000年前，它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件玉器给磨得这么薄，是很不容易的。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它居然在这么薄的玉器上面，正背两面的纹饰刻了2遍，刻得一模一样，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赵老师，这个纹我是看见了，是有的。人和龙是在哪里啊？
1: 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侧面的男子形象，他高鼻、大耳、陈字眼。
0: 嗯。
1: 那么，在器身的中下部有2条龙纹。侧身屈膝蹲姿，脚呈弯钩状，一龙在人的足下，一龙在人的身下。我们先来看身下这条龙，它是一个侧面龙头造型，龙的眼睛，上嘴唇上卷，下嘴唇含在口腔当中。那么第二条龙就比较抽象了，得稍微想象一下，龙头呈倒三角状，这是龙的眼睛，鼻子、嘴巴在这儿。所以它是一个仰着头的龙，它看向上面的侧面男子，而且我们会发现它是上下结构的人龙纹饰，那表达的是统治者能够驾驭龙的观念。
0: 嗯，
1: 所以我们认为呢，这应该是周天子对于国国国君侧命封赏的体现，体现出来的就是国国在周时期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青铜器，它体现的是身份地位。玉器代表特权和财富，而象征军事实力的就是车马坑了。西周时期呢，我们去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就会看这个国家战车战马的数量，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乘之国。
0: 当年我们这个墓葬群是怎么被发掘的呢？
1: 50年代的时候呢，是为了建设我们三门峡市。
0: 嗯，
1: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我们三门峡的北部，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以国国太子墓为首的234座墓葬，就确定了这个地方就是国国的公共墓葬区。
0: 三门峡和水呢有着不解之缘，传说呢，大禹治水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3道峡谷的而得名。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修建了黄河第一大坝，意外地揭开了国国的神秘面纱。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安澜，并且呢，在三门峡引来了近万只天鹅在这里翩翩起舞。我想，这就是那时人遇龙问天想要得到的答案吧。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欢迎我今天的学玉搭档祝玲玲。最初你听。

0: 听到人龙纹，这个人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1: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四海龙王，尤其呢是东海龙王敖光。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时候，当敖光从龙形转为人形的那一刻，电影院里面瞬间充满了惊叹声啊，
0: 就是这个画面是吧？
1: 太帅了是不是？
0: 的确如此。今天我们这枚玉章上的人龙纹是不是跟龙王有关联呢？我们请教一下张馆长。
2: 和古代神话中的这个半人半兽的造型呢不一样。西周时期呢，人龙纹其实是用来显示等级制度的，人在上面代表掌控，龙呢在下面代表服从天意。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到晚期特别的流行，多出现在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玉器的表面。
1: 它的眼睛的形状也很特别啊，张馆长。
2: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呢像是一个倒扣的辰字。其实这是一种西周玉器上常见的一种辰字目。甲骨文中的辰字呢，它原本像竖起的眼睛的形象，但是国公墓地出土的玉器的这个玉章上呢，工匠巧妙地将这个竖目符号呢横过来雕刻成人面的眼睛，并精细地添加了瞳孔的细节。这种又被称之为横辰字目的设计，是原本代表屈从的符号呢蜕变成为一种彰显权力的标志。
0: 那我问一句，那这个图案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辰字呢？
3: 是的，这个字形后来就演化成了辰。而且我们看很多的字啊，它其实有这个符号作为一个部分，比如说监视的监，它就是一个眼睛在那儿盯着你看呢。当然它也其实它表示的最开始表示的是这个照镜子，就是头朝下对着这个器皿里面装满了水，因为一开始是以水为镜啊，对着它去看，所以尖它用了这个竖着的眼睛，
0: 是就臣服，他肯定就得这样低头，这个字儿就这么来的。哎，
1: 是。不过能上天跟龙去沟通，那这个玉章上面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哎，
0: 那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了。四个选项 ：A. 巫师 ，B. 奴隶 ，C. 周天子 ，D. 东方之神勾芒，请选择。
4: 我选 A， 因为据我所知，人龙纹常被用于礼器和祭祀用具上，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是巫师。
0: 巫师啊，好。
5: 我选 C， 因为龙作为一种可以通天的神兽，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历代君王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代表的是周天子。
0: 是周天子吗？
2: 人龙纹中的人呢，实际上是指周天子。周天子可以驾驭疾驰风雨的龙，他代表他的子民们飞往天界与天神进行交流，祈求风调雨顺。
6: 不过呢，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周天子他的墓葬在哪里？而这座墓葬，这件器物出土的背景是虢国墓地，它不是天子之墓，你很难说它就一定是天子。第二个理由，那个时候的这个龙跟人相关的玉器，这是一件，可是如果往前追到商王朝时候，其实我看到过好几例人跟龙在一起的这样的例子。那么难不成说商朝的时候比西周早也是天子吗？周人灭商，你知道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和尊》上有记载，他说：“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停告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敬天，以天意、天命来约束人类的行为。比方说，行为要端正，做事要有度。上下要规范等等，对人类行为有个要求，这就是德。所以到西周的时候，不孝不友就不配领导别人。哦，面对古代的文物的时候，我们还有无尽的瑕疵，很多的谜需要去解答。
7: 其实解读历史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态度。从商到周的这个政治转换的时候，就得解决这个天命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

0: 我为什么能取得商？老天选我而没选商朝，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谁对老百姓好，老天就选谁，听天命，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敬德保民。所以敬德保民实际上是周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他的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以后，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从而让人民来决定谁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史啊就进步了，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事。
1: 那有记载说，郭国对于周朝来说，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诸侯国。
2: 郭国特别重要，郭国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墓葬里随葬的那器物啊，都是一套一套有秩序的。其实我们还找到了他的都城上阳城遗址。哦，里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墓葬，这些墓葬呢，非常完备的反映了郭国从郭君到大夫到原氏一直到平民的不同的等级，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周代的一个标本。
0: 这个郭国的这个郭啊，和我的姓的这个郭啊，它实际上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它这个字儿都是很有意思。从地理位置上，这个郭国它就是周王室的一个防围重地，就是来拱卫整个周王室的，就像一个城一样，一个城有内城，你内城外边保护内城的城郭。所以我们古代的好多成语，东郭先生、南郭先生，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城的东边、南边，它是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郭国从它的地理位置，它就是拱卫护卫周王室的。
3: 其实今天张馆长带来的人龙文豫章呢，它可以说是郭国鼎盛时期的礼制载体。
1: 历史的卓越者从不甘于单一图腾的困守，当人龙文的锋芒渐渐收翘，而另一块璞玉正在陕西等待着被赋予更为辽阔的魂魄。

有一句诗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那这里所说的楼啊，就是我身后的清卫楼，它始建于秦朝，坐落于咸阳。当年啊，就在这座楼下，无数的西汉的玉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帝王陵，而我今天所要寻找的这件玉器更是珍宝中的珍宝，它是一件门环。

0: 咸阳古渡这片真漂亮啊。
1: 金凯，哎，欢迎你到陕西来。
0: 你好你好你好，文成。有个问题啊，咱是来寻宝的，可是为什么要约在这咸阳古渡啊？
1: 因为啊，你身边这条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同时在渭河以北有九座西汉的帝陵，而你要找的这件国宝就在其中的一座帝陵里。
0: 那赶紧的吧，
1: 出发
0: 走。
1: 老师好。哎，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茂陵博物馆。
0: 哎呀，咱们的茂陵博物馆真的很有特色啊，特别像皇家园林的感觉，特别美。
2: 对，我们茂陵博物馆呢，它是融古建文物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么是由墓葬呀、遗址遗迹，包括这些自然风景来形成的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0: 这就是著名的茂陵啊。那我听说茂陵在汉代的帝王陵墓当中是规模最大的，哎，光看着封土真的相当有气势啊。
2: 对对对，刘彻呢是在位有54年，登基的第二年17岁就开始修建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呢就修了整整53年，而且将每年财政收入的1/3都在陵墓的修建了。哇！因此想想当时陵园的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壮观，而墓内的殉葬品就更为奢侈了。
1: 所以有这个中国的金字塔，
2: 对，被誉为了中国的金字塔之称。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封土，这个外藏坑就有几百条，是吧？
2: 对。

0: 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研究院对其进行勘测过，就光它的外藏坑呢是将近有400条的，啊，其中120米到180米的居多。
1: 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给汉武帝陪葬的这些臣子们也都是彪炳千秋的人物，咱们去看一看。
2: 好，
0: 好，我们来这。
2: 哎呦，这是冠军侯霍去病的陵墓啊。
0: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去病的墓碑。那么在西汉的时候是不立碑的，所以碑是在清朝的时候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那么在墓碑上呢，刻着他的官职，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那么在霍去病墓的锦西侧是他舅舅卫青大将军的墓。
1: 哎，卫青、霍去病两位都是西汉战神，战绩彪炳。
0: 对对对，
2: 这是金密帝。
1: 哎，对了，
2: 哎，
1: 大名鼎鼎的金密帝，
2: 他是汉武帝的小迷弟，所以他叫金密帝。
1: 这是谐音梗是吧？
0: 他就是刘彻的托孤大臣。
2: 啊，
0: 因为他是一个匈奴人，俘虏来之后呢，就效忠于刘彻。
2: 嗯，
0: 后来呢，他又把他的幼子刘弗陵托孤于金密帝，来成为辅佐大臣之一的。
1: 哎，就是拥有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生。
0: 对对对，
2: 我还特别的好奇啊，就是汉武帝他随葬的那个玉器肯定特别多，
0: 对，
2: 为什么单单这一件门环它就那么的珍贵呢？
1: 你一看就知道了，
0: 一探究竟啊！
2: 一探究竟。
0: 好。

0: 这就是你们要找的门环了。
1: 嗯，
2: 哦，
0: 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固定门环的底座，叫做四神纹玉雕扶手。那么这件国宝级文物是1974年发现于汉武帝茂陵东侧，它的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所以它是由一整块蓝田玉雕刻而成的。如果仔细可以看到的话呢，扶手的背面它有个凸起的长方形钮，钮上有一个方孔，可以穿榫。
2: 实用的一件，
3: 实
0: 用的扶手。
2: 那说到门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兽面造型，那这个更明显啊，非常的威武。
0: 整件扑手造型独特，纹饰搭配自然。
2: 嗯，
0: 那么凶猛的兽面纹就在扑手的正中央，兽首是突兀，卷鼻，张口露齿。
3: 对，一排牙齿特别明显啊，
0: 贪食的饕餮一样，
2: 牙
0: 非常的凶猛。那么它突出的卷鼻钩状呢，就是固定门环的。
3: 嗯，刚好把这个鼻子设计成挂环的那个。
0: 哎。对对对，它就是镶环的。
3: 很巧妙。
0: 对，四神呢是巧妙的。布局在它的四周，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跟玄武。
2: 对啊，
0: 但是它已经跳脱了它原本的方位。
2: 哦，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上方啊，嗯，青龙横越。
3: 哦，张嘴那个是吗？
0: 嘴巴张着，嗯，在含着那个云纹的样子。
3: 哦，
0: 啊，嗯，龙身曲动，姿态飞扬，就活现了神龙勇敢、强悍的一种性格。
3: 确实是活灵活现的
0: 感觉。活灵活现。
3: 嗯。
0: 那么左上方呢是白虎扑啸，那它的爪子呢是抓在那个云纹上，
3: 嗯，
0: 啊，非常的雄健有。威力，
3: 对，龙虎刚好是相对的，
0: 对，兽中之王的雄健。
3: 嗯，
0: 那么右内侧呢是一只朱雀鸟，非常的美丽，
2: 它是落在鼻梁上的是吗？
0: 对对的，它是回眸的那个瞬间，
3: 哦，在蓦然回首，
0: 哦，回首的样子。那么左下方呢就是龟蛇缠绕的，
3: 哎，蛇比较明显，
0: 龟的嘴巴在含了一条蛇，而不是缠绕着，嗯，
3: 对，
0: 特别的巧妙的设计。
3: 这个四神其实在汉代建筑中很常见，咱们馆里还有四神瓦当。
0: 对对对，
3: 所以四神在这个扑手上同时出现，应该也是有一番意义的。
0: 对对对，古代的时候四神是又称作四象或者四灵兽，那么到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把天上的四神就投影到地上了，需要区分东西南北的地方就有它们存在，就是镇守四方的意思。
2: 嗯，
0: 又分别代表着四季，
2: 就在这么大一块蓝田玉上，它可以把四神把一年四季都完美和谐的布局在上面，可见汉代的玉雕匠人这审美啊，那是相当的厉害。
0: 所以我们称它为扑手中的一哥了。
2: 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玉器文化可以绵延不绝的原因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门环，它也凝聚着玉雕师丰富的想象和无穷的智慧。四神纹玉扑手，它不仅是守护着茂陵的陵园，同时也承载着岁月的光影，

0: 还可以让我们来叩响历史的声音。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主持人李飞。
2: 欢迎李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扑手的造型是非常眼熟的，感觉在很多的青铜器上都见过。我们请田馆长来给我们讲一讲。
3: 据考证呢，它应该是当年在灵庙区修的一个宫殿，叫龙源宫，宫殿宫门上的实用件。它虽然重达10.6公斤，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实用品。它应该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现在只发现了一件。据《淮南子·天文》中记载，这个兽面呢，它应该是黄龙。汉代的四神呢，我们流传着三句话：汉代四神镇四方，左龙右虎必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四神的一种尊崇。
1: 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敲门玉敲开的会是怎样的一扇大门呢？
4: 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天子的概念，也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是来朝拜天之子的，就是大汉的天子，所以它是一种神门的这么一种意涵在里头。它是60多平方公里，大家想想这个概念，60多平方公里，那是个巨大的地面啊。
3: 其实它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茂陵的地陵陵园，还有一个就是陪葬墓区，还有一个茂陵驿，还有一个修陵人墓地，一共总占地是66.5平方公里。就是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陪葬的一个礼俗啊，就是它除过地宫的埋葬陪葬品以外呢，在外围会设置很多的外葬坑。我们2017年的时候，对茂陵的整个的一个封土做了一个物探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测绘，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由此推测呢，就是它的地宫可能没有被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呢，我们地陵整个的核心保护区呢，12平方公里，也是处于完全的保护状态下。我们现在目前对地宫也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已挖掘的西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的陵墓啊，能够推测出来黄肠题凑呀、金缕玉衣啊等等这样的配置，肯定是有标配。
2: 那今天呢，田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盲盒，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盲盒。哎，我们看到一个人偶啊，手办。
3: 我们开发了这个盲盒呢，叫《秦汉英雄传》。里边一共放了6位代表性的秦汉的人物，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霍去病的形象。
2: 说到霍去病了，他算不算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战神啊？
3: 我们把他叫不败战神。现在我们博物馆所在地呢，就是在霍去病墓前，卫青是霍去病他舅舅，所以他们两个是离帝陵最近的一块陪葬区，我们离帝陵的主陵呢大概有1公里。据史料记载呢，这块的陪葬墓大概有123座，可见武帝对他们的重视。
1: 之所以选择这些将军陪伴他，是不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武帝是非常看重功业的一位皇帝？
4: 之所以叫汉武帝，是因为武这个字总结了刘彻的一生。卫青霍去病其实是为他赢得这个字的关键的角色。
5: 18岁，霍去病率800骑兵深入大漠，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匈奴王庭的腹地，出战封侯。19岁，他在高兰山刺开匈奴的防线，孤骑入万军，直取祁连，定河西于掌中。22岁，他封狼居胥，大军应马被加尔族，让汉家旌旗插遍漠北的每一寸土地。少年战神24载，开挂人生，6战6胜，打得匈奴闻风丧胆。风从雁门关的方向吹来，带着胡家的余音，试问何时归家？
6: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
3: 现在在茂陵博物馆

0: 过去目前呢，每一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给霍去病献花、献巧克力、献糖果啊等等这样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很多游客会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霍去病这位不败战神的这个崇拜与追思。
1: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封狼居胥”。
2: 可以说武将的最高成就就是封狼居胥，因为霍去病他在击败匈奴之后追击这些溃兵，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这个狼居胥山在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他打了这样的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封狼居胥山。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外战封禅的这样的一个人，入坛祭天，向上天去宣告这一片土地自此永归汉土。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3: 我觉得霍去病的丰功伟绩、战神的这个像的背后，是我们中华的民族精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经历了五千多年的那些苦难、血泪、挫折、磨难，始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文明河流从来没有中断的，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经此一家。我们这个文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挫折，它一直能够撑到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里边包含了以霍去病为代表的那种开拓进取、杀伐决断、吞吐天地、雄浑大气、拓疆万里，这是中国精神。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每当国家需要山河破碎的时候，总有人为了国家去奉献，甚至去死，这个国家不会亡，我们这个民族永不会衰败。而且现在他的目前是很多年轻人向霍去病表示敬意，那就更高兴了，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从民族精神的长河中间汲取营养。我觉得将来的这些年轻人是把我们的家国精神和开拓进取、拓疆万里精神托起来的未来国运的脊梁栋梁。
4: 这军四神轮欲扑手，守卫在汉武帝陵墓前，看着门外的沧海桑田。
1: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汉朝军事、经济、文化都飞速发展。卫青霍去病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张骞出使西域，贯通丝路；苏武始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不仅是西汉国力鼎盛的象征，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便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终止。在看完了汉代怒目圆睁的饕餮守卫，让我们一起随着时间流淌到清朝，看看在乾隆皇帝的审美之下，珍藏了哪些精雕细琢的玉器呢？

0: 平台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哎呀，这个季节的武汉真的太美了。
0: 没错，你这回又来搞什么呢？
1: 我这次的任务啊，跟浪漫有关，我要找的是一片真心。
0: 一片真心，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啊，咱们楚地就是浪漫飘逸的代名词。屈原的《楚辞》里就写下了惊艳千年的词句，字字缱绻。
1: 对，说到这儿，我想到屈原曾经写过“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说的是芷草正绿，兰花正香，思念一个人却不敢说出来，只能埋在心里。
0: 没错，
1: 美归美，我要找的这一片真心到底在哪儿啊？有什么线索吗？啊，
0: 当然有的，但是这个线索呀、得需要你自己破译一下。
1: 好、来吧。
0: 好，第一个，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1: 哎，这句这么耳熟，应该是司马相如写给卓文君的诗。那我要找的这件文物，难道跟他们俩有关系？
0: 要不我们再来一条。
1: 好。
0: 身无彩凤双飞翼，

0: 心有灵犀一点通，
1: 那这件文物应该是跟一对鸟有关系。嗯，
2: 只是一对鸟吗？我们是凤鸟。
1: 那这对凤鸟他们在干什么呢？难道跟我们一样也在赏花看风景吗？
0: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交警协行，关关莺莺，还有并以杏花如并影，双栖松树拟双生。

0: 酒，我要找的这片真心啊，应该是在一件酒具里。
1: 没错了，这其实呢是一个酒壶，它虽无声，但似有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0: 走，
1: 这边。

0: 这只虎也太美了吧，
1: 看起来就很精致的样子。哎，
2: 张主任，哎，
3: 星凯，又见面了，这回又来武汉博物馆巡玉，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吧？
2: 那肯定的，我一进到咱们的展厅，马上就被这只玉壶吸引了。
0: 我觉得这对凤鸟太神奇了啊，它们的造型很独特，它们的脸是贴在一起的，颈部相交缠，感觉它们在深情的拥抱。我注意到细节是，它们的脚趾都是在接触的，感觉它们好像在说悄悄话。
4: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里盛满了它的耳语？
5: 看不见你，只能说给你听啊。
3: 对，这只乾隆御制款白玉双凤交颈壶，取的就是双凤交颈颈之意，做成的酒壶形状。它的凤头其实是这个酒壶的盖子，可以打开。它的凤头鳞毛上翘，留和柄在凤鸟的后背上。
1: 而且它们这个羽毛看上去也好像是披着一个披风一样，这个脖子上还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蝴蝶结。
3: 是的，它的那个披风以回纹绶带镶边，非常精巧，还做了描金处理。然后你看它的系带是绕脖颈两圈才打成了一个蝴蝶结，将两只凤鸟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2: 手动锁死了，
1: 锁在一起。
2: 就是不管是在博物馆的白天，这里人流穿稀，还是在夜晚，在静谧的角落里，他们依旧是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
4: 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5: 有你，我就不怕。
1: 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柄，应该也是一只鸟吧？
3: 对啊，手柄是一只凤鸟的造型，凤头和嘴和喙紧紧地贴在凤的壶的腹部，尾端上翘。
0: 哦，那这只鸟应该是这一对凤鸟的爱情的
1: 见证人。
3: 啊，这个见证者可不止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壶的，嘴部也有一只兽，它的兽头和鼻子也做成了如意云头纹，也像是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1: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好幸福好浪漫呀。
2: 没错，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乾隆款，就是乾隆皇帝他对于玉器那是格外的钟爱啊。
3: 是的，这件乾隆宫的玉壶，它是用料很考究，设计构思巧妙，最令人惊叹的之处就是它底部的乾隆御制四字篆书描金款，相同的款式在全国乾隆的时期的玉器上面仅此一件。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玉器上面，它是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但是乾隆御制只有仅此一件。然后它的纹饰特别细腻，绦堂也很薄，可以说是乾隆时期的巅峰之作。
1: 其实对于我们荆楚大地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有共鸣。凤对于我们来说是神鸟，而它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做这样一件凤鸟和壶身巧妙结合的玉器，对于当时的世人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刻画了。
2: 对，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博物馆里面对着这件玉壶，内心都会变得很柔软。原本冰冷的玉石，因为这对凤鸟的耳畔絮语，因为他们的指尖守护而变得温柔。关于爱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答案。然而对于这件乾隆款白玉双凤交颈壶来说，那真的是一片真心在玉壶。
6: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那今天来到好客山东，就没给我带点礼物吗？
1: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一片真心。好、壶我肯定是拿不出来了，那可是乾隆他老人家的宝贝啊。
6: 行，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乾隆皇帝对玉的喜爱也可以从他给孩子起名这件事上看出来，他的皇子当中

0: 有叫永璜的，那璜呢是半壁型的玉，还有叫永琮的，那琮呢是祭祀用的玉筒。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打造的玉壶是给他的皇子大婚用的一件壶呢？
1: 对，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礼制里面啊，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喝合卺酒啊，这个卺呢它本身就是这个瓢啊，就是它是手拿着这个酒器这样的一个字形那么这个合卺礼它是把一个桃瓜它从中间剖开那么夫妻各拿一半然后盛这个酒把它喝下去那这就象征着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融为一体，同甘共苦了。因为这个壶上面我们看到是这个凤鸟是交颈的样子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婚礼用的。
0: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西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凤交颈的浪漫缠绵。

0: 刚刚的一段凤求凰，让我们感受到了凤凰于飞，翙翙其羽的韵律，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呐。那这种玉器也不少吧？
1: 带有乾隆款的玉器啊，那个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乾隆款的这个玉器呢，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内务府照办处直接监制的皇家御用器物，主要用于这个宫廷礼仪啊、赏赐以及帝王的私藏。根据照办处的档案记载，这些器物被严格的规范在紫禁城圆明园以及热河行宫这样的这个皇家场所进行使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玉器将近有10000件，但是带有乾隆款的这样的玉器就凤毛麟角了。
2: 假定要把它拿来使用，它流出来的就是琼浆玉液。
3: 这么精美的一件玉壶，你别说喝琼浆玉液了，你给我喝个自来水倒出来，我喝我都觉得是甜的。
4: 乾隆不仅喜欢玉，而且他喜欢把玩玉，给玉写诗。乾隆现在存世

0: 也特别多，有4万多首诗，那其中咏玉的有差不多800首，光是咏玉的诗可能就超过了绝大部分历代诗人的总的存世的诗那他咏玉不仅仅是给玉写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玉上面去题诗。这一片玉璧啊，是新石器时代的，他特别喜爱这一个玉璧，于是就在它上面给他题诗。其实你看乾隆这个诗写的并不咋地，
1: 虽然写的不怎么地，人家很爱写。
2: 我跟万就是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这诗不咋地，可是我觉得哈，从考古角度来讲，他有很多的术语，乾隆帝还真是懂一点啊。你比方说这件器物，以我这么粗略的观察，我认为是大概梁祝文化的。这件器物是5000多年前的普古，还有肉背奇好，这全是术语。平如底，这个底就是磨石叫底嘛，打磨过，对吧？司徒周吉一副四，这里头这个四就是周人的姓啊，对吧？这里头好多典故，所以我觉得这个汪老师这个读的是这个文学美感，我读的是这种考古的这些信息
1: 角度不同，
0: 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首诗，
1: 没错。
3: 我们馆还藏有一件乾隆收藏过的玉器，它是一件汉代的碧玉的玉璧，上面有凤鸟纹，它是非常的薄，有不到3毫米的这个厚度，但是乾隆皇帝他依然能够在这个玉璧上刻字，而且刻在不到3毫米厚的这个侧边，整整有一首诗，只有乾隆时期的工艺能够在这样薄的这个玉璧上进行刻字，
4: 也得炫技。
3: 他对乾隆宫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玉器的时候，对乾隆时期玉器工艺它达到巅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乾隆宫就已经至真至美达到最高了。乾隆时期把当时江南的玉雕的这个好手啊调往宫中，并要求宫廷的画师来绘制这个玉器的图样，他也会对这些玉器的图样亲自的批注。乾隆宫的这个玉器啊，它抛光非常好，从粗砂到细砂，再用装有这个麦麸的那个袋子啊，一点一点的去揉这个玉器，所以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啊，它的光亮度非常的高。他把这个恒都斯坦地区的这个玉雕工艺也引入到我们中国玉雕的这个里面来了，它的用的是一种薄胎工艺，它有一个特点，就可以放到水上它也不会沉。
4: 中国几千年的玉器、青铜器，包括我们的瓷器，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都有做到极致的，就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我们有说卡脖子的这技术那技术，就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这种追求卓越、追求的极致的这种的文化的基因在，我觉得任何眼前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1: 说得好，说得好。当武汉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这一件玉壶之上，晶莹剔透的光晕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执壶的人相视一笑，饮下幸福的美酒，已在人潮如织的身影当中看到勤劳奋进的中国人又酿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推开另外一扇流光溢彩的大门，去破译剔透水晶与斑斓玛瑙的文化密码。我们也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欢迎我们三位专家的到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美食情有独钟，他们或温润如玉，或晶莹剔透，或色彩斑斓，或纹理独特。正如陆游诗云：“花如解语应多事，食不能言最可人。”道尽了中国人对美食的钟情。那今天也让我们一起走进奇珍流光的文物背后，感受他们在岁月流转中所散发的光芒。在古代啊，人们将温润而有光泽的美食通称为玉。什么样的矿石才能划入到玉的行列当中呢？
1: 古人叫石之美者，谓之玉。就觉得古代这种漂亮的石头稍微加工一下，它就成为玉器了。实际上古人啊，对玉的认识啊，很早就开始了。人类逐渐的把玉石和普通的石头分开，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对玉啊，虽然它不像我们现在学的那种化学意义上的那种矿物，从化学成分上去把它分辨，但是我们看到古人对这些特殊加工的放在墓葬中特殊位置的这些玉器啊，它在矿物上也是和一般的石头是不一样的。
2: 商周时代，其实玉已经成了一个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阶层有巨大的流动，同时也有一种审美的解放。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会逐渐地看到水晶玛瑙的饰品大量的出现。
0: 古人深信美食乃天地精气所化，于山川之间凝日月精华，其形虽各异，其质却承载着同样的人文内涵。那今天我们也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展示。首先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3: 作为文明长河的守望者，山东博物馆封存着北新文化的原始火种，珍藏着鲁国大玉璧的温润辉光，守护着汉墓壁画的瑰丽想象。一件件文物都诉说着这片土地一万年文化积淀的厚重与丰饶。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4: 天津博物馆静历百年，于渤海之滨典藏繁华技艺，西周重器凝固商周文明的庄重，玉石瓷器尽显咫尺匠心的智慧，书画翰墨晕染近代风云的激荡。
0: 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5: 锦绣江苏历来经济繁荣，科学进步，文化发达，百业兴旺。这里有玉雕、漆器、紫砂等道不尽的巧夺天工，还有徐霞客、施耐庵、曹雪芹等说不完的千古风流。
0: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以东方大国之姿崛起，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潮中，孕育出了无数的奇珍异宝。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便要从齐国说起。
6: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的人和我长得一样。一觉2500年，睡下时还叫齐国，醒来已叫山东，真是沧海桑田。今天跟随我一起去找回一件水晶的前世今生吧。

0: 哇，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1: 它这个配色有四种啊，无色透明的水晶，紫色的水晶，黄色的玛瑙，还有橙红色的玛瑙，这四个配色在一起非常的好看。即使是2500年前的这件东西呢，到现在仍是熠熠生辉。
0: 而且我觉得它真的不像是东周前后的，我觉得像是上周前后的，因为我很难想象咱们2500年前的匠人们是怎么打磨出这么精美的水晶玛瑙串饰的。
1: 它是由9个圆环和68件水晶柱体，还有14面体的这个水晶珠组合而成的，所以说这一件水晶玛瑙串上体现了它的多种工艺。这个圆环状呢，是应该由环钻钻孔加工出来的。水晶和玛瑙圆珠呢，应该是在木质旋床上经过长时间的打磨，磨成圆珠形，再经过听钻工具来钻孔。紫色水晶和这个无色水晶的柱状体呢，应该是用铁质砣锯切割成这样的形状的。
0: 除了您说的这些圆形的，还有这种柱状体，还有一种跟多边形一样的串珠。
1: 齐国的一个独特的加工水晶的工艺叫九棱台切割法，在水晶切割过程中，把水晶的切割面保留给大家看。经过这个九棱台切割法，它可以展示出水晶的4个面、6个面、8个面，甚至14个面，从不同的角度呢，它都会反光。因为水晶材质非常脆，所以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稍不小心就会崩裂。所以说，这一件制品啊，它应该是耗费很长的工时。
0: 这么一串美丽的水晶串饰，它的主人会是谁呢？
1: 这串水晶玛瑙串饰呢，出土在林子朗家庄1号东周殉人墓。这个墓的规模非常大，它是一个主墓和17个殉葬墓组合而成的。那么这个串珠呢，我们看着是一串，其实它是出自2个不同的殉葬坑。
0: 哦，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
1: 对，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它其中的一组啊，出土在10号殉葬坑，墓主人是一个15岁到17岁的小女孩。另一组呢，是出土在13号殉葬坑，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性。17座殉葬坑，凡是有尸骨的都进行了一个测试，都是从15岁到30岁不等的女性，所以说这个串饰呢，应该是以女性佩戴为主。
0: 那这样我就一定要去齐国好好看一看了。一进到咱们的馆里啊，就被咱们这幅壁画所震撼了。孙武、孙膑、管仲、姜太公。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历史语文课本里的人物，在这一面壁画上一应俱全了。
2: 齐国呢，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凭借着这个语言之力呢，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就在这个《管子》中呢，就记载了齐国的年产量就已经达到了36000钟，就是合金制呢就3000吨。正是因为齐国的一代代的贤相名臣的运筹帷幄，才写下了《海王之国》。冠带一缕天下，海带之间一大都会的经济传奇。

0: 么多漂亮的水晶玛瑙饰品啊，要不是说我来到了博物馆，我真以为我去到了海带楼的水晶饰品店呢。
1: 这些水晶玛瑙的串饰呢，都出土在当时的齐国这个地区，到现在为止呢，考古资料中统计出来的已经超过了3500件。哇，雕玉者守成，琢金者开心。齐国的这个水晶制品呢，不仅是技艺攻占，在当时主打的呢还是一个标新立异呢，
0: 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时尚和大方。
1: 考古发现晋国了、韩国了、赵国了、鲁国了哈，他们这些国家的墓葬中呢哈，也多见有这个水晶串饰的出土，就由此可见呢，齐国的水晶制品呢也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0: 一串水晶玛瑙的诞生源于无数双普通工匠的手，驱动着齐国鱼盐之力、百工兴盛的薪火，最后又流转进入了寻常项目，装点着一位

0: 对平凡人的生活。
1: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那李乐啊，短片当中你带我们认识的这一件水晶玛瑙串饰怎么这么现代风格呀、啊、
2: 是不是，我也觉得它特别像我的钥匙链、啊、但是呢它确确实实就是2000多年前的七国水晶。
3: 这种串饰的搭配讲究对称，环呀管呀珠啊，这个组合非常的庄重又具有仪式感，再加上这种材质的对比，像玛瑙的温润呀，水晶的通透啊，一棱一胆的蹦撞，加上白色透明和红色紫色的搭配，创造出先锋艺术般的视觉张力，所以说觉得它很现代。
2: 那是不是当时在齐国的矿石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3: 是，根据文献记载啊，还有现在的考古发现，山东的东南部地区、胶东地区，包括江苏省的北部，都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统治区域，这些地区呢就盛产水晶玛瑙，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1: 那这么看来，齐国在当时真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属于一个宝石库啊。
2: 史记里呢其实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齐冠带衣履天下，那是不是也说明当时齐国那时候已经引领了时尚潮流了呢？
0: 齐国的齐玩是非常的有名，销往了全国各地，和它相搭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装饰品，尤其是先前大家所看到的水晶玛瑙制品，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工艺去对它进行简易的切割，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工艺品。那这种对美食的一个简约的制作，配上非常繁复华丽的奇玩搭配在一起，简约和繁复非常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当时就作为一种审美的高地向全国各地去进行一个传播。而同时呢，它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海带之间敛袂而往朝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山东半岛上的诸侯啊，都要整理好衣袖来朝拜它，这就使得它的这种工艺审美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软实力，成为了一个国家品牌。
1: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水晶它相对来讲比玉要易得，所以说不能戴玉的人就拿水晶来做平替。
4: 其实在商周以来，真正贵族皇家用的是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齐鲁大地啊，其实跟中原地区还略微有一点点区别，尤其是齐地，在当时姜太公分到齐国的时候，传说这个地方啊叫地泄露，就是这个地方有海水的倒灌，并不特别适合农耕。于是呢，姜太公就劝女工，就是搞纺织业，观山海赋渔盐之力。所以整个齐鲁大地在春秋战国时代逐渐走出了一条工商文明的道路，它有别于中原，尤其是像秦国的这种农耕文明的道路。工商业发达，就使得人们的诉求和可以贸易的商品就多元化，这就实际上让我们理解工商文明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装饰品的行业。
5: 说到齐国搞纺织业，历史上有一场精彩的贸易大战，齐玩鲁搞，一起来看一下。
6: 齐鲁僵持日久，先生可有良策？
7: 无需兴兵，臣以布匹破鲁。
6: 布匹弃齐玩用鲁稿，
7: 正是进齐玩高价收鲁稿，诱其举国之稿，必入购中。
8: 大王，齐人重金收鲁高，财源滚滚。
9: 齐人助我，传旨农夫停耕之稿，尽收其财。
8: 大王圣明，天赐良机。
10: 三月后，鲁农田荒芜，织机遍布，鲁稿堆积如山。
7: 主公，时机到，封边境，禁鲁稿入境，断其粮道。
8: 大王，鲁稿滞销，粮仓告急，百姓无粮，恐内乱。
9: 悔不听忠言，速备厚礼，遣使求和。

0: 鲁国愿臣服，岁岁耐贡，岂齐国枉开一面。
1: 管仲之策果然精妙，无战而屈人之兵。
2: 接下来呢，到了我们开启盲盒的时间了，让我们一起来看。

0: 自建盲盒是一款宝石挖掘体验的套装，模拟真实的矿石开采的过程，可以挖出9种不同的宝石，比如说玛瑙呀、黄水晶啊、白水晶和紫水晶等等吧，
1: 就能感受那种寻宝的乐趣。
2: 开采宝石，我们看一下啊，锤子、凿子什么的，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3: 专门用来湿润这个泥土，方便我们进行开采的。哦，
2: 我帮你喷，喷一喷可能就软一点，是不是？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这一款。
0: 对，你挖的越慢，小朋友越喜欢。珍贵的宝物不可能这么容易获得。
2: 呦！
1: 这一下出来了一块大的。
2: 这还有一块。
0: 请马馆长看看。嗯，这是个墨鱼。
4: 是个墨鱼。
0: 墨鱼。
1: 墨鱼。
0: 这个很珍贵。哎呦，
1: 那这个我噎走。
2: 有不少。嗯。这儿还有一款紫色的，这是紫水晶吗？
5: 这是紫水晶啊、嗯，这是红色的是玛瑙。
2: 你看，
0: 真的，
2: 这个文创有意思啊。嗯，
1: 是。齐国呢，正是凭借对才美与工巧的极致追求，让2000年前的东方大地率先上演了一场时尚革命。
2: 而今天我们所凝视的这件珍宝，看到的不仅仅是古代科技的奇迹，更是一个时代的文明觉醒。经过了唐宋文化的浸润，玛瑙到了明代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相比较和田玉、蓝田玉来说呢，玛瑙的原材料呢更加容易获得，玛瑙文化也得以普及，开始进入到寻常百姓家。而这次我要寻找的是明代玛瑙中的一件稀世珍品——玛瑙李白像。看我身后啊，这是天津的鼓楼，我又故地重游了。在开始我的寻宝之旅之前呢，我要去找我的寻宝搭档马燕，她就在附近啊等着我呢。马燕你好，
6: 星凯你终于来了，
2: 又见面了啊，
6: 又见面了。哎，
2: 原生茶楼啊。
6: 对啊，
2: 我是要寻宝的，你怎么带我来喝茶了？
6: 来这儿特别对，因为我们天津是曲艺之乡、哦、你知道对吧？
2: 我知道啊，天津呢是大名鼎鼎的曲艺码头、嗯、戏码头啊。
6: 是啊，对，所以在原生茶楼啊，你可以听到所有的曲艺曲种，特别丰富。你不是要找李白吗？啊，李白就喜欢来这儿听相声。
2: 别闹了，李白爱喝酒全世界都知道，李白爱喝茶我也相信。嗯，他听相声那会儿有相声吗？
6: 不仅爱听相声，而且还自己打快板。
2: 你更忽悠人了，我不信。
6: 哎，既然你不相信，李白马上就出来了。
7: 哦。杨丑从小把胡子长了，牛丑丑子犯牛丑，丑丑改了个挺吃屎，猪丑离不开臭水沟，鸭子丑啊扁扁嘴。
6: 欢迎李白。
8: 你好，你好，
6: 星凯，这是我们天津的李白了。
2: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2: 你好，你好，你从哪里来？
8: 我是美国人。哦，现在我在天津。姓李，我觉得一半美国人，一半天津人。
2: 哦，一半美国人，一半天津人。
8: 对对。
2: 那您为什么叫自己李白啊？
8: 我非常喜欢李白，李白非常喜欢喝酒。
2: 喝酒，对。
8: 李白，如果他活着，今天我们一起朋友。
2: 哦，如果李白活到今天的话，你应该会和他成为好朋友。
8: 对对。
2: 既然您叫李白的话，那请问您会作诗吗？
8: 是。哦。我给你看看。哦，
2: 好好好，
8: 喝快板。无论太冷或太热，无论下雨或堵车，一往无前，外卖下。

0: 松返上门不耽搁。哎呦，
1: 源于升华，非常押韵，
2: 还挺押韵的啊。嗯，那接下来我们就和这外国李白一起去找咱们的玛瑙李白像。好，请。
0: 好，天津博物馆我经常来，特别漂亮，
1: 里面的文物更漂亮，咱们赶紧进去看一看。
2: 好，走。嗯，玉器厅啊，真的是琳琅满目啊。
3: 各位请看，这是我们的明代白玉折方双耳杯。
1: 哦，哎，那如果李白用这样一个杯子来喝酒的话，那就不是诗三百了，这得是诗六百。
3: 是，
2: 嗯，哎，让我想到李白那句诗啊，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特别想把这个酒倒进去，看看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琥珀光。
3: 这件器物比我们那个李白还要大呢，要是用它喝酒，那它就做不成诗了。那我们去看看，看看我们的李白是什么样子的。
2: 好，
3: 好吧，
2: 行。
3: 这就是我们的明代红白玛瑙李白像。
2: 杨老师说心里话，这个李白像比我们想象中小太多了。虽然那么小，它依旧非常的有艺术感。
3: 是的，确实不大，它的高是6.2厘米，宽是10.7厘米，在摆件里面确实不大，但是呢，它表现的内容却很丰富。
1: 的确，我还是更喜欢李白微醺的这个状态，看起来醉态可掬。
0: 人生得意须尽欢，我是金樽空对月。
2: 还带着道具来的。
1: 是啊，
2: 将进酒他都会背，李白这名字真的没白叫。
1: 确实，
2: 我们再看这李白像啊，他旁边还有一个小孩，这小孩谁啊？
3: 这是一个书童，他趴在这个李白的身上，探身观察李白是否是喝醉了，非常关心他，让你感觉到这个真实的画面浮现在眼前。
1: 袁老师，我觉得要是能换个角度，比如说从后面或者侧后方去看这个童子，应该会更加逼真，活灵活现的。
4: 而且仔细看的话，这李白他这个袖子啊，衣服上的褶皱啊，都是非常的清晰的，这雕工真的是不得了啊。
3: 这件器物呢，在我们雕琢工艺里面采用的是巧雕的工艺。看李白的帽子、酒瓮，还有他后面椅的案几，都是用红色的玛瑙。左手呢，支撑的书卷啊什么的，这些都是白色。背面也是非常的漂亮，包括李白帽子上面那个飘带，两个红的，就好像随风飘动一样，非常自然。这种巧雕在明代是非常常见的。
0: Well, I think this piece is exquisite. 真是太牛了。
3: 在3000年前，商代妇好墓在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黑白两色的玉鳖，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巧雕玉器。玉雕大师呢，在雕琢的过程中，他先拿来玉料，他要思考，看这件东西到底怎么样去雕琢，根据玉石的天然的颜色去选择它需要雕琢的器物和人物，这就是我们巧雕的工艺。
0: 李白 is my hero, for many reasons. What a fantastic poet. But if I could go back, I would love to go back to the Ming Dynasty and watch this artist create this piece of priceless art. So 真的是真的，是 like 太佩服了，
2: 太佩服了，
0: 佩服了。
2: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越是深入其中，越能够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我们在天津和李白来了一场诗意的邂逅，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感受了李白的诗酒人生，同时更加领教了明代玉雕师的巧心妙思和超凡智慧。
5: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初见您给我们推荐的这玛瑙李白像呢，我就被震撼到了。我想，这不就是600年前的限定手办吗？
1: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准确啊！这尊戴着红色帽子的李白像，确实是我们天津博物馆的显眼包。
5: 那我们看到这件玛瑙李白像，它的这种造型就是典型的中式审美嘛？
0: 是。
5: 这是不是也代表了当时在明代的时候的一种

0: 审美趋势呢？
1: 我们知道这个李白作为一个大诗人是吧，是这个充满了这个浪漫主义精神啊。其实我们中国这个古代艺术品的审美啊，大多有一条主线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简约传神啊。这种简约精神从哪里来的呢？也是从唐宋的精神传下来的。我们现在看这件玛瑙的李白像，很容易呢也想到了汉唐时期的那种雕塑石造像啊，也很容易呢想到我们宋代的那些简约的那种器物的那种美啊。那么在明代呢，更加丰富的一些细节，一些细小的变化，所以我们觉得这件作品呢还是非常精彩。
0: 好，我们都知道这石头里有过孙悟空蹦出来，但没有想到这石头也能幻化成诗仙李白。就是我就是很赞叹的，就是我们概念当中玉石啊玉器在久远的时候它有庄重的礼器的这一面，没有想到它也可以有这么灵动，很有生活气息，很有这种艺术审美的这样的造型出现。为什么在明代李白他会这么的受推崇呢？
2: 明代中后期以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活泼发展，王阳明的心学大面积的传播，就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李白这种放浪不羁、不受世俗约束的形象，直抒胸臆的这种诗歌创作啊，就给当事人带来了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和心灵的寄托啊。比如说明朝的诗书画三绝的这样一位文人唐伯虎唐寅，他就自比是酒仙，他在诗中就说到，说李白能诗复能酒，我敬百杯复千首啊。所以他把自己就比拟成为李白。不仅如此啊，伴随着中国的强势文化的输出，甚至在当时整个东亚地区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一些周边国家，都把李白的诗歌作为学习和传颂的范本。
0: 就是李白的诗，它的普及率是相当的高，
3: 影响力很大。
0: 说到了李白啊，那李白也是游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留下了许多的千古名句。而李白在他游历的过程当中，也在山东停留过一段时间。那孙院长跟我们讲讲，这李白在咱山东有哪些遗迹也好，留下来的名句也好。
4: 李白总共在山东啊待了23年，他一进入山东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带着这个乡愁进来的。在进入山东时候碰到了这个兰陵镇，在镇上喝酒，就写出了千古名句“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然后呢，他来到了这个任城，就是我们山东的现在的济宁、兖州这一带，在这里他还创作了著名的《将进酒》，同时呢，在山东也促成了李白啊在唐代文化上的双璧，李白和杜甫的这个相遇，他们在兖州携手同游。创作了大量的诗歌，留下了很多这脍炙人口的这些传说、故事、史记。现在啊，我们在济宁还有李白留下的太白楼、浣碧池等一些遗迹。
0: 我们接下来现场就考一考咱们的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好不好？那么诗仙李白的诗词挑战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看看在座的哪一位是诗仙的铁粉儿？
3: 这是一道入门题啊，《行路难》中。玉盘珍羞值万钱的玉盘装的是什么？ A. 杨贵妃爱吃的荔枝， B. 撒了金箔的豪华宴席， C. 李白舍不得吃的拉条。这个题目有意思。
0: 好，我们来看各位的答案，请亮题板。 AAA。 好，我们问一下下面这位女生，大家都选 A， 你为什么选 B？
5: 因为玉盘珍羞值万钱里面他问的是玉盘装的什么，其实答案已经给在题目里面了，装的是值万钱的珍馐。哦，
0: 好的，那么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B， 撒了金箔的豪华宴席。
6: 其实在李白的诗里边，玉这个意象也是非常常见的。有人做过一个不完全统计，李白诗现在存世的大约1000首左右，在这1000首左右的诗里面，用到玉的意象的有超过250首，也就是说超过1/4。所以其实对李白来说，玉也是他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非常重要的物品。比如说他会日常生活玉座、玉床，床上铺的是玉垫，还有他吃饭，我们前天也看

0: 看到了玉盘、玉碗，当然他还会用玉来形容，比如说玉手、玉言，他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音乐也有玉琴、还有玉箫、玉笛等等等等。他甚至还会开一些脑洞，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把月亮比喻成玉盘。他说：“回坐玉镜坛，澄明洗心魂。”澄明的潭水就像玉制的镜子一样，可以让人早雪精神，可以让人神清气爽。当然这一切的玉的背后其实是李白这样一位玉人，所以我们说玉这样的一个意象，它有丰富的表现的形态，它表达了李白丰富的内心情感。
1: 李白自己的点滴生活中处处都有玉，到处都有酒，所以当我们今天看着李白玛瑙像的时候，才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当时的匠人为这件藏品注入了诗仙魂。
2: 没错，那要知道真正的文化顶流啊，从来不是流量的堆砌，而是要经得起时光淬炼的精神共鸣。我们要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分享，让我们通过这件红白玛瑙李白像来窥见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诗意与狂傲。也感谢马燕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请入座。从春秋水晶的极简先锋，到明代玛瑙的诗意狂傲，美食的流转始终与时代同频。那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件康乾盛世时期的宫廷珍宝。

0: 你是在找我吗？
1: 你是谁？
0: 我就是你们说的小粉炉，大名就是清乾隆芙蓉石盘赤耳盖炉。
1: 等等，你怎么出来了？哎呦，你怎么还活了呢？
0: 不是我活了，是你看见我了。走。我在展柜里待了这么久，好想知道200多年后的南京长什么样子。江宁府，不对，你们现在叫这里南京，还是这么热闹啊？你看那船，比乾隆御船还气派呢。
2: 诗中所言，楼台见新月，灯火上双桥，
0: 是贺铸的诗。关柳动春条，秦淮生暮潮，现在念起来还是这么应景。太好吃了，这梅花糕软糯香甜，外焦里嫩，根本停不下来。
2: 嗯，你还别说，以你这个吃相的，就特别适合做美食博主。
0: 美食博主，这词儿新鲜。那我想，这烟笼寒水月笼沙，分明是鸭血粉丝汤的热气。夜泊秦淮近酒家，这酒家的热闹现在算是真的见着了。
2: 所以咱们就慢慢逛，你呢就慢慢吃。
0: 好，
2: 走。

0: 哎，刘科，你在干嘛呢？找什么呢？
1: 张莎。嗯。哎，你看见小粉炉了吗？
0: 小粉炉啊，小粉炉不就在这展示柜里呢吗？你怎么还找呢？啊，
1: 难不成我真的睡傻了？没看见、
0: 啊？你肯定是睡晕了，要不就是被他给美晕了、嗯。看来你对我们的小粉炉是情有独钟啊。
1: 我来南宁博物院，我就是为了。

0: 熏陶而来的。
1: 哦，就是为他而来的。那这样，我得给你介绍一位专家来，好好的为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小粉部。
0: 好，
1: 好不好？给你介绍大咖说讲师团的张晶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二位好，
0: 欢迎您。
2: 欢迎您。
1: 张老师好，
2: 欢迎二位到这儿来。
0: 来了之后呢，根本是挪不动脚啊。
2: 是
0: 我看见他的名字叫清乾隆芙蓉石盘吃耳盖炉。
2: 是的，
0: 所以说他的这种食材应该就是芙蓉石。
2: 是，
0: 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就本身的颜色就是这种我们看起来像粉色的一样的吗？
2: 是的，其实它也叫粉晶，属于石英石的一种。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小粉炉啊，它是来自古锡兰国的净贡，也就是今天斯里兰卡国的，所以呢它浑身透着粉亮，是不是像我们吃的果冻一样可爱？
0: 对，但是我发现它的瓶身啊，也有很多的像翡翠上面的那种棉絮状的裂纹一样，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是不是瑕疵品，影响它的价值吗？哦，
2: 这您就误解了。其实这个不是瑕疵，这是小粉炉特有的冰纹。有了这种纹路呢，随着小粉炉的肌理自然展开，反而大幅度提升了它的珍贵程度。它的这个外壁还要薄，只有2到3毫米的厚度，才能显出它的通透。
1: 张老师，这个小粉炉是由一整块芙蓉石制作而成的，中间没有任何的拼接，是吗？
2: 对，我们这个小粉炉啊，它是分了两部分，它是由炉盖和炉身，炉盖上面雕饰了4条盘螭的形象。这4条盘螭啊，一改秦汉以来这种盘螭纹的厚重和呆板，形成了一种非常活泼的造型。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炉身侧面是有2个盘螭雕刻的，它非常的自然，仿佛是从这个炉身中长出来的一样。另外呢，我们还能看到一对蹴手衔环，而这个蹴手衔环呢，在上古的时代具有辟邪保平安的作用吧，所以整器观察下来，它虽然是尸骨但不离骨，这又是清宫玉器的又一大的特色。
0: 那所以说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2: 那我们就回演播室去一探究竟吧。
1: 好，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1: 那今天我来到这里呢，是要带着一个悬念来的。
3: 好，
1: 首先我就要问一下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们，请问我们今天要溯源的这个宝贝小粉炉在当年是干嘛用的呢？
3: 你先来。
4: 去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我去过一次南京博物院，然后带回来了这个小文创，就是我们小粉炉的迷你版。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觉得它通体像冰晶一样，又粉又透，然后给我在夏天的炎热里面带来了一丝清凉。我觉得乾隆皇帝他非常喜欢这种多巴胺颜色的饰品，所以我猜测它可能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小手办，也可能是他给后宫小主们准备的首饰盒。
3: 好，有不同意见吗？
5: 我认为它做工比较精细，小小精致，然后颜色也比较适合女生，应该是古代宫廷娘娘用的那种胭脂盒这类的东西。
3: 谁用的他都说了，娘娘用的胭脂盒。好，来后边。
6: 我作为那个《甄嬛传》的一个实习学者，就是在剧中安陵容特别喜欢就是制香，然后娘娘们也特别喜欢焚香，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小香炉吧。哦。
3: 这华妃那叫什么香嘞？
6: 欢宜香。
3: 武教授，您就住在南京啊？就您第一次见到小粉炉的时候，你觉得这是干什么的？
7: 因为我当时跟大家的感觉还不太一样，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仿古的酒樽，整体的下部呢，它是一个樽形，然后带一个盖子，有点像商周时期装酒的酉啊这种形制。
3: 香炉，有人说是首饰盒、胭脂盒等等。这件粉色的小粉炉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李主任，
8: 很多人呢听到这个炉呢，就自行脑补，认为它是香炉。经过我们对这件文物的仔细观察呢，它的盖上也没有镂空，器身上也没有镂空。那作为我们想象中香炉，它应该主要是熏香的，它这个香气没有办法往外熏蒸，可能它作为熏香的用具可能性不太大。另外有人认为它是装香的，它的炉里面也没有香粉的残留，所以呢我们说它有可能就是一件以装饰为主的这样一件艺术品。当然了，乾隆可能开心的时候也可以放一点他喜欢的东西，香粉也可以

0: 他喜欢吃的东西也可以，也可能是他奖励给某一个妃子用，妃子随便装一些化妆品之类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它的装饰性应该大于功能性。
1: 有人就说乾隆喜欢那种比较艳丽的色彩，而且喜欢各种色彩的堆积，同时呢就是说他的风格有点这个农家乐风。那各位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讲，就各位的心目当中这乾隆宫它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
0: 其实乾隆的审美还是挺高大上的，因为他当时有资格去发挥自己的爱好，经济都比较富足，尤其是他的玉料来源非常的丰富，所以他可以任性地发挥他的爱好。乾隆其实在我们玉器工艺的发展史上，他已经成为一个集大成者了，达到了工艺的登峰造极的一个技术水平了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小粉炉，中间是要掏膛的，在清代的中期以前啊，这个玉器掏膛其实是要把那个中间的膛全部要打碎掉，那中间的膛的那块玉料就没有再利用了啊。经过我们对于史料的考察呢，中后期在招班处的苏州宫就发明了一个完整的掏膛技艺，所以掏出来的那块玉料还能继续使用。所以呢，乾隆宫的意思就是很多前朝没有达到的一些工艺水平，包括他所设计的这种理念，只有乾隆这个时候能够做到。
1: 乾隆不逮料，就不浪费料。
0: 他首先要象玉，就是这块料最适合做什么，最不浪费，最能体现这个玉的最大价值，所以他对玉是真心的喜欢。
2: 好，也谢谢李主任的深度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想咨询一下刘馆长，因为我知道在我们山东博物馆里也有一些像小粉炉这样颜值出众、粉嫩嫩的粉色系的文物，对吧？
3: 有啊，那么在山东博物馆也有一些这种类似的颜色，比如说在清代光绪时期有这个瓷器，我们叫秋草杯。
4: 哇，好美啊！
3: 秋季军队训练的时候，为了纪念而做的这个。那么我们也把它做成了一个文创产品，销量非常的好。把手这个地方是烧香的，
1: 像个香叉这是。啊，
3: 对对对，香叉。
1: 那它那个手柄那个地方也是通的吗？
3: 手柄是通的。
0: 通的。
1: 那是不是也可以喝酒啊？
0: 这个就是一个水杯，其实它那个把子就是个吸管。
1: 院长，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像这种小粉炉啊，包括秋操杯这样的颜值特别出众的文物呢？
5: 还有这个乾隆款的粉彩勾连纹天球瓶，这个天球瓶
1: 啊，这是在故宫。
5: 哎，在当时啊是一种新型的瓷器，是波斯文化传入中国之后的产物，它的器型啊大气特别精致，有点这种西洋式的那种感觉，同时呢又符合我们中国的这种审美的这个情调。这是件双环耳盒，在沈阳故宫博物院藏的，也是个粉色的，上面有玻璃葡萄纹，这些可能也是受一些国外的影响吧，特别它下边那个足那种做法。
1: 就是不难看出，就是清代的器物有很鲜明的中西合璧的这种风格。
6: 明清时代虽然有所谓的海禁，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些通商口岸作为单口或多口贸易的这样一个枢纽和交通，所以通过这些口岸呢，我们大量的把其他国家的一些贵重的宝石或者是这种珍稀的物产进口到中国，但同时呢，中国也会把自己的这种物产带到国外，比如说我们当时中国就有专门有针对于中亚地区喜欢的甚至欧洲喜欢的这种外销瓷器和外销玉器，所以这个我们都是很常见的。只有这种对外的开放宽阔的胸怀，也使得我们的艺术品和工艺品品类更加丰富，它的风格呢也更加多元。
1: 我们引进了海外的石材、水晶，然后经过我们中国匠人的这种巧思以及精湛的工艺，才打造出了这么精美的传世的这种珍品啊。
2: 而且说起来芙蓉石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非常的有诗意，就是这种粉粉的矿石是怎么得来芙蓉这样一个充满了东方美学韵味的名字呢？
7: 是的，说到芙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颜色是粉白渐变的，白里透粉，粉里透白。所以呢，这样的一种自然的现象，首先它是被我们的诗人把它提炼成了一个美好的诗意的一个意象。比如说我们

0: 天下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先民雕刻出第一枚玉石开始，玉器就如满天星辰，遍布大江南北。无论金鸡的礼器还是边陲的配饰，它们都循着同一脉络生长，用玉的温润而泽滋养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千年根系，和合天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就是为我们带来了天下四方珍贵玉器的馆长们。首先让我们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有请。
1: 编钟金身玉振，架鼓回声悠远，浩如星海的荆楚文化浓缩于这座特色鲜明的楚风建筑，等待一场与金人的对话。
0: 有请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维一。
2: 这是解锁2000年前岭南历史的密钥，南越赵氏的呼吸仿佛触手可及，驻足于王墓与王宫的巍峨之间，聆听南越先民与大汉帝国的窃窃私语。
0: 接下来有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黄英。
3: 刻刀游走间，巨石从沉睡中骤然觉醒，玉魄开始一寸寸释放，独山玉下海浪翻滚，当最后一片玉屑落下，山川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生长，我们称之为重器。
0: 欢迎黄老师，请入座。感谢三位的到来。那荀子说过这样一句话，玉在山而草木润，也就是说山中有美玉，草木都葱郁挺拔。那么国中有美玉又代表着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先走进殷商时期的盘龙城。

0: 夏崛起时曾有着与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豪迈气势，而后商议玉意四方之极，由神器转变为礼器的玉也随着商王朝的扩张，以中原为中心经略天下四方。今天就让我们跨越黄河，沿着长江，再次感受殷商时期的南乡风貌。
1: 刘科，你好。
0: 你好，
1: 我是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万林。
0: 万院长，你好，久仰大名啊。我今天呢是专门来溯源的，然后听说呢咱们这个地方呢就被称为武汉的城市之根。
1: 武汉之根就在你的脚下。
0: 就在我脚下？真的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1954年武汉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当时的长江水位呢已经达到了29.73米，河床已经高出了武汉市的这个城市地面，堤防告急，取土的船呢就径直地滑到了盘龙城的这个城墙脚下。大家误以为这个城墙呢就是一个岗地，所以在取土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陶器和青铜器的碎片，这样子盘龙城就得以重见天日。哦，
0: 那为什么盘龙城会被称为武汉的武汉之根呢？
1: 盘龙城呢是夏商时期长江中游一处最完整的商代的城址，一共存续了300多年的历史。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内的大型宫殿建筑，李家嘴贵族墓葬区，有城墙，同时还有青铜冶炼作坊。这么多年来我们盘龙城还在持续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我们知道呢还有一部分遗址呢沉睡在湖底，
0: 现在还在沉睡水底。
1: 对呀，所以说我们盘龙城呢是武汉的城市之根，也是商王朝向南扩张过程中在这里建立的一个军事性的据点。
0: 这个军工的历史能够追溯到3500年前吗？万院长。
1: 对呀。因为盘龙城地处长江和汉水交汇之处，是商王朝统治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中心城市，是早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中心，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呢有1/3就是青铜兵器，比如说戈、钺、剑、矛等等，在一些高等级的

0: 贵族墓葬里，除了青铜兵器的随葬以外，还随葬有夏商时期反映身份等级的玉器、玉戈。
1: 玉戈，嗯，所以说我要找的这个宝贝应该就在其中。
0: 对的，谭东城遗址出土的大玉戈呢，是中国目前所见最大的玉戈。它1974年出土于盘龙城遗址的李家嘴三号墓，目前呢正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展出。
1: 玉戈之王站在他的面前呢，依然会被他的这种光芒所震撼到。
2: 盘龙城出土的这个玉戈呢有29件，但是这一件呢是最大最长的一件，它的长度呢有94厘米，宽度13.5厘米，它的厚度仅仅只有不到1厘米，非常的精致。
3: 哦，在没有动力机械的情况下，把这么大一块玉打造成这么薄而长的一块玉戈，我觉得没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真的是很难完成。就算是放在现在，我觉得都很困难啊。
2: 其实它在出土的时候呢，是断为4节的，但是又非常的幸运，它没有遭遇这个盘龙城后期的碎玉匠的这个习俗。经过修复以后呢，完整的这个玉戈呈现在我们面前。那这个玉戈呢，主要有圆和背两个部分。圆就是前端带刃的部分，背呢是较细长方形的这个部分。
1: 它真的就像一把大刀哈、就是刚才陈老师说的那个内的那个地方呢，你这样把它立起来，就像一个刀柄。我们那儿说刀把，就是这儿。
2: 对对啊，你看它的这个前锋部分薄而锋利，呈尖刀形。中部呢有一条凸起的凸棱，在凸棱的两侧呢有凹槽，所不同的是戈的一边是平直的，另外一边呈弧形，但是两边都带有刃部，我们把这种一般都称作为全刃器。
3: 全刃器，我看到那个内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孔，这是用来干嘛的呢？
2: 通过这个孔将这个玉戈绑缚在木柄上。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又这么薄的这个玉戈上进行穿孔、进行抛光，充分说明当代的雕琢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我们仔细看它的刃部，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就说明这件大玉戈在当时呢是墓主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的一件礼器，也足以说明墓主人在当时有着非常显赫的社会地位。
1: 不知道他是不是当年手持玉戈传递着商王朝的威严，还是挥舞着他带领盘龙城的先民用勤劳智慧开辟长江畔这片南乡沃土，南方的资源、中原的制度还有技术，通过盘龙城这座中转站可以说是流向了四面八方。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你们去溯源了大玉戈，戈它最一开始它就是武器，就会想知道为什么叫干戈。
5: 干其实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有人来攻击我，我拿这个带树杈的棍子来挡住，其实这就是干。戈是攻击的，攻击的时候啊，它一边刺一边啊，这个搂，相当于一个矛一个盾。
6: 化干戈为玉帛，它的出处就是大禹会诸侯。因为在大禹之前，他的父亲鲧当时是已经被分封为诸侯，并且呢，他领命去治洪水。他没有好好的去治水，而是去修炼自己的军队，并且把这个城墙起得超过了规制。那这样的话，就使得诸侯啊不愿意再听命于他，有了背叛之心，想要跟他干戈相向了。但是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推倒了他父亲建的超过规制的城墙啊，并且全心全意地去治水，所以诸侯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是化干戈为玉帛，是执玉帛者万国。
4: 还有一个词叫止戈为舞，
7: 文字里头那个舞字就是一个脚丫子然后一把戈，他说的是一个人扛着戈去打仗，或者扛着戈去保卫一座城，它跟西兵没有关系。但是到东周的时候，特别是春秋这个时候呢，因为诸侯国之间战争特别多，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动作叫弭兵，通过大家之间来沟通，来不要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止戈的概念。
6: 止戈为

0: 这个典故，它是出自于大名鼎鼎的楚庄王。楚和晋打仗，双方的这个损失其实都挺惨重的，但是呢，楚是大获全胜。当时这个楚庄王的一个大臣叫潘党，就跟楚庄王说，我们消灭了这么多的敌人，我们可以把尸体堆成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来耀武扬威。但是楚庄王就跟他说，我所了解的是符文止戈为武，武它就是止戈，是停止战争。对我们的文化来说啊，实际上我们从很早开始，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战争是为了消弭战争。孙子兵法里面也讲，这个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们的战争，我们的武是为了和平。
1: 所以止戈为武的精神呢，也一直传承到了现在。能持有玉戈之王这个人的身份到底有多高啊？
2: 出土玉戈的盘铜制遗址被评为2024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性发现。那么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就表明，盘铜城遗址呢是长江流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遗迹最为丰富的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里这么一个大型遗址。我们推测呢，玉戈的主人很可能就是当时盘龙城的最高统治者，或者说我们称之为盘龙城的王也不为过。
3: 那么这件器物呢，这是典型的商代早期的戈，这把戈非常的长，肯定不能用来使杖，一定是一个高等级规格的一个代表。它本体的长度加上杠的长度，它就是个仪仗，它超过人高。你像也许我们发现的那个矛啊戈啊，它的柄长都是2.78米到3米这个样子。
4: 他在起到礼制作用的时候，他们会作为
0: 礼物
4: 去送给其他的国君来作为国礼呢？
2: 不仅仅商王对外去送这个玉戈，地方王朝呢，实际上他的藩国给中原王朝进贡的时候，他也会把玉戈作为贡品。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妇好墓中间出土的有一件戈，这件戈上面就有铭文，卢方接入歌舞。他的意思就是说，卢方的首领叫接的这么一个人，他给商王进献了五件玉戈，
3: 正好里边出了5把，形制都很像，而且都是玉的。这个显然是藩国跟宗主国之间的一个交往，也就是卢方作为一个藩国，他碰上商朝这样的大国，你说他送几把金属的戈，你什么意思？
2: 对，
3: 你要打我吗？
2: 对，
3: 他送的是玉戈，就是表示这是个礼仪。通过戈或者玉戈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器物哈，我们发现这个中原地区跟周边地区其实文化上有互动、有交流。其实这个就是玉和天下的一个表现。
2: 去年是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70周年，考古发掘50周年，所以当时呢，咱们联合多家博物馆一起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举办了一个展览，就是商遗四集商王朝地方文明特展，是吧？这个特展实际上我们展出的这些文物，来自于这个像北京、山东、陕西、江西、湖南、湖北等等这11个省市，也进一步地去让我们认识到商王朝在当时它的文化的辐射力、它的政治的影响力。
4: 谢谢我们各个博物馆啊，用自己的方式来让大家对于古人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了解啊。我们一路南下的岭南一带，有一位国王啊，他则端起玉杯开始了自己悦人的一天。

0: 早在2000多年前的番禺地区呢，就是广州的历史原点。想要在此寻得到一件贵玉的话，那就必须先去拜访那位南越王。
1: 你好啊，梁仔。
0: 你好啊，嘉瑜。
1: 欢迎来到广州。
0: 我这次来广州呢，其实是为了寻找南越王的。但是呢，你看咱们两个在这里相见，南越王在哪里呢？
1: 别急别急嘛，南越王的面纱呢要慢慢揭开，才有意思，对吧？哦。

0: 这里呢，就是昔日非常鼎盛的越剧行会组织所在地八合会馆，现在呢叫做越剧艺术博物馆。
1: 我看过一个非常厉害的叫南越宫词。
0: 哇，你这个功课做得非常的到位。这部越剧呢，它其实讲的是2000多年前广州的历史故事。南越王赵佗霸占求和，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
1: 佳宇，这仙草膏和南越王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0: 这儿就是2000多年前同款的仙草膏。
1: 口感爽滑，能够品尝出这种蜂蜜的清爽的甘甜。2000多年前的这些古人也都能够称得上是足足的吃货，
0: 既会吃也爱吃。
1: 对，不过佳宇什么时候能带我真正的去见见南越王呢？
0: 吃完咱们就去一探究竟。
1: 好。
0: 吴老师您好。
2: 你好
0: 刘科，这位呢就是要带我们揭开南越王神秘面纱的吴凯彤老师。
2: 二位主持人好，欢迎来到南越王博物院。我们南越王博物院呢是一个依托南越国重要考古遗存所建立的大型考古遗址类博物院，分为王墓和王宫两个展区，总面积将近4.5万平方米，展示了南越文王墓、南越宫苑和南汉王宫等考古遗存。南越国它的疆域版图包括了像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区域，是一个在岭南地区历史上一度繁荣的政权。
1: 其实南越国呢应该是这个秦汉时期的一个政权，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繁荣和昌盛的。那个时候呢应该是特别尊崇的是以玉为贵。
2: 对，这一件犀角形玉杯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它是咱们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出境的展览文物之一。它整一块的都是用青玉制作而成的，长度是18.40厘米，口径啊是5.8到6.7厘米左右。它的杯身的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
0: 毫米。
1: 它的杯体上面有很多的纹饰，应该会有龙纹吧？
2: 您观察得非常仔细哈，上面是有一条相对比较抽象的回龙纹，龙首的部分是用浅浮雕的工艺，再往下边呢是龙身啊，继续慢慢的凸起，就是高浮雕的效果了。接着往下，您可以看到杯底部分是弯转式的这种绳索式缠绕到杯身的下边，圆雕艺术。其他空白处的部分，工匠采用巧妙的勾连雷纹所制造的，那这样可以使整一件器物更加的复杂精美。
1: 像这个犀角杯在当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难不成就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躺平状态吗？
2: 它在出土的时候就没有发现底座，当然没有不代表当时真的不用啊，可能是木头腐朽了。那如果我们假设没有的话，它就没法直立在桌上使用，对不对？所以我们推测哈，它是一件罚酒器，可以想象到，如果里面装满了酒，你只能拿在手里，没法放在桌上，怎么办呢？一口闷，
0: 一口闷，这一口下去得有2两吧？
2: 差不多2两。当然了，如果它本身是有托座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件正常的饮酒或者饮水的这种器物，是可以放置在桌上使用的。
1: 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了一种把它制作的像弯弯的犀牛角状的样子。
2: 这件是一个孤品，是目前我们存世可见的唯一一件汉代角状玉杯。古人是认为呢，犀牛角具有解毒的功效的。赵佗，也就是第一代南越王，在向汉朝皇帝进贡的物品当中，《史记》也有记载到进贡了犀牛角。所以这件器物很可能也就是参照了本地的这样的一个特产风物的器型去制作的。
1: 同时期的时候，在中原地区呢很少出现这种器型的杯子，反而呢是在西方有这种犀牛角造型的杯子。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件宝贝会不会是一件混血宝贝？
2: 我们有2种说法，一种是海外说，认为这种杯子可能跟当时希腊地区的莱通杯啊有相似之处，但是不同是它喝酒的位置是相反的。我们这种角形玉杯，它喝酒的方向是大口那里，啊，但是莱通杯是刚好相反，是在最尾巴处的那个小口那里喝酒。那另外还有一种叫本土说，汉代许慎所编写的《说文解字》当中就有记载到，公四牛角可以迎折也，就说明当时呢，犀牛角是可以作为

0: 零九的一个酒器的，
1: 有点中西合璧的意思。
2: 是，
0: 其实根据我们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像乳香、银河等这样的舶来品文物来看，南越国当时应该是已经跟海外有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往来。
2: 在南越文王墓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精美的玉器。哇，
0: 那是相当的多。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玉器是244件套，是一位妥妥的玉帝，玉不离身，喝酒用的是玉杯，挂在脖子上的是玉项链，腰带上系着的是玉带钩，系在腰间的还有这种紫玉佩，死后也是要穿玉衣的。这也可以说明当时南越国的玉文化，南越国人对于玉的追崇是跟中原不分上下的。
1: 南越国不仅是岭南文明的开端，更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见证。
2: 即使是身为王者，也会淹没在时间里面。他们选择相信玉，因为有了玉，才有了和时间并肩的力量。
3: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佳宇，看完你们的短片之后啊，哎，我就觉得南越王很有意思，南越王宫很有意思。这南越王他用的酒杯更有意思，
1: 有意思吧？同学们，我看也迫不及待想要提问了。
4: 我想知道南越国真的有犀牛吗？
5: 几千年前呢，起码在我们国家华北、华南地区还是分布比较广的。之间来到了秦汉时期，因为两大元素，一个就是生态环境的变化，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行为。犀牛皮是战争，非常重要的甲胄的一个原材料。因此北方的犀牛渐渐的减少。
3: 咱们想象一下， 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我们这个华夏大地上到处都是犀牛，到处都是大象，那是怎样的一个欢乐的场面？就这样的绞刑杯在其他的地方有吗？多不多？
1: 在商周时期呢，我们就会看到有不少的这种用动物的兽的角来做成的杯子，这样的酒杯叫四公。比如说《诗经》非常有名的这个《冰封七月》里面，他讲大家收获了之后，集集一堂一起来欢庆，这个时候大家举起酒杯，举的就是这个四公，称比四公，万寿无疆。这句祝酒词，大家今天也仍然可以用。
6: 这种犀角杯，受来通杯的影响，这个是大家认的。直到唐朝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来通杯风格的绞刑器在中国出土，就是著名的何家村嘛。这件器物在这，它反映的是到了汉朝的这个时候，包括中原地区的汉王朝以及南越国，当然了，南越国后来也成了汉的一部分。他们在整个这个地球的东部，他通过玉这个材料进行文化的交流交往。
1: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汉越之间的文化交流，才有了这种哈，既有当地特色，在这个雕刻的技法和纹饰上又有非常浓烈的汉代风格的犀角形玉杯，是这样吗？
5: 准确的描述呢，我们用汉风呢，我觉得可能还差点意思。我们经常用一个词汉风楚古，所以呢，南越王墓的很多玉器都有非常明显的楚文化的风格。这件绞刑杯纹饰，那只动物起码跟我们湖北曾侯乙的纹饰几乎一模一样，尖嘴兽的造型，这就是楚文化的象征。举一个小的例子，我们小小的不足一寸的玉武人立体雕刻，扭出了一个翘袖折腰舞，腰很细，这不又是楚文化？楚王好细腰，什么宫中宫女多饿死吗？是吧？这也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体现嘛。
1: 我听说哈，今天的盲盒里面还藏着赵默喜欢的好东西。
3: 赵默的玉器拿来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0: 这个叫做饮胜盲盒。要说到饮胜盲盒呢，我要讲讲广东话了。我是一个祖籍山东的东北人，广州话叫饮胜，饮胜什么意思呢？就是干杯的意思。是我们广州当地的这个民间艺人陶瓷大师李水泉先生把玉角杯的底座拉平了，拉平之后他就能立在桌子上了。这本《十南之徒》呢，就是讲南越王他是个吃货这样一个主题的。
1: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南越王出土的文物当中有

0: 哪些可以佐证就是南越王他是个吃货？
1: 从食物的出土来看呢，大量的海鲜、河鲜啊，广东菜生猛海鲜嘛，这些还相对常见一些。那比如说大量的鳖，我们广东话叫水鱼，这个说吃它能养生长寿，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里边啊，发现了大量的龟鳖残骸，瓷器方面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有3件烤炉，最大的一件下面有轮子，郊游方便，出去露营野炊带着这个烤炉。对，那牵着烤炉有没有签子啊、串子啊，都有。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煎炉啊，两层，下面放炭火，上面呢煎一个牛扒，煎一个荷花雀呢，可能就是一道美食了。
0: 这个描述我脑海当中就出现了南越王就是带着他这烧烤炉出门在野外练摊儿的这种感觉啊。
2: 所以我们说啊，不管赵默他的历史功绩如何，他在这个酒器和美食上的创意还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0: 没错，那最重要的是通过犀角形玉杯和其他的玉器，我们能看出中原与岭南文化的深度交流和统一。盘龙城出了全国最大的玉戈，南越国出了汉代最大的玉璧，但要论体量大小，跟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件玉器相比，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0: 经历了近万年的沧海桑田，玉器清越的玉声渐渐融入了我们最为熟悉的旋律。玉器随着朝代的更迭，一次又一次的迭变新生，不仅是样式越来越别致，功能越来越多样，它的器型呢也是越来越宏伟。这一季的最后一站啊，我跳出了博物馆，来到了北海公园。为什么呢？因为在北海公园的南门外啊，有被称作是亚洲最小的城池式建筑环城，而在这里面啊，有我们中国最早的超大型玉器。那接下来呢，就请您跟我一起进入最小的城，探寻最大的玉。你好，宋涛。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北京城里的城。
0: 哎呀，这大大小小的城我去了可不少啊，这么小的城我还第一次看到。就它为什么叫团城啊？
1: 团城呢，它的形状它是小小的，像一个团形。哦。它的周长呢只有276米。嗯。它的城墙也是弧形的，高度只有4.6米。
0: 那这团城是什么时候建的呀？
1: 团城呢，在明清时期与周围的园林合称为西苑，是当时的皇家园林。但是据历史记载呢，它最早能够追溯到金代。
0: 哦，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这团城里它有稀世珍宝，因为之前是皇家园林。咱们去看看。
1: 哎，进了门我们得先拜见二位大人。
0: 大人？嗯，哪有人啊？
1: 那位是我们的白袍将军，那棵树。哦，对，这棵树呢是我们的遮阴侯，他们二位都是乾隆皇帝敕封的。
0: 为什么这乾隆皇帝他要封两棵树为大人呢？
1: 据史记记载呢，秦始皇有一年冬旬来到了泰山，他在泰山顶上遭遇了暴雨，这个时候呢他就躲在了一棵松树底下遮风避雨。那么他为了感念这棵松树，他就封松树为五大夫。所以乾隆皇帝呢，他也是用了秦始皇的这个典故，他也封为他遮风挡雨的树为将军和遮阴侯。
0: 所以说就有了现在的白袍将军和遮阴侯这两棵古树，他们也就像这个守卫一样，来守护着咱们的稀世珍宝。
1: 是的，
0: 一起去看一下吧。
1: 走吧。这就是你今天要找的小城里的大珍宝——独山大玉海。
0: 真的是大气庄严啊！
1: 它也是我们当年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评选出来的镇国玉器之首。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海公园研究部的张勉老师，张主任。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哎，张老师好。
2: 主持人您好。
1: 今天就麻烦您给我们好好讲讲这件独山大玉。
2: 好的好的。独山大玉海呢，它是北海公园内为数不多的一件元代的遗物。那么制成年代呢是1265年，就是元代至元二年的时候。那您可以看到啊，它整个的这个玉海啊，它是由一整块这个玉石所雕刻而成的。
1: 对对。那我看到这件玉器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它从哪儿来，它有多重啊？
2: 它的这个产地其实在历史上一直有所争议。那么近些年呢，经过我们的考证呢，认为它是从河南南阳来的独山玉。
1: 重量呢，
2: 历史上啊一度认为它的重量呢是在3500公斤，但是呢近几年呢，根据更加科学的计算方法，它的重量是在1000多公斤。
1: 1000多公斤就是一吨多吧。
2: 对对对。
1: 可是为什么非得大老远的从河南南阳把这独山玉运到北京来雕刻呢？这独山玉有什么好处呢？
2: 我们首先说独山玉它的玉质啊非常适合进行这种艺术创作，它是黑质而白章，它和上面颜色并不是纯一色的，巧妙地用这些白章来进行了一些创作。
1: 哎，我想到了我们这件玉件文明有一个词啊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叫俏色。哎，我觉得这种黑色的底它可以来展现大海的波涛汹涌，那白章呢就可以用来去雕刻一些海兽啊、神兽啊等等的，
0: 有龙、有马、有猪、有羊，而且它们这些动物雕刻的非常细腻，身上有鳞片，都栩栩如生。
2: 对，其实整个的独山大玉海上呢，包括有海龙、海马、海猪等等13种神奇的海兽。
0: 对，
2: 那么雕刻在出没在这个惊涛骇浪之中。
0: 是，
2: 我们说13种海兽，也是因为当时啊，那么幅员辽阔，当然他们是玉石的这个工匠们，把自己能够发现的、看到的或者想象中的尽可能多的海兽，都给它呈现在一个这个玉器上面了。
1: 这么大的一件玉海，得用挺多年的时间去雕刻吧。
2: 其实还真不一定。我们当时看到啊，这个玉器呢，从整个雕刻史上来说，它可以是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巨型的雕塑。但是呢，因为当时是请了整个元朝最好的一批玉石工匠一起来设计和雕琢，大家一起上手，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长的时间。
1: 哦，费那么大劲用来干什么呀？
2: 他当年制成的时候是元世祖忽必烈大宴群臣的时候盛酒的器皿。
1: 能盛多少酒啊？
2: 说来大家还特别有意思啊。根据现在啊最科学的这个论断，那么跟他进行了一个测算，他的这个整个独山大玉海的这个内容积大概是722升。如果咱们换算成啤酒的话，普通的啤酒瓶来算大概是1000多瓶。
1: 1000多瓶就是都倒的这个大玉海。
2: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怎么喝呢？
2: 啊，这个其实历史上众说纷纭。
0: 对，在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旅行家叫做阿多利克，他就来过北京，回到了意大利以后口述了一本叫做《阿多利克东游录》的书，记录了他在北京当年他看见过这么一个大玉瓮。他说这个玉瓮呢价值连城，他说他值4个城池的价格。他还说呢，当时的酒是怎么注入进去呢？他说宫中特制了一种特殊的管道，把宫里面的酒通过管道输送到大玉海中，而且呢在玉海的周围有很多精致的杯子，如果哪个客人想要喝酒，还会有魔术师、戏法师用变戏法的方式把杯子塞到他们的嘴里，非常的神奇。
1: 就是宾客光张嘴就行了，是吧？
0: 哎，
1: 我在想啊，你看现在在团城，咱们的这个大玉海在最显著的位置，可是我在想当年如果说要大宴国内外的宾客的话，团城这么小小的面积，它装得下这么多人在这儿喝酒吗？
2: 您又讲出了咱们独山大玉海一段曲折的历史。
1: 哦，
2: 其实它在1265年制成之后啊，并不是放在咱们今天团城这个位置，而是放在咱们北海公园主景区，就是那个白塔所在的地方。
1: 哦，
2: 因为白塔是清代建成的啊，元代的时候还没有。那会儿呢，那边有一个大殿叫广寒殿，这个独山大玉海呢是放置在广寒殿里面。那当时在那里大宴群臣。后来呢，一直到了明代。那么明代末期的时候呢，北京经历了大地震，广寒殿倒塌了。那大玉瓮呢，当时被从这个广寒殿里面给请了出来，但是一下子就失去了踪迹，
1: 去哪儿了呢？朝代兴衰更迭，独山大玉海的命运也是曲折离奇。当我们站在这里眺望琼华岛的时候，依稀可以想见当年群臣共饮的意气风发。那巨大的玉海当中盛的不仅仅是美酒，还有囊括四海、一统八方的雄心壮志。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陈阳，很开心啊，可以以玉之名和大家相约海带。
1: 欢迎陈阳。
3: 你好。
1: 陈阳就住在北京嘛？
3: 对。

0: 我就是北京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它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浴缸而已，就不知道它的这个历史故事，也不知道它的来源。
1: 独山大玉海呢，是我们已知最早的一件云龙纹的大玉瓮，它呢高达到了60.3厘米，再加上因为后期乾隆皇帝给它配了座，那么通座高呢就达到了171.5厘米，它的口径呢是130.8×99.3厘米，附近呢则达到了169.6厘米。
0: 那我想这么大的一件玉器，那是不是所有的史料关于它的记载是非常丰富的呢？
1: 史料记载呢还真不是特别的多，最早呢是见于元史，它记载呢在这个己丑独山大玉海城，然后敕至广寒殿。
2: 元代的陶宗仪，他在自己的《辍耕录》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广寒殿的山顶，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黑玉的这样的一个瓮，这个瓮能够装30担的这样的酒。
3: 所以你看他设计的时候，器型，他设计成一个链口，这个口是往里收的。一般往里收装液体它不容易出来，如果你说装上酒的话，那就是琼浆玉啊。如果说作为忽必烈，他要是宴会群臣或者远方来宾的时候，他说我们到里头舀一瓢或者舀一壶来喝一下，这个气势就是一个一桶的一个大气势。
4: 说到这里呢，也要给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出题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大屏幕，这些酒器的名字你知道该怎么念吗？这是个认字的过程，
0: 前面可能会，然后底下我真的要靠猜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同学了。
4: 好，来。
0: 对，这几个字呢，他们是念公古有甲和之，而且我觉得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之字，虽然说他们都是酒器，但是我觉得这个之字和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它非常的小，那么它通常是用来古人用于节制饮食的作用的。哦，太厉害了。
4: 好厉害。
0: 对啊，
2: 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回答得特别好，第一个公大家都很熟悉了，第二个孤也是一个这个盛酒的这样的一个器具。那么在《论语》里面啊，孔子就曾经感叹过，叫孤不孤，孤哉孤哉，就这个孤已经长得不像孤了，它还是孤嘛。酒器已经长得不像那个酒器了，它其实是在感叹这个礼坏乐崩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第三个有
4: 带提手的那个，
2: 带提梁的那样的一个盛酒器。甲呢，它这个字形也和它很像哈，底下长得像一个鼎的那个三角，一般是三角吧，可能也有四角啊，这样的一个温酒用的。然后和呢，就是它的读音啊，跟它的意思也有关系，和就是用来调酒的勾兑。然后我们知的话，它相对来说它比较小，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马克杯啊，小小的。
0: 太长知识了。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大玉海一开始啊是为了展现咱们的这个王者风范，但是后来我听说它落寞了，变成了一个咸菜缸，是这样吗？
5: 是的，乾隆的御翁记啊就有这样几句话，只有原始御翁而沦为啊西华门外道人煮菜器，命以千金一只，仍是啊承光殿。明代啊，这个取代元朝以后，独山大玉海啊被放在了承光殿。可是啊，这个玉海啊也是命运多舛，忽然不知什么时候啊，它就被啊这个扔到了这个角落里。后来啊，这个真武门的道士看到了以后啊，就觉得这样一个东西啊，这个又结实，用来腌制咸菜那个比较好，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暴殄天物。于是啊，这个大玉海啊竟然就变成了这个腌咸菜的咸菜缸。
4: 倒是挺逗的啊，他觉得这扔在那儿暴殄天物，他拿来腌咸菜。
0: 腌咸菜不是暴殄天物吗？对呀、啊、
5: 他比咸子要强。
0: 那我们想知道他后来又怎么样，哎，恢复了他的这个地位呢？
1: 据记载呢，是在乾隆10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到这个西华门外面的真武庙游历，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视察啊，突然就发现有这么一件咸菜缸子。但是因为乾隆皇帝他本身就是对玉器他有非常高的造诣，他还被称为御吃皇帝，那么他发现这件这个咸菜缸，他可能当时不一定知道是元代。

0: 的欲望，但是呢他觉得这是一件宝贝，买回去以后呢给他重新放到了北海团城的这个晨光殿里面，然后呢他还下令这个造办处对这个大玉海呢进行了前前后后的四次的大修。
1: 就是乾隆皇帝的慧眼识大玉海的这个举动，就特别像那种文物淘宝者那种经历，去到一个村里他说我想买这个咸菜，您都这把盆送我。
2: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细节，他是买回来的，
1: 对，他还需要花
2: 钱，他是皇帝。
3: 乾隆皇帝拿到以后一定要打磨，重新让他焕发他原来的光彩，把自己的写的东西放到上头，所以留下了一个元代和乾隆皇帝两个朝代合作的一个作品。
0: 除了在这个大玉海内部进行这个题诗刻诗以外呢，我们知道就是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也为这个大玉海题诗，一共有48首，分别刻在了就是存放这个大玉海的这个御翁亭的亭柱上。
2: 在大玉海之后还有没有发掘到像这么巨大的玉器？
0: 当然有了，到了清代乾隆24年，新疆和田玉呢就是开始源源不断的进入宫廷，成为我们清代的这个贡玉。那么有了这个强大的这个物质基础和这个原料的供应，那么我们清代大型的玉器应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那么我们故宫现藏的就是最大的两件啊，因为它们尺寸比较接近，直径都在135左右，一件呢现在还在我们的乾清宫里面就是原状陈列，还有一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漏寿堂里面陈列着。所以到了清代呢应该说是大型玉雕发展的非常高峰的一个时期。
3: 黄伦说的这点特别重要，主要是料要大，料要多，你才能做大件。带治水那种大玉，我想就是应该是清朝的一个非常完美而且非常大的作品。
0: 这件确实是我们目前为止能够见到的体量最大的一件玉山子。
1: 这件玉山子它应该耗时不短吧？
0: 这件玉料呢从这个就是开采地然后运到京城就花了3年的时间，然后运到京城以后呢，乾隆皇帝看到这么一个大料，因为太难得了，他非常高兴很兴奋，然后呢他就谕令呢玉匠按照内府收藏的这个大禹治水图，让宫廷画师在玉山上进行画样，然后再交给这个两淮盐正来制作。两淮盐正雕这件大玉山呢又花了6年的时间，然后完工以后运回宫廷，乾隆皇帝见到以后呢又为他赋诗，再让玉工呢把他的诗又刻在这个玉山的背面，将近2000字。那么刻这个字又花了1年的时间，所以说乾隆皇帝在他的御制诗《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这个里面呢就提到了有一句是工用10年告产事，那么就是说明了这件玉山从最开始发现玉料到最后真正的完工用了10年的时间。
1: 那真的是耗时耗人耗精力。
0: 对，
1: 乾隆造这么大的一个玉山子，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喜爱吗？
4: 乾隆自己啊都有一个表述，他说这个以前的时候这一代的管理啊，这个可能啊这个没有做好，是吧？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是吧？天山南北，就像自己的一个郡县，说明啊，这个清朝的大一统，它其实啊是一种政治的寓意，表达的呀就是这个天下的一统。
2: 除了天下一统之外，也是表明着对于太平盛世的一种追求和向往。

0: 从大禹治水图里，我们看到了坚韧不拔、宁折不弯，看到了尊重自然、德法并重，看到了严于律身、温润而泽。这是大禹的精神，又何尝不是9000年中国禹文化的精髓所在呢？玉器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交流、融合和创新的产物。这一季做下来之后，我们对于玉在这几千年之间的变化和发展，各位有怎样的感触？
1: 我举个例子哈，最简单的一种器物叫钧，很小很小，但是它流传有多广呢？9000多年前开始流传到了俄罗斯，流传到了日本，流传很广。时间上呢，严格的说，它延续到今天。钧看似一种小的玉器，它的传承带动的是文化的影响和礼制的辐射。
2: 中国的玉文化和中国的德完全是相互一致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君子比德于玉，还有一句话叫君子无故玉不取身，从玉中借鉴看到我们的文明。正像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所表达的呀，玉见文明，用玉恰恰最容易看到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这种底色，一种特色。
3: 我这里呢就多加几个字，谦谦君子，袅袅佳人，我们一起温润。
4: 我想用一句话作为一个概括，玉韵九州9000年，生生不息，文传华夏10000载，绵绵流长。
5: 从小南山文化玉珏到大禹治水图玉山，实证9000年中华玉文化，也展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美学智慧和文化自信。
0: 谢谢各位。10000年前的地壳运动造就了玉石，先民用双手把它开凿打磨，捧在手心，沉睡了10000年的美，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托起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品格。回溯玉行走了10000年的轨迹，照见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激励我们如玉琮般方正守礼，如玉龙般昂扬奋进，如玉山般敦厚雄浑，在如切如磋中明道致知，虽历经琢磨仍光华内敛。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玉见文明》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玉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朋友们再见。

0: 证据，你还配跟我讲证据？看到没有？啊，这就是证据。杀十个像这样的你，也难以平民愤。杀！
1: 好，杀得好，马叔好啊！
2: 你也杀吧，
1: 是不是？
2: 是
1: 啊，
2: 是啊。
3: 马大帅这下可做大好事了，
4: 是吗？
5: 坏，这是要出
6: 来的，杀掉！
7: 马大帅真厉害。
8: 大帅。

0: 今天没有阳光，不是一杀人，把他们两个关起来。责任在枪决。是，说。关起来了，就他们。这怎么就关起来了？怎么就？哎，这哪儿啊？这要了，这要了。走吧，陈处长。哎，这怎么？处长，关起来了。谁？林哥。
1: 你怎么什么都招啊？连偷看隔壁姐姐洗澡你也招？
2: 我已经去了十三楼了。
3: 十三楼？
2: 十三层。
3: 是。林哥，你被他们整傻了。
2: 你去，你也得招。大帅府还建了个十三层楼。
4: 什么十三层？快十八层，走啊！
2: 十八层，十八。

0: 山木先生，你不是应该在你的日本商会里面料理你的日本生意吗？怎么会那么有雅致跑到我的大帅府来呀？
1: 大帅，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笑>
0: 你要是为他们两个来的，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送客。
1: 大帅，我山木不是不明白事理的人。大帅抓人必然有其中的道理。哼，什么道理？就是喜欢我。
2: 他奶奶的！我老马的子弹不长眼，信不信我立马毙了你！
3: 大帅，大帅您别生气啊！
0: 大帅息怒，
3: 陈署长一定是有错在先，要不然也无需大帅亲自出马。
1: 还是你这个日本人明白事理。我告诉你，我在平民愤。就算这个案子我不审，全城的老百姓吐口水，都可以把他们两个淹死。
2: 的确，人做错了事情，总要受到惩罚。但是陈署长和林副市长是我们的朋友。
1: 还希望马大帅能够给我们日本人一个面子，让我把他们两个带走。
2: 带走？不行。为什么？我刚刚才答应了所有的老百姓择日枪决他们，你现在要我把人给放了，那我怎么对全城的老百姓交代啊？大帅言重了，杀鸡何用宰牛刀？处死两个人对于马大帅来说，哼，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还用得着亲自动手吗？交给我们日本人就可以了。
0: 嘿嘿，得了得了，别糊弄我了。
4: 报告，报告大帅，现在全。

0: 把他们两个押起来，改日再审。
1: 是。
2: 慢着，大帅。那他们两个呢？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多废话？他们俩是我老马抓的，跟你们日本人没有关系。晚一点就毙了他们。
1: 大帅，杀掉两个人对你来说就如同碾死两只蚂蚁。但我想。

0: 现在您最需要的还是朋友的帮助吧。
1: 此话怎讲？
0: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北伐大军势如破竹，下一个目标就是山东了。
1: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事，跟你们日本人不相干。
0: 实不相瞒，在南京的时候，北伐军已经侵犯到了我们日本人的人身安全，大日本天皇已经下令，为保障日本侨民的安全，不惜动用军队。现在我们天皇的部队已经朝着济南城集结，若是大帅愿意，我们的日本军队可以进城，和大帅同舟敌忾，一同严守济南城，抵御北伐军。
1: 哦，那照你的意思，我们还是要同盟喽？
0: 同盟还是敌人，那就要看马大帅的了。我们日本人最重情义，对待朋友一定会亲力相助。不过大帅你说，要是杀了我们的朋友，那您算是我们日本人的朋友还是敌人呢？
1: 行，那就当作我老马给你们日本人一个面子。不过人可以留下，这个
2: 大帅多少钱？
1: 越来越明白事理了。哎，
3: 不是，他凭什么呀？

0: 他妈的，疼死我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是，要不是山姆先生早来一步，整不好咱们就得死在马大帅的枪口下。
1: 就在山姆不来，咱们也死不了。
0: 嗯，
1: 马大帅就是为了钱。再者说了，他那个怂样，再给他20个师团，他也打不过北伐军。
2: 还有水，今儿早刚摘的。
3: 哎，来了，那不是副市长吗？副市长。

0: 大哥，您消消气。
1: 马占江，燕子侠。

0: 你看这个，燕子侠一日不出，我就一日不得安宁。
1: 得，我现在立刻召集弟兄们，把他抓回来。
2: 你说的简单，那燕子侠那么好抓的，那燕子侠如果好抓，我们会被他牵着鼻子走，耍得团团转。

0: 你是说在耍我吗？
1: 不是，不是。
0: 说得对。
2: 是。
3: 我被燕子侠耍的不亦乐乎。
2: 不过，
0: 这次
3: 也该咱们耍耍他了。

0: 心中早有妙计。
1: 不是，不是什么妙计，
2: 就是咱们一起给他演一出大戏，戏的名字就叫做真假燕子侠。
0: 哦
3: 什么？陈宇和林副市长都被放走了？
4: 对啊，我亲眼看见陈宇和林副市长活着从大帅府里走出来。
3: 我爹他爷，我说马大帅他也太怂包了吧。哼，
5: 陈宇既然被放出来了，那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6: 师父，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
5: 他们在明，我们在暗。我个人觉得先看看情况再说。
7: 多麻烦，我去，我咔嚓一下他脖子就掉了。
8: 你以为像切西瓜那么简单啊？
5: 不许擅自行动，懂懂懂了吗？
3: 笑什么？说的就是你。
7: 站住！
9: 不行啊！

讨厌点。

0: 这么多案子，燕子家肯定已经坐不住了。哦，对了，还有，原来猪也是可以聪明的，
1: 逗你呢啊！
2: 今天晚上继续，加倍小心。
3: 是，
2: 去吧。

0: 怎么了？
1: 大牛，大牛，你干什么呢？
2: 我不干了，我走。这
1: 不干了，
2: 我退出你们燕子门。
3: 大牛，你发什么神经啊？
2: 你跟他们一伙的啊？你还小，早点走，别跟着他们一块儿老骂名。
3: 不，
1: 大牛，你说什么呢？有话好好说。
2: 说什么说？有什么好说的？你就跟着他们一块儿装狗屁燕子大侠。我不干了，我。
3: 哎，不是，哎，大牛，
1: 哎，你
2: 我不干了，
1: 干什么？
3: 大牛，
4: 都撒手，让他走。
2: 走就走，
1: 站住！回来，过来呀！哎，我说你这个笨牛啊，你有没有搞错呀？
2: 什么错了？
5: 有人冒充师傅做出那些下作的事情，故意栽赃师傅，我们大家都看出来了，就你这个笨牛看不出来。
2: 真的，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6: 笨蛋，你才看出来啊！你刚才不还嚷嚷着要退出吗？干脆让李大哥如了你的愿，把你赶出燕子门得了。
1: 去！
2: 师傅。
4: 行了，你们都琢磨那么半天了，说说吧，都有什么想法？
1: 师傅，你别担心，我们兄弟几个去把那几个冒牌货给你抓回来。
2: 我现在就去啊！
6: 站住！我说你是不是傻呀？这明显是一个圈套。
5: 你是想让师傅去送死是吧？

0: 我说啊，拉着你在济南城都跑了快十圈了，怎么还没人出来打劫？
1: 急什么？
0: 我说大小姐，你这是不是故意折腾我？
1: 少啰嗦，不许质疑本小姐的兵法。

0: 钱交出来。
1: 我没钱啊。
0: 没钱？那你呢？
2: 大哥，有话好好说，别冲动，别冲动。
0: 住手！谁叫你来的？
2: 我不知道，我只是大仙干活的。
0: 下来！再不说我掐死你！站住！
2: 哎，我说，我是石头偷来的东西，都送去一个地方。
3: 哪里？
2: 城北的废弃铁厂。我只知道这么多了，放我走吧。
0: 大牛，
3: 小婉，你先回去吧。
1: 不行，我也要去。
3: 太危险了，要你回去你就回去。
1: 真的不带我去了？
3: 每次都说那么多废话，真麻烦。
1: 啊，我就要去。
4: 待着吧，女孩子家乱跑什么？
1: 每次任务都不带我。讨厌，每次都不带我。

0: 三兄弟，没想到
1: 这么容易就抓到你了。
0: 哎呀，你在天上飞了这么久，
2: 你是侠盗，
3: 不是我们都是江湖人，
2: 不能这样，
3: 不能，
0: 起来，
2: 不，
0: 起来，你给我起来！
2: 哎，干什么？
0: 走，
3: 大哥，
2: 哎，
3: 大哥，
2: 江湖人，
3: 你保住我，
4: 饶命！
2: 我也是江湖人，
0: 不是，
2: 我是我
0: 不。
2: 你不能这样，你是侠盗。
0: 你说你们这群猪啊，
2: 人家都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你们他娘的连跑都不会啊，就这么几个人都抓不着，害得我现在起都起不来了。哎呀，
5: 署长，上次去戚家偏化那丫头抓到了。
2: 什么？真的？
5: 现在就关在审讯室里。

0: 你看什么看啊？哎呦，脾气还不小，倒真有几分燕子侠的魄力啊！
1: 是啊，我就是你们要抓的燕子侠。
0: 哦，
1: 信不信由你，我就是侠盗燕子侠。嗯，你是，就你是。 相信你了，还图人家，不和你玩了。脸皮真厚，就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敢冒充燕子侠？你这是上坟烧报纸，你蒙鬼呢？

0: 没吐槽。
1: 老婆，
2: 处长，
1: 明天就把这个死丫头给我挂到城门上去，然后放出消息说燕子侠被抓。
2: 是。
3: 没想到大哥那手你全给学会了。
2: 那是我小心悟性高。
3: 呦呦呦，你就吹吧你啊，还是好好练练枪法吧，刚才那一下差点打到师傅。
2: 你还好意思说我。
4: 哎，得得得，你们俩谁都别说了，都是二把刀。
3: 哎怎么说话了你啊，
2: 就是小
4: 子。小王，小王，小婉，哎，小婉呢？不会出去玩去了吧？
5: 大半夜，哪儿玩去啊？
4: 不好，走。
6: 是吗？
1: 听说燕子侠被抓了，快去看看吧。
7: 是啊，还是个女的。
1: 女的，女的怎么强奸人呢？哎，走走走，
7: 走走走。
8: 怎么回事
7: 啊？
8: 没听说，奇怪的啊。哎，真是，
9: 挺年轻的呀。
8: 对啊，怎么回事？
7: 奇怪了啊，你看看，
8: 干什么有这种事？
1: 就等着他们的同伙出现，就可以把他们
0: 一网打尽。
3: 哎呀，哎，
4: 大哥，
3: 哎
4: 呀，
1: 他妈的，你这个王八蛋！
4: 先生，这又是怎么了，大帅？
1: 上次没杀你。先活得不耐烦，存心找死是吧？
10: 大帅，我知道你很喜欢我，我哪敢呀，我耗的。
1: 你不敢？我觉得你胆子好大，把我女儿挂在城上，什么意思？哼，
10: 你女儿？
11: 是吗？
12: 太年轻了，
11: 太年轻了，
1: 来，来，来。

0: 接着，来，慢点啊，拖住了啊！快把绳子解开，快！
1: 是，
0: 张小姐，没事吧？少安。
2: 把大帅的女儿抓来的，你见过这么漂亮的贼吗？上！我逼着你们！
0: 大帅，大小姐情况不妙，不如先带回府，给她找个大夫吧。
3: 哎，对，这叔叔就得赶紧去。你的脑袋瓜子先存在我这里，你等着瞧。
4: 啊，都是你的。

0: 不疼吗？
1: 没事儿。

0: 爹，你别动，别动，哎，别动！哎呀，
1: 我没事儿。没事儿，没事，人家会把你挂在城头上了。那你得去问那个警察叔叔长陈宇啊。我还莫名其妙呢。
0: 这个先不说，我问你，这么长时间，你去哪儿疯了？为什么不回家呀？我哪敢回家呀？
1: 一回家就被你骂。行行行，去哪里我也先不问，你先告诉我，为什么陈宇说你是燕子侠？我都想成为燕子侠呢，可我没那个本事，我还冤呢。我走在大街上就被打晕了，然后被抓到警察署，就成了燕子侠了。这都是真的。
0: 陈宇说你不是燕子侠，但是是燕子侠的同伙。啊，他那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这个陈宇他奶奶的，竟敢打晕你！好，再让我见到他，我非收拾他不可。嗯，哎，对了，爹，你以前有没有见过一幅画，是一个老头在打太极？
0: 爹对那些东西没有兴趣，不过你娘留下来的东西里，好像有这么一幅画。<笑>我娘的东西放在哪儿啊？在仓库里堆着呢，你找这个干嘛呀？哦，没什么，我就随便问一问。
2: 戒备森严。

0: 你看你，有同伙接头了。
1: 什么同伙啊？什么接头啊？
0: 没有同伙，那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1: 我哪有紧张啊？我没紧张啊，我根本就没紧张。
0: 越来越坏了啊！

0: 马小婉还能回应吗？放心吧，小婉很聪明的，没事。哎，小七，你说马小婉会不会让马大帅抓进府里当姨太太？你别瞎说！我可是听说了，在这济南城里，凡是有点姿色的姑娘，都被抓到马大帅府里去了。马大帅还说过一句话。
1: 要问女人有几何，马也不知多少个。昨天一盒还俺爹，不知他娘是哪个。铁头哥，你别吓唬我。放心，马小婉不会成为马大帅的姨太太。
2: 师傅，
1: 啊，师傅，这到底咋回事啊？不该问的就别问。
2: 你们是干什么的？别动！干什么？你们是干什么的？
3: 这位官爷，我们就是路过，腿脚累了，跟这儿歇一会儿。
2: 歇一会儿？在这儿歇？你知道这什么地儿吗？
1: 敢问这是什么地儿啊？
2: 这是我们大帅府。
3: 哎呀，冒犯了，冒犯了！那我们马上走，站住！哎，
2: 把这三个人给我带走！
1: 哎，别！误会！误会！
3: 大小姐，
4: 把枪都给我放下。
1: 大小姐，
4: 他们是我的朋友。
1: 是朋友？
3: 听到了吧？我们可都是你大小姐的朋友。少他娘的给我废话！
4: 你怎么说话呢？我都说了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离开家这么短的时间，说话就不管用了是吧？
1: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吵吵吵吵！大白天的吵什么呀？
4: 爹，张鹏飞他想造反。
3: 大小姐，我不是这个意思。大帅，您看，哎，
4: 小婉，我不是叫你在家里好好待着吗？你怎么又跑出来了？
3: 女儿要是不跑出来的话，女儿的朋友都要被他给杀了。朋友？
4: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3: 放屁！哪门子朋友？全部都押走！
4: 啊，
3: 带走！
4: 爹。

0: 是啊，大帅，我们可都是马小婉，马大小姐的朋友。
1: 就你们？
2: 哎，铁头。
3: 啊，对，大帅，情况是这样的，小婉呢还以为跟我们赌气就跑了，然后我们就到处找，谁知道误打误撞就跑到这儿了，他还真就在。那我们不知道他是您的千金呢，那要早知道的话，我就早送回来了。
1: 放屁！刚才你还说是路过的，
3: 啊？哎呀，大帅，那我刚才要是说那个小婉的朋友的话，万一他要不是马大帅的千金，那我们不惨了吗？
1: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让你们进来就是想弄清楚一件事情。
3: 您说，
1: 之前小婉被绑架是不是你们干的？
3: 绑架？怎么可能？我们都是朋友。
4: 爹，您这是什么话呀？他们怎么可能绑架我？他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哦，
3: 对呀。
4: 事情是这样的，我那天被人绑架了，跑到了京城，多亏他们救了我。一问我是济南人，把我送回了济南，我还没来得及回家呢，就被那个陈宇王八蛋给抓去了，还挂到城墙上。
3: 还让陈宇给你挂墙？
1: 果真如此，
0: 大帅。我小七用人头担保，马大小姐说的绝对没有半句假话。
5: 对，情况就是。
1: 好，那我问你，小婉被吊在城头上面，难道你们会不知道吗？
3: 真不知道，小婉还以为是给我们赌气就跑出来了，结果你叫陈宇给抓住，还给挂城头上。哎呀！

0: 如果您心疼女儿的话，您就把那个陈玉给我抓起来，把她也给我关到城墙上。
1: 嗯，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不把他挂城墙上，那不能凭名分呐。
0: 那我们走吧，走。
2: 哎哎哎，
1: 真的，我跟你说，
0: 走了走了。
2: 哎哎，奶奶的，小张，这个疯丫头，整日混在外面，性子越来越烈了，找人好好看着她，让她好好待着，哪里也不能去。还有，那几个小子也给我盯好。
3: 是。哎，
4: 小婉，真没想到你是大帅府的千金啊！
5: 真想不明白，你有这大宅子不住，干什么跟我们去流浪啊？
4: 就是
5: 啊。
0: 你们两个是来看房子的，还是来找我的呀？李三哥，啊，我
4: 走走，
0: 我真不是故意骗你的。
6: 没关系，只要你安然无恙就好。
0: 你真的不生我的气了？我真的不是故意隐瞒身份的。我本来不想回这个家的，但是没办法回来了。现在我爹一定不会轻易再放我出门了。
6: 我都说没关系了，而且你一定有你自己的苦衷。再说了，我像是那种因为这种事跟你生气的人吗？嗯，
0: 对了，我有一个情报。
6: 什么？
0: 你还记得上次那幅画吗？
6: 有下落了。
0: 我问了我爹，我爹说我娘留下来的东西就有那幅画。他说放在仓库里，仓库里的东西多，不过我得晚上花时间去找，不能让我爹发现。
6: 行，不着急。这样，我不宜在这久留，明天晚上我会在大帅府的门口接应你。我先回去了。
0: 李三哥，你一定要小心，现在陈宇在四处抓你呢。
6: 你放心，回去吧。

0: 属下亲眼所见，没看出什么不妥。
1: 小姐呢？
0: 小姐在房间里。
1: 你得好好看着她。
0: 啊，今天晚上还要宴请日本人，叫小姐换一身衣服，不要邋里邋遢的，有失我马大帅的身份。
2: 是。

0: 山姆先生，恭候多时了。
1: 这位是日军第十军团军事顾问渡边信雄将军。
0: 哦，渡边将军，久仰久仰。
2: 幸会幸会，
0: 请进，请进。

0: 哎呦，这不是渡边先生吗？
1: 老酒，倒酒。好，好久没喝了。您的一代代可个个都是大美女啊，我听说多到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多少个了。
2: 我也听说你们日本的很流行圣体，
3: 请客，请。
1: 我对这个很好奇，很有兴趣哟。
3: 渡边先生，喝酒。
1: 今天呢，很荣幸让渡边先生光临府上。

0: 喝吧，为了日后我们的合作。来，干一杯！来来来，
1: 敬你敬你。啊，
2: 干杯！嗯，啊，来。嗯，啊，
1: 你要不要喝一点呢？
2: 好啊，
1: 我帮你喝。嗯，
2: 好不好喝？
1: 哎呀，好喝好喝。
2: 来，
1: 吃点。
3: 听说北伐军势如破竹，不可小觑啊！嗨，我马占江，山东20万的兵力，北伐军说打过来就打过来吗？哼哼，
1: 那也倒是，不过真的打过来，马大帅，你恐怕是要吃亏的。
3: 朱边将军，我管着济南，中日亲善，多和睦啊！
1: 你们日本人在这里做生意，什么都好。如果我吃亏，你们也吃亏呀！啊！老大帅说的也是啊。不过江总司令历来重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关系，要真这样的话，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啊。
3: 杜边将军，你应该知道，北伐军所到之处啊，对外国人毫不留情。
1: 尤其是你们日本人，所以他们真的要占领了济南的话，你们的日子我看也好过不了多少。嗯，
2: 知道，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商议的重点。哈哈哈，
1: 杜边将军，先喝酒，咱们边喝边聊啊。
2: 北伐军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做出的任何伤害，我们都记在心里。这次，如果北伐军攻入济南城，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我们日本侨民的安全。到时候，如果大帅需要，我们也一定会全力相助。
1: 杜边将军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笑>
2: 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天下没有白吃的宴席。 既然我们全力协助马大帅，那您是不是有话直说？<笑>好，到时候我们一定会派军队进入租界，以来保护我们侨民的安全。第二呢，又能帮助马大帅抵御北伐军的进攻啊！
1: 这是必须的。
3: 好，大帅真是爽快，来干一杯，
2: 为我们的合作。好。
3: 要是我们合作打退了北伐军，就按照渡边将军的话去办。
1: 干！
2: 好，
3: 干杯！喝！
1: 来来来，吃吃吃，多喝点啊！
0: 就是啊，
1: 来
0: 来
1: 哦，干了，我给你倒上。
3: 倒上倒上。

0: 李三哥，我就知道我家有这幅画，这回终于被我拿到了。说的也奇怪，这个贼王李云飞为什么要画两幅一模一样的画啊？
1: 小姐，需要帮忙吗？你谁啊？我是你父亲的客人，正好从这里路过。 看你在找东西，就进来看看，你需要帮忙吗？
0: 我记得门已经关上了呀。
1: 哦，可能是被人推开了。
0: 不会。

0: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
1: Goodbye.

0: 小子，敢在我大帅府闹事，胆子可真大！拿下！是。
1: 二爷，
2: 他是我的朋友。
0: 什么情况啊？怎么会打起来呢？
1: 都是他，他想对我，你可不能饶了他。
0: 啊，你，哎，渡边将军。
3: 我的帅友，我的我的，那干嘛的？从那可能我就算你困难过都想要的，你们是个小小秀。
4: 我就说，一目惚れをして結婚してほしいのです。決して軽薄ではないのです。是我太鲁莽，要是我刚才吓到你了，请原谅。可是我对你是真心的。
0: そうだったのか。

0: 大帅，我们是好朋友，我的部下牛岛一雄对令千金一见钟情，这些件好事啊。据我所知，令千金还没有出嫁，由你们中古话里说叫待字闺中啊。
1: 渡边将军说的对，小女确实还没有嫁人，但是呢，婚姻大事是两厢情愿呐，我这个当爹的也做不了主啊。
2: 难道他认出我了？
3: 大帅，这位贵客是？
4: 他是我的未婚夫。
0: 小姐已经订婚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哎，他们已经定了亲，很快就成亲了。本来打算3日之后就成亲的。哦，那好。大帅，既然我们是好朋友，那3天之后我们一定到府上来恭贺令千金的大喜之事。啊，哈哈哈哈哈！吉西马根，一波斯卡德纳。
4: 今天晚上，幸亏你这个小子在，不然不知道怎么解围。他奶奶的，那帮畜生还想娶我女儿，没门儿！小子，看你长得很精神啊，就做我马占江的女婿吧，亏不了你。怎么了？还犹豫啊？
0: 我话都放在这里了，你没退路了。哎，3天以后，老老实实的跟我女儿成亲。
4: 大帅，我想问您一件事儿。嘿，都快是一家人了，尽管问。刚才站在您身边的那个人是谁啊？那个哦，他是日本的武士。 来中国20几年，行走江湖，学我们中国的功夫。现在是那个什么第10兵团的军事顾问了。那他叫什么？渡边信雄嘛。怎么了？你们认识吗？
0: 啊，不不不不，没有没有，我只是随便问问。
4: 啊，哎，对了对了，我还没问你。 你爹跟娘是干什么的？我怎么了？家父家母都不在了。哦，苦孩子，没事，只要你跟我的女儿成了亲，好好的干，我一定让你升官发财。哎，就算你没好好干也无所谓，哎，可以跟小婉。
0: 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大帅，家里还有一些东西，我想回去打一趟。太奶奶的，什么贵重的东西呀，别拿了，怪官的待在大帅府，就3天而已，这里什么都有。三哥，今天真是谢谢你了。哎，谢什么？你以后再碰到这种人，一枪毙了他。啊，小婉，我不能多待了，我得回去了。
3: 哎，你先等一下。 是你要的那幅画，你看看。
0: 真的假的呀？啊？这我得对你刮目相看呢。

0: 不太对呀，哪儿不对了？你看，手上那什么东西啊？是鼻烟壶啊？是鼻烟壶吗？
1: 好像是。你说这个宝藏的下落，会不会就跟这个鼻烟壶有关啊？
0: 这样，小婉，我把这幅画呢，先拿回去给小玉他们看看。
1: 你看，你怎么还不高兴呢？你看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那拿回去给大家伙看看，没准就能看出什么端倪来啊，是不是？怎么了？你还有意见啊？我想起来了。
0: 想起什么了？
1: 反正我就是想起来了。
0: 不是想起什么了你？
1: 就是跟这个鼻烟壶有关。
0: 还不知道跟鼻烟壶？
1: 这个鼻烟壶我见过。
2: 而且就在我家。你太能闹了！我说我要走，然后你就说这鼻烟壶在你家，你觉得我能行吗？行了，别闹了。是真的，我真的见过。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玩过那个鼻烟壶，结果还被我爹骂了一顿呢。哎呀，扔吧，扔吧。
3: 哎，好好，只要你喜欢，你就扔。扔，好好好，什么东西啊？要扔，没关系，不喜欢就把它扔掉啊。哇，这个好贵的啊！哎，有模样啊，我喜欢。嗯，哦，这个啊，这是哦。
0: 哎，也不喜欢，又不喜欢，扔，拿的什么？哎，这个不行，
1: 我要玩。
0: 这个给我，听到了没有？这个以后你不能碰，知不知道？听到了没有？你不能碰，不能碰啊！被你爹骂一顿。
1: 你确定这是鼻烟壶吗？就是这样的，我记得清清楚楚。
0: 那都这么多年了，这鼻烟壶还能在你爹手里头吗？
1: 肯定还在我爹那儿。
0: 不对呀，这画在你家里，鼻烟壶也在你家里，这宝藏会不会跟你爹有啥关系啊？ 据我的了解，这个宝藏肯定跟我爹没有关系，因为我娘留下这幅画，我爹都不知道呢。
1: 不行不行，还是得小心点好。哎，你这样，回头你到你爹那儿旁敲侧击的问一下啊。哎，
0: 这你就放心吧，我就直截了当的去问他好了。我爹呀，看着平时很厉害，其实也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你就放心吧，我绝对不会把宝藏的秘密说出去的。
1: 好样的，嘿嘿。 那这么说，我还得留在这儿呗。
0: 嗯。
1: 哎，祝你成功。

0: 爹。爹，这是女儿亲自给您熬的小米粥，你快趁热吃吧，养胃的，快趁热喝了吧。
1: 看我的乖女儿快要嫁人了，一下子变得那么贤惠。
0: 爹，
1: 好，试试我闺女的手艺怎么样。好吃好吃。好。
0: 爹，女儿就要出嫁了，你送我点什么礼物啊？
1: 你这个鬼丫头，我就说嘛，这几天对爹那么好，原来想要礼物啊。说吧，想要什么，只要爹有的都可以给你。
0: 我就想要一个鼻烟壶。
1: 鼻烟壶，鼻烟壶，

0: 我爹出的是汗颜，哪有鼻烟壶啊？
1: 你不记得你骂我的时候了？
0: 爹怎么舍得骂你？
1: 你骂了。小时候我拿了你的什么鼻烟壶，你就骂了我。我。

0: 我错了，爹真的没有骂过你。你就说吧，那个鼻烟壶到底给不给我？你给我看一下也好啊。<笑>
1: 如果你真的喜欢鼻烟壶，我马上叫人去买一个给你玩儿啊。
2: 锦时花开，来生结果。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 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容易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4: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头晕。
2: 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 揉哪里？
3: 容易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8: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发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0: 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

胃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别哭了，别哭了，把以前的事情给忘了。你放心，我会对你好，我会对小婉好。来，抱抱，抱抱。哎，喂，那
1: 你告诉我，你到底把李长山怎么样了？能怎么样啊？
0: 你放心，他还活着，只是不在济南城出现。你是把他送进大牢了？哎呀，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把以前的事你给忘了。你现在是我马占江的女人了。这个就是他留给你的包袱是吧？
1: 不要，不要。
0: 给我，
1: 不要。
0: 给我。

等一会儿，我这就来啊。

0: 山哥，这段时间多谢你对我的关心、爱护和照顾了。
1: 大日本帝国对你的恩情，可不是几句话就能回报的。
2: 那是啊，这次差点就抓住燕子侠了，要不是我手下办事不力，怎么能让他钻了空子呢？
1: 主将无能，才会把责任推给下属。这就像孔明杀马谡，其实也是对自己无能的一种嘲笑。
3: 山木哥，你对中国的文化如此精通。
1: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当年武田信玄公就曾学习孙子兵法，雄霸甲州一带。可惜的是，你们中国这么多的好东西，怎么到了你们这一代全都给忘了
2: 啊？
1: 我一直以为缩骨神功是一种传说，没想到还真有人继承下来。
0: 是山木哥，缩骨是说的是谁啊？
1: 或许我没跟你说过这件事情。我在跟着福田中将之前，曾在北平一直跟着宫本先生做事。

0: 后来宫本先生被一个中国人杀了，此人轻功了得，可是有趣的是，这个人竟成了马占江的女婿。
1: 马大帅？
0: 对。
1: 那暗杀宫本先生跟马大帅有关？
0: 这个我倒不知道了，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跟他的合作就要小心了。
2: 嗯，
0: 所以我要让人查一个人，
1: 马大帅的女婿呗。那太简单了，只要你告诉我名字，在济南城还没有我陈宇查不出来的人。叫什么？
0: 他叫李三。
2: 李三？
1: 李三？
0: 怎么，你认识？
1: 不是，你说这李三就是比我高，脑袋这么大，一半没头发，老找不着那个？
0: 没错，就是这个人。你跟他有渊源。
1: 哎呀，我俩哪是渊源，简直就是孽缘。你说的这个李三轻功了得？
0: 不错，这个人曾在北平跟着燕子门的东方白，此人不但轻功了得，而且还会缩骨之功。
1: 缩骨功？哦，我知道咱那画在哪儿了。
0: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画就是让这个李三偷走的？
1: 必须是他偷走的。你知道李三还有一个名字
0: 叫什么？
2: 燕子侠。
0: 燕子侠？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爹他要骗我，他说他没有那个鼻烟壶，可是我一走了，他又把鼻烟壶拿出来自己在那儿发呆。还好我多留了一个心眼，在门外偷偷看着他一会儿呢。
4: 这个老不死的。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说你爹身体好，他娶那么多姨太太是吧？你说他有没有可能知道宝藏的事儿啊？
3: 我觉得他肯定不知道，因为这个鼻烟壶已经在我们家十几年了呢。
4: 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我觉得他已经知道了。
3: 这你就放心吧，我是马小婉，他的女儿，我一定会用尽这十八般武艺，加上女人的三大法宝，一定会把他这个鼻烟壶搞到手的。
4: 冒昧的打断一下，三大法宝是什么？
3: 这你都不知道啊？一哭二闹三上吊啊。
4: 哦，不是，千万不能闹啊。本来你爹可能啥都不知道，你这一闹他都知道了，你得沉着，得冷静。我跟你讲啊，有的时候啊，你做事吧，他得动脑。

0: 精神，跪去。
1: 就是说，这人靠衣装，马靠鞍鞍。
0: 今天我带你们去济南最大的照相馆，正好我跟翠红也要拍一张。
1: 就是嘛，翠红跟着大帅都快一年多了，都没照过一张相了。

0: 干什么呢？
1: 没干什么。
0: 我们可都说好了，你这三天是归我的，我说话算话，我保证。

0: 你就得乖乖的待在我身边。
1: 老大，师傅和马小文结婚的事情我们也是刚知道，这不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吗？
2: 去，没完没了了你啊。
1: 师傅，老大，咱们还是先回去吧，这马大帅府是我们这种人说进就进去的嘛，
2: 就是回吧。
3: 既然我过来就是要他一句话。
1: 嗯。

0: 老大，你们不用跟着我，我想一个人静一静。老大，好了，回吧。
1: 老大，老大，你去哪儿了？走吧。啊，去哪儿啊？找师傅去。啊。不行，我想去的是玉井。
2: 哎，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突然有点不舒服。
3: 我想回去。那怎么行啊？小帅，都准备好了。嗯，我先走了。哎哎哎哎！
4: 哎，你不拍照吗？哼，还拍什么照？哎，不知好歹！哎，走，回家，不拍了，走。哎，大小姐，我们回去吧。

0: 以后遇到这种人，别再逞强了。看他们人多，就赶紧跑。好汉不吃眼前亏。
1: 我要不跑了啊！我要跑了，谁保护我娘？谁保护你？
0: 我哥会想办法救你出来。

0: 千万别想不开啊！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1: 我已经知道了，
0: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跟你解释，是这样：有个日本王八蛋，非要逼着跟小婉结婚，情急之下，小婉才拉着我做掩护。可是呢，那个日本人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话，所以迫不得已，我们才假戏真做。
1: 其实是演给马大帅和那个日本人看的。马小婉可以找任何一个人陪他假成亲。 为什么会是你？不是，当时救我在那儿啊！婚姻大事，岂能说真就真，说假就假？既然你现在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救他，那只能说明我东方玉没有负起嫁给你。
0: 不是，
1: 祝你和他幸福，
0: 小玉。
2: 我爱你，这辈子除了你，我谁都不想娶。

0: 新娘子下车了。来，下车喽！
1: 是我们马大帅的千金马小婉小姐和李三先生大喜的日子，欢迎诸位的光临。

0: 事皆为夫妻，宴会开始。
1: 喜的日子，敬您一杯。
2: 哎，对啊，我就敬今天的新郎官，真英俊啊！你今天啊，
3: 哎呀，漂亮，
2: 穿红的了，不穿黑的了啊！
1: 不愧是马大帅的女婿，
3: 好爽，
1: 爽是吧？
3: 过奖了。
4: 家都是自己人，别客气了，坐坐坐坐坐啊，坐，哎，坐坐坐。
2: 没想到啊，小三兄弟原来是马大帅的女婿，这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5: 大帅啊，之前有对不住小三兄弟的地方，还望小三兄弟多多原谅啊。不要跟我这个小小的署长计较。
6: 陈署长言重了，您是济南总署的署长，是我给您添麻烦了才是。
7: 没有，
4: 就是就是，大家自己人，甭客气，喝一杯啊，喝喝。来，
1: 大帅，听说马小姐喜欢闯荡江湖，不知道李三先生和马小姐是在哪个江湖认识的？
4: 山姆先生，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家闺女是正经的女孩啊。
2: 哎，你误会了，山姆先生呢是一个特别喜欢浪漫爱情故事的人，他就是想知道咱们家小婉跟小警察怎么就爱上就弄一块儿去了。
1: 大帅，这婚姻大事可不同儿戏。咱们马小姐这么尊贵的女人，可得好好把把关呢。
4: 放心，我女儿看上的男人呐，肯定是好汉啊。
1: 好汉不假，可是再好。

0: 汉子闯荡江湖久了，也难免出淤泥而不染。有一句中国话叫
1: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0: 啊，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什么人在江湖什么身不由己，什么跟什么呀？
2: 岳父大人，山木先生是在替小婉担心。那好，今天我就在此坐下承诺，从此以后我对马小婉绝无二心，始终如一。
3: 好，好，
4: 太好了！
5: 哎呀，小三兄弟呀，你这就是人中的豪杰呀！怪不得咱们家小婉能够看上你，没看上我。
2: 过奖了。
5: 没有，现在这个世道上像小三这样的豪杰已经没有了，就一个，就你。
3: 他呀，我绝对的信任，不会差劲的。
5: 那是相当的差不了啊。哎呀，你看小三兄弟，像这种豪杰再配上一身黑色斗篷，那就是江湖上传奇的燕子侠呀。小燕子，
2: 我要有那样的本事，我就不在这儿了。
3: 什么燕子侠、鸽子侠的，哎，别说了，喝一杯啊，喝喝，来。
6: 马大帅，恭喜恭喜！
3: 哎，等一下，哎，失陪一会儿，失陪一会儿啊！哎，李老板，哎呀，哎，咱们到那边去吧。
5: 哎呀，燕子侠迎娶马大帅的女儿，这也是你们的计划之一吗？
2: 你想多了。山木先生，我也送你一句话，刚才你提到了江湖，那么出来混早晚都是要还的。
5: 吓死我了。没事，山木哥，没事。
7: 小姐啊，按说你们小夫妻结婚的事儿啊，应该由你娘跟你说。可惜呀，你娘走得早，这不，这些事情让我这老婆子跟你说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些事儿，你都记住了吗？哎呀，这男人女人的事儿啊，和天下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一回生，二回熟。你呀，现在还是个姑娘，但过些日子之后啊，就没事了。
8: 那我现在可以揭开了吧？我都快要闷死了。
7: 哎，不可以，不可以！哎呀，小姐，现在不能揭，现在揭了盖头啊，不吉利的。小姐啊，你还是耐心等待一下，让姑爷过来给你揭啊。
8: 烦死了。
7: 哎呦，小姐，姑爷来了。哎，那我走了啊。哟，姑爷。
2: 哎呀，这结个婚怎么那么累啊？哎，人都走了。
8: 我知道啊。
2: 你爹也睡了。这夜也深了。咱们就该行动了。
8: 那你得把这盖头揭开啊。
2: 行。哎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8: 我没想干什么呀。
2: 不是，我说的是偷鼻烟壶。
8: 我想的也是鼻烟壶啊。
2: 我想错了。
8: 我热还不行吗？你想多了吧。

小婉娘，我没有对不起你，我说过会对你好，对小婉好。小婉现在成了大姑娘，嫁人了。以前的事忘了吧。孩子，他来问我鼻烟壶的事情，那是不是他知道了什么？不能让他知道。这个鼻烟壶不能让他看到。小婉娘，以前你叫我不能扔掉鼻烟壶，但是为了女儿，我要扔掉它。

0: 三哥，我爹他要把鼻烟壶拿去给扔了。
1: 你的任务虽然没有完成，但已经结束了，跟踪的事儿就交给别人了。
0: 交给谁啊？
1: 别管了。

你说我娘留下的东西居然跟宝藏有关，她会不会有个藏宝图啊？我可得好好找找。

三哥，你看，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你看，这是我小时候，这是我娘。我小时候可爱吧？

0: 你怎么也会有这张照片？这是从哪儿来的？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话呀！
1: 小婉，你听我说，是这样的。
2: 今生花开，来生结果。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我爱你们！
7: 你又串谁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党员，你就敌人是吧？耶嘿！
8: 为敌人！为敌人！为敌人！
9: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0: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9: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1: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9: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9: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3: 坚持住呗，
14: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9: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9: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6: 宝贝们上班啦！
17: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8: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9: 把绝境走成征途，
19: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9: 把微光聚成星河，
2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9: 把此刻活成答案。
2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3: 都要演，
24: 我也不撤演，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9: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6: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7: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故事就是中国故事。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

0: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大别山北麓生长着一种神奇的仙草，
3: 也能得到人间传说中的仙草吗？那个激动的形容不到。
2: 从濒临灭绝到成为一方致富的产业，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4: 有点挫折也很正常，如果是一帆风顺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珍惜。
2: 让我们走进神奇的药箱，去一探究竟。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大别山中时尚花开。

0: 进入隆冬，当山林渐渐沉寂，大别山北麓的王家店村却开始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村民万季良家的七亩石斛大棚正在采收。
1: 都干了一个多月了。
2: 昨天之前不是干完了？
1: 那一定要干完。哎，晨晨，
2: 哎，
1: 你再帮忙干。
2: 今年石斛收成好啊，你看又粗又壮。
1: 就是啊，哎，要放心干，好好干，要不然今年都干不完。
2: 好了，
1: 好嘞。
0: 石斛采收从11月一直持续到来年的2月，整个冬天人们都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王家店村出产的霍山石斛是中国76种石斛品种中的一种，因为形状如同米粒，又被称为米斛。东汉时期，中国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有石斛生鹿胺的记载。由于生长条件苛刻，生长周期长，霍山石斛产量稀少，极为珍贵，被人们形容为千金草、软黄金。历史上由于过度采挖，霍山石斛曾几度濒临灭绝。如今人工培育石斛取得了成功，王家店村建起了1750多亩的石斛大棚，发展出1400多亩的林下石斛种植，石斛产业总产值达到10亿多元。万季良家的大棚里石斛长势不错，采摘下来的纤条经过炮制加工成风斗，就会被送到市场上销售。
3: 38也可以，你也可以啊。今年这个也出来好多吧。
0: 市场上根据风斗大小品质的不同，可以卖出每颗20多元到100元不等的价格。
3: 总共是26万6是吧？
1: 对。
4: 我们有优等品、一等品，还有二等品。像优等品的话，就要卖到100多一克。
0: 万季良送来的这袋石斛风斗共计7000克，卖出了38元一克的价格，收入了26万多元。像这样的石斛风斗，万季良每年可以卖出2袋。
1: 人家赚40万，就是我们一个整个家庭的30-40万，在我们这块儿来说，这就很成功。
0: 大棚种植石斛，每3年收获一次，平均亩产10多公斤风斗，收入在20万元以上。平均算下来，一亩大棚年收益达到6-7万元。小小石斛给当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2023年。3000多人的王家店村人均收入超过了3万元。忙碌的采收季赶上农历春节，人们开始准备年货。这一天，村民汪振余带着儿子一同上山，打算找些枯枝回家熏制腊肉。
5: 那对这个刺啊，那天我跟你讲，

0: 鸡精斩鸡，这就是锦鸡，鸡就是刺，好吧？嗯。现在我们先砍砍这个时候，先把这个给它弄，这样就不会割到自己。
1: 600多年前，来自湖北、江西等地的移民，就是这样劈开遍地的荆棘，来到了大别山深处聚族而居，建村立寨。关于他们的故事，还在村民中口耳相传。那时，湖北新州有一户人家，因为家里受了灾，实在拿不出养活全家的口粮，只能让小儿子到异乡去找活路。临行前，母亲为儿子的扁担系上绳子，告诉他，绳子在哪里断了，哪里就是能够安身的地方。儿子记下母亲的话，挑着担子出发了。一路上跋山涉水，山越走越深，河越趟越急，绳子也越磨越细。最后，在大别山深处，绳子断开了。那一刻，儿子明白了母亲的用意。
0: 不受烟火，不成神；不受折磨，不成人。走了足够远的路啊，爬过足够高的山，趟过足够多的河，到了这个地方，既是生活的磨练到了那个程度，也是他成熟的那个程度，那就是他最好的一个目的地了。
1: 只有经受过足够的磨练，才能担得起开基立业的重担。年轻人带着把绳子磨断的那股子劲头，在大别山中开垦出土地，搭建起家园，在莽莽大山中扎下了根。王家店村地处大别山北麓，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西南部。横跨安徽、湖北、河南三省的大别山，山高林密，孕育出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定居下来的移民靠山吃山，山林间开辟的少量耕地满足不了生活所需，他们就进山采药材、挖山参。
0: 经常挖的有那个苍术，有桔梗，有红参，这些呢就是山里面比较多，还有黄金、玉竹，这就是我们经常见的这些药材，有时候积少成多的，有的时候就能卖一点钱了。
1: 众多药材中，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石斛是人们眼里的仙草。早在南北朝陶弘景《名医别录》中就曾记载过霍山石斛，生于六安山谷水旁石上。道家经典《道藏》曾把霍山石斛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霍山石斛细如灯芯，生长在陡峭的悬崖中部，发现不易，采摘起来更难。为了生活，人们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攀援绝壁，只为求得一株仙草，换回一家老小的温饱。由于长期只采不遇，致使霍山石斛野生资源濒临绝迹。据《霍山县志》记载，清乾隆41年，也就是1776年，霍山石斛因采购者众，本山搜梯已空。就这样过了大约100年，在光绪4年，霍山石斛再次被发现，引来无数淘金者上山寻宝。仅仅过了20多年，到光绪31年，石斛则又搜求殆尽，寥寥如晨星矣。
2: 1905年吧，那个以后啊，基本上是就是这样的，只听到霍山石斛的名字，但是实际是任何人都没有，市场上也都没有这个，所以它出入一个，有名无实，有价的，等于无货的这个状况。
1: 20世纪50年。

0: 年代，霍山县曾做过一次资源普查，当时一年能找到的石斛也只有不到5公斤的数量，而且每年都在减少。千金草遍寻不见，南方的铁皮石斛开始取而代之。守着大别山的王家店村沦为了裤子只能到膝盖、萝卜咸菜吃一年的穷山沟。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次偶然的发现让村庄改变了命运。在村民何祥林的家里悬挂着一张父亲的老照片。何祥林的父亲何云志曾是药材厂的一名农技人员。1973年的一天，一位药农送来几颗从山里采来的药草，大家都不认识。何云志隐约觉得是只听过没见过的霍山石斛。
1: 是不是霍山石斛呢？他不能确定，要专家来鉴定。当时那个是非常激动的，也能得到这个仙草啊，听水中的人间传说中的仙草嘛。当时那个激动的形容不到。
0: 为了留住珍贵的物种，何云志决定尝试人工种植。可是在这之前，霍山石斛已经濒临灭绝，见过的人少之又少，更何谈种植。从分苗到育苗再到栽培，摆在何云志面前的是一道道难关。为了保持活性，何云志把整丛野生石斛连同他扎根的山石一起搬回了家。头几年他每次都小心翼翼地从中分出一株小苗试种，先是用瓦盆栽，又在流水边种，前前后后试验了10几种野生环境，最后都失败了。为了找到原因，何云志来到发现石斛的悬崖，观察石斛的生长环境。那时没有科学仪器，何云志需要用身体来感知石斛生长的温度、湿度和风向等情况，而石斛的生长位置在悬崖中间。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信息，何云志用绳索把自己从崖顶吊到半山，差点没命。
1: 当时那个绳子的话，在这座山崖上直接掉下来了，它是有绳子带着在的，所以对人呢，他仅仅受了一部分的伤，以至于他后来呀、这个腰部啊，到临走的时候，80几岁的时候，他还要疼，就是天眼下入都疼。
0: 那几年，何云志试了一次又一次，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写下了无数的试验笔记。不理想，小苗全死，未见出苗。一次次失败写在纸上，摞起来有1米多高。如今，何祥林还会常常翻看父亲留下的笔记。父亲那股不言放弃、坚持到底的劲头，就如同石斛开出的花朵，秉性刚强。
1: 在石头上能开出花来，那个坚韧的劲、积极向上的、坚韧不拔的等于那一种劲，所以它应该是这样的。
0: 不受烟火不成神，不受折磨不成人。一如王家店村先人那般，在磨砺中成长，在失败中获取经验。通过不断的观察试验，何云志得出了石斛是被风灌大的结论。他把石斛的试种地点确定在村庄后山一个叫老虎岩的地方。在阴湿通风的环境下，扎下根的种苗终于存活了下来。从1株到10株，从10株到100株。
2: 看见这个地方还有，这都遗留下那个石斛的那个根。
0: 从发现野生石斛开始，整整12年过去了。 一丛丛石斛中

0: 终于在村庄里安下了家。1985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何云志研究出石斛试管育苗技术。自此，霍山石斛摆脱了濒临灭绝的命运，在大别山深处的一个个村庄里茁壮成长起来。在王家店村，做一桌石斛宴招待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是山里人家隆重的待客之道。石斛汁、石斛鸡汤、石斛花蒸鸡蛋，几十年前难得一见的石斛，如今已是常见的药膳食材。一株小草，见证着村庄的发展变迁，也见证着人们生活的变化。最近，河滨的石斛大棚又扩建了，乡邻们都来帮忙。河滨和村大学是当地最早一批用大棚种植石斛的村民。2003年，霍山石斛实现人工种植的消息传了出去，很快就有客商慕名而来。小山村来了大生意，村民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1: 当时有一个上海的一个老总，他一开口他要买5斤，当时就把我们震惊了。当时我们都是将近1000块钱一克，他将要买5斤，但是我们就拿不出来东西。
0: 那时村里的石斛种植刚刚起步，产量小，不成规模，客户有需求，王家店人却拿不出货，只能一家凑几克，好不容易才凑出了60克，卖了6万多元。有了商机却抓不住，王家店人坐不住了。为了扩大种植规模，何斌去浙江学习了铁皮石斛的大棚种植方法。当年10月，村里的20亩地上建起了24座石斛大棚。然而学来的经验不能适应本地的环境，大别山区冬季格外寒冷，降雪频繁。就当大伙儿满怀欣喜地栽下石斛苗后不久，11月，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压垮了所有的大棚。那一刻，看着大棚倒下，村民的心也塌了。大家都以为投进去的几10万元打了水漂。
2: 这样把雪全部兜住了，它雪兜住以后就不得滑，滑不下来，滑不下来的话雪越下越大，到时候越积越多，以后把棚整个棚压烂了。
1: 我们从7点开始施救的，都冻得没办法了，又是风又是雨的，下到身上，我们回家的我们的腿都是这么粗，还就那个冰啊，等我们的外面衣服打湿了以后，这个我们自己都走不动路了。我家老婆是当时是哭了。
0: 第二天一早，村民们来到大棚查看石斛的情况，却意外地发现被压垮的大棚下面石斛苗完好如初。霍山石斛有着不怕风雪的韧劲，越是冰雪霜冻，石斛的生命力越是顽强。
1: 霍山石斛啊，它这个特性呢，它不怕冰，它不怕冻，就是那样给我们的加足了信心。我们就想
2: 在棚里面有这么多种苗，你不能因大棚大了把种苗都不要了。
0: 苗还在，放弃了损失更大，不放弃就还有挽回损失的希望。大伙儿鼓起了劲头，他们重新筹措了资金，建起了大棚。新的大棚改进了之前的不足，增加了防积雪的外膜，提高了抗风险的能力。石斛生长需要3年，3年里大家一边种一边摸索大棚种植石斛的经验。到2005年，第一批石斛收获了。
1: 那是第一桶金，在他那买了个12万，我们都高兴死了。对，我想那好了，我们现在有车租了，以后呢你出去咱能买车了哈。
3: 等一下，这个细一点。

0: 那一年，二十亩石斛大棚一共收入了70多万元。第一批大棚种植户个个喜上眉梢。其后的几年间，王家店村发展出了200多石斛种植户，石斛的年产量也达到了1400多公斤。与此同时，霍山县与安徽农业大学等高校合作，建立了霍山石斛快繁及栽培技术体系，使霍山石斛栽培面积持续扩大成为现实。2007年，霍山石斛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如今，霍山县石斛的种植面积已经扩展到1.5万亩。曾经贵不可言的千金草，也开始走进万千百姓家。村里的石斛越种越好，在外打工的人回来了，人们盖起了楼房，家家都有了小汽车。
1: 自己的劳动，自己的收获，就是蛮开心的。
2: 我觉得就像现在天天是过年一样。现在你像吃的吃肉啊，吃鱼啊，吃虾呀、啊，什么东西都有了，也会都买了，都拿得出来钱来。
0: 人们的笑声里有着满足和自豪。小小的千金草，用旺盛的生命力支撑起山里人家的幸福生活。
3: 好好好，那我这边先准备一下。好好的，我今天最迟明天就发给你啊。嗯，
0: 好。90后的刘波是一名石斛经纪人。这一天，他刚刚接到了一笔订单，开始挨家挨户寻找客户所需的石斛产品。石斛经纪人是种植户和客商之间的纽带，对于市场波动的感知最为敏锐。前些年，刘波发现，随着霍山石斛产量的不断增加，市场价格从最高时的几百元一克一路降到了20多元一克。村民们为了增加收入，只能越种越多，市场陷入了恶性循环。
3: 当时一家一户种一个大棚就能养活一家人了，但是一到他不得不扩种，种到5个大棚或者是10个大棚，才能养活一家人。
0: 看着家乡原本供不应求的千金草渐渐卖不上价，刘伯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他看到市面上林下方野生种植的中药材很受欢迎，于是决定搏一把，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开辟出3亩林下方野生石斛种植基地。年轻人雄心勃勃地开始种石斛，可是卖和种完全是两回事。大棚种植可以集中管理，而野外种植石斛的方式不仅温度、湿度、光照等问题无法控制，还随时有虫害的风险。没有种植经验的年轻人一上来就栽了跟头。第一年种下的2000棵苗只存活了不到400棵，存活率不到1/5。
3: 我觉得哪怕对吧成活率不高，但是我想的是也成活了一部分嘛，对不对？那就是我们总结着好的经验，我们再继续干，对吧？我们不服再来。年轻的时候有点对吧弯路啊，有点挫折也很正常。
0: 当地有句老话，不怕山高，就怕腿软。大山里长大的孩子不会轻易被失败击垮。第一年的失败就当交了学费，第二年又遭遇了虫害。就这样磕磕绊绊试了2年，到第3年，刘伯终于试种成功。等到收获后，刘波计算了成本。

0: 为自己的石斛定出了120元一克的价格。没想到在药材市场推销产品的时候，刘波又一次碰了壁。
1: 他们都说不要，都说太贵了。其中有一个药店老板讲的话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你这个货别说100，2块钱一克我都不要啊。他说你这好，你怎么证明它好？
0: 信心满满的去，万分沮丧的回。王家店村的小伙子坐在自己的石斛园里，思考起未来的方向。那时正值春天，一丛丛石斛开出了小花。刘波突然眼前一亮，他想到了办法。
1: 我就在想，当时我就是把所有基地的石头啊都挂上了小牌子，每个月啊都对石头啊每个石头进行一个拍照，拍照它的生长状态，来证明哎它是什么时候种上去的，什么时候维护的。
0: 刘波的做法恰恰符合了当前中药材市场可追溯可认养的新模式，不仅让消费者了解石斛的生长过程和环境，还能够将销售提前到种植阶段，让石斛只要种出来就不愁卖。如今王家店村发展起1400多亩的林下坊野生石斛种植基地。林下坊野生种植和大棚种植的模式让霍山石斛细分出市场，拥有了更强的竞争力。2020年，霍山石斛被收录进中国药典。过去只能作为农产品的石斛，可以被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村里开发出了石斛酒、石斛饮料、冻干石斛等深加工产品。大别山的灵山山高，孕育出昂扬向上的力量，锤炼出不惧风雪的品格，也将在这片山林中写下更多关于村庄的故事。

0: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揽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

0: 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2: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3: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舞剑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4: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5: 星星，星星，
6: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7: 金龟子，
5: 星星，
6: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5: 星星，星星，星星，
8: 这么奇怪！
5: 星星，
9: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0: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6: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1: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周二，农历9月初四。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中央政法委印发意见，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烟台开通篓子专线，通过精简站点压缩运行时长，打通果蔬进城的便捷通道。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大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并预计此前被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夜间。

0: 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八度左右，聊城、菏泽和沿海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转晴，11到23摄氏度；德州晴，8到23度。聊城晴，12到24度；泰安晴，8到24度；菏泽晴，14到24度；枣庄晴，11到27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转晴，11到25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阴转多云，10到25度。日照多云转晴，11到24度；青岛阴转晴，14到23度；烟台小雨转晴，13到19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3到20度；潍坊晴，10到22度；淄博小雨转晴，8到23度。滨州多云转晴，7到23度；东营阴转晴，10到22度；济南多云转晴，11到23摄氏度。
1: 登高望远，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雄伟；凭栏观泉，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遗节义，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信坛福柏，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埠寻味，聆听千年历史的低语。旅行不只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心灵的抵达。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举手。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正式发布，为“15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记者从教育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落实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部署，着眼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教育部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这些学校服务国家经开区。

区110个，高新区88个，自贸区等经济要素聚集区44个，服务万亿、千亿、百亿级区域产业占比分别为26.8%、43.9%、22.9%，服务123产业占比为6.1%、72.5%、21.4%，构建起适配区域产业发展的职业教育服务网络。在轨道交通装备、城市更新、工业母机等七个领域组建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推动行业企业开放283个重大工程项目和真实生产场景，60个重点实验室和技术中心，投入700余台生产设备，解密529份标准规范，共同推进高技能人才培养。在产教融合方面，企业和高校各自往前走一步，实现了人才供给直达产业岗位。记者从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还了解到，教育部将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能服务业扩力提质工作方案，着眼于高技能人才培养，优先选择产能规模大、支撑发展动能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民生需求急迫、技能人才紧缺的8个重点领域，从教学要素改革、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教育标准建设等方面细化了具体任务台账，责任制推进，清单式落实。其中，在城市更新领域，面向老旧住房改造、地下管网更新等重点工程，聚焦建筑体检、智能运维等紧缺岗位，开展建筑数字化检测、地下管网运维等高技能人才培养。在一老一小服务领域，面向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服务场景，开展安宁照护、重度失能照护等方面专业人才培养，聚焦托幼一体需求，加强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在餐饮服务领域，聚焦中餐国际化推广，选择在海外知名度高的中餐菜系，重点围绕中餐连锁运营、智能餐饮设备运维、菜品标准化等方面，培养精烹饪、会运营、懂推介、通国际的中餐烹饪高技能人才。在组织实施上，将采用学校加企业加行业集群推进，共有92名两院院士、大国工匠、行业专家亲自参加，71所高水平学校、91家头部企业、36家行业协会联合实施。第一阶段将新增专业20个，升级改造专业36个，开发新课程127门，编写数字教材116种，细化教师能力清单68项，校企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42个，组建一批职业教育培训中心，重点面向高校学生、企业在岗职工、转岗人员、新就业群体等，开发低空物流技术、居家照护等55个培训项目，组织开发服务业领域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职业培训标准、能力评价标准、校企合作标准等共200余项。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硝砂、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事件。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3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执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针对有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

0: 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昨天，中国科学院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记者昨天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新建30家左右国家铁路局铁路行业科技创新基地，突破不少于100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不少于500项重大科技成果。围绕时速400公里运营系统工程、极高海拔工程建设等领域，布局不少于20项典型应用场景或示范工程。技术装备方面，规划提出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动车组迭代设计，形成 CR450 动车组系列化产品，建立完善车辆与线路、桥梁、隧道、供电、通信信号等相互匹配的技术体系和检修维护体系，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同时加强高海拔铁路技术装备研制，推动绿色智能装备升级。运输服务方面，规划提出推动铁路12306由单一购票向全行程智能服务升级，形成匹配旅客个性化需求的一站式联程出行方案，推进以铁路95306为核心的货运服务智能化升级，开展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动不同运输方式间单证互认、信息共享和全程可追溯。数字化是规划部署的重要方向，我国将加快建设铁路行业大模型、数据集与算力基础设施，构建不少于20个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形成20个以上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推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铁路运输、技术装备、工程建设、安全保障等领域应用。一辆公交车一头连着乡间菜园，一头直通城市菜篮。针对菜农进城售卖果蔬的出行难题，烟台交通部门精准施策，开通篓子专线，通过精简站点，压缩运行时长，打通果蔬进城的便捷通道。
1: 几点起来摘的？
2: 现在说是摘的。
1: 今天都带了什么呀？
2: 带的有那个枣，有菜，啊，那个芸豆。
3: 清晨5点半，天还没放亮，烟台市福山区门楼场站前，10多位菜农带着装满瓜果蔬菜的篓子排起了长队，等待38路篓子专线首班发车。靠着这趟刚开通的早班车，他们进城比原先提前了半个小时。
4: 4点半了钟跟啥走就行了，要不那是都1、2点钟了，一号都晚了，进不上地方，也没有市场卖，别这个篓子专线特别方便。
3: 福山区门楼街道是烟台重要近郊果蔬产区。过去，当地菜农进城售卖果蔬，只能搭乘常规38路公交，沿途45个站点，单程就需要1个半小时。不仅路途远，早高峰菜农与上班族同车，篓筐占道，人货混杂，双方都头疼。
2: 什么？以前都是一般的，都是硬抢。很早那是没有委屈站队的，硬抢设地了，很麻烦，你设我抢的。
3: 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开始打造助农专线，第一步规划线路。菜农进城卖菜是季节性客流，非采收季出行需求骤降，如果新开专线，极易造成淡季运力浪费。烟台公交选择在原有38路上做调整，优化早间班次，保障菜农出行。
5: 把之前后面的线路的时间往前整体的提车，整体的提可能1到3分钟的时间，保证在我们的间隔时间能够覆盖到的范围内进行一个发车的衔接，这样整条线路运行时间就不受影响了。
3: 线路确定了，站点怎么选择？为此，烟台交通部门走访了10余个村子，近100名村民，实地摸清农户出行时间、携带货物情况、主要售卖点位等实际需求。
6: 基本上确定了大概5点来钟，然后到凤凰台医院那边的市场，还有6点20左右西炮台那边的那个市场，去那边的需求比较大，然后我们就定下了我们在38路篓子专线停靠这个站。
3: 7月底，38路篓子专线正式开通，由原来的45个站精简到4个站，为菜农多抢出30到60分钟的卖菜黄金时间。
7: 这个驾驶员不切挺稳当了啊，咱得下气哈，安全第一哈。好。
3: 运行至今，38路篓子专线已累计汇集菜农2600余人，运输果蔬5200余筐。当地把这套助农公交模式总结推广开来，又相继落地9路谭家庄、53路朱蒋铺2条篓子专线，打

0: 通农产品进城最后一公里。
1: 公交出行其实是最直观的民生载体，贯通了六个乡村振兴的重点片区，推动散落村庄呀，像一些特色农业基地、山水的文旅资源串点呈现，链动发展。
2: 近日，威海文旅秋季票根经济优惠政策全新上线，凭抵达威海的民航、铁路或轮船票根，即可享受200余家商户推出的专属优惠。与此同时，秋游威海六大主题线路也正式发布，诚邀全国游客共赴威海，沉浸式感受最美秋意。
3: 此次文旅秋季票根经济优惠覆盖 A 级景区、酒店、餐饮、新娱乐场景等多个领域。景区方面，半月湾、天目温泉、纳香海、赤山、多福山、巨鱼山等均推出力度较大的优惠。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还发布了山海自驾之旅、威海八仙之旅、瓜果飘香之旅、游学山海之旅、历史文化之旅、幸福康养之旅等秋游威海六大主题线路。金秋时节，天高云淡，最宜沿着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自驾出游。山海自驾之旅推荐打卡点包括刘公岛、志海港湾、李口山、华夏城、环翠楼公园、火炬八街、小石岛、猫头山、韩乐坊、东浦湾、纳香海、布鲁威斯号、赤山、大鱼岛村、昆鱼山、天目温泉、南海公园、银滩旅游度假区、多福山、巨鱼山等。秋来海味鲜，香盈唇齿间，牡蛎、海带、刺身、鲍鱼、海胆、海马、鱿鱼、金枪鱼等构成的威海八仙之旅是本次秋游威海线路的一大亮点。
2: 鲁渝协作重庆农文旅精品线路山东济南专场推介会昨天举行，会上对五条精品线路进行了重点推介。这五条精品线路串珠成链，囊括三峡诗意、民族秘境、喀斯特奇观、人文遗产、民俗康养多元主题，深度嵌入奉节大坝村、巫山夏庄村、酉阳何家岩等10余个特色乡村，把产业基地、非遗工坊、红色点费、乡村民宿纳入游览行程，既是可游可学可养可购的旅游产品，更是承载鲁渝情谊的连心路，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路。来关注天气，昨天6时至今天6时，全省共有16市、1351县市区、1797乡镇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3.8毫米，折合水量约6亿方。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早晨到上午，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雾或轻雾。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继续看新闻，近日，湖南衡阳一名小学生梦游时用钥匙打开防盗网，不慎从楼上坠落，幸好抢救及时，没有生命危险。梦游为何会导致如此危险的举动？梦游发生的时候，人是在做梦吗？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医学上将梦游称为睡行症，它属于一种异态睡眠，属于睡眠障碍的一种。
4: 梦游在发生呢，基本是在我们睡眠的前1/3阶段，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睡眠时长是7到9小时的话，它大概发生在前2到3个小时。它是我们慢波睡眠觉醒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复杂的行为动作啊，也就是说是一种唤醒障碍，或者叫觉醒障碍。他在梦游过程中呢，患者可以无目的的坐起来呀，到处走啊，吃饭呢，甚至出门啊，开车呀，这些无意识的一些行为。
2: 此外，专家还特别澄清，梦游和说梦话是两码事，梦游的核心在于行，即复杂的肢体行为动作，而单纯的梦话并不属于梦游。 究竟什么样的人容易梦游？又是什么触发了这种行为？专家表示，梦游的诱发因素非常复杂，且儿童和成人的表现各有不同。从年龄来看，儿童是梦游的高发人群，梦游的首发年龄多在4到8岁，这是因为儿童的神经系统发育尚未完全稳定，在慢波睡眠觉醒过程中容易出现唤醒障碍。不过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大部分儿童的梦游症状会慢慢消失。相比之下，成人梦游较为少见，且行为往往更复杂，如做饭、收拾卫生、出门逛街甚至开车等，诱发成人梦游的因素非常多。
4: 比如说你发热了疲劳了，或者有一些疾病了导致我们睡眠剥夺了少了，或者大量摄入咖啡因了，其实都可以诱发。另外呢，比如说很少数的女性呢，在月经的时间激素波动的时候也可以诱发。那么在医学上有一些药物，包括

0: 或抗菌的药物，包括泰酸锂啊、奎六平啊、奥氮平啊，甚至一些抗抑郁焦虑的药、抗胆碱的药也可以诱发。所以实际上它的诱发因素是很多的。那么从神经科的角度讲呢，比如说脑损伤啊。卒中就是出血啦、脑出血啦、脑梗啦，还有是癫痫啊，或者是比如说是脑炎呐、这些也可以诱发。另外，全身的疾病，比如甲亢啊，还有一些睡眠呼吸障碍，哎，它也可以诱发。所以它的原因非常的多。
1: 专家提示：梦游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如果家族中有梦游史，亲属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会相对高一些。
2: 民间一直流传着梦游的人绝对不能叫醒的说法，真的是这样吗？专家表示，强行拍醒或大声惊吓梦游者存在安全隐患，会引发梦游者攻击、逃跑等暴力行为。
1: 专家表示，梦游的人确实很难被唤醒，但绝对不能采用暴力唤醒的方式。如果强行拍醒或大声惊吓梦游者，极易导致患者出现应激反应，甚至引发攻击、逃跑等暴力行为。这种情况在男性中尤为多见，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0: 梦游呢，可以对一些就是外界的呼唤进行一些应答。其实我们应该言语把他好好的哄到床上睡觉，明白吗？说啊，这时候不要暴力的把他拍醒，避免诱发他这种暴力行为。另外，梦游呢，它有一些无意识的语言，比如说喃喃自语啊，包括一些发声啊，但是呢，基本上都是不是很清楚，也是答非所问的。所以这个时间不要非得强制需要跟患者进行一些，就是有目的的对话什么的，这也没有意义。
1: 对于梦游行为，家属不必过度恐慌。虽然梦游者眼神呆滞，但他们具备一定的环境感知能力，能够绕开障碍物。
2: 那么偶然发生梦游是否需要医学干预？对于频繁发生梦游又该如何治疗呢？
1: 如果出现梦游症状，患者可以前往医院的睡眠科就诊。对于儿童而言，如果梦游只是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的偶发事件，且没有明显的诱因，家长只需耐心等待孩子发育成熟即可，通常无需过度干预。如果梦游频繁发作或存在明确诱因，则需要针对性处理。例如，因脑部疾病或甲亢引起的，需积极治疗原发病；因睡眠不足或咖啡因摄入过多引起的，应保证充足睡眠并控制刺激物摄入。
0: 梦游呢，并没有说针对性的药物，但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行为非常频繁的话呢，也可以使用一些安眠类的药物。另外，可以做一些心理治疗。很多患者梦游呢，他可能也有一些心理的诱因。
1: 专家强调，梦游者家属不仅要掌握正确的引导方法，避免暴力唤醒，还要为梦游者创造一个安全的睡眠环境，防范意外发生。
2: 昨晚，2026济南国际网球公开赛正式开幕。作为济南市第七次承办的国际网球高规格赛事，本届赛事不仅是全程标志性体育 IP， 更是山东面向世界展示竞技实力与城市风采的重要窗口。
1: 2026济南国际网球公开赛为 ATP 125级别，赛事总奖金22.5万美元，是本年度国内级别最高的国际男子网球挑战赛，也是山东省目前举办的唯一一项国际职业网球赛事。赛事为期8天，其中10月17号将决出双打项目冠军，10月18号将上演单打巅峰对决。本次赛事阵容含金量极高，共吸引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70名职业运动员报名参赛。其中包含14位 ATP 世界排名前100的选手。
2: 记者昨天在2026至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联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赛季联赛常规赛将设置46轮比赛。
1: 据介绍，新赛季联赛将于10月16号开赛，常规赛共设46轮，460场比赛，相较上赛季轮次增加4轮，比赛增加40场。为保障国家队备战及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常规赛期间设置11月4号至12月3号和2027年2月2号至3月4号两个窗口期。全明星周末将于2027年3月5号至7号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新赛季季后赛将于2027年4月11号打响，采用3-5-5-7的赛制，即12进8阶段采用3场2胜制，1/4决赛和半决赛阶段均采用5场3胜制，总决赛阶段采用7场4胜制。
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4: 看品牌
3: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5: 还是两只。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

0: 本次年会将通过全体会议、部长级会议、专题研讨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就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融资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交换意见。人工智能与就业、动员私人资本促进投资和发展等也将成为本次年会的重要议题。相关讨论旨在探索如何进一步释放投资潜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新的动力。作为东道国，泰国希望借助此次年会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展示其作为区域经济和国际会议中心的地位。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大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并预计此前被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斯当天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他指出，部分需求已推迟至2027年释放，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增长170万桶。盖斯还表示，欧佩克认为，从现在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将增加约23%。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关于俄乌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
1: 当被问及能源停火只涉及炼油厂还是也涉及其他能源设施时，佩斯科夫重申，一旦有可通报的会通报。当被问及具体接触方是美方、乌方还是其他方面，佩斯科夫表示对此没有更多补充。此外，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佩斯科夫还表示，如果乌方真的想举行选举，俄方愿意下令不在选举日对乌克兰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支持并愿意接受能源停火，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指出，能源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并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0: 据路透社12号报道，在本月7号至10号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后，波兰政府决定部署大量警力进入校园，加强安保。
1: 波兰警方12号通报，自9号以来，已对8万所教育机构开展安全检查，拘留135人。警方在其中一起案件中发现，一名男孩曾在网络游戏中搭建了他就读学校的模型，并模拟袭击学生。调查发现，这名男孩持有枪支、弹药及刀具。波兰内政部长凯尔温斯基11号晚宣布，12号将向各学校派遣共计超过2万名警察。此举旨在发出明确信息，绝不允许任何针对波兰儿童的袭击，绝不允许公共生活陷入混乱。波兰总理图斯克11号在紧急会议上表示，互联网上一些美化暴力的内容正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国家正目睹严峻的暴力发展趋势。7号至10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以及首都华沙接连发生3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10多人受伤。
0: 苏富比拍卖行即将在纽约拍卖一具珍贵的矮暴龙化石，这也是学界确认矮暴龙为独立物种后首件进入拍卖市场的该类化石。这件拍品背后还有一场延续80余年的古生物学讨论。
1: 本次拍卖的化石名为乔迪，是目前全球发现的仅有的3具矮暴龙骨骼标本之一，头骨保存近乎完整。化石于10月13号起在纽约苏富比的展馆对外公开展出，专场拍卖定于10月27号举行。该化石于2019年在美国蒙大拿州被发现。长久以来，古生物学界一直在争论，这类小型骨骼究竟是幼年霸王龙还是全新独立物种。去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矮暴龙是独立属掠食恐龙，约6700万年前与霸王龙共存。成年矮暴龙体型远小于霸王龙，二者在骨骼形态上存在150多处差异。矮暴龙化石十分罕见，令本次拍卖受到收藏界与学术界的共同关注。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哎呦，
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4: 看品牌两只老虎，
5: 年销十亿天
6: 还是两只老虎，
7: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8: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9: 本栏目由兰陵网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三个三女士，从前都在外面点起一曲。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树根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豌豆香菇笋丁。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洗干净的豌豆，还有香菇，还有笋丁。生抽啊，白糖啊，盐啊，食用油啊等等各适量。首先呢，开火

烧水，水中放入适量的盐，适量的油。水开后，把豌豆倒入锅中焯水一到两分钟，时间差不多了，把豌豆捞出备用。随后将笋丁倒入锅中焯水，随后呢，我再把这个香菇呢倒入水中一块焯水，焯一分钟就可以了。将焯好水的笋丁以及香菇呢盛出来，装在盘子里备用。接下来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冷油，油热后倒入笋丁跟香菇进行煸炒，把这个香菇呢炒出香味儿。

开大火，加上锅盖收一下汁儿，开盖翻炒一下，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豌豆香菇笋丁就做好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你说我这么喜欢打羽毛球，经常受伤，哎，今天手腕子哎呀扭了一下，明天这脚又崴了一下，真的是很疼啊。
1: 嗯，
0: 医生都说了，说我这个筋骨啊不够强韧，得补充点骨胶原那才好呢。
2: 我感觉哈，你不适合打这羽毛球，你说那球技不行。
0: 哎呀，立冬，不用你嘲笑我啊，咱们俩可打过羽毛球，我可赢过你。
2: 我跟你开玩笑的。不过阮老师
1: 啊，
2: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呢都需要补充这个骨胶原。像我一个邻居大哥，他那个年纪呢就比我大两岁。
1: 两岁。
2: 他去检查，您猜查出什么来了？骨质疏松。
0: 那么年轻
2: 啊，经常的抽筋不说，有一回呢他不小心摔了一跤，竟然给他摔骨折了，在床上呢躺了3个月才能下床，给他急的呀都不行了。你说现在说上了岁数的咱们的朋友会骨质疏松，就连年轻一点的他也有这个情况，缺钙的一骨折的是吧，那比比皆是。所以说真得需要补充这个骨胶原了。
1: 你们俩呀说的都对，容易骨折那是硬骨它不够强韧。其实呢，我们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他的软骨也不行。我就拿之前我一个老朋友啊，我们是老朋友聚会的时候一件事儿来说一说。那么这位老朋友呢，他的关节呢，他说他经常疼，一走路呢还会嘎嘎的响，但就是这样他是忍着疼，那这一步一挪一步一挪的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见见我们这些老朋友啊。还开玩笑说，像我们这样的岁数真是看一眼少一眼。
0: 哎呦，
1: 我就是爬我也得爬着来跟你们见个面。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你这是软骨受损了，你可以补充一点骨胶原，你的感觉就会好一些。
2: 对，但是呢你看他也是不懂。
1: 对
2: 吧，

0: 这骨胶原呢对于大家都有帮助，那大家谁不想要啊？你想一想，
1: 说的在理。这个骨胶原如果用盖房子来做比喻的话，它就好比是咱们骨骼里边的那个钢筋水泥，如果这个钢筋水泥它不结实，这房子随时随地会塌。而咱们的骨头呢，它也是一样，如果说骨头的钢筋水泥它不结实，我们的硬骨不光是会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而且软骨它也会有问题。就像我刚才讲的我那个老朋友一样，走路关节疼咔咔响等等。那么我们还有一些朋友，你们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嘛，这老胳膊老腿的总是关节疼啊，或者是腰疼啊，胳膊疼啊，这脖子肩膀甚至啊就觉得这好像我哪哪都不舒服。
0: 对，
1: 反正只要是个骨头我就觉得不舒服啊。其实呢这种情况呢都是咱们硬骨它不够坚韧，软骨呢又受到了损伤所造成的。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就需要咱们补点骨胶原，做到骨骼关节两保护，强硬骨修软骨，行动灵活不卡壳。那我这么说我们可能很多朋友我估计可能感受不到。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咱们眼见为实嘛。那这个骨胶原它到底，杨老师你说它对骨骼好，我没见着，我不知道。让大家看一看。
2: 好。
1: 刚子，哎，向右转，把那边我准备好的东西去拿过来。
2: 好的好的好的，
1: 起步走。
2: 哎呦，准备了这么多的东西呢。
1: 是咱们，
0: 不用说了，这又是准备做个实验。
1: 这里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摆在我面前的有三块这个股骨头，就这儿股骨头，股骨头的一个横切面，就把这个股骨头当中给破开了。现在在我这一块呢，来刚子摸一下，平不平？
2: 平。
1: 骨质不疏松。
2: 哦，这个是好的。
1: 好的。那你再摸摸这儿，摸完了你说什么感觉？
2: 哎呦，这个凹凸不平啊，
1: 坑坑洼洼，凹凸不平。
0: 那就疏松了呗。
1: 对，就都是眼儿啊。都是眼儿啊，这一看这种眼儿的，你甚至说我一掰没准就给它掰开了。不结实，不牢固，不坚韧。这个就证明骨骼的胶原不足了，
0: 豆腐渣。
1: 对，所以这个好的跟这个不好的有问题的一对比，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明显呢？
2: 真的很明显呢。
1: 真的很明显，是吧？那另外一块骨头呢，它也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骨头啊，这个骨质疏松的骨头同样呢它也是很空洞也不结实的。那现在呢我就在这个股骨的这个横切面上我滴入一些液体，那么这个液体呢就好比是在给这块骨头补充骨胶原。大家睁大眼睛看好了啊，刚子注意看啊。这是骨胶原，我开始给它滴了啊。哇，怎么啦？
2: 哎，太神奇了，一下就膨胀起来了啊。
1: 对呀，这个就好比什么呢，这个就好比当我们的骨质疏松骨头有了空洞的情况下给它注入了骨胶原。那么这个空洞干瘪的骨头里一下子它就膨胀起来，它就丰盈起来，那咱们的骨骼就会健康了呀，就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了呀，就这些问题它也少了呀。
2: 段老师 啊，这样就能直观地感受到了骨胶原的好处了。段老师啊，你刚才讲的十大主要成分啊，大部分我都能听懂啊，只有这个水解二型胶原蛋白，你一说也叫这个肌软骨提取物啊，那我也能够理解几分了。顾名思义嘛，就是从肌软骨里提取的物质。但是非变性二型胶原啊，这个我就实在不懂了，之前也没听说过啊，你给我们好好解释一下呗。
1: 行啊，刚子。求知欲上来了啊，那我必须要满足你啊。这个非变性二性胶原蛋白属于骨胶原当中的一种，与普通的水解胶原蛋白它是不同的，就相当

0: 相当于咱们关节的修复工程师，或者叫免疫系统的调解员。那么其中关节的修复工程师，他就像是一位精准的一个工匠，直接补充软骨中那个断裂的胶原网，修复关节的结构，维持软骨的光滑和完整性，帮助咱们关节抵抗压力。而调解员呢，他通过口服免疫耐受机制，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停止错误的攻击我们的关节软骨，就如同一位什么词呢？外交官。
1: 外交官。
0: 哎，促使抗炎因子释放，同时抑制促炎因子，从而缓解我们炎症啊，并且保持我们软骨的正常的工作。
2: 我刚才哈、听您说的这个话
0: 啊，
2: 我捕捉到了两个词，
0: 两个，
2: 一个是精准，一个是直接。
0: 嗯，
2: 这是不是就是您昨天讲的是既全面又精准当中的那个精准呢？
0: 学霸呀，真是太聪明了。
2: 我是善于抓住重点、
0: 对，你一下子就问到这个点子上了。你说的没错，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就像是一个雷达一样，它精准搜索有问题的地儿，进行更有针对性、更靶向的解决各种问题。那么咱们还提到那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这个精准性，是源于它的免疫调节机制以及天然分子结构，它能直接干预咱们关节炎症的免疫环节，而不是说仅仅给它提供点营养支持就拉倒了。
2: 是。
0: 那么它的这个特性呢，就使它成为关节健康领域更具针对性的一个选择。
1: 哎，这感觉太好了
0: 啊！
1: 感觉怎么很智能呢？
2: 对，
0: 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老有所乐，他说他小时候啊听父母的，长大之后呢听爱人的，老了以后呢听儿女的。
1: 嗨，
2: 就感觉自己的人生啊都不能自己做主，好像这一辈子呢都是在为别人而活。所以说现在呢，他也想开了。说再也不为任何人而活了，而是要为自己而活。因为呢，他说他现在有足够的退休金，现在呢就是四处的游玩，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有那个秀丽的风景。然后这一看呢，呵，这心情就非常的好，日子过得呢也挺开心的
0: 啊。
2: 唯一的一个遗憾
0: 什么呀？
2: 可能因为到处走啊，这运动过量，关节呢就有点疼，尤其是上下楼的时候，他说这个膝盖啊疼，还会响。后来呢，就有人给他推荐了这个骨胶原的营养素，他用完以后呢，他说他自己感觉呢也挺好。然后呢，就希望您呢能举办一次团购活动。
1: 现在都推崇上了岁数的朋友过独立的生活，我感觉这位朋友做的还是不错的啊。
0: 没错，就像我们一样上了年纪了，对不对？无论男女，我们都要为自己而活。那这位朋友，您现在的这个状态呢已经是非常好了，用了骨胶原营养素，你自己感觉哎不错呀。因为骨胶原就相当于咱们骨骼的钢筋水泥，只有钢筋水泥你牢固了，那我们的骨骼呢它才坚韧，软骨呢它才健康。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2: 好，闲不住的老周啊，他说阮老师您好啊，我前阵子体检甘油三酯啊偏高了，其实平时吧也是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早上起来呢这个头有点沉，然后上午你说在沙发上坐一会儿吧就犯困。以前呢这个晚上看电视哈，就爱吃点那个花生啊，嗑点瓜子啊，偶尔呢嚼几个葡萄干啊。现在可好了，现在老伴儿啊管得死死的，肥肉不让碰，坚果呢也给我没收了，我这心里头呢就直犯嘀咕，血脂高到底该怎么吃啊？难道说以后我啥好吃的都不能吃了？
0: 这位微友您好啊，您老伴呢心疼您啊，对您的健康啊无时不刻的在负责。其实呢，就咱们查出这血脂高，它绝不是说让你打今儿起就只能吃清汤寡水。关键我们吃东西要会选、会搭配、会控制量。首先像这个肥肉 动物的内脏

0: 油炸的食品、奶油点心这些，咱们确实尝一口就得了呗，得少吃。您平时如果说爱吃花生，什么瓜子儿，什么什么腰果，
1: 就是坚果，
0: 坚果，每天一小把，哎，对身体有益，解馋就行。吃多了，它里边也有油，对不对？影响咱的甘油三酯。那么日常饮食里呢，你可以把主食的一部分，换成什么燕麦、糙米，然后再吃点什么豆制品呐、深色的蔬菜呀、菌菇啊、深海鱼啊，就这么一个搭配，咱这个饭菜它就有滋有味儿，还能补充膳食纤维跟优质营养，帮这个血管呢减轻负担。然后呢，我还得提醒你，这血脂偏高呢，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哦，指标一定上医院定期复查，饮食上一定要调理好，但是营养还得跟上。咱们接着配合医生的专业指导，咱们这个血管呢才能越来越通畅。
2: 没错，血脂高不是啥都不能吃，关键是会选会搭配会控量，血管呢才能少受罪。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秦姐啊，秦姐说她对您教的美容养颜的这个小妙招啊特别感兴趣，她有时间呢就自己在家里边做。她说年轻的时候啊自己就喜欢打扮，爱漂亮，可那时候甭说是穿的用的了，吃喝都要计划，想讲究呢也讲究不起来。后来呢结婚了生子了，还得照顾老人，一连串的事儿，也没有时间呢就想那些事儿了。现在呢日子是越过越好了，退休以后呢也有了时间了啊，参加这个小区的舞蹈队，借这个机会呢就每天呢收拾收拾自己，也觉得呢除了皱纹多了点儿，自己看着还行啊。说冉老师，您以后要多教一些养气色的方法那就更好了。
0: 立冬啊，我听他说完以后呢，我特别为这位朋友高兴。
1: 是
0: 大家想一想啊，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很多时候被这个事儿那个事儿被事儿推着走，
2: 是，
0: 对吧？那更多的时候呢咱们是照顾别人，不是老的就是小的。
2: 对，
0: 但是现在您退休以后找到了自己的爱好，除了照顾家里也有时间的去关注自身了，这个就特别好。我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这样，咱们活出自我，活出精彩，而且我们的心情好了，这个脸上的气色就会越来越好，你说对不对？
2: 姚老师，除了保持一个好心情啊，您还有没有一些养气色的办法啊？那这位朋友对那个小妙招，我感觉他是非常感兴趣的，是不是？
0: 要说到这个，那我首先推荐熬糟雪梨银耳羹。我告诉你，就这个方法，我介绍给一些食堂以后，你们知道食堂里的汤有的是咸汤，但是有的食堂它的汤就是银耳汤，是甜汤，知道吧？营养，在家里呢都可以试试看。银耳呢我也讲了，是比较传统的养颜的食材，就在过去蒸个就贵巨了，就是很贵很贵了。现在它就属于平价的营养品。
2: 哎，对，
0: 银耳中的那个多糖类的物质，它能清除部分体内的自由基，能延缓我们皮肤氧化的速度，也就是衰老的速度啊。那银耳您可以在家里换着花样的吃，比方说百合莲子银耳羹，滋阴润肺，养颜润燥，银耳南瓜粥，还有呢润肠通便的作用。家里呢有养生壶的话，苹果切个片儿，切个块儿啊，银耳煮一小时，苹果也搁里头，来个银耳苹果羹。这个苹果含维生素 C， 具有清肠瘦身的作用。如果你不想喝这些汤汤水水怎么办呢？银耳凉拌个黄瓜，清爽的小菜，润燥养颜。饮食上你在吃的方面注意以后，自然你就会有一个好气色喽。
1: 对，其实无论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哈，这个爱美之心呢都是一样的。就我爱人也是，最近呢他还喜欢吃那个鱼皮。跟我说这个鱼皮可好了，富含那个胶原蛋白。就他老说这胶原蛋白，说

0: 这东西多
1: 啊
0: 啊，他形容一个人说这皮肤的状态好，就说这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就这句话。
1: 你别说这个胶原蛋白呀，它起到一个提供支撑、弹性和修复力。那么身体里的细胞，如果说啊都圆鼓鼓的，都支撑起来了，
0: 嗯，
1: 你说这皮肤上的褶子是不是就少点了？
0: 对对对，这个皮肤就好了。
1: 对呀，
0: 我妈还跟我感慨过呢。
1: 啊，
0: 她说她觉得人年轻哈，除了看这个皮肤，还有就是看她走路的那个姿态。
1: 嗯，
0: 啊，说看这个人年纪大了，人腿脚啊挺灵活的，就觉得她身体好。如果要是腿脚不灵活，麻烦了。
1: 你说到这儿啊，我就得跟我们很多朋友去说说了，啊。有一句话叫什么？人老腿先老啊。
0: 嗯。
1: 但是大家知道，骨关节的这种年轻，跟什么有关？回答。
2: 钙。
1: 不对。
2: 氨糖。
1: 哎，是骨胶原。
2: 啊，骨胶原。
1: 对呀。
2: 哦。
1: 骨骼它是由骨基质和骨矿物质构成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有机体，其中90%以上的骨基质为骨胶原，就说白了，骨胶原相当于我们身体里的天然的胶水，再加弹性支架。那骨头里的钙像什么呢？就你刚才说的钙，
2: 像啥？
1: 猪的砖头
2: 啊，砖头，
1: 砖头，
2: 钙像砖头，
1: 钙像砖头。
2: 哦，
1: 骨胶原呢就是水泥。
2: 哦，
1: 哎，它能把这个砖头，把这个钙粘在这个骨头上，
0: 是
1: 让这个骨头呢不容易断。
2: 哦，
1: 那么关节里的骨胶原还能当缓冲垫，减少我们骨头之间的这个摩擦，这个时候你走路就不觉得关节疼了。
0: 那就是说硬骨软骨实际上都跟这个骨胶原相关。
1: 说对喽。
0: 啊，
1: 甭管是骨头、皮肤还是这个关节，都离不开它来保持咱们健康的状态。
0: 嗯，
1: 我怎么觉得我说着说着好像就跑题了呢？
2: 没跑
1: 啊，
0: 那都是跟健康有关的。
1: 那我就说到这儿吧。
2: 对，您说什么我们都爱听。
1: 嗯，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边有的留言。
0: 荣归故里啊，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最近有一个小毛病哈，上午还好，一到下午的那个3-4点钟啊，这个嗓子就不舒服了，
1: 哦，
0: 就开始发干了，然后说话。”话呢，要是说的多一点，这声音呢就开始嘶哑啊，总是想清自己的嗓子。水呢也没少喝，尤其是那冰水啊，但是喝完呢就是感觉舒服一会儿。
1: 嗯，
0: 过一阵子呢这个嗓子还是干。
1: 哦，
0: 平时呢也经常吃那个润喉糖。
1: 嗯，
0: 但是呢好像没多大作用，不见好转。
1: 嗯，
0: 夏天的时候哈，这屋里边不是得开空调吗？
1: 嗯，
0: 开空调屋子里边一干，就这种感觉就更明显了。想问问您，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的调理一下能比较好？
1: 嗯，
2: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挺常见的。
1: 嗯，
2: 很多老朋友啊，不是疼，也不是咳得有多厉害，就是这个嗓子发干，说话的不顺畅。
1: 嗯，
2: 但是呢，喝水呢只能管那么一会儿。不一会儿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0: 嗯，是。
1: 那这位朋友啊，这个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嗓子干，说话多呢就有点哑，总是想清嗓子。您平时呢可以选一些温和滋阴生津的一些食材，慢慢呢把身体里的这个润泽呢把它养回来。那么这些食材就有我提到过的百合。百合它是清润养阴，适合嗓子干、心里有点烦、晚上睡觉不太踏实的朋友。雪梨，
2: 对，
1: 生津润燥，吃一吃，你生吃压力也没问题，但是千万记着不能冰着吃。还有呢，菜场里的山药它比较平和，我们脾胃弱的朋友就对它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这些食材的特点它都不是猛，不是说让你一下子把这个燥热一下子给它压下去，而是慢慢的润润润，慢慢的养。
0: 嗯，所以说您之前的做法啊就有点欠妥了。您老喝那冰水，拿那冰水往下压， 这个不行，得从身体里边把那股那个

0: 润劲儿啊，咱慢慢的养起来才行。
1: 特别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喝水真是喝不少了，肚子都装不下了。可是我的嘴，我的嗓子，我还是干，我说话多了，我还是嗓子哑。那咱们就不能两个眼睛老盯着你这个嗓子这个问题呀，你要想一想，你的身体里边是不是缺少津液呀，缺少这种润泽呀，还有生活上也要配合，辛辣、油炸、太咸的东西一定少吃，那个冰水、冷饮、冰棍儿，你别是老把它拿来吃。
2: 冰激凌。
1: 对，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好，知足常乐，他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特别爱看您教大家做菜，跟着您呢，我也学了不少的东西哈。以前呢，我给老伴儿做什么，他都吃的特别香，但这两年我发现不对了，他那个胃口越来越差，吃几口他就不想吃了，然后老跟我说。”嘴里边呢发干发苦，他早上起来他那个口气啊也特别重，我呢是每天都换着花样给他做，可是我忙活半天，他呢就吃几口，把我给愁坏了。您说像他这种情况，我平时我给他做些什么饭菜才能让他这个胃口慢慢的好起来呢？
2: 这位朋友说的情况和我同事的父亲还真挺像啊。哎、
0: 对，
2: 家里人着急给老人补营养，可老人
1: 帮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您每天变着花样给老伴做饭这份心意，我相信我们感动了，你老伴更加感动啊。像你老伴的这个嘴里发干发苦、口气重、吃饭不太想吃的这个情况。你去问问中医，应该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呢，可能跟胃里偏热、津液不足有关。说白了就是胃里不够滋润，人就容易吃饭没有味道。胃里呢要是发胀发顶，这个时候呢饮食上别急着，哎呀，你这个不吃，我给你来点好的吧，大鱼大虾大肉的给你补啊，狂轰滥炸的桌面上全是荤的，别急着大补，尤其不要一上来。就是大鱼大肉浓汤啊，这个饭菜呢要做的软一点细一点清淡一点，山药小米鸡肉粥比较适合你老伴儿。山药蒸熟它压成泥跟小米一起熬，口感是黏润细润，里边的山药多糖和粘液成分呢可以让这个食物变得更加顺滑，减少那个粗糙食物对胃的这种刺激。平时呢您还可以给老伴做点什么南瓜粥啊、豆腐汤啊、鱼肉粥啊，也可以把山药剁碎了做成肉丸子，做一个肉丸子粉丝汤啊。老伴儿呢一顿可能也吃不了多少，也不要硬劝，每次少吃一点儿啊，一天呢可以多吃几次，饿了就吃呗。做饭的时候呢也别一味的追求补补补，先看看老伴儿能不能咽得下，吃得香不香，吃完了胃里舒不舒服，吃进去了营养才算是真正的落到了他的身上。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再来看这位微友哈，他的名字叫老顽童。他说他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做那个体力劳动，导致现在老了各种骨关节呢，像这个膝盖啊、腰椎啊、颈椎啊，还有手腕啊，经常会疼。后来呢他买过一次那个骨胶原软骨片，然后用了之后感觉特别好，但是因为太贵了哈，
1: 贵，
0: 就后来就没有再买了。所以呢就希望您呢能举办一次团购，这样可就能便宜不少钱呢。他最后说感谢你，
1: 这事儿还没办呢，
2: 还真有用过的哈。
0: 对，
2: 而且感觉还真不错，
1: 肯定价钱不便宜，
2: 不便宜。
1: 哎，如果说找到的朋友，可能面对价格就觉得承受不起，
2: 有压力了。
1: 对，
2: 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1: 放开他。
0: 可以啊，